0: 有点赶上架，对整个的这个机电并不是这么的专业和了解。
1: 按照我们常规的算力中心的经验的话，可能需要的总的配套面积得是将近是4万平到5万平。
2: 这面积整个变了，这个因为这个建筑体量现在已经确定了。
3: 张鹏，电气专业博士，高端计算机液冷专家，一直任命让他的职业轨迹迎来一次急转，接手设计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河南郑州，中原腹地，是承接东西贯通南北的战略要地，中国唯一的算力调度总枢纽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就部署在这里。其内置的曙光8000将组成一个庞大的 AI 超级群，通过高速互联网络，可在毫秒间连通全国30多个算力节点，织就全国一体化的超级算力网。
4: 刚开始你多看一下，
3: 从承载算力的机柜到散热装备，再到电力设施，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基础设施全部由张鹏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他也因此成为设计核心节点建筑的不二人选。
0: 机器比建筑本身要重要多了，设备部署到最终中就需要考虑布局怎么更加合理。我一开始就是主导基础设施的开发，当这个项目来的时候也只能是我去对接这个设计了。
3: 当张鹏真正着手核心节点的建设方案时，发现挑战远超预期。为了实现算力传输的极致性能，曙光8000 AI 超级群在机房整体排布上采用了高密度部署方案，但这个方案却存在着潜在的风险。
0: 你按照传统的这种设计的话，可能我需要4万平米的这个配套的这个面积，那么它的这个电缆的长度过长。曙光8000呢，它作为这种超制融合的这样一个机，它经常会有这种突增突减的这种负载的特性。当我的负载突增突减的时候呢，输电这个线路过长，性能运行就不稳定，甚至是宕机。
3: 此时距离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原定破土动工时间已经不足2个月，张鹏必须在极致空间压缩与输电线路过长之间找到最优平衡。
0: 压力还是挺大的。
3: 时间紧迫，一个大胆的设计方案浮出了水面。张鹏跳出传统超算中心的固有思维，在平房与楼房的对比中找到了破局的关键。
0: 就像盖房子一样，把电力设备堆叠在了一起，相当于把大面积的平房盖成了楼房。
3: 这个看似朴素的设备布局背后藏着极为巧妙的工程构思。电力设备堆叠之后，开启之时热量会急剧飙升，仅仅3秒钟就能烧开一升水。张鹏把配电设备分开，中间形成了一个天井，天井把机柜产生的热量进行收集，热风通过中空的吊顶回到冷风区。通过这种方式，电力配电间实现了散热的高效循环。这一设计理念在世界范围也绝无仅有。
0: 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内实现了供电、冷却、控制，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3: 2023年10月28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破土动工。3年之内，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的建筑主体必须封顶，算力集群必

0: 需点亮。时间紧迫，一套打破常规的大胆方案浮出水面，边建筑施工边安装曙光8000 AI 超级群设备。从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打下第一根桩基开始，项目总监何木君便将自己的每一天都嵌入了他的生长之中。
1: 协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这么大的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呢也是没有先例的，各种设计的变更、提交资料的调整都超过了100次，每一次变更呢涉及到整个链条的一个调整，
2: 冷却设备也好，供电设备也好，都需要和我机器去完成这个连接。做这种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翻翻覆好多版。
0: 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的建筑和普通楼宇有着本质区别，它不只是容纳设备的房屋，建筑本身就是巨型算力机器的底座，地基、地坪、紧固件的细微偏差都会传导至机柜、光模块与液冷系统，直接干扰计算设备稳定运行，保障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超级工程如期落成，并实现高质量交付，是何木君肩负的重担。
1: 你们可能上不来哦，这个就是24小时你要干什么活，继续插线那些是吧？工期永远都是紧的。以前我在一年的时间里面从来不会跟集团超过20个部门打交道，但这个项目我们得有上百个不同的团队，压力是自己选的。当你把它当作是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压力，当你把它当作是一份事业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机会。
0: 2025年8月，主体建筑及3楼机房搭建收工，曙光8000 AI 超级群第一批设备正式进场组装。这是中国目前设备集成难度最高的超智融合项目，零部件超过10亿个，电子元器件多达30亿颗，互联线缆总长度突破3500公里，整机重达1500吨。算力的上限往往受制于装配的下限，所有的结构组装精度被严格控制在0.05毫米以内，比一张普通 A4 纸还要薄。严苛的装配标准代表着高端计算制造的顶尖水平。
3: 但这个是超到11左右，我们看可以凑近。
0: 这是何木君每天雷打不动的工作之一，核对扳手的扭矩。
1: 18.5到19都可以吗？
0: 何木君深知，真正的隐患全都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极致控制是保障曙光8000 AI 超级群顺利部署的前提。连接这套 AI 超级群的螺丝接近8万颗。任何一颗出现偏差都有可能引发整机共振偏移，造成大量部件瞬间损毁。正式施工之前，每一颗螺丝都被赋予专属的扭矩标准，施工现场更对这套标准进行实时管控。
1: 100件事情你做成99件，1件没做成等于白做。曙光8000是一体化的一套系统，所以我们必须把标准全部拉齐。
0: 10多亿部件要实现可靠互联，依靠的不仅是一颗颗螺丝，更隐匿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2025年9月，所有设备都已安装完毕，曙光8000 AI 超级群进入最后的线缆组网阶段。
4: 弄完以后，这个记得把那个不干胶一定要撕干净。今天晚上施工完以后，可能需要把它照下来。

0: 啥都没有。
1: 何文杰，主机硬件实施负责人，拥有一份亮眼的从业履历。
0: 金山、郑州、成都、西安、太原，这都是我们团队去做的。
1: 虽然拥有丰富的经验，但面对这个项目时，何文杰还是倍感压力。
0: 其他项目规模的话一般是小，以往都没做过这么大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赶工时间也没这么严格，这次的项目的话特别着急。
2: 明工，有问题赶快找明工，明工其他的安排人领一下赶快。
1: 赶工只是何文杰面临的问题中最小的一个，让他更为头疼的是光缆的连接。光缆是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神经，十万张芯片同时运转，需要以极低延迟、极高带宽协同通信。光缆连接链路中对环境洁净度的要求几乎到了手术室级别。然而普通房间里随手一挥就会翻涌起数百万灰尘，建筑施工状态下灰尘更是亿万级规模。
0: 大楼基本的结构才弄完，但是整体的装修还在继续施工。光纤它施工的时候它要求的这个是352万的一个标准，通过一些仪器去测试发现这个灰尘的话最高的话2-3亿呢。
1: 这些灰尘中最为致命的是直径大于3微米的微尘。
0: 这是一台检测光纤接口灰尘颗粒度的一个仪器，中间那个白点儿，它就是一个光纤的主要传输通道，只有9微米。这个黑点儿大于3微米，占用了光纤直径的1/3以上，这种就是不可运的，严重影响那个光数据的传输。
1: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小颗粒，一点微风或呼口气就能让它们飘在空中，只有完全无风时才会慢慢落地。项目进度分秒必争，各部门紧盯节点全力推进，施工环节环环相扣，没有一方能够为另一方腾出缓冲余地。
0: 其他项目施工完了，空调打开，新风打开，整个房间里有循环。

0: 到位。
1: 刚开始想法是说把房间的门堵上，东西过滤器去过滤，但是发现它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正好我们这个设备是一个圈圈的，弄一个就是防静电的一个罩子，让它一块一块罩起来，发现灰尘还是有。那时候那一段时间可能也是不是担心有问题。
2: 颗粒物浓度是1037.1000，湿度是45.6%。
1: 45.6%，
2: 对，
0: 为尽快摆脱这一困境，何文杰带着团队对机房灰尘规模反复观测，逐时比对，在看似杂乱的数据中捕捉到一条隐藏的规律。
1: 从去过滤器开着，拿着仪器去测，隔上一段时间测一次，一看这个变化，他发现到12点之后几乎就没人施工了。过滤器一直过滤，发现它这个灰尘颗粒一直在降降，大概在4点多到5点的时候啊，就见到那个我们满足的要求。8点钟之后吧，那种其他的团队也来施工了，人员也多了，这时候把这个灰尘它又起来了。最后我们就想办法是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去查这个模块。
0: 破局的关键终于浮出水面，光缆连接正式开始。但是即便锁定了最优时段，也必须全程轻操作，任何大幅度的肢体动作都可能打破这份脆弱的平衡，让蛰伏的微尘再次悬浮。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强劲的数字心脏正静待轰鸣。尽管搭载10万张算力卡，曙光8000 AI 超级群却无需营建占地100万平方米的算力小镇。这台强大的超级算力引擎实现了惊人的空间压缩，整套系统收拢在只有2000余平方米的移动建筑里。这样的算力密度在全球范围内也属罕见。
1: 现在
2: 有人过来检查了吗？
1: 接近检查完了。
0: 此刻，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迎来通电时刻。
3: 测一下，然后咱们再逐路的往下走。
0: 通电是开机前最需谨慎对待的环节。电从电站输送到机房，要经过数百台电力设备。哪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都会造成芯片大规模不可逆的损毁。
1: 好的，好的。
4: 来庆祝郑州第一个高水声音殿堂啊。
0: 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终于通电成功。所有人欢呼的同时，更大的挑战也已悄然到来。
5: 因为大差不差，
1: 对，
5: 温度升高了，
6: 背包现在最快，你证明端口没问题。
0: 设备通电之后，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就进入到了各个系统的调试环节。
7: 刚开始发的是10000，是吧？
0: 作为调试负责人，谢希国知道能否发挥出它的最大算力效能，调试是关键一环。
8: 我理解应该是可以做的，你有什么参数能调吗？
9: 虽然就是我们把线插好了，网络也连好了，机器也开机了，但这只相当于一个个的分立的系统。最终的话，其实我们要把这个系统要耦合在一起，通过跑相关的测试，验证每个卡每一个节点发挥起我们整个系统最大的性能。
0: 越是规模庞大的系统，潜藏的风险越是难以预判。为了加快联调联试速度，研发团队专门为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打造了一套监测软件。
1: 要监测各个子系统的健康状况，每分钟采集的指标的数量大概在3亿，对3亿的指标分类聚合实时的分析，看这些指标里面有没有可能潜藏的隐患。
0: 完成实时预警只是第一步，10万卡集群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10: 关了，
11: 前面
10: 关了，把那个托运箱拉出去的。
12: 测绝缘没问题啊，但是核完闸之后还是绝缘告警。
13: 我现在在量，下边是短路状态。我看的，我先量一下里边。
0: 电力是曙光八千赖以运转的根基。每一个服务器下方都连接着一个电力机柜，一旦电力出现波动，芯片就会面临瞬间烧毁的风险。
9: 随着规模的增大，相当于是它系统可靠性是逐渐降低的。
8: 你把那节点剔出来以后再发一个。
10: 拉电时间太长了，
8: 你假如你哪儿不行了，你提前说，我们停分。
9: 之前的话在万卡，现在系统规模又翻了10倍，10万卡同时跑起来，同步的发挥最大性能，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0: 10万张卡同步拉满性能，就如同10万名桨手同时滑动一艘巨型龙舟，哪怕只有一个桨手节奏错位，也无法跑出最快速度。
14: 是火都是小火苗，你们要及时发现啊，就是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异常情况啊。
0: 百里之外的电力总工程师也将沉甸甸的期待

经800多个日夜的鏖战。2026年2月3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终于迎来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全线收官。一场瑞雪翩然落满郑州，风雪掩映之下，一颗

0: 传到了测试现场。
1: 未来这个三到五天，可能是曙光这未来三到五年最重要时刻。
2: 从春节期间的这个三万卡，到四五月份的这个半机规模，到这个六月份整机，整体的这个节奏虽然比较紧凑，但是我们就是鼓了一口气。

0: 要想抵达巅峰，注定跨越重重难关。
1: 行了，总算找着一个，也没白签。
0: 问题终于找到，测试得以顺利进行。
2: 加载的就0.1秒或者几十毫秒的这个范围内，从20兆瓦拉到近100兆瓦，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相当于一个城市里面几十万家同时开了电。
0: 历经多轮反复调优，2026年6月，曙光8000 AI 超级群全系统调试完成。这台全国产的算力巨无霸迎来了最关键的时刻，整机持续计算性能测试。
3: 加载了，孔雀，你看看温度能不能跟上啊？
4: 好的，好的，现在控制温度。
0: 数据负载被一路推向顶峰，
5: 大家都卯足了劲来做这个事儿。
0: 所有人都在等待最终结果。
6: 17，
7: 都挺好的，这个值，
6: 不错啊。
7: 哎，不好意思，八成了，
5: 没跑的时候创造历史，
7: 可以可以。
0: 从2020年启程，到2026年尘埃落定，六载光阴，数千人的努力，曙光8000 AI 超级群终于达到了预期最大峰值。这一次突破，不只是一个项目的收官，更是跨越漫漫岁月，一代又一代追光者的理想与坚守。经年耕耘，终见算力星河。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鳕鱼。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这是镌刻于2000年前汉代石壁上的形象，蛇躯蜿蜒，人颜肃穆。这是绘于700多年前宋代纸卷上的面容，蛇形剑影，只剩儒雅安然的身姿。同一位伏羲，在岁月长河中幻化出万千模样。从远古半人半兽的创世神灵，一步步演变为后世受人敬仰的人。

0: 始祖，在数千年的流转中，是谁在岁月深幽处轻轻转动了这面镜像？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团。作为武氏祠精华所在的武梁祠，其西壁画像石自上而下分为五层，第二层是十一尊古帝王的形象，其中十位皆冠冕俨然，各居一格，唯独伏羲与女娲例外。他们二人不仅共享着一方空间，而且人首蛇身，尾部交缠在一起，呈现出半人半兽的姿态。
1: 从祖龙这个后面的都是这个人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这个形象呢，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对祖先啊，我们对伏羲和女娲是不一样的。他们既是一位祖先，同时呢还是一位神灵。
0: 在早期典籍的记述中，伏羲创制八卦，结网捕猎，驯养牲畜，确立姓氏，制定婚姻制度，引领先民步入文明生活。他既是部落时代的氏族英雄，也是开创文明的文化象征。之所以出现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图像，应当与伏羲作为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始祖图腾崇拜有关。
2: 因为蛇的这个生殖能力是非常强的，人身蛇尾的伏羲和女娲的形象代表了

0: 始祖母。正因如此，在众多描绘他们的图像中，那交缠的蛇尾从不仅仅是装饰，而是生命自鸿蒙中苏醒时最原始也最有力的姿态。
1: 早期文本叙述的伏羲大多数以蛇为原生图腾，伏羲早期半人半兽形象，它保留了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遗存，带有浓厚的万物有灵的色彩。
0: 今天的我们常以龙的传人自称，象征文化血脉的传承。龙自古被视为祥瑞之兆，无论是宫殿庙宇还是民间手艺，龙的形象无处不在。事实上，龙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深厚象征，跟伏羲早期的蛇身形象渊源深厚。这是一幅民间艺人创作的剪纸作品，描绘了伏羲以龙祭官的传说，意思就是伏羲用龙为官职命名，将龙的神性融入早期国家的治理体系。闻一多先生曾指出，蛇是龙在远古信仰中的原生形态，伏羲女娲的蛇躯实为龙身，因此龙又成了伏羲另一个重要的形象与符号形式。
2: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随着部落的融合，我们知道蛇图腾逐渐吸收了其他氏族的标志，演变为一个复合的神话动物龙，从而奠定了华夏民族龙的传人这样一种神话想象的基石。
0: 伏羲的形象融合了远古蛇图腾的遗存，在历史长河中逐渐与其他图腾元素交融，最终升华为兼容并蓄、灵动神圣的龙，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两汉是伏羲与女娲信仰空前兴盛的年代，目前我国至少有15个省区市出土了关于伏羲女娲的汉代画像。如果仔细观察，这些画像石上的细节并不完全相同。在武梁祠的伏羲女娲图中，伏羲与女娲手中各执一件器物，龟和矩。
1: 我们说这个龟和矩，既是表达我们当下社会的一种秩序，它又代表方圆，方圆呢又代表天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图像啊，就是从他们祖先神的这么一个形象，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一种天地秩序的一种形象。
0: 龟和矩的组合并非伏羲女娲图像中固定不变的搭配。洛阳前景头西汉壁画墓会有伏羲女娲、四方神兽、金乌蟾蜍、仙翁祥云等。伏羲右侧有一轮红日，红日中有展翅飞翔的金乌。女娲左侧为一轮明月，明月内则会有蟾蜍。
3: 这个从山海经里面就有记载，日中有金乌，月中有蟾蜍。我们想象的太阳里面就住着叫金乌的鸟，那么在月亮里面呢就有蟾蜍，这种阴性的长生不死的动物。
0: 汉代深受阴阳思想影响，常在日月关系中注入阴阳哲学内涵，将伏羲女娲与日月相配成为一种重要的图像表达。四川彭州出土的一方东汉画像砖上，左侧的伏羲手持龟，高举日轮，轮中可见金乌；右侧的女娲头梳双髻，右手持矩，左手托起月轮，月内有蟾蜍与桂树。在这幅图像中，伏羲与女娲不仅是归天举地。

0: 生万物的始祖神，也被视为调和阴阳、协调天地的重要神奇。
1: 所谓阴阳，就是古人对于万物生阳的原因所做出的具有一般意义的解释，它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万物的来源。那伏羲和女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它是阴阳这个观念的一个人格化的表现。
0: 在汉代墓室中，伏羲和女娲不仅被赋予创世始祖的象征，对应日月东西方位，更承担着调和阴阳的使命。无论地位如何崇高，在所有汉代墓葬艺术中，伏羲人首蛇身的基本形貌也始终未曾改变。图像以其沉默而坚韧的恒长性，将伏羲作为创世之神的信仰深深烙刻进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0: 兰州刻葫芦，又称雕葫芦，一人在天然生长的葫芦表面以真刀为笔，创作出精美图案。而伏羲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成为许多手艺人创作灵感的来源。
1: 本来是想着只是一个八卦的图案，但我觉得有点太单调了。
2: 嗯
1: 啊，然后主要还是要突出伏羲他的这个贡献了嘛，然后把这个八卦放到背景上啊，把这个人物放到前面来，他这个层次就更鲜美一点点。
0: 今天伏羲的形象早已与八卦图紧密相连，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然而这一看似古老的视觉范式，其历史并没有那么久远，它被普遍接受并最终定型，实际上直到宋代才完成。尽管伏羲画卦的功绩在《周易》中早有定论，但在宋代之前，八卦主要还是一套抽象的符号和哲学思想，直到在宋代理学兴盛和相术研究深化的推动下，才形成公认的固定的图画形式。从此伏羲创卦的贡献有了明确的图像表达，他的形象也逐渐脱离人手蛇身的传统阶段。公元1241年，一件深刻影响后世的事件发生了。南宋理宗赵昀亲赴太学祭祀孔子，并颁布了道统十三赞。道统十三赞梳理了从伏羲到孟子的十三位圣贤，而伏羲被置于道统之首。这篇赞文被颁行国子监，成为官方的治国纲本。或许认为文字上不足以彰其意，理宗命宫廷画家马林依据赞文为伏羲绘制标准画像，于是这幅伏羲塑像诞生了。画中的伏羲长须垂胸，散发披肩，身裹兽皮长袍，双足赤裸，身旁地上会有一枚八卦符号。
3: 这个词呈现呢，它不再是一个图腾神，而是以帝王、是三皇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就把我们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的这种八卦就集成在一起了。
0: 这幅画像的诞生，标志着伏羲形象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重塑。在官方和民间，新的伏羲图像获得广泛的认同，伏羲的形象由此告别了人手蛇身的古老图腾模样，并与太极、八卦等符号系统稳定结合。随着时代变迁，伏羲作为神的色彩慢慢褪去，世人心中的伏羲渐渐走向人间的圣贤。

河南洛阳孟津的龙马赋图寺，其历史可追溯至晋怀帝永嘉年间。这座古刹历尽沧桑，巍然屹立，只为铭记人文始祖伏羲观天象而化八卦的开创之功。

0: 现在我们这个伏羲圣像呢正在修缮。我们这个伏羲这个圣像呢，参考的是我们北宋时期的一块石刻，是程颢写的《伏羲圣像赞》。那里边那个石像刻的这个伏羲啊，它是有非常明显的特点的，一个就是它头上有角，身披树叶，腰系兽皮。
1: 宋元以来，伏羲作为三皇之首，在国家祭祀中居于至尊之位，民间信仰也随之升温，伏羲庙在各地纷纷落成。庙堂深处，那尊静穆的圣像，是整个信仰空间的灵魂所系。历代工匠怀着敬畏之心，塑造人祖之像，既参考了古籍里的记载，也融入了当地的传说与理解，这使得大江南北的伏羲像虽同出一源，却演化出了不同的样貌与风骨。

0: 在天水甘谷县，秦腔剧团正排演着一出名为《伏羲爷是咱天水人》的剧目。
1: 日火前开群舞编舞的
2: 四场，
1: 现在给日午唱的八场就唱了，知道吧？下午唱
2: 就这一场，
1: 那不错吧？
2: 那一场
1: 大大场，大大的操作的。
0: 高亢的唱腔里，奔涌着这片土地子民深埋心底的自豪。

0: 正因天水干谷古风台被世代传为伏羲的诞生之地，这里的伏羲像便独具少年神采，眸中蕴光，周身仿佛仍跃动着创世之初那股鲜活的生命力。而距离干谷约50千米的天水伏羲庙，那尊塑造于明代的圣像则完全是另一种风范，手托八卦，目光沉静柔和，金贤智者暮年的从容。
1: 当时的这些匠人，他是按照他心目中的伏羲来塑的这个像，他就是一个黄种人啊，就是我们一个中国人的形象，一个正大光明的形象。
0: 每个时代的伏羲都有着不同的面相，正是这些层叠的面相让伏羲成为了一个丰饶而多元的精神复合体。在河北新乐，一尊高达19米的伏羲巨像巍然屹立，已是当地醒目的地标。这尊雕像由雕塑家曾维林于2020年创作完成。回顾创作历程，曾维林始终在思考如何塑造出一位既承载远古神性又能被当下普通人真切感知与认同的伏羲形象。
2: 在当时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我认为他是一个健壮的、矫健的、有安全感的，给人一种啊有这种崇拜感的，从人民当中走出来的人物形象。所以呢，我就用雕塑的夸张的语言故意夸大身上的肌肉，做出了

0: 健壮的。
1: 千百年来，对伏羲的信仰在官方礼制、地方记忆与民间祈愿之间生生不息，但无论面容如何被时光与地域重新描绘，他掌中的八卦始终如血脉深处不变的印记，在每一次凝视中被辨认，在每一次描摹中被续写。当时代步入数字的星河，伏羲的形象迎来了他最为自由的一次进化。在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的创作中，伏羲成为了数字艺术中一个全新的母题。
2: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对象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一个名人。那么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人文初祖。
1: 黄跃教授正带领学生团队探索如何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手段讲述伏羲的故事。
2: 就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讲起，就你认为你心目中的伏羲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3: 我就希望他是个老僧。
2: 好，要年轻，要是他的壮年时代是吧？壮年的时代啊。然后呢，就这一个要求啊，丽媛
3: 稍微的帅一点，
2: 还要帅一点哈。其实丽媛这个观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从受众的角度入手的，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谁都没有见过的上古的一个人物，那我们其实就是应该让他更符合大众的审美。
4: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用一些当代人的眼光去重新理解这些故事，我们要设身处地的用情感连接的方式去给这些古老的符号注入他的灵魂。
1: 在年轻的创作者手中，伏羲的形象正被重新塑造，创作的工具从刻刀与画笔变为代码与数据。
5: 目前就生成的一些伏羲的图像，虽然有一些在面部很优秀的，但是它的一些特征不是很完美，所以后续可能在手绘去给它进行进一步精细的修改，然后来得出我心中最理想的那种伏羲的样子。
1: AI 所学习的是千年间人们赋予伏羲的万千面貌，它所生成的则是这个时代对这位创世者的全新想象。年轻人的想象虽带有颠覆性，却诠释着他们心中的伏羲，这正是以新技术与新媒介重新激活古老文化符号的宝贵尝试。如今伏羲的信仰与形象存在于多重并行的时空维度之中。
4: 从远古到现代，我们可以看出来伏羲形象的塑造史和演变史，其实折射出了一部中华民族认知自我、建构自我的精神镜像史。伏羲每一次形象的蜕变都精准地回应了每一个时代最迫切的精神诉求。
1: 伏羲形象跨越千年的演变，本身就是一部民族自我认知的宏大史诗。一尊尊传世圣像留存着历代的信仰与记忆，一个个鲜活心像承载着每个时代的精神向往。他的面容从未被岁月凝固，世人对始祖的描摹与想象也从未停止。这份跨越古今的敬仰终将在文明长河中绵延生长，奔流不息，生生不止。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哇！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2: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八千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伏羲，一个穿越千年横贯山河的精神符号。它随着族群迁徙流向四方，在西南山林、西域古道以及更广袤

土地上扎根，在交融中繁衍出新的文化形态。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让所有跋涉于时光长河中的人，借助这则悠远的传说，在血脉深处听见彼此共鸣的回响。

0: 云南楚雄哀牢山脉深处，聚居着彝族。这里的人们以身为虎的传人为荣，他们用颜料在身上绘出虎目、虎须与斑斓虎纹，披上羊毛毡制成的虎耳与虎尾，颈间系上虎铃。装扮完成，法表镇小麦地冲村的老虎声随之踏响。
1: 我们站住了。

0: 老虎生，也就是装扮成老虎后跳舞，它源于彝族悠久的虎图腾崇拜。据彝族文化学者研究，约在6500年前，生活于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区的古羌戎伏羲氏族创造了以虎为象征的文明，他们的后人渐次南迁，深入云贵高原与四川南部山林，逐步演化为今天的彝族等多个民族。在彝族口传历史中，这一支以虎为图腾的文化脉络也被称为虎伏羲。
1: 现在还留存的很多彝文典籍里面的记录了各个民族的祖先，我们各个民族都是伏羲女娲的后代，都是兄弟姐妹。
0: 楚雄彝族人以虎为图腾，而在华夏信仰谱系中，龙常被奉为伏羲的象征。事实上，龙的形象并非脱胎于单一物种，而是融汇了多种动物的特征，最终演化成我们今天熟悉的兼具神性与威严的图腾。1957年，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的西平遗址出土了一件泥鱼纹彩陶瓶，泥质橙黄，器身修长。最引人注目的是腹部用黑彩绘出的一条泥鱼，它身躯弯转，长尾回折，仿佛正在陶土之上悠然游动。有学者认为，泥鱼这种拥有四肢的古老水生动物，正是原始四足龙形象的灵感原型。
2: 龙是多个氏族、部族图腾符号的整合，因此许多氏族、部落都能够从龙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图腾标记，龙也由此成为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团结融合的一个象征。
0: 虽然各地皆有奉伏羲为始祖的传统，所崇拜的图腾却各不相同。始祖信仰从不是单一的，它总能在与当地风土与文化交融中生长出独特的面貌。
1: 那也就是说呢，在伏羲的身上，我们看呢，龙文化是一个主流，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上里边呢，还有很多的文化形态集成在他身上。在中国文化中流传，伏羲的文化它就有着一个最丰富的一种集成在里面。
0: 伏羲的故事恰如一颗古老而蕴藏生机的种子，随风散入华夏的山河，它在不同的土壤里扎根抽枝，最终在每一方水土中都长成了独特的模样。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自然生长，正因其内

0: 新疆吐鲁番在已公布的出土文物中，伏羲女娲图像超过了60幅。这些图像大多呈现相似的构图，女娲居于左侧，高挽发髻，右手握龟，伏羲居于右侧，头戴伏头，左手高举举尺，他们单手相扶，回首对望，下半身的蛇尾则紧紧交缠在一起。在中原墓葬中绘制伏羲女娲形象，是汉族始祖崇拜与灵魂归隐的古老传统。而如此多的图像出现在新疆吐鲁番，背后是一段漫长而深刻的人口迁徙与文化扎根史。自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汉朝便在沿途屯田驻守，建立据点。吐鲁番古称高昌，正是其中要地。至魏晋南北朝，中原战乱频仍，更多汉人沿河西走廊西迁，与早期屯田者的后代汇聚于此，使高昌逐渐成为汉人占多数的绿洲城邦，并最终建立起以汉文化为主体，融合西域各族的高昌国。
1: 吐鲁番地区呢，是在汉的西汉时候呢，就是汉朝政府呢进入这个区域，进到这块区域呢就进行屯田。那么就说在吐鲁番屯田的部队呢，最少也在10000人以上。这些人到了这个地区呢，就把中原地区的汉文化直接带到这块。
0: 伏羲女娲图被发现时，大多用木钉固定在墓室顶部，画面朝下，与墓主人正面相对。通常二者周围会有日月星辰，外围流云环绕，部分星宿更以连线勾勒，明确呈现南斗、北斗等星座。这些元素共同体现了古代汉民族的宇宙观念、生死哲学与丧葬礼制。
2: 这就印证了咱们中国古代汉人丧葬文化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理念，叫什么呢？视死如生。
0: 背井离乡的中原汉人想必早已料到此生将再也无法回归故土，于是在遥远的西域，他们唯愿生命终结时能跟随始祖的指引，穿越高昌城头呜咽的风沙，抵达魂梦深处的归宿。而伏羲与女娲就这样成为他们与故乡之间最深切的连结。这份信仰早在西迁途中就已深深铭刻。甘肃高台骆驼城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砖便见证了这条信仰之路的延伸。这块画像砖上，伏羲人手蛇身，右手持龟，左手托日，与拼放在一起的另一块女娲画像砖共同构成一幅阴阳交合图。在迁入吐鲁番前，中原移民曾在河西一带躲避战乱，可见关于伏羲女娲故事的传述从未在他们漫长的迁徙途中中断。100多年后，这一图像进入了佛教艺术殿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是外来佛教的艺术载体。窟顶东坯分为3层，最上层便是伏羲与女娲。伏羲在左，双手举于头顶，左手持墨斗，右手持举；女娲在右，双手持龟。这是一个充满文化交融意义的场景。伏羲女娲身着汉装，与诸佛、飞天、力士等佛教形象共处同一

0: 神圣空间。
1: 东汉时期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呢，就开始了中国化过程，它石窟的职能啊，职能它有所变化，它实际上把汉族这个家庙啊的性质的东西呢引进到石窟里头，就是表示两种文化在这块交流，然后呢也表示佛教就是中国化过程在这块进入一个很高的一个阶段了。
0: 第285窟是敦煌最具文明对话意义的洞窟之一，伏羲女娲图像再次的出现，标志着中原文化以深度参与佛教艺术表达，开启了中西交融的新章，而这条路仍在向西延伸，直到在更遥远的吐鲁番，这一图像真正演变为跨文化的符号。在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一幅伏羲女娲图中，呈现出意味深长的一幕。
2: 在古代先民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绢画，其中伏羲女娲像绢画是最为代表性的。那我们看这里展出的是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那伏羲和女娲从中原传到西域之后呢，我们看她五官发生变化，变得浓眉大眼高鼻梁，伏羲还画上了八字须。我们看这个是中原风格的，他身上穿的是交叉领的服饰，而西域风格他身上穿的是小翻领的西域服饰。
0: 在吐鲁番，伏羲和女娲改变了容貌和衣着，化为胡人，完成了形象与身份的彻底本土化转变。
1: 那为什么产生这些胡人的形象，就说明当时呢汉文化已经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影响了这些少数民族，就是说汉文化随着这个民族的迁徙，就是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出很强种影响力，最后就把这影响力呢变成一种向心力。
0: 迁徙贸易使各族血缘与文化彼此渗透，最终绘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图景。
3: 无独有偶，我们会发现在咱们吐鲁番的这个交湖过程的沟溪和巴达木，这个康氏家族墓，这个康氏家族就是来自中亚的这个康国，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那个撒马尔罕这一带的粟特人的一个后裔。那么粟特人的很有意思的，粟特人的这个墓葬里面，他也随葬了这个伏羲女娲的绢画，说明什么？说明粟特人逐渐的融合了当地汉人的文化中。
0: 符号依旧，容颜已改，这正是丝绸之路上血缘交融、文化互渗的生动写照。对于定居西域的汉人而言，伏羲女娲是祖先的记忆与礼仪的延续。而对当地其他民族而言，这一象征着创造阴阳与宇宙秩序的图像，逐渐成为一个可被理解甚至认同的文化符号。始祖信仰就这样跨越族群，成为共有的精神资源。
4: 他们这一个符号形象啊，实际上呢是我们中华民族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种标志性的符号。那这个符号呢，它不仅是在大汉王朝的这个核心区域，而且呢向周边辐射，成了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民族各民族融合到这样一个群体中间一个鲜亮的符号。
0: 当年移民的后代早已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文化的融合从来不是一种声音覆盖另一种声音，而恰如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在岁月的河床中蜿蜒交汇，彼此包容，最终不分你我，一起奔流向更广阔的江海。而那一幅幅历经千年容颜渐变的伏羲女

0: 挖土，正是这漫长融合过程中最沉默也最深刻的见证。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全体肃立，低下击鼓鸣钟，鸣炮奏乐。

0: 甘肃天水，古称秦州，世称西皇故里，被后人奉为伏羲的故乡。农历七月十九日，相传是伏羲的逝世纪念日。这一天，天水伏羲庙会举行庄重的秋祭仪式。每年此时，寻根祭祖者络绎不绝。庙殿深处安坐着自明代留存至今的伏羲塑像，并无凌驾众生的神威，却似一位眉目温润、神情平和的老者。这样一尊朴素的坐像，何以能牵动如此浩荡的追寻？答案或许不在塑像本身，而在那万千追寻者的心里。那些静默颔首的身影里，藏着同一种底色，是同样的血脉源流，将我们悄然相连。
1: 我们现在的人类在研究的是八千年前的文化和文明，因此呢，我们不了解的历史，我们不能轻易的否定它。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最终来证实我们的老祖宗的伟大发明和创造，一直激励着我们在前进。
2: 蔡老师第一次到江湖来是哪一年？
3: 江湖博物馆考古发掘时候，我曾经来学习过，但是江湖博物馆建成以后，我是第一次来。
2: 江湖出土的，无论是龟甲呀、

0: 太阳纹呐、七刻符号呀，其实上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古来实证伏羲时代的一些神话传说。这个
1: 伏羲的足迹从未止步于一隅，这位人文始祖的身影早已植入中华文明的根脉深处。在伏羲信仰深厚的中原大地，这份跨越千年的信仰催生着一代代学人的求索。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蔡运章用40多年光阴潜心研究伏羲文化，在这位年迈的考古工作者眼中，伏羲并非不可考证的神话符号。
2: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对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来说似乎有点陌生，但是他在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间，却有着大量的发现和很多考古的事物可以得到证明。
1: 中国古代文献的详实记载与考古发现中的丰富实物，共同构筑了伏羲信仰的真实根基。尽管目前我们尚无法完全厘清这些考古线索跨越地理阻隔的传播路径，但其中蕴含的共同血脉与文化底色，始终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内在纽带。
3: 伏羲那个时代，我觉得是那样一个时代，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5000年辉煌的重要的基础。
4: 伏羲文化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对天地万物的这样的一些分类，完整的非常鲜明的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认识论特色。这样的一种文明呢，实际它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文明，
1: 追求秩序，向往永恒，赞美生命的文明总能跨越山河，找到共鸣和回响。
5: 伏羲的时候就有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对我们后来我们的天下大同思想的提出，包括现在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些思想的提出，都有重大的意义。
1: 那些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无论落在中原后土、西南群山，还是西域古道，都在当地的土壤里深深扎根，绽放出独特而绚烂的花朵。回溯漫漫文明长路，伏羲早已超越神话与传说，成为中华儿女共同尊奉的精神象征。上古之时，这缕文明星火在中华大地多点萌发，历经岁月交融，终会弥漫。这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最生动的写照。伏羲文化跨越山河，其发展脉络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征。它兼容四方，在相遇、交融、传承与新生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向心力。陇山苍苍，黄河汤汤，如今一年一度的国家公祭伏羲大典，既是我们对远古先祖的深切追思，更是对中华文明根脉的郑重确认。天水也因此成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的精神原乡。一条文脉贯古今，万里山河共流淌，我们今日的祭拜从来不止于追忆过往，铭记先祖开创文明的足迹，让这份源自远古、光照千秋的文明力量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宏阔的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0: 瓦格博，这座被称为雪山之神的伟大山峰，是迄今为止我们的蓝色星球上人类一直想攀登但没能染指的圣洁之地。人们往往把攀上顶端形容为对高山的征服，其实人与自然之间更应该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自1902年以来，100多年中，人类20多次试图登顶卡瓦格博峰，均告失败。最后一次是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永远地留在了梅里雪山。
1: 小箱是12点，前后了嘛，差不多3点开始是，天气突然是变了，黑黢黢的云来了。开始下雪了，开始下了，拼命的下了。那天晚上下了差不多晚上10点过了以后，就登山队全部失踪了。这个是自古以来这个民族的这种比较神圣的东西啊，这个人为了不应该破坏了，民族把这个神山是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0: 2000年，一份共同的宣言承诺，人类将永远放弃对这座伟大山峰的攀登。这个世界终于有了一座永远以处子形象屹立于苍穹的自然圣境。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协调统一，共生共荣，相互敬畏。高山不仅滋养着人类，有着气象万千的自然之美，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每一座高山都是一座巍峨的文化图腾。饱览天地山川的壮美，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专享权利。从高空俯瞰的角度，同时又能够以几个月时间持续的巡视，在时间和空间的绝佳交汇点上

色星球的瑰丽。长途迁徙的鸟类有比人类更加幸福的历史，至少它们每年都成功甚至是纵情地飞越和巡览过卡瓦格博。他们的祖先和卡瓦格博一起历经和穿越过仿佛无限的时间。当然，更高更悠久的阳光知道比鸟类和地球生命更神奇漫长的地球故事。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边缘的底部冲来，大地挤压碰撞，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抬升成为世界屋脊。这股洪荒之力将千山万壑从中国地势的最高点倾泻下来，又几乎成直角的向南来了个急转弯。这般的山河巨变构成了耸立于中国乃至亚洲中部巨大丛聚的南北向山系，成为这块欧亚大陆板块偏东部的脊梁。其中在滇藏川三省区交汇的巨大区域，一系列南北走向的褶皱和断裂被称为横断山脉，它改变了中国在地理上的格局，也成为中国西南无数传奇的开始。有人把云南的地理形容为时空大折叠，从高空望去，大地扭曲形如褶皱，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急速下降，群山起伏，峡谷深邃，纵横交织，如同凝固的惊涛骇浪。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之间愈合，气流激荡，升腾回转。在冷热气流交汇的顶端，梅里雪山强烈上升的气流变成浓雾大雪，造就了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这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就是在这波涛汹涌大气澎湃的地形地势中，云南高原的群山万壑孕育和淬炼了最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古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发生于此，各动植物类型构成的天籁振聋发聩，一切都生机勃勃，洋溢和迸射出奇丽梦幻的光彩。

们所看到的山脉是大地的骨架，是壮阔与雄伟，而对无数的生命来说，高山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在寒冷的日子里，蝙蝠蛾钻进地下冻土，把躯体深深埋起来，预备度过严寒的冬季。寄生在它肥胖躯体中的冬虫夏草菌则在蛰伏潜藏着。春夏交接的时候，虫草菌的孢子会从子囊内射出，产生芽管，并开始向地面伸展，去追寻雨露和阳光。六月，中国西南炎热如火，白马雪山却会降下鹅毛大雪。甚至在短暂的一天中，白马雪山

能够聚合起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让我们领略大山的魔力。机遇巧合时，在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内，

的区域，植物学家发现了7到16个植物分布带谱，这相当于中国境内从南到北几千公里的植物分布带。在这个季节，白马鸡这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智类生灵，一般都生活在雪线以上的高山顶上，4-5千米的高海拔处。它们有季节性垂直迁移的习性，跟着雪线，夏季上到5000米的雪山，冬季又会往下进入灌木丛林，甚至能下到云山林里。白马雪山周边的藏民更愿意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神奇的生灵叫做贡翁。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地球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大量起源于新生代早期的被子植物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或被抬升到高海拔地区，或者陷入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快速的地质构造运动，强劲的西南季风影响，使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生存环境变得极为多样化。许多特有新物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演化形成。

落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之四散而去，繁衍开来，让落叶松这种在北极圈才能够看到的物种出现在低纬度的中国云南。

0: 全世界具有重要观赏价值的杜鹃花共有850多种，中国云南就有270多种，被人们称为杜鹃花的故乡。而仅生长于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东北部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最大的常绿乔木，被誉为世界杜鹃之王，至今存有量不超过3000棵。由于长在深山之中，大树杜鹃直到近代才被生物学家发现。从树苗成长到开花，它需要经历漫长生长期，因此每一棵都格外珍贵。因为有了大山的养育，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大树杜鹃成为一个传奇。海拔2500至5000米之间是高山暗针叶林的区域，滇金丝猴则是这一区域中最活跃的物种。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非滇金丝猴莫属。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三江并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与大熊猫并称国宝。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栖息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1: 我们的滇金丝猴啊，它的社会

0: 结构是跟我们人类是特别相像的一个结构，也是一种重层社会，他们相互有很多的关爱啊，很多的交往。
1: 滇金丝猴栖息地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一区域跨越4个纬度，海拔高达4000多米，生长着3000多种植物，500种动物。珍稀濒危物种富集是世界级生物基因库，大地之精华。中华大地之上，但凡还有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地区，都是当地的重要水塔，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依赖，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这一意义来说，保护滇金丝猴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0: 碧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至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
1: 同志们，盐带进来了，找到了。他刚才把那个树枝搬断了。其他呢，灵长类它要喝水，这个北美长臂猿呢，它不喝水，它也不下地。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长臂猿科命名的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他们以一家三口或四口居多，群栖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3到5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作为冷暖气流交汇冲撞的核心区域，乌蒙山的岩峰冈峦遭受着强烈的风化和剥蚀。它的片片鳞甲沾染着鲜艳的血气和激情，岩血尘沙被吹送被转移，它们中寄居了大量的氧化铝、氧化锰，尤其是氧化铁，这是它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日积月累形成了滇东北最为著名的红土高原。

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区的彝族花落人知道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

不可逆行的时光之河中，所有大山里的物种都意识到生命的真谛，顺天应命就成了万物生存的法则。对刀耕火种、草衣木食的人来说，错过时令意味着是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罪。

苍茫的岁月中，这片多彩的大地哺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传奇。

被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生长。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代代延续。自然创造物中，只有水和云气处于生生不息的永恒状态。

自海洋和陆地的水蒸发升腾，在天空冷却凝结成云，再以雨雾露霜雪的形态重新降落地面，渗入土壤，或形成径流汇入江河湖海。它们无限流动，无穷推进，吸纳着白昼黑夜和高天大地的能量，释放着源源不断的宇宙潜力。水淬炼自身，并养成一切，

4000万年前远古河流急剧下切的蜿蜒形态保留至今。河流是输送生机、生命和养分的血脉，而这一切都来自它蓄积和携带着的巨大力量，和它对地球上各类地质类型的切割和侵蚀。河流是地貌的塑形师，它巨大的力量造就了山川、沟壑等大地的框架、格局。而在这一过程中，水流剥蚀、切割和粉碎着岩石等各种物质，并把生命体所需的有机质和矿物质裹挟而下，输送到地球所有生命体之中。生命所需的最重要物质盐分，构成骨骼最重要的钙质，造血的铁元素等等。而自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各种创造均得力于水的滋养和支撑，河流因此又成为生命和文明的营养师。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众多河流进入云南后，有的往东，更多的是往南，一路奔向大海。如果追溯这些河流，会发现它对整个中国及东南亚的供水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将青藏高原比喻为亚洲的水塔，而云南就宛如亚洲的水管，一路汇聚山涧细流，将生命之源从亚洲最高处引导倾泻到苍茫的大陆。

射，灌溉亚洲的血液之网，滋养和壮大了辽阔地域内的万。云南境内有六大水系，自西向东排列，分别是独龙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沅江和南盘江。从世界第三级脚下出发奔流，归宿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水域，沿途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与文明类型。金沙江向下改成长江，与黄河一道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澜沧江流出国门后称为湄公河，它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东南亚第一长河。怒江进入缅甸称为萨尔温江，是缅甸多个民族的母亲河。而独龙江进入缅甸后，更以伊洛瓦底江的光辉名字成为缅甸文明的地标。沅江是唯一发源于云南境内的一条国际性河流，在越南以红河的名字闻名于世，冲击出了全世界最富庶的稻米产地之一——红河三角洲。

分布于云南双柏新平两县交界处的绿孔雀，它开屏的奇幻瞬间正如河流扇形流域的完美体现。绿孔雀是中国珍稀野生物种，在中国境内的沅江流域还能捕捉到它的身影。2020年12月，云南法院判令对绿孔雀栖息地可能造成损害的一个在建水电站项目停工，以司法方式有效保护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这是中国首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了一种美丽的生灵，我们再学会放弃。

天是孔雀的繁殖季，在一年一次的繁殖期内，雄孔雀向雌鸟炫耀着瑰丽迷幻的尾屏，希望获得雌鸟的青睐。而后，雌孔雀会隐藏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开始孵化。30天后，宝宝出现在妈妈身后，而雄孔雀则进入褪毛阶段，它要退换身上的羽毛，像河流随着季节周而复始一样，等待下一年的

从最高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薄峰，到海拔最低点76.4米的红河和南溪河交汇点，由北向南，6660多米的海拔高差，倾斜的云南大地只用了短短的960公里距离就急促完成。这些数字和地形与中国地形和数字又有神奇的相似之处。从各自源头出发，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浩浩荡荡奔流不止，它们以近乎垂直的角度纵身跃下，巨大的落差让这些年轻的河流变得粗暴狂野，声势夺人。同出于极其相近的群山之内，同一个自西向东的方向，数百公里内三条大江浩荡并行，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奇观，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期间，澜沧江和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66公里，澜沧江与怒江最短直线距离更是仅有18.6公里。世界上压缩最紧、挤压最窄的巨大的横断山脉，改变了三条大江的命运，也给它们赋予了迥然有别的环境与生物形态。身处三江并流的核心区，独龙江又被称为三江之外的第四江。从青藏高原蜿蜒而下，独龙江悄悄隐匿在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之中。在过去公路未修通之前，每年11月间，河谷就几乎与外界隔绝，十几米厚的积雪把一切都阻隔在雪山之外。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的玳瑁叶猴，就像独龙江流域的儒雅君子，在当地被称为猴子博士的李迎春是独龙族第一个生态学硕士。毕业后，他自愿回到独龙江，专注于寻找和研究玳瑁叶猴。

融雪后的独龙江水肌骨清瘦，灵秀如仙。在风水期的夏季，独龙江虽然水势猛涨，但依然万江碧透，灵动喜人。作为一条一年四季都清澈见底的江河，独龙江永远是那么沉静圣洁，同时又生机盎然，成就了一脉文明。

月的怒江，江水同样的清澈纯净，向外界传递着青春、明朗、生气勃勃的气象。清晨在潺潺江水和绵绵群山之间升起一缕缕炊烟，村庄已经苏醒。车四恒今天步行10公里赶到新建的民间传承点，去恭贺新屋落成。怒江边上的碧罗雪山山腰，一座怒族的新房已经建成。按照流传千年的习俗，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会赶来贺喜。搬入新居，品尝漆油稀饭，这不是简单的待客，而是神圣的仪式，意味着大山和脚下的土地已经接纳了他们，并赐予他们永远的庇佑。人们用欢笑和传统的歌舞来表达心中的喜悦和对主人

小伙子们的舞步越响亮，就意味着房子里居住的家族越和谐越牢固，日子也将越加红火。

0: 生命的节律在金沙江同样表现得格外鲜明。它在冬春的枯水期、夏秋的丰水期之间，充分展示了自己千变万化的面貌。金沙江是中国长江的上游，从广袤高峻的青藏高原发源，清亮圣洁的水流一路穿过皑皑雪山、陡峭峡谷，进入云南高原，并因为河水中沙土的颜色而开始闪烁出金子一样的色泽。在西藏、云南和四川宜宾市以上地域，以金沙江的名字谱写着水上诗篇。和其他源头水系温和、细腻、清秀的面目不同，金沙江的诗篇是青春、激情和狂欢，甚至狂躁的。众多的深切和笔直的峡谷，让金沙江成为狂飙突进的火力男儿，有着倒海翻江、开天辟地的气势。在虎跳峡一带，金沙江历经粉身碎骨的撞击、荡气回肠的转折、奋不顾身的奔流，一路冲向中国大陆的复兴。接近云南和四川的交接地带，一路跌宕浩荡奔涌的金沙江忽然潇洒地画了一个大拐弯，奇迹般地构成大地上的奇观。那是被称作金沙江第一弯的月亮弯。再后，金沙江进入四川，在宜宾一带进入绿意葱茏的盆地，并最终向东入海，以长江的名字滋润和养育了伟大的长江文明，护佑着广阔土地上的众生万物。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3: 雨季刚过，孙卫邦研究员和他的团队就匆匆上路了。他们要去位于金沙江边的丽江市巨淀镇，重访消失多年而又重现山林的朋友。
4: 因为我们的团队在金沙江流域开展这个极小种野生植物的调查，在这个调查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云南梧桐的这个植株，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偶然事件。20年发现它，我想作为一个保护生物学家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3: 这个用云南冠名的梧桐树种，此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为了野外灭绝的植物。
5: 这个种群呢，我们发现的应该是2000多株，但是它分布面积非常集中，主要还是担心发生不可逆的自然灾害，对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我们希望在不破坏这个植物单株的情况下呢，对它采取一些果实，了解它的人工繁殖的特性，然后对它进行迁地保护。
6: 这个我们几个种就不提出来，跟你国际上这个样子，就哎，反正就是濒危植物。
4: 那么任何一个物种在自然界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环节，所以我们认为保护每个物种，实际保护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是保护了我们人类自己。

自古至今，金沙江都是水生物种类最为富集、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繁盛的动植物多姿多彩。保护生态环境、拯救和保护珍稀物种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而金沙江水生资源保护就是重点。

0: 建设鱼类增值放流站，开展这种本地种土著鱼类的一些这个研究保护和增值放流任务，然后保障这个鱼类种群能够不断的繁衍下去。
1: 呼和坊的放流苗种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长得还是不错的，应该到十月份这个放流的时候的话，能够达到我们的放流的规格。
2: 这些珍稀特有鱼类的话，它都是春季繁殖，那么我们进行开展繁殖的时候呢，大概都是在十月到六月份。我们现在目前繁殖的就包括这个矮圆鲤啊、呼和坊啊，还有达拉斯鲟啊、圆口铜鱼啊，这些增殖放流品种的这个繁殖，然后这个苗种的培育。这个达拉斯鲟呢，现在的话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繁育。
3: 同更为知名的中华鲟一样，达拉斯鲟也属于洄游性鱼类，只是它们不像中华鲟一样长途跋涉，而只是近距离洄游。在金沙江珍稀鱼类中，它的排名更靠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它被赫然列为极危。
0: 截止2019年底呢，象牙坝增值放流站累计开展了25次珍稀特有鱼类增值放流活动，放流鱼苗总数量达到170余万尾，为我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资源恢复和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0: 明天就是放流的日子，整个团队都在紧张忙碌的工作，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1: 中间留个空位置。好，那边来抬，那边来抬一个过去。

0: 我们所这个培育的这些鱼苗都是要么就是珍稀鱼类，要么就是特有鱼类，它在自然环境下的话它已经不适应了。我们保护的物种的话能够逐步的在自然界中得以恢复，能够在自然环境上它实现种群的自我延续。
1: 跃入江水中的那一瞬间，这些古老的鱼类像是召回了丢失已久的灵魂，它们重返家园，重新开启了气象万千

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的澜沧江，途经西藏、云南两省区，流入中南半岛后称为湄公河。它一路穿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个国家，注入浩渺的南海。澜沧江湄公河所经流域几乎包括了世界上除戈壁和沙漠以外的所有自然景观和气候类型，是地球上物产最丰富、生态最具多样性的河流之一，其生物多样性在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2016年是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机制的创始之年，之后六国共同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推进实施绿色蓝莓计划，保护好这条伟大的河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愿望和行动。泡沫跟着波浪飘，傣家人跟着流水走。傣族认为天空和大地都发源于水，生命的一半也是由水创造而成的。自古以来，他们生在水边，长在水边，住在水边，对水的热爱与崇敬在傣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泼水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相互往对方身上泼水的方式，以祈求平安、驱邪治病，这样的仪式存留着人类史前时期万物有灵、物我相得的记忆。所有大自然的造物中，水最能代表大自然的意志，有润泽万物的慈悲，有吞噬一切的严酷，还有着时间不可逆转的神秘。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雨雪溪流江河，水用不同的语言歌唱，用不同的体态舞蹈。水是生命的源头，水是生命的狂喜，水是

生命蔓延拓展，让天地之间旺盛而难以把握的灵气循环周流，升腾起生命共同体，伟大的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

着家园梦想。生命之歌。

湖泊是一个隐喻，一如重回时间的源头，光和影，虚与实，动和静，那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幽深而神秘，热烈又奔放。湖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生态系统之一，它包括了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湖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 1.8%。 湖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云南大地的巍峨群山之间，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它们基本都是由地壳构造运动所形成的，被称为构造湖。其中有9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鸟苍茫的滇池是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湖泊，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湖体之后，2.5万年前，这里又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地震，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滇池金线鲃因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它是滇池的土著鱼种，和滇池一样古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其种群资源衰竭，在滇池等湖泊中已很难见到。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对滇池金线鲃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池另一种土著鱼昆明裂腹鱼共同生活在这里。在天然水域，滇池金线鲃对繁殖的条件要求非常高，幼苗不容易存活。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滇池金线鲃鱼苗的能力，并多次向滇池流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殖放流。

蓝天白云之下，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这就是以湖水深邃清澈而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抚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居第二位。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洱海。最可贵的是它的水质清澈纯净，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一类，占全国重点湖泊一类水的91.4%，相当于为中国10多亿人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翼龙湖地处于南省石屏县，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受干湿季节分明的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1米，地表过湿，经常积水，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皮蒂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小两口相亲相爱，轮流承担孵蛋的重任，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25天后 ，PT 宝宝出壳了。小 PT 们在妈妈的照料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长着。PT 妈妈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一次、两次、三次，她终于将捕捉到的小鱼送到了宝宝嘴边。小 PT 们观察着妈妈的动作，他们迫不及待自己尝试起来。荷花、滩涂、水草、鱼虾、鸟类，万物相克相生，生命环环相扣。每一个湖泊都是多个物种的美好家园，是无数生命迎风起舞的天堂。

位于云南大理的洱海，湖水面积约246平方公里，是面积仅次于滇池的云南第二大湖，在中国淡水湖中居第七位。洱海静静地倚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外形如同一只耳朵，倾听着天地之间的声息。洱海之滨的这一列高大山峦叫做苍山，它与洱海的高差在2000米以上，是云南高山与断线湖的最大高差。千百年来，

山与洱海相依相伴，静静地滋养守护着大理这座滇西重镇。当地人说，在洱海的源头曾经开满了美丽的瓷壁花儿，

穿街过巷，白族村民阿福忠来到村口的小池塘，他要寻找长势健康的刺壁花。这里的刺壁花是他20多年前种下的，他搜寻那些生长状况良好的花株带回家进行盆栽培育，目的是为了防止刺壁花品种变

0: 慈碧湖畔的梨园村因全村种满上百年的梨树而得名，村民们与慈碧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1: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老人嘛，就说这个物种是很稀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清朝时候，它属于是一种物品。
0: 阿福忠是最早研究慈碧花培育保护的人，他已经摸索出慈碧花的生长习性，他将慈碧花种子送给村民，传授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
1: 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条件符合了，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湖林去，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还印证了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说的一句话，子午花开鱼满腹。
0: 慈碧湖水顺流而下，注入洱海。

0: 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它被山峦和绿色所环绕，不仅景色绝美，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泸沽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平均水深达到40米，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泸沽湖水透明纯净，属于一类水质，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光影交错，如梦如幻。静是泸沽湖的主旋律，安静地坐在湖边看云起云涌，日出日落，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
1: 哟啦的乌贝贝里阿巴拉的乌的大哭呀，阿巴拉的乌大哭。
0: 这些浮动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叫海菜花，普遍生长在云南的各个高原湖泊中。海菜花对水质要求很高，它盛开的地方也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每年海菜花开最繁盛的时节，摩梭人阿舅、杨顺明都会划着船，带着孙子孙女到湖上欣赏花开的美景。泸沽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之丰富，在全国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波叶海菜花是泸沽湖特有的水生植物，

大多生长在水深一米到五米的地方，沿湖岸呈带状分布。以波叶海菜花为主的深水植物群落类型，是泸沽湖自然保护区特有重点保护对象，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猪槽船缓缓滑行在碧波之上，摩梭民歌回荡在水田之间，为泸沽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悠长。这是一个远离喧嚣、未被污染的纯净之地，是在自然怀抱中人们和谐安宁的心灵故乡。

泼，宛如大地女神纯净晶莹的眼眸，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面面明镜。她凝望着世间万物的演化与行为，凝望着我们人类将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自身的现在和未来。

0: 远澄净美丽，让生命共同体和谐繁荣。我们绝不能辜负这份期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腰酸腰痛，精神不

0: 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沼泽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她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食物最为匮乏的时候，陈宽慧要为黑颈鹤补充食物。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鹤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它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养育出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游牧文明。

今天张建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他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张建华要去拜访的女子正照看着一群牦牛，在这高寒山区，牦牛是重要的家庭财富。

笛声由远而近，牦牛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

跃的生存模式。与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博大柔美。

这片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

从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能听到大地芳草的低语和呼吸。

一层土，一片天，雄浑而悠久的历史之中，人类用上万年的智慧开创出生息繁衍和永恒循环的生活领域。富饶而广阔的田野守护着自然，孕育着生命，养育着文明。俯瞰田野，感受大地母亲的脉动，你会发现那里有生命的法度，也有生存的智慧。哀牢山南部海拔700米至1800米之间，这就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尼梯田。哈尼族梯田之所以如此壮丽和独特，源于这里的特殊自然地理结构。云南省地形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南部低，形成了西北部高海拔地区常年无下的寒温带、寒带气候类型，和南部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类型。随着海拔下降，立体气候越来越显著，降雨量也越来越大。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地区降雨量竟达到年1397.6毫米，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和地球上其他生态系统不同，以田地和农作物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由此构建起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这里波浪般起伏浩荡的大山断面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和种植地之一——

中国农耕文化中梯田耕作的最壮丽的画卷。天地之间，绵延的梯田像是摊开的巨大书页，镌刻着荡气回肠的千年史诗。流传千年的哈尼族谚语，解开了哈尼梯田永续使用的秘密。森林是水的根，水是梯田的根，梯田是哈尼人的根。

哈尼梯田就是一个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哈尼人将土地的利用开发到了极致，如何管理灌溉好每一块梯田，即便是对当今的水利学、工程学、管理学来说，都是一项难题。哈尼族是一个崇敬大自然的民族，自称为天然神之子，即大自然之子。千百年来，他们精心呵护着遍布于各山各岭的森林，这些森林所涵养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了无数条小溪、清泉、瀑布和水潭。他们将自己的村寨建筑在森林下方的山坳中，村寨下方就是一片连一片的梯田。无论是人还是梯田，水都是最重要的。哈尼族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大山上挖筑了数千条水沟干渠，如同一条条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沟沁中流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每一座村寨都会有水流穿过，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呈放射型叶脉结构的灌溉系统。三月的秧苗生长需要水，七月稻穗扬花时要靠水充肥，十一月休养的冬田需要泡水增加地力。如何分配管理好宝贵的水，体现在哈尼人代代传唱的古歌之中。那是农田用水的古老法度，是人和大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契约和智慧。哈尼人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开口，以木刻分水制度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明渠流量计，木刻分水器。和分水法紧密相连，哈尼人还制定和执行了极其严格的赶沟制度。有责任心的人会被村民选举出来，兼职成为赶沟人。几乎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沿沟渠在山间穿行数十里，去除堵塞，清理沟渠，保证水流畅通。农民的日子与四季轮回密不可分。

0: 种秋收，又一个春天来临之时，稻种被搬出粮仓，通过晒种、旋种、定种而后被催芽。
1: 啊，宝宝的，
2: 小哥怎么了？
1: 我们的朋友。
0: 一粒粒种子发出了嫩芽，寄托着哈尼人的希望。他们将举办隆重的仪式，把这份希望播撒在大地上。那个时刻一般在四月，哈尼人说，天门要开了，秧姑娘出嫁，要嫁给田小伙了。这就是哈尼人的开秧节，所有的姑娘们穿上盛装做伴娘，所有的哈尼小伙成了伴郎，水稻的秧苗要打开秧门，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家族里面最年长的母亲插下第一把秧苗，这意味着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女儿秧姑娘送给了田小伙。梯田里响起了哈尼族传统的四声部合唱，应和着星星点点的心律，天籁般的歌声激荡山川，在群山万壑的梯田里回响。

六七千年前，水田的出现为水稻提供了繁衍的土地，同时水稻也成为了食粮。1300年前，南下迁徙的第一强支系哈尼族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区开垦了梯田，顺着这些台阶，稻谷有了自己的家园。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

0: 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时节，而在云南石屏，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分裂、拔节、锈碎、灌浆的过程，一头扎入了成熟期。坝底到山脚，满坡青绿的萝卜长着，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从两粒麦子累积出连排的五粒，最后以三粒收尾，并在顶头伸展出箭矢一样的麦芒，包裹住种子。然后生命戛然而止，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把种子留下，以启动新一轮生命。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失误、过失，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三月，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那里还是春寒料峭的萧瑟。自北向南，穿过陕北，经古都西安，跨过关中平原和南北分界线的秦岭，而后跨四川盆地和长江，上下攀登云岭，进入红土高原东部。为了收获，人们在田地间辛劳，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跋涉千里。历经40多天，孙向荣和他带来的150箱蜜蜂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无边无际、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将他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在世界各地，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是勤劳有益的化身。它们为花朵授粉，同时为自己的蜂后和种群，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皮。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而每一只蜂箱里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

九月，哀牢山进入收获季节，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们来自于大地的知识远多于书本，从自然的高天、大地、山川、江河、湖泊、森林、草原，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这一万物的神殿，人类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游牧和农耕文明。一句话，我们创造了田野，而后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一座巨大突起的地标，植根并矗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宇宙中，催动和汹涌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我们是已知宇宙中的生命体，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而光荣，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谨慎和努力，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我们熟悉的原野，我们亲切的房舍，我们的温情与爱，我们母亲一样的星球。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

就选涌泉生机。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让这个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 20% 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 80% 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

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雨水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每20000粒种子之中，只有1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材。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这群小小的白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白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只小松鼠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它在等一个机会。大拟啄木鸟警惕地守护住嘴边的食物，它知道松鼠并不是危及生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狡猾的小偷。终于在大拟啄木鸟松懈的那一瞬间，小松鼠闪电般出击，它得手了。

种长着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甲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甲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有了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的守护，年轻的白甲长臂猿从容地在树冠间穿行寻找食物。这是榕果，是白甲长臂猿的最爱。榕果到了雌花期，一种小昆虫该登场帮忙了。位于榕果顶端的苞片口已经静静打开，开始释放出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

0: 对荣小峰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邀请信号。他们追寻着荣果的气味，想方设法钻进打开的包片，到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榕树传粉。包括白颊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白颊长臂猿的叫声在雨林回荡，仿佛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歌唱。这种濒危动物正越来越受到我们的重视和保护。大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一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1: 是庄家就算了，是庄家了，我们找这个保险公司来处理。象来了，怎么样得提前，赶紧把家人赶紧就带走。昨天晚上过来的大象了，啊，那脚印这个大，应该有小象，这个量上讲，这个是成象，那这个是小象，啊，这是幼象，啊，咱15头左右。
0: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1: 哦，这头象嘛是大了吧？
2: 50
1: 啊，2吨3吨有啊，这个象嘛，哦，大了。
3: 它不会扣眼啊，这场象。
4: 这场象就在旁边啊。
3: 这个要得注意呢，要得收个这个，石器那些。那个晚上还得注意安全。
1: 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为活动的，那么如果是人与象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去驱赶它，这个恐吓它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在这里得到了专业人员的救助和医疗。
5: 研究室2015年的时候在思茅的一个噶拉玛村巴克村小组的一个村民发现的，然后我们这个救助队伍就迅速地赶到现场，对这个小象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对这个没有吃过大象的初乳或者说没有得到象奶长期的哺乳的小象，它的身体抗体是特别差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小象能够回归到市场，因为这个大自然才是它的家。

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10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

0: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1: 树林里面呢，象群在那儿。
0: 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给庄稼村社带来的损失，农民们则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2: 人要吃饭，大象也吃饭嘛，他爱吃这些东西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嘛。从老远呢，从西双版纳赶到这里的，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福啊。
0: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王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树冠层。

张望天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借助巨人的肩膀，这些复生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关键位置。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半生植物、动物及其环境成为森林最鲜明的特征。当皇冠蕨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便开始孕育后代了。皇冠蕨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它们叶子的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球体排列整齐，里面藏有成千上百的孢子，它们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

0: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森林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榕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宠，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这样一动不动地抱在树枝上，懒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森林是慢生活的最佳环境，懒猴主要以昆虫蜥蜴等为食，有时也吃浆果、树叶和花蕾。动作极为缓慢的懒猴也有保护自己的利器，那就是它们身上带有剧毒，会从肘部射出的毒液。当它们梳理毛发时，毒素会布满它们的皮毛，以此来保护自己。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地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茶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文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采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俩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只摘取一芽两叶。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甘美，征服着全球的爱茶者。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恪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意，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长地久。

附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凄凉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朝暮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在

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犀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犀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雌鸟在已封口的树洞内孵卵育雏，雄鸟则在外奔波，无微不至地照顾爱侣。雄鸟将食物储藏在嗉囊里，将小小的果实准确递进狭小的洞口。犀鸟体型巨大，只有参天大树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犀鸟和森林唇齿相依，人类和自然也同样如此。

和河流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

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0000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整个云贵高原占据优势的是常绿阔叶林，

高大的樟树、石栎、木莲等乔木树种，杜鹃花、厚皮香等较高大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中的蕨类、百合科或天南星等植被。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云贵高原四季常青、碧水长流的最核心要素。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这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里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数以亿计的蝴蝶破茧成蝶，满山。

是木兰科中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巧家五针松，因为仅仅分布于云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一百。

保护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

云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新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这是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植物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8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纪冰期后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同秃山一样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森林的大家庭里，针叶林无疑是顶峰傲雪的翩翩君子，它们生活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寒地区，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针叶林以管状的枝叶吸纳水分，在严寒里蛰伏。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100年树龄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

0: 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地处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
9: 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
8: 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导、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逐渐成熟。
9: 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栗背眼流也在吃。你看

0: 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面来了。
1: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说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判断看到这个鸟。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鸣，它是鸣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鸣。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呢叫雪雀。丽猴风虎呢，是一个每年在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筑巢呢怎么样？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呢，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重新去找东西。它特别喜欢吃蜜蜂，啊，就是吃蜜蜂的老虎，而且它的这个颜色会很鲜艳，所以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

0: 倦鸟归林，这里的夜空如同一幅深蓝色的巨幕。
1: 我可以尽我自己的力量去帮我们保护区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一个影响，空气质量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2: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山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就留了青山绿山，那么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0: 护鸟人，从伐木者变成护林员，从贫困到小康，如今百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云南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

种子中，有5103种是来自云南，超过了总数的50%。它们中的每一颗，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织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壮美的长歌。我们和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更加和谐美好。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

0: 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3: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2: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壳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在非洲南部腹地，一处世界级自然奇观里，针锋相对的狒狒帮派为了领地、食物和地位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穿行于沟壑、森林和屋顶之间，极具威望的狒狒首领们各自划分领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

一片富饶的栖息地完全能养活他们。但眼下距离残酷旱季的到来仅剩几周，首领们必须有勇有谋，才能稳固他们的权位。随着食物日益匮乏，领地受到威胁，气氛逐渐紧张，越来越多的个体被卷入争斗，灾难性的后果接踵而至。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西河中游，这座宽1700多米的瀑布年平均流量超过每秒1000立方米，河水朝着前方蜿蜒曲折的峡谷奔涌。这片峡谷早已被一群臀尾狒狒据为己有。他们就是峡谷帮。对于这个拥有30名成员的族群而言，每一天的生活都如履薄冰。他们的首领是精明狡黠的半尾。清晨，峡谷帮离开了赖以栖身的宝地，一棵生长在峡谷高处俯瞰赞比西河的绞杀榕。他们沿着悬崖峭壁向上攀爬，四处搜寻食物。栖身在如此凶险的地方，看着未免太过莽撞，但半尾明白，这里能躲避天敌，这份危险值得承受。当地的花豹喜欢捕食狒狒，但要爬上如此高的树也极其危险。半尾已经统治这片峡谷长达4年，在此期间为守护族群，他击退了无数对手，代价就是他失去了半截尾巴。但频繁的争斗和不断增长的年岁使他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他日渐消瘦，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这是族群的二当家司马奇，他的体型已经超过了半尾，且正值壮年。族群里的雌性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对司马奇格外关注。对半尾来说，幸运的是司马奇似乎更喜欢谈情说爱，而不是斗勇夺权。如果半尾想要化解来自司马奇或族群内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夺权威胁，他就必须让所有成员都吃饱喝足，生活安稳。为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坐落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交界处，峡谷帮的领地位于津巴布韦的东侧，这里属于瀑布的核心区域。时值4月，距离旱季来临只有几周，悬崖边的灌木丛已经开始变得稀疏，落满尘土。今早他们找到的食物少得可怜，
对于日渐衰老的半尾来说，

季节更替来得真不是时候。他已经带领族群度过了四个旱季，清楚未来数月生存将会何等艰难。要想挺过第五个旱季，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在瀑布上游一公里处，河面骤然开阔，在这处截然不同的领地上，生活着森林帮的狒狒们。相比之下，这里的生活节奏舒缓得多。这是一个小型族群，只有23名成员。他们的首领是性格温和的玛丽，她一点也不急着开始新的一天，反倒更喜欢晒着太阳睡懒觉。他们栖息的树枝朝东，正好可以沐浴清晨温暖的阳光。这种性格使玛丽备受爱戴，他担任首领已有2年，并与族群里的许多雌性繁育了众多后代，其中就包括18个月大的格拉布，还有他10个月大的妹妹蕾欣。作为族群中唯一的成年雄性，玛丽无需争斗便可坐稳地位。今天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对面的树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巴斯特。雄性狒狒成年后大多会离开原生族群，独自寻找新的容身之地。巴斯特将目标锁定在了森林帮，玛丽无从知晓巴斯特只是想加入族群，还是觊觎着他的首领位置。旱季来临后，族群之间的竞争会全面激化，多一名雄性成员加入可以大幅提升族群的战斗力。然而一旦爆发夺权之争，玛丽便会身处险境，这也会威胁到他所有后代的性命。狒狒族群存在残酷规则，当雄性狒狒篡位成功后，他们通常会杀死前任首领的幼崽，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扫清障碍。巴斯特的姿态和行为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所以目前看来，玛丽暂且还愿意容忍他。巴斯特的到来预示着玛丽和森林帮安逸的生活即将迎来变数。视线南移，半尾和峡谷帮依然分散在悬崖边搜寻着食物，可枯草、种子和根茎的营养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大一个族群。范围清楚，饥饿会瓦解族群的凝聚力。不过，至少有一名族群成员不必发愁下一餐的着落。对8个月大的尼诺来说，母亲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这个年纪的尼诺满脑子只想玩耍，姐姐弗雷达也很乐意宠着他。半尾知道族群里的其他成员可没这么容易满足，除非他能尽快找到食物，否则族群内部躁动的情绪就会蔓延开来，成员们需要一顿高热量的盛宴。以往度过旱季的经验让半尾知道
该去哪里寻找。峡谷帮的领地延伸到了附近城区边缘的铁路线，铁轨另一侧是当地的市场，那里一定有食物。但是穿过

起的关键抉择。深思熟虑后，半伟毅然带队出发。然而，他是否正带领成员们一步步踏入早已设好的埋伏？

在铁轨的另一边，是瀑布附近的城区。这里的街道、巷子和屋顶都由城区帮统治，这群狒狒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清晨，他们一如既往地在高处15米高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屋顶开启了新的一天。这个帮派拥有近50名成员，在当地规模庞大。不同寻常的是，这个族群由2位雄性首领共同掌权，斯卡提供谋略。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首领，他深谙各种统治手段，而新来的萨姆森则提供力量。他是这块地盘上体型最大的狒狒，魁梧的身材和强大的力量让他快速爬上了高位。他年轻且性情暴躁。几个月来，斯卡和萨姆森在屋顶上维持着一段脆弱的同盟关系，这是为了共同捍卫城区内极为宝贵的资源，全年充足的食物。城区帮总部的地上1层开着餐饮店，作为族群首领之一，萨姆森总是优先享受食物。地位低下的雌性只能乖乖排队等待，往往是地位高的雌性先吃。然而今早，地位较低的雌性狒狒凯西却另有打算。在高等级雌性的眼皮底下，他偷偷溜过去，大快朵颐。如此公然无视族群等级规则，可能会给他带来大麻烦。但为了喂饱幼崽，他不得不冒险。吃相虽然不太好看，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意味着凯西可以在高等级雌性赶来干预前抢到尽可能多的食物。他成功脱身，没有遭到训斥，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食物很美味可口。斯卡突然决定带领族群转移。城区里还有许多觅食地点，他深知这个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领地。城区边缘，半尾带领峡谷帮已经到达了铁轨旁。随着峡谷地区的食物越来越少，半尾清楚是时候突袭当地市场了。这意味着要踏入城区帮的领地。长期以来，双方都相安无事，从未越过铁轨进入对方领地。今天半尾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族群内部分歧已然显现，阿尔当加司马奇无心远征，他更喜欢和雌性们聚在一起。尼诺的母亲肖娜满心忧虑，两个族群一旦爆发冲突，幼崽必将面临致命的危险。

须帮可能就在这些车厢的任何一节后面巡逻。可办委心意已决。

短短数秒，成员们纷纷跨越铁轨，市场近在眼前。但问题是，斯卡、萨姆森和整个城区帮早已抢先一步。几个小时后，这片土地就会挤满摊位和商贩。在清晨时分，这里是捡拾昨天食物残余的绝佳地点。随着峡谷帮的逼近，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一只狗突然冲出，把半尾吓走。城区帮此时并没有注意到他，察觉到了斯卡和萨姆森的存在，半尾必须让他的帮派保持隐蔽。

0: 朝屋顶跑去。带领峡谷帮避开了市场，向果蔬仓库的方向转移。这一招堪称绝妙，狒狒在里面可能不受欢迎。仓库后面堆积着大量废弃果蔬，对这个族群来说是丰厚的食物补给。在野外，他们必须四处奔波搜寻五个小时，才能获得与之相当的营养。凭借多年生存经验，半尾成功避免了与城区帮的冲突，让大家都能饱餐一顿，甚至还有时间吃点小甜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

0: 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哇，
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向北2.5公里处，玛丽和她的森林帮依然在领地内享受着日光浴。赞比西河畔的这一狭长森林地带，水源充沛，草木枯萎速度远慢于周围其他区域，食物还算充足。玛丽迟迟不愿带队外出觅食，但新来的巴斯特逐渐失去了耐心。菲菲依靠面部神态传递情绪，巴斯特频频向玛丽呲牙示威，试探这位首领的统治地位。若玛丽不予反击，他在帮派成员面前就会显得软弱。他寸步不让，露出匕首般锋利的犬齿，用一个缓慢而持久的威胁性哈欠向巴斯特发出退后的警告。威慑并未止步于此。

力转移到了地面上。它来回奔跑冲撞，展露着自己的体型、速度和力量。他的威慑奏效了，巴斯特锐气尽失，退至族群边缘。玛丽展现出了出色的判断力，在不让帮派其他成员陷入危险的情况下，重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巴斯特的抉择了。在森林帮领地以南，城区帮再次行动起来。这一次，由年轻的首领萨姆森主动带队前行。作为新晋首领，他急于探索自己的全部领地，因此，他正带着帮派成员前往城区周边。资深首领斯卡却不愿走得太远，因为让城区中心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鲁莽的决定。随着午后烈日的暴晒，族群中的许多成员开始无精打采，也包括大姐大邦妮。身经百战的她耳朵上满是打斗留下的痕迹，而现在她只想带着幼崽午睡。萨姆森执意继续前行，他带领族群抵达城区边缘，与森林帮领地交界的地带。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下，萨姆森最终停下脚步。理毛是狒狒建立和维持社交纽带的一种方式，也能缓解压力，让他们保持冷静。族群里的年轻狒狒们正在起反作用。

斯卡对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他知道，这只是年轻成员精力过剩的表现。脾气暴躁的萨姆森可没这么大度，哪怕是擦边的一击，也有可能对幼崽造成严重的伤害。而这里的许多幼崽都是斯卡自己的后代。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幼崽受伤，却依旧让斯卡心生不满。萨姆森暴躁易怒，还鲁莽地让城区中心陷入毫无防备的境地。双重失误，让两位首领本就脆弱的共治同盟濒临破裂。二者共享统治权的平衡，不知还能维持多久。刚从仓库满载而归的峡谷帮四散开来，享受着傍晚的阳光。半尾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让全体成员免于饥饿。可族群内部的疏离感清晰可见。通常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狒狒来帮半尾理毛，现在却没有。而他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远处，司马奇像往常一样，尽情享受着族群的环绕，全然无视首领的目光。唯有幼崽尼诺对首领满心崇拜，他静静地观察半尾，学习着生存本领。事实上，狒狒首领想要稳固统治，离不开高等级雌性的支持。司马奇的举动无意之中冒犯了半尾，更是对首领权威的隐性挑战。半尾主动寻求族群关注，却没有谁理会他。帮派其他成员察觉到了他对司马奇的愤懑，开始纷纷识趣地避开。夜幕降临，武力压制或将成为半尾维持权位的最后手段。次日清晨，在瀑布北侧的赞比西河岸边，破天荒的森林帮一改往日慵懒，早早起身。昨日威慑过后，玛丽从容自信。她最疼爱的两只幼崽格拉布与雷辛正开心地在巴斯特栖息的树下自在玩耍。幼崽们毫无畏惧，巴斯特已经离开了。显然，昨日玛丽的强硬威慑让这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心生退意，偷偷溜走去寻找其他族群。无论是赢得了胜利，还是错失了增强帮派实力的机会，玛丽都毫不在意，她只想回归悠闲度日的常态。今早，他带领族群离开河岸，前往公路周边的灌木丛觅食。对于格拉布和雷辛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又一个尽情玩耍的绝佳借口。格拉布发现了一个完美的攀爬架，一辆无人看守的铲车。如此良机岂能错过？

0: 族群里的其他成员迅速效仿。平常大多待在乡野之地的森林帮，可没见过这种高科技玩具，所以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跟天底下的许多父亲一样，玛丽也很乐意放任幼崽们嬉戏胡闹。对于年轻的狒狒来说，一扇敞开的车窗就像是一封邀请函。雷欣的身高够得着方向盘，但踩不到踏板。就在他忙着学开车的时候，格拉布正在发挥他的想象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尽头连着什么，他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这只年轻的狒狒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沟通技巧，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对于这个帮派来说，摆弄这辆铲车是完美的放松方式，这是他们很久以来玩得最开心的一次。谁也不急着离开，但玛丽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撤，免得被愤怒的车主逮个正着。他带领成员们继续前行，深入灌木丛，寻找一个适合午睡的地方。格拉布和磊鑫安顿下来，享受着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可季节更替无法回避。短暂的安逸过后，森林帮将不得不直面旱季的生存重压。未来数周是他们仅存的富足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就在下游几公里处，悬崖边回荡的声音

绝非和平安宁。午后昏暗的天光之下，峡谷帮气氛压抑死寂。成员们各自独处，互不靠近。半尾不断发出吼叫，却依然形单影只。司马奇也是孤零零的。雌性们都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司马奇皮毛上的血迹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线索。他身受重伤，无法站立。半尾最终诉诸暴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威。而这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又在尼诺不幸卷入厮杀。这似乎就是可怜的小尼诺的命运。孤独的他不停颤抖，骇人的伤口清晰可见，一条手臂也骨折了。本该照顾他的母亲不见踪影，雌性会为了保护孩子而献出生命，肖娜或许已遭遇不测。他在寻找母亲，从一只雌性走向下一只雌性。却没有得到任何照料，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狒狒为司马奇处理伤口。伤痛、饥饿与绝望笼罩着幼崽。若得不到照料，他可能挺不过今晚。

在当地的一座公园里，城区帮正四处闲逛。此时，高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萨姆森连日来频繁展露武力，斯卡敏锐地察觉到，年轻首领迟早会企图独揽大权。斯卡不愿正面硬碰，他另有妙计。他刻意与萨姆森拉开距离。迫使族群成员做出选择，借此检验自身支持者数量，判断是否有实力与萨姆森分群而治。族群成员很快开始划分阵营。大姐大邦妮正不动声色地盘算着种种可能，她的决定将对帮派产生巨大影响。邦妮及其身后一众高等级雌性能给他选择加入的阵营赋予极大的权力，这足以左右未来的权力格局。后代的安全永远是他的头等大事。那么他会选谁？

反复权衡后，他选择了萨姆森。对邦尼来说，更年轻、更强壮的首领能长久庇护他的孩子，这对斯卡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仅有一些低等级雌性站在了他这一边，这或许是他们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在敌对帮派即将挑战其边界的当口，这种分裂会让城区帮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半尾正再次带领峡谷帮前往这条以铁轨为标志的边界。距离上次突袭果蔬仓库已过去两天，今天成员们都没有心思发动又一次突袭。半尾对司马奇的野蛮袭击让族群内部深感不安。半尾虽仍保有首领身份，却失去了族群雌性的信任。雌性们感到十分紧张，刻意与他保持距离，通过互相理毛来彼此安慰。半尾尽可以继续肆意妄为，可一旦失去了雌性们的支持，他维持统治的概率将急剧下降。不出所料，司马奇也躲得远远的。伤口虽可愈合，族群裂痕却难以修复。帮派争斗的另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蜷缩在火车的阴影下，小尼诺独自挺过了黑夜。母亲还没有回来，过了这么久，母亲大概再也回不来了。现在的她还太小，无法独立觅食，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虚弱的无法动弹之前找到一位新的看护者。她一瘸一拐地走向一只落单的雌性。对方并未驱赶，但这只雌性已经有了自己的幼崽需要照顾。雌性狒狒有时会收养并照顾孤儿幼崽，可眼下这只雌性狒狒自己也已分身乏术，可怜的尼诺只能退回阴影之中。随后命运迎来了转机，一只年轻的雌性狒狒对尼诺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为他梳理皮毛，清理伤口。如果尼诺能维持这只雌性的注意力，他或许就找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养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族群却开始动身离开。他又只剩下自己了。尼诺受到的帮助或许非常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丝弥足珍贵的希望。若想活下去，他必须跟上族群队伍，紧紧追随这只愿意接纳他的雌性狒狒。

此时，尼诺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还浑然不知，数公里之外，一股全新的威胁正在靠近，整个族群的旱季生存之路将因此更为艰难。峡谷帮领地东端的大桥横跨峡谷，这座大桥高悬在赞比西河上方128米处，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的重要过境通道。一辆辆货运卡车经由大桥往返于两国之间。今天过桥的不仅仅是卡车，一个新的族群从赞比亚一侧跨桥而来。人类旅客需要接受严格的边境检查，可这些狒狒却从来不把规则放在眼里。这就是大桥帮。这个帮派由擅长见机行事的费金带领，他的统治之道简单直接，侵入领地，抢夺食物，然后迅速撤离。繁华的边境检查站把他们吸引了过来。这个年轻且放荡不羁的族群已经开始打量起这里所能提供的一切。如果他们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会去哪里？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现有的三个狒狒族群的领地距离这里都不过是咫尺之遥。面对这群外来掠夺者，三个帮派是否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城区帮内，斯卡和萨姆森的共治同盟濒临瓦解，半围的峡谷帮内乱不休，又在尼诺前途未卜。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狒狒生存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虎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虎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虎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狐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两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藏虎妈妈鼓起勇气。他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他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0: 现在种地简单的很，就是不会的时候可以直接问专家，在群里直接问专家，直接给解答。手机洗手机可以说解决所有问题了，99%都能解决。可是最后这个收成，这1%就是看老天，天时咱控制不了。
1: 这里有北京最大的一块麦地，番茄亩，快到小麦成熟的时候了。
2: 就是这块坡粒儿，脱完粒儿之后看看重量，历经坎坷的叫农业局的评价是小麦生产历经坎坷。
0: 这土地真是老农民命根儿啊！你看我们这个一年的收成不都靠这大片土地吗？
1: 科研人员来他的麦地，估算今年的预计产量。
3: 这个穗子怎么那么大呀？
4: 7分种3分管，可是最后收成还看老天爷。

0: 你不管科技的怎么发达，我这个农时它是基本上是不变的。这个芒种前后是我们特别关注这个极端天气的发生，赶紧的，所以一定要赶在20号之前收。
1: 啊，这会儿就是担心的什么大风，那下大雨，下冰雹。
2: 芒种前后是北京天气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时候，极端天气频发。今天张姐的麦地里来了几位从城里来的客人。
1: 对呀，老天爷给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能够让我们大丰收，希望大家今天玩的开心。
2: 成熟的麦田在游客眼里是风景，对于张姐却是提心吊胆的等待。
3: 我从早晨就盯着现在了，我觉得这天是做我们最美最美的天，你开心吧？
1: 我不开心，乌云来了。尤其像咱这芒种前后，这雷阵雨说来就来，您看一有乌云我就担心它下雨了。
3: 所以你看，这两个吊子。
2: 他最怕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辛苦种的麦子可能瞬间就全毁了。
1: 咱这儿冰雹老天眷顾，转一弯没在这儿下，没受影响。下雨了咱得刮风了，哎呀心里我得马上就来看，下点雨我也得马上就得来看，我得看看它风会刮倒没刮倒，反正是这个心就得铺在这片地上。
4: 哎，你那边麦子怎么样了？那个地里边现在？
1: 地里边现在熟的也挺好的。
4: 马上就要下雨是吧？要不然给咱这就麻烦了是吧？
1: 是是是是，我们是抓紧。您让他这个挂车从北边那儿倒进来。

0: 恨不得一点浪费，只要能看见了，咱就都得给他，能收的就都收起来。哎呀，这车是得60吨吧？这一车，这不就是收获吗？哎，这会儿别看热天热，心里可美了。
1: 收完小麦，接着种玉米，玉米收了又种小麦，明年忙种的时候接着又收小麦，农民就是这样，就像一年四季按着节气轮轮回回。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

0: 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爸爸，你回来了。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嘿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嘿嘿嘿嘿嘿嘿。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3: 咦，盒子在动。
8: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8: 盖食冻根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在非洲腹地，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周围，狒狒族群正迎来旱季。每一只狒狒都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在城区邦内部，竞争对手斯卡与萨姆森的共治同盟已经破裂。峡谷邦的首领半尾手段强硬，击退了年轻对手的挑战。但经过这场内斗，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对他冷淡了许多。森林邦的首领玛丽性格温和，面对即将来临的旱季，这种慢条斯理的作风可能会成为他的软肋。迫于生计，费金带领的大乔邦不得不越过桥梁，前往一片陌生的土地。在动荡时期，雌性狒狒抚育并保护着下一代，因此他们是维系整个族群的纽带。食物匮乏时，族群要想生存，离不开雌性狒狒辛勤的四处觅食。对于任何一位狒狒首领来说，重视这些雌性成员都是明智之举。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墨西奥图尼亚瀑布迎来了黎明，这里是边界地带，大桥连接着赞比亚与津巴布韦。对于大桥邦来说，这里充满了机遇。

首领费金肩负着重要使命，他要寻找食物，还要开拓新的领地。这群狒狒是潜在的破坏者，更是一群老练的掠夺者。如果这座大桥不存在，他们绝不可能踏上津巴布韦的土地。昨天他们还只是派出侦察小队，今天早晨整个族群就已经踏上了无法回头的旅程。费金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大乔帮拥有37个成员，多数是年幼的狒狒和哺乳期的雌性狒狒。幼崽紧紧抓住母亲一同赶路。随着队伍向津巴布韦挺进，他们也赌上了整个族群的未来。在活泼好动的幼年狒狒眼里，大桥成了天然的攀爬架，在这里玩耍极其危险。桥下就是100多米深的峡谷，大乔帮并不打算在这里久留。在他们身后的领地里，生存资源日益匮乏，可幼崽们正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狒狒结群而居，共同进退，一起去寻找食物是整个帮派的大事。大家都在注视着首领，费金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温饱的办法。赞比西河穿过峡谷，为各个狒狒族群划分了天然的领地界限。峡谷帮就在大桥下游不远处，这时成员们已经醒来，他们还不知道大桥上正在发生的入侵事件。峡谷帮的首领是半尾，3天前半尾袭击了二当家司马奇，以此回应对方对自己权威的挑衅。这种维持统治的手段十分必要。从那以后，族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对他敬而远之。早晨，大家需要重新修复关系，让半尾确信他依然是峡谷帮的统治者。罗西是半尾身边地位显赫的雌性狒狒，内斗带来的焦虑在他身上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他通过为半尾梳理皮毛来表达忠诚，表明对方依然是首领，而自己则是首领的得力伙伴。这场族群内斗的阴影在年幼的尼诺心里难以轻易抹去。尼诺的母亲大概已经遭遇不测，自从内斗发生后，他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失去了母亲，这只8个月大的小狒狒很难独自存活，他迫切需要其他雌性狒狒来照料他受伤的身体，并帮助他寻找食物。年轻的雌性狒狒弗雷达是个合适的选择，她是尼诺的姐姐，目前还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他能为尼诺提供保护，只是还缺乏经验。严重的伤势让尼诺很难自行觅食，此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以往轻而易举的小事，现在都变得艰难无比。峡谷帮

即将开启新一天的活动，整个族群开始出发。随着土地日益干旱，峡谷一带可供采食的种子、嫩芽和果实变得越来越少。

0: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上方，漫天的水雾终年缭绕，在几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奔腾咆哮的河水，成了这里所有生灵永恒的背景音乐。这条古老的河流，是赞比亚与津巴布韦之间的天然分界线。而在附近的城区里，刚刚又发生了一场内斗。城区帮的两位首领这次彻底分道扬镳。性格张扬的新晋首领萨姆森霸占了城区中心，把垃圾桶当作快餐供应点。资深首领斯卡只能将屋顶化为自己仅存的领地。族群里的雌性狒狒已经选好了各自的阵营，有几只愿意继续跟着斯卡，前提是他得有能力养活大家。如果这个姐妹团改变主意，投奔萨姆森，那么斯卡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此时，有一只成年雌性狒狒正跟在他们后面。爱丽丝的左臂断了，尾巴也残缺不全，但她的身手却依旧敏捷。她也想加入斯卡的阵营，却遭到了姐妹团的冷落。在姐妹团的各位成员看来，多一只雌性狒狒就多了一分竞争，她们才是斯卡身边的核心伴侣。狒狒虽是群居动物，但这几只雌性狒狒显然不懂得相处之道。本能告诉爱丽丝，她必须依附于一个群体，她看中了斯卡的阵营。如果姐妹团执意排斥她，爱丽丝该怎么融入这个新族群呢？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

0: 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大桥附近，这群新来的掠夺者正静观其变。阿弟是大桥帮里的一只成年雌性狒狒，出了名的手脚麻利。族群里的一些年轻狒狒会向他学习，但学的大概不是什么好习惯。在搜寻人类带来的好东西方面，阿弟是个高手。此时，一阵熟悉的味道正迎面扑来。这股浓郁的气味来自大桥附近的边境卡车停靠站。一路上还没有遇到本地的狒狒，前方的物资似乎可以让他们尽情享用。根据经验，大桥帮知道每天关卡开放时，排队过桥的卡车队伍就是极好的食物来源。阿弟目光敏锐，动作麻利，此刻正在耐心等待时机。天气越来越热了，过不了多久，总会有粗心的司机忘记关车窗。飞金在高处俯瞰着卡车停靠站，他负责照看年幼的狒狒，顺便吸引人类的注意力，好让同伴乘虚而入。阿弟在试探着人类的反应。大桥帮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顺手牵羊的机会，大家都在等待阿弟发出行动信号。从大桥往城区走，这里的情况对遭受排挤的狒狒来说并不乐观。斯卡已经转移到了城区边缘的一座公园里，他清点着进入公园的雌性狒狒数量，不断咂嘴示意，向成员们打着招呼，确保大家都跟了上来。身为首领，他深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稳。斯卡打了个哈欠，向暗中窥视的对手亮出了尖锐的獠牙，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的家眷不容侵犯。到目前为止，斯卡成功吸引了七只雌性狒狒，他们养育着六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以及几只大一点的年幼狒狒。对于一个刚刚分家的小群体来说，成员数量至关重要。姐妹团是斯卡的宠儿，在新族群中地位显赫。这种亲昵的问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纽带。所有的雌性狒狒都清楚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他们都养育着嗷嗷待哺的幼崽。爱丽丝迟疑着不敢靠近，她的出现可能会威胁到姐妹团的地位和资源。姐妹团的后代中有几只正在断奶，他们开始学习分辨哪些东西好吃，哪些不好吃。大一点的幼崽也在摸索哪些动物是不好惹的。一群稿猛正专心搜寻

昆虫，这吸引了年幼狒狒的注意。狒狒群里的年轻一代在鄙视戾气的同时，也在确立自己的社交地位。母亲们的宽容源于首领的实力，在斯卡的强势庇护下，现有的族群成员生活得有滋有味。在姐妹团看来，她们显然选对了依靠。此时，爱丽丝正迫切地想要融入其中。她可以没有一只手，却不能没有族群的庇护。这些雌性狒狒通过亲密接触和照料幼崽来巩固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是贸然插足其中，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爱丽丝同样有着强烈的本能。一只落单的幼崽引起了她的注意。遗憾的是，她的每一次讨好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姐妹团甚至不允许她在边缘窥视。爱丽丝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幸好对方没有直接大打出手。沿城区边缘延伸的铁路线，是两个帮派之间的分界线。越过铁轨，意味着峡谷帮正冒着危险涉足对手的领地。整个队伍沿着空旷的街道前行，以免惊动城区里的狒狒。半尾可不想饿着肚子跟对手发生冲突。这是一次秘密行动，他们打算吃完早餐就立刻撤离。大部队紧紧跟在首领身后，出了一只小狒狒。尼诺正吃力地追赶着队伍。由于掉队，他急需填饱肚子来恢复体力。他需要时间觅食，也需要休息。首领半尾已经催促队伍再次出发。

失去了母亲的尼诺依然在咬牙坚持。狒狒群的行动节奏极其迅速，尼诺的手臂断了，虚弱的身体让他难以跟上大部队的步伐。可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尼诺的姐姐弗雷达向他伸出了援手。姐姐还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或许是尼诺的福气。他现在必须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深厚的血缘关系，让弗雷达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出于本能开始照顾弟弟，目前能提供的只有温暖与保护。

0: 如果这段关系能维持下去，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弗雷达可以提前锻炼养育幼崽的技巧，为以后养育自己的后代做准备。有了姐姐带着他，尼诺终于有机会跟上大部队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瀑布上游，赞比西河蜿蜒流淌；在干旱的城区北面，赞比西河孕育出一片富饶的土地。森林邦就栖息在河岸边，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没有城区里那种闷热感。这里更凉爽，更安静，也更适合休养生息。即便躲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步步逼近的旱季依然让首领玛丽感到担忧。整个族群都需要食物，可领地内的资源却一天天减少。玛丽的小儿子格拉布已经醒了，不过他还赖在树上不想动弹。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整个森林帮的起床速度都慢吞吞的。今天早晨大家必须得动身去寻找食物了。和其他狒狒帮派一样，森林帮也在等待出发的信号。格拉布终于意识到大家要走了，他可不想被落下。森林帮一边赶路一边觅食，只要发现可以果腹的种子、果核和树叶，他们会通通塞进嘴里。他们现在真正渴望的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在森林的某个角落，一棵棕榈树浓郁的果香正随风飘散。而在下风口的河流下游，繁忙的卡车停靠站依旧喧嚣，这里充斥着柴油废气和人类活动的气味。精明的阿弟正带领大乔帮在他们的新地盘巡视，准备顺手牵羊。机会来了，这是个绝佳的出手时机。阿弟手法娴熟，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每天有50多辆卡车排队过境，许多司机对这群手脚不干净的小偷毫无防备，车窗不关就离开，实在是粗心大意。那些随手乱放的驱赶工具现在都成了摆设，

0: 到有人拉响了警报。
1: 哎，走！
0: 狒狒的大多数生存技能源于本能与遗传，至于偷盗，则是后天习得的生存手段。这个犯罪团伙是阿弟一手调教出来的，而他身上的幼崽就是完美的脱罪借口。斯卡带领的新族群离开了公园。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逗留，很容易撞上他们的对头。人类划定的边界对狒狒来说根本不是障碍，他们轻松就能翻越。只不过通过时需要格外小心翼翼。斯卡身边的雌性狒狒和幼崽整天吃个不停，从植物种子到昆虫，这些食物的热量都很低，它们必须加大进食量。整个队伍聚在一起，爱丽丝再次被挤到了最外围，她只能小心地保持着距离。由于之前被驱赶过一次，这次的靠近，他得更加谨慎。

如果爱丽丝能帮眼前这只雌性狒狒梳理一下皮毛，这或许将成为她融入这个群体的敲门砖。可惜，对方对爱丽丝的讨好完全没有耐心。可怜的爱丽丝既没有自己的幼崽，也没有需要照顾的其他幼崽。在食物越来越匮乏的时期，对于那些要养家糊口的雌性狒狒来说，爱丽丝的出现纯属多余。而且她即将进入发情期，正急于寻找配偶。姐妹团终于忍无可忍，其中一只雌性狒狒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她的厌恶。

果爱丽丝想要寻求庇护并繁衍后代，她只能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了。在茂密的树林里，森林帮的生活节奏要悠闲得多。首领玛丽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她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她带领大家找到了绝佳的美味。这是一棵插荆棕，它的果实通常需要两年才能成熟。森林帮遇到了一个小麻烦，果实挂在高处，树下的狒狒们正在商量怎么才能不费吹灰之力把果实弄到手。他们很快想出了办法，让灵巧敏捷的格拉布爬上去。

这就是森林帮推出的配送服务。狒狒们喜欢咀嚼果实外面那层绵软的果肉。玛丽这次立了大功，记住插荆棕生长的位置和结果的时间，是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特别是在食物匮乏期，这项技能显得尤为重要。在忙碌过后，格拉布也没忘记给自己留一份。有自尊心的狒狒向来不会和同类分享食物，格拉布也不例外，他退到一旁独自享用美食。一颗插荆棕能结出大约2000颗果实，但这些果实对于森林帮来说撑不了太久。随着旱季彻底显露威力，玛丽必须想点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族群的吃饭问题了。

峡谷帮刚刚饱餐了一顿。随着中午气温升高，他们打算绕过瀑布边缘，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此时，尼诺掉队了。弗雷达还没习惯扮演母亲的角色，而尼诺也没习惯依赖姐姐，他们正在慢慢地适应对方。

峡谷帮聚集在公园里休息。族群为了寻找食物不停地奔波，这已经让尼诺精疲力竭。同伴们正在互相嬉戏打闹，比试力气，小尼诺根本无力参与。这只八个月大的小狒狒连站都站不稳了。姐姐弗雷达虽然就在身边，但另一只同样没有幼崽的雌性狒狒也在虎视眈眈。

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他虚弱的根本无法躲避眼前的冲突，而这次冲突的缘由竟然是对他的争夺。显然迪诺迫切需要弗雷达的保护，但接二连三的折腾让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此时首领半尾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

雌性狒狒们必须提高警惕了。在这片辽阔的大陆上，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只算是一方小小的天地，没能如愿加入心仪的群体，爱丽丝彻底死心了。 这里的狒狒们对他充满了敌意，他只剩下一个选择，他决定离开这里，去寻找其他愿意接纳他的群体，以及愿意与他交配的雄性首领。

公园里，峡谷帮的雌性狒狒们正在审视眼下的状况。午后燥热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弗雷达正在四处搜寻，他的背上已经没有了尼诺的身影。草坪上嬉戏的幼崽中没有他，其他雌性狒狒的怀里也没有他。尽管有姐姐的细心呵护，但在坚持了几天之后，尼诺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夭折了。野生狒狒的生存极为残酷，通常情况下，每三只幼崽中就有一只活不过一岁。让狒狒群感到焦虑的不单是尼诺的死，峡谷帮重要的核心成员失踪了，首领半尾完全不见了踪影。司马奇是这个帮派的二当家，他在公园里四处搜寻半尾。他清楚成员们待在城区里非常危险，因为这里毕竟不是自己族群的地盘。他是该原地等待首领归来，还是果断采取行动？对于陷入困境的狒狒来说，荒野是绝佳的藏身之所，他们能在这里得到庇护，直至决定好何去何从。爱丽丝正尽力远离城区，可她已经被盯上了。从城区帮分裂出来的新族群的首领斯卡悄悄地尾随其后。爱丽丝快要进入发情期了，身为雄性首领，斯卡极少放过任何可能交配的机会，让爱丽丝诞下新的后代，能壮大她的队伍规模。族群里的雌性狒狒们根本不接受爱丽丝，而斯卡又不愿意放她走，这让爱丽丝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城区的公园里，由于半尾失踪，峡谷帮此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二当家司马奇虽有一身蛮力，但还没证明过自己拥有统领帮派的智慧。眼下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就在这时，峡谷帮周围出现了一只陌生的雄性狒狒。

它竟然没有尾巴。罗基是一个流浪到这里的单身汉，目前还没有谁向罗基发起挑战。他上唇那道深深的伤口，或许正解释了半尾离奇失踪的原因。他出现在这里只有两个目的：接管这个弱小的族群，以及繁衍后代。挑选心仪的雌性狒狒似乎是他的当务之急。新上任的雄性首领往往急于繁衍自己的血脉，甚至可能残杀前任首领留下的幼崽。雌性狒狒们保持着警惕，并没有谁企图逃跑。事实上，他们对罗基表现出极高的接纳度，这个外来者表现得反倒像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司马奇终于察觉到了罗基的存在。这个外来者的举动充满了挑衅意味，他还要继续隐忍吗？司马奇决定先发制人，占据上风。罗基眼见形势不妙，只好撤退。他勉强保住了一丝尊严。循着气味穿过灌木丛，斯卡终于在峡谷里追上了爱丽丝。如果爱丽丝同意，她现在只想立即完成交配。爱丽丝断然拒绝了，她还没有做好准备。爱丽丝自知无力与其抗衡，却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斯卡的暴行纯粹是在彰显力量与权威，他要确保等爱丽丝完全进入发情期时，只能乖乖向自己屈服。斯卡决定静待时机。爱丽丝的命运已经注定，她要么顺从斯卡，要么只能继续流浪。深入对手的领地，斯卡浑身散发着自信与威严，足以震慑峡谷两岸的窥视者。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狒狒正朝着峡谷进发。与其在城区与罗辑硬拼，司马奇决定带领族群撤回他认为属于他们的安全领地。他带着成员们返回了峡谷。他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接管峡谷帮。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他不妨就摆出首领的架势，向所有同伴宣告自己的地位。他成了峡谷帮新晋的统治者。

回到自家地盘就能高枕无忧。可惜他打错了算盘。单身汉罗基已经尾随而来，峡谷里一时间群雄盘踞，费金和大乔帮是否会乘虚而入，把掠夺的版图扩展到更远的地方？而身强力壮的萨姆森也在城区周围严密巡逻，守护着他那不断壮大的族群。另一边，玛丽又能靠这片树林养活森林帮多久？随着旱季的危机不断加深，各个帮派的生存之战正在悄然升级。

它叫小猕猴桃，是一只川金丝猴。它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爱人们也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穿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他们在玩耍中学习树上生活的本领。

小猕猴桃落单了，没有了家人的拥抱，他面临被冻死的危险。他的妈妈在哪儿呢？小猕猴桃在四处寻找，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清远长隆欢迎你。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附近的臀尾狒狒迎来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两个多月滴雨未下，旱季即将达到顶峰。赞比西河的水面萎缩了一大半，食物日益匮乏，饥荒开始蔓延。每位狒狒首领都必须扛起喂饱大家伙的重任，只有顺应变局才能活下去。笑到最后，费金和他统领的大乔帮是这里的新客，生存的重压将把他们推向未知的远方。森林帮的物资即将耗尽，首领玛丽必须克服恐惧，直面城区里的狒狒。峡谷帮的老首领下落不明，新首领司马奇苦撑大局，在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里，他能顶住压力吗？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天刚破晓，峡谷帮就在峡谷的斜坡上活动开了。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一周了，打伤并赶走他的是外来者罗基。罗基断了尾巴，嘴唇开裂，因为没有帮手，罗基很快也销声匿迹。现在由年轻的司马奇接任首领，该如何让大家填饱肚子，成为燃眉之急。距离上一场雨已经过去了九周，峡谷里剩下的食物既难找又难消化，实在得不偿失。今天早上，司马奇又添了件烦心事儿。地位显赫的雌性安珀不见了。对新首领来说，这可是个大麻烦。如果失去雌性狒狒的拥护，司马奇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赢得整个族群的信任同样重要，而眼下，大家都在挨饿。寻找早餐的重担落在了司马奇肩上，峡谷里的选择所剩无几。附近的城区里有高热量食物和宝贵的水源，问题是那里已经被其他帮派占领了。司马奇的领地直到郊区为止，城区一带则被两个凶悍的帮派占据。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也正是司马奇最眼红的目标，市场。刚刚上任就去洗劫市场，这无疑是不显奇，但那里全年供应新鲜果蔬。司马奇曾跟着老首领去过那里，如果能亲自带队完成一次突袭，不仅能喂饱大家，还能立威。队伍里的成员一个都不能再少了，

可这才刚踏上进城的路，司马琪就在前方发现了叛逃者安普。这只失踪的高等级雌性狒狒居然和外来者罗基混在一起。要知道，正是这个罗基赶走了老首领半尾，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司马琪作为新任首领，绝不能丢脸，他必须教训安珀并赶走罗基，

目的达到了，罗辑乖乖后撤。司马琦稳住了局面，既然当了首领，就得随时准备战斗。就在队伍继续向城区进发时，意外发生了。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布鲁伊，一条后腿被金属套索死死缠住，动弹不得。他拼命挣脱束缚，但仍有一节套索卡在脚踝上。布鲁伊知道，如果脱离队伍，自己不仅有可能挨饿，还可能会沦为花豹的盘中餐。司马琦也没法停下来等他。旱季里，喂饱族群才是头等大事。今天，他们必须赶在其他帮派之前抵达市场。铁轨是明确的分界线，越过这里，就是对手的领地。布鲁伊远远地跟在后面，艰难跋涉。在城区的正东方向，有一座横跨峡谷的大桥。这座钢结构桥梁是连接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重要通道。桥下128米便是奔腾的赞比西河。对年轻的狒狒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但这也是大乔帮的新家。对首领费金而言，在此安营扎寨是权衡利弊后的险招。旱季到来之前，他就带着队伍从赞比亚一路寻觅至此。费金是个生存大师，守住大桥就等于垄断了所有过境的资源。不管是运货的列车、卡车，还是过往的行人，一概逃不过他的眼睛。只要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总能捷足先登。

酒之际。为了下一顿，他还得去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费金来的不是时候，这片区域正值多事之秋。2公里外的城区中心正维持着脆弱的休战状态。曾经强大团结的城区帮因为两位首领性格不合而彻底决裂。年轻气盛的萨姆森带走一大半成员，占据了城北。老派首领斯卡则带领着成员较少的分裂帮退守东南。剑拔弩张的对峙让他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互相监视上，反而放松了对外部入侵者的警戒。比如司马奇和他的峡谷帮就正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峡谷帮已深入对方领地，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的目标市场。脚缠套索的布鲁伊已然暴露在危险中，举步维艰。一旦被其他帮派发现，虚弱的他就是活靶子。司马奇带领大家翻越屋顶，悄悄潜入分裂帮的领地。四下没有对手的踪影，布鲁伊算是逃过了一劫。但司马奇犯了个错误，他们来晚了。等他们赶到时，市场已经人声鼎沸。我们得小心翼翼，既要躲避死对头，又要躲避人类。他们的行动有些混乱，峡谷帮被挤到市场边缘，想捡点东西吃难如登天。司马奇的失误导致成员们还得继续饿肚子，少得可怜的食物让他心不在焉，以至于根本没发现那个断尾裂唇的外来者罗基竟从灌木丛一路尾随了过来。尽管司马奇驱逐过他，罗基却像块狗皮膏药一样死死粘上了峡谷帮。罗基没去跟他们抢剩饭，居高临下的他发现了一个大惊喜，这或许能帮他换取进入帮派的入场券。但那个地方更加深入分裂帮的领地，饥肠辘辘的成员们被勾起了好奇心，撇下司马奇跟上了罗基。罗基引领着大部队一路直奔当地的果蔬仓库，

这里的美味堆积如山，完全碾压了司马奇那边的食物残渣。司马奇的优柔寡断和罗辑的大胆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外来者当众羞辱了新首领，他瞅准机会乘胜追击，既能抢地盘，还能顺势跻身权力核心。

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开始疯狂展示实力。在狒狒的世界里，武力就是夺取领地的最佳手段。受到罗辑的鼓舞，峡谷帮的其他雄性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他们一鼓作气，宣告了对市场一带的占领。这可是旱季里重要的食物来源。这是一次大胆的进攻，也是罗辑的巨大胜利。他不仅抢尽风头，赢得了拥护，还使司马琪相形见绌。司马琪的首领之位现在已是岌岌可危。市场一带已经易主，而原本占据这里的分裂帮成员却还蒙在鼓里，他们正躲在附近的公园里乘凉。首领斯卡带领部分成员脱离城区帮后，就守着城区内的一小块地盘。当时他们被迫让出了大片领地。但关键在于斯卡保住了这座公园。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父亲来说，这可是笔巨大的财富。斯卡最小的儿子巴顿才四个月大，对他来说万物皆新奇。巴顿刚刚开始尝试吃固体食物，今天他第一次品尝树上的种荚。不过要想掌握剥皮技术，还得练上一阵子。

在干旱的城区外，这种大树很难存活。但在公园里，人工喷灌系统让它们生机盎然。斯卡凭着对城市资源的了如指掌，为大家提供了优质食物。即便如此，也不是每只狒狒都过得顺心。无论怎么讨好，爱丽丝始终融入不到核心圈。幼年时因为意外而留下的创伤，使他的生活雪上加霜。更糟的是，族群里的其他雌性都在排挤他。小巴顿的妈妈和其他雌性聚在一起进食，而爱丽丝总是形单影只。受尽排挤的她最近试图离开，但被斯卡抓了回来。因为每一只能生育的雌性狒狒对于斯卡来说都至关重要。此后，爱丽丝的处境依旧没有任何好转，她越来越绝望。加入别的帮派依然是个诱人的念头。她想要投奔的目标是城区帮，就在不远处的城中心。年轻首领萨姆森逼走斯卡后，独揽了大权。他是不折不扣的垃圾桶之王，他全靠人类丢弃的高热量食物残渣来养活族群成员。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往年，几十万游客

0: 致，一睹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风采。而今年的街头却冷冷清清，结果就是萨姆森的垃圾桶自助餐停止供应了。他若想保住权位并留住等级最高的雌性狒狒邦妮的心，就必须另谋生路。缺乏经验的萨姆森不懂得如何智取一块绿地，作为首领，他的看家本领只有战斗。当初他就是靠武力推翻了斯卡的统治，现在他又准备好了一场新的战斗。萨姆森带队杀向公园，准备从斯卡手里夺取公园的控制权。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8: 盖世小软饼，
7: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8: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公园深处，吃饱喝足的分裂帮正在睡午觉。在斯卡打盹的时候，爱丽丝的机会来了。受够了被边缘化的日子，她偷偷地溜了出去。殊不知，她正一步步走向深渊。她迎头撞上了杀气腾腾、前来夺取公园的城区帮。

他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打倒在地。逃跑是他唯一的活路。刚才他有多想离开，现在就有多想逃回去。终于逃回分裂帮的领地，爱丽丝松了一口气。但萨姆森的队伍紧追不舍，大军压境，誓要夺下公园。恐慌瞬间引爆，敌众我寡，斯卡想保全大家，只能选择逃跑。他根本打不过萨姆森，论体型他处于下风，而且还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幼崽要保护。

失去家园，斯卡只能带着大家逃离，另寻出路。短短几个小时内，斯卡丢了市场，又丢了公园，输得一干二净。随着气温升高，干旱和炎热使狒狒们倍感煎熬。只有获得充足的营养，他们才能撑过眼前的难关。在东边，刚消化完早餐的大乔帮又要为午饭发愁了。费金坚守大乔，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绝佳。顺着铁轨走，就是卡车停靠站。稍微打探一番就知道，卡车上装的货物不能吃，但有人类的地方还是能够找到一口食物的。真正的目标就在驾驶室里，是那些司机藏起来的餐盒。难就难在怎么拿到手。在以往，费金手下那帮技艺高超的盗贼总能找到一些破绽，但经过几周的袭扰，人类变得更加谨慎。车门紧锁，车窗紧闭，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垃圾桶里的残渣。食物少得可怜，大乔帮失去了他们最核心的优势，那些能轻松获得的外卖。作为见机行事的高手，费金要怎样做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呢？告别喧嚣的卡车停靠站，沿着河流向北，是一片宁静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的森林帮把家安在了茂密的林间。首领玛丽已掌控这片领地长达2年。这片森林是成员们的避风港。玛丽的儿子格拉布和女儿蕾欣都安逸地生活在这里。这里远离城区，没有公园和市场需要争夺，没有唾手可得的美食，就没有外敌入侵。玛丽深谙野外生

存之道。想在旱季活下来，就需要多样化的食谱。他们开始吃昆虫，挖草根，嚼树叶。然而，异常的气候、不规律的降雨和年初的旱情，导致许多植物迟迟没能长出来。眼下正是干旱最严重的时候，玛丽平日里常吃的几种食物已经无处可寻，她的女儿蕾欣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蕾欣本来已经快要断奶了，但是现在食物短缺，他又无法咽下粗糙的固体食物，因此他只能继续吃奶。万般无奈之下，玛丽决定使出最后一招。这一招极其危险，他们必须靠近城区去寻找生机，但路上随时有可能撞见其他帮派。可族群的饥饿胜过了对强敌的恐惧，现在只能放手一搏了。在下游3公里处，费金正逆流而上，四处寻觅。大乔邦在卡车停靠站一无所获，他必须得给大家找点吃的。这个族群虽是初来乍到，但好在他们成员众多，观察的也足够仔细。

0: 刚抵达这片干旱的树林边缘，他们就有了新发现。在干枯的树皮下，美味的白蚁正啃食着枯木。飞金带领的这些成员动手能力都很强，没一会儿就把藏在缝隙里的白蚁都翻了出来。这可是熬过旱季的重要技能。周围环境安全，他们可以饱餐一顿了。费金又一次化解了危机，但他的好运还能撑多久呢？
1: 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在罗辑疯狂举动的帮助下，峡谷帮成功占领了市场区域。现在，他们吃得心满意足。饱餐过后，他们开始返回栖息处。布鲁伊的脚踝上还缠着那根金属套索，他艰难地跟在队伍后面。布鲁伊每走一步，套索就勒得更紧，他面临着失去脚掌的危险，甚至情况可能更糟。其他狒狒继续前行，布鲁伊停下来休息。这时，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附近的一辆卡车正在慢慢靠近。人类似乎在注视着他。正中目标。一枚麻醉镖准确地射中了布鲁伊。这是要做什么？布鲁伊的本能反应就是逃跑，完全顾不上脚踝上的套索。最终，镇静剂发挥了作用。

一是幸运的，发射麻醉标的人是野生动物救援队的成员，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帮这只狒狒解开金属套索，整个过程很快。由于镇静剂的药效，布鲁伊还要再昏睡一段时间。就在布鲁伊呼呼大睡的时候，在城区以外紧挨着瀑布的地方，森林帮的首领玛丽打出了他的王牌。玛丽带领整个族群来到了一小片郁郁葱葱的乐土，瀑布不断扬起的水雾让这片微型雨林保持着生机，即使在一年中最为干旱的几个月里，这里依然绿意盎然。这片雨林比他们平时的栖息处距离城区更近，也更容易遇到其他狒狒，但冒险来到这里是值得的。对于年幼的格拉布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这里有充足的食物供整个族群享用。大量的无花果足以支撑他们度过旱季的最后时光。玛丽无法放松警惕，她听到了一些动静，听起来像是其他狒狒正朝这边走来。是斯卡和他的分裂帮，为了避免与曾经的盟友萨姆森发生冲突，斯卡决定离开城区。他正在为成员们寻找新的安身之所。

斯卡并不知道，他正径直走向玛丽所在的领地。这片雨林是玛丽养活族群的最后希望。如果因为斯卡的逼近而不得不放弃这里，作为首领，他将无路可退。森林帮在野外一直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缺乏战斗经验，玛丽也没有其他成年雄性狒狒的支援。一场充满敌意的遭遇战会将幼崽们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听声音，入侵者越来越近了。

让出这片雨林，玛丽可能就找不到食物来喂养整个族群了。然而，为了防止正面交锋，他们必须马上离开，否则就来不及了。玛丽带领森林帮悄悄撤离，从而避开不断逼近的狒狒群。他们刚刚离开，斯卡就带领成员们抵达了这片雨林。这里没有让分裂帮失望，树上挂满了果实，植被非常茂盛。斯卡被萨姆森赶出城区时，失去了来之不易的领地和宝贵的食物来源。这个新家与以前的环境截然不同，感觉就像一片绿洲。在这里，他们可以和蟒交朋友。这里还有一个天然的丛林健身房，四个月大的巴顿可以在这里练习攀爬。此外，成年狒狒还要具备另一项技能，那就是躲开那些吵闹的年轻狒狒。找到这片新领地，对经验丰富的首领斯卡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分裂帮现在只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他们在峡谷高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里视野开阔，对族群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斯卡带领族群来到这里，远离了城区里的压力，整个群体似乎更加团结了。就连之前拼命想离开的爱丽丝，现在也终于安心地留了下来。她主动为其他成员理毛，作为示好的信号，这也标志着他重新被族群接纳。现在看来，留在这里是个明智的选择。斯卡虽然年纪更大，管理的族群也较小，但作为首领却成功地保护了成员的安全，为他们找到了新家，也找到了食物。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旱季最艰难的时期。在城区，曾被套索困住的布鲁伊刚刚醒来，他的状态有些糟糕。镇静剂的药效逐渐褪去，他感到头痛欲裂。布鲁伊已经昏睡了一个小时，他脚踝上的套索不见了，是热心的野生动物救援人员帮助了他，但镇静剂带来的昏沉感依然十分明显。目前看来，走路对布鲁伊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他坐在那里都很吃力。他所属的族群，峡谷帮已经不知

鲁伊并不知道，司马奇和峡谷帮的其他成员仍在城区，他们就在火车站附近。这里有自来水，在炎热干燥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这里是完美的休息场所。司马奇不时地在族群中穿行，受到早前成功占领市场的鼓舞，罗基正计划入侵司马奇的地盘。布鲁伊不在身边，司马奇这时几乎没有帮手。族群里的许多成员似乎很乐意罗基待在附近，最开心的是他的新女友安珀。这种行为简直肆无忌惮。罗基是一只体型庞大、力量强悍的雄性狒狒，司马奇不愿意与他发生正面冲突。这位首领把沮丧的情绪发泄在了年轻狒狒的身上。司马奇下定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克罗基毫不畏惧，因为司马奇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由一个外来者引发的叛乱，意味着司马奇不再被视为峡谷帮的首领。而那个外来者正享受着所有成员的关注。司马奇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把峡谷帮带回自己熟悉的大本营。他在前面带路，返回峡谷领地。布鲁伊已经恢复，并在那里等候。看到大家回来，他非常高兴。族群逐渐安顿下来，司马奇获得了一些雌性狒狒的关注，但他依然徘徊在族群的边缘。他失去了对族群的领导力，也不再展现出首领的风范。性格外向的罗基则毫不客气地占据了树木正中心的位置。司马奇的失势和罗基的到来，让整个族群陷入混乱。旱季远未结束，为了让成员们生存下去，必然会有一场战斗，以彻底解决首领之争。司马奇和罗基在争夺统治权，一张老面孔的回归会给峡谷帮带来更多麻烦吗？斯卡的分裂帮能适应野外新世界中的重重危险吗？离开雨林后，玛丽将如何为格拉布、雷辛以及整个森林帮寻找食物？旱季终于抵达巅峰，每只狒狒都命悬一线。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思远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两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他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旱季正盛。对这里的狒狒群来说，食物快要吃光了，眼下是一段格外艰难的时光，有将近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它们长得飞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要想吃饱还能安全地成长，就得相信他们的首领，哪怕这意味着踏入险境，面对未知的一切。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在族群中奋力争夺自己的地位。幼崽们会跟随成年狒狒深入对手的领地，他们被逼到了生存的极限。少年狒狒将要直面生死考验，他们的生存技能也将受到检验。而年长的个体，如果想成为未来的首领，就必须挺身而出，辅佐当下的首领。目前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未来几周会是他们年轻生命力极为严峻的考验。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臀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每一只狒狒都面临生存的挑战，谁能生存下来并最终胜出，

朝阳初升，晨光轻抚非洲南部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在这里，赞比西河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注入下方狭窄的巴托卡峡谷。这便是峡谷帮的领地，他们栖息在一棵探出崖壁的无花果树上。这里看似平静，危险却从未走远。一步踏错，就会坠下100多米深的峡谷。身后的灌木丛中，还有花豹在伺机而动。但真正的危险来自族群内部。眼下，这个族群拥有3只成年雄性狒狒，他们都在觊觎首领的宝座。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前首领半尾的失踪，造成了族群的权力真空。现在的族群中缺少明确的首领，这让峡谷帮陷入了动荡。此时，族群里幼崽的处境，比其他帮派里的幼崽都要危险。觊觎者太多，王位只有一个。老首领半尾已经失踪3周了，留下的幼女皮普处境岌岌可危。半尾掌权时，皮普在族群里过得还算安稳，如今他随时可能受到伤害，因为新来的挑战者正为夺位打得不可开交。如果稍不留神，他也许会落得和尼诺一样的下场。尼诺也曾是峡谷帮的成员，他和母亲一起被卷入了争夺首领的战斗中，最后不幸死去。因此皮普必须格外谨慎，以免被牵连。对雄性狒狒来说，打斗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借此在族群中争取和捍卫地位，或是保卫领地。这一天一大早，幼崽们就抓紧时间操练起打斗的技巧。此时皮普走进了丛林深处，他的性子要孤僻温和许多，不太爱打斗，对周遭的世界反倒更好奇。比如这只他刚刚结识的小叟羚，可在峡谷帮，温和的性格换不来出路，想躲开其他幼崽的冲撞和打闹，根本不可能。皮普被卷进了一场嬉戏式的打斗中。

只是这场打斗最后还是走向了失控。性情温和的皮普寡不敌众，远不是这些凶悍同伴的对手。

到他挣脱出来时，尾巴已严重受伤。妈妈能安抚皮普，然而作为一只地位不高的雌性，她在这段混乱时期能给女儿的保护少得可怜。皮普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0: 在混乱的打斗中，他的尾巴断了。这种结果相当残酷。失去尾巴后，他的平衡感会出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缺陷，尤其当他栖息在峡谷之上时。要想平安地活着，要想填饱肚子，他就必须学会没有尾巴也能熟练攀爬。父亲不见了，现在尾巴也失去了，小皮普的生活看上去希望渺茫。峡谷邦领地以北2公里，赞比西河岸边的树林里栖息着森林邦。在这里，雄性狒狒玛丽一如既往，用一种松弛的方式当着族群首领。这也不奇怪，总的来说，这里的生活还算惬意。玛丽不用去应付其他大块头的雄性，她要面对的问题是食物。旱季的影响正在真真切切地显现出来。四周的树木虽然很多，树上最后一批果实却早已被摘得一干二净。食物的问题，玛丽肯定要去解决，前提是，她得先结束打盹。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6: 咦，盒子在动，
7: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食冻干薯条。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丽的女儿蕾欣待不住了，陪着她的还有哥哥格拉布以及家里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还没太学会怎么保存体力，现在都已饥肠辘辘。孩子们的打闹结束了玛丽的闲暇时光，她终于起身了。今天到哪儿去寻找食物？养活这个不断壮大的族群，包括蕾欣在内的19只年轻狒狒，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往年这时候，他们通常会去丛林深处，但眼下要保护的幼崽太多，玛丽不想同斯卡及其分裂帮发生冲突，因为这帮家伙最近刚发现丛林深处的五花果结得正旺，城区也不能去，在那里令人生畏的萨姆森和他的族群统治着垃圾桶。可蕾欣和兄弟姐妹们需要食物，如果玛丽找不到吃的，大伙儿都得饿肚子。虽然很冒险，但玛丽还是领着大家前往丛林深处，在那里小家伙们将迎来自己的战斗。蕾欣刚满1岁，这是她幼年生命中的一个紧要关头，她不能再吃妈妈的奶了，如今必须学着哥哥格拉布的样子学会独立，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食物。偏偏这又是一年里格外难熬的时节，阳光炙烤着大地，气温居高不下。这是蕾欣头一次长途跋涉，走入丛林深处。他必须信赖玛丽，然而踏入那片看似荒芜的广袤之地，他还是有些不安。一个陌生的新世界，陌生的新邻居，有些邻居则没那么容易被发现。落叶堆里潜伏着一条眼镜蛇，狒狒不在他的菜单上，可一旦受到威胁，他就会把毒液喷射出来。蕾欣察觉到了危险，远远地绕开了。他学得很快，这再好不过，因为在这里一步踏错都可能送命。玛丽领着大家向丛林越走越深，蕾欣和其他成员都疲惫不堪，仍然没有食物。他们又远离了水源，路途的艰辛正耗光他们的力气，他们只能咬牙坚持。也许玛丽知道些什么，而这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旁的城市中心，城区帮感到分外孤单。平日里熙攘的街道现在几乎空无一人，游客数量跌到了多年来的低谷。自从与另一位首领斯卡分道扬镳，这群狒狒的命运就全压在了缺乏经验的雄性首领萨姆森的肩上。公园里的果实已被摘光，平日里丰足的垃圾桶如今也空空荡荡。没有游客，就没有剩饭剩菜。路边残留的哪怕一点碎屑，也早已被一群猛捡得一干二净。

他们同样找不到什么吃的，转而吃起了蚂蚁。这件事儿可比听上去危险得多，因为这些蚂蚁会反击。这里食物稀缺，养不活这个带着幼崽且饥肠辘辘的族群。萨姆森最小的儿子修一，还有其他幼崽，他们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这是萨姆森的长子阿奇，他们都在等着首领的下一步行动。这是在提示萨姆森，该去其他地方探索了。也许郊区能找到更多食物。仅靠萨姆森很难管好整个队伍。好在，阿奇展示了自己的威风，让这些小家伙们遵守规矩。萨姆森目前需要提防的不是阿奇，而是其他敌对帮派。阿奇才五岁，只是亚成体，犬齿还短，根本没法与成年雄性的獠牙抗衡。阿奇是族群里除萨姆森外唯一的大个头雄性狒狒，他劲头十足地履行着哨兵的职责。郊区是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的家犬也有着自己的领地。没过多久，城区帮就适应了这里。不过，这些干燥积尘的园子看上去提供不了什么食物，他们依然饿着肚子，成员间的气氛开始变得焦躁。照例，又是修一挑起了事端。但修一没有父亲那样强壮的身体，他被其他幼崽狠狠揍了一顿。他要学会如何更明智地挑选对手，才可能有机会成为像父亲那样的首领。萨姆森知道，族群需要食物，而且得尽快。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离开城区，离开他们的舒适区。再把画面转向首领玛丽和森林帮的其他成员。经过艰辛的跋涉，玛丽终于放缓了脚步。费了那么大力气，就为了这个？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饿极了的磊鑫什么都愿意试一试，这是他头一次尝试大象粪便。看他的状态，味道可能还算不错。在难熬的旱季，能够找到大象粪便就如同中了大奖。大象不能完全消化果实和种子，会留下大约一半未消化的部分。对于如今的森林帮来说，这算得上一顿货真价实的大餐。玛丽高超的丛林生存本领再次带大家扭转了局面。成年大象每天能排出130公斤左右的粪便，对磊鑫和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这是学到的宝贵一课。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9: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1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1: 是不是肾透支了？
1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1: 他好，家才好。
13: 再往南，峡谷帮在城区逛了一圈，正动身返回栖息地。但皮普和其他小家伙不知道，前方有个惊喜正等着他们。并非每只狒狒都愿看到那个惊喜。尤其是罗基。几周前，他逼走了前首领半尾，可如今，这位老首领又回来了。对皮普来说，这意味着爸爸的回归。虽然雄性很少参与养育后代，如果半尾能让族群重归稳定，女儿平安长大的概率便会大大提升。但半尾不可能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夺回王冠。峡谷帮里有不少其他成年雄性，比如司马奇，他们急于确保这位前首领只能待在族群的边缘。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半尾离开后，峡谷帮内争斗不断，皮普因此还失去了尾巴。

回来了，皮普就连爬树玩耍都带着自信。尽管有时脚步还不太稳，

没了尾巴，保持平衡会很困难。但皮普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不会被这点困难所阻止。毕竟，他爸爸也只有半截尾巴，却照样统领了这群狒狒整整四年。这对他来说，虽是小小的进步，却也是大大的跨越。

尽管半尾回来了，峡谷帮仍没有明确的统领者。司马奇、布鲁图斯还有罗基，他们都是实力强劲的竞争者。对皮普来说，如果父亲能夺回王位，这只性情温和的小狒狒或许能再次拥有一个安稳平静的成长环境。再往东，横跨峡谷两岸，矗立着那座连接赞比亚与津巴布韦的标志性大桥。这是边境物资进出的关键通道。这里也是大乔帮的家。在这里，雄性首领费金同样为养活族群而压力重重。他有24个小家伙需要喂饱。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现在来往的卡车比以往少了很多，卡车司机对他们的伎俩也越发警觉。旁边的雨林很诱人，但族群里幼崽太多，费金不想冒险挑战刚刚占领了那里的分裂帮。四面受阻，无路可走，他需要一个奇迹。碰巧的是，他们还真的走运。费金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他早就发现，平日里荒芜的铁轨沿线，如今也能变成一块宝地。一趟路过的货运列车再次洒落了小麦，零零散散的麦粒掉在大桥与卡车停靠站之间的铁轨两侧。食物的问题再次得到解决，在这个难熬的季节里，货运列车简直就是救命稻草。然而，这一顿饭并不那么好吃。看看谁来了。是斯卡。首领斯卡和他的分裂帮本要前往铁轨另一头的雨林，却意外撞见了这顿免费大餐。此时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了。斯卡的儿子帕奇饿坏了，急着要大吃一顿。

斯卡发出一声警告。斯卡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费金和他的幼崽们只能放弃这顿大餐。费金习惯了偷袭，

并不愿与斯卡发生正面冲突。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区后，斯卡仍在不断打破规则。结果，费金的地盘一下子缩水了不少。大乔帮的首领不愿与市井悍将斯卡交手，只能带领队伍离开，退回附近的卡车停靠站，再做打算。小家伙们可不大高兴，不过雌性狒狒阿蒂盯上了另一个好机会。目光转向西边，萨姆森在满是尘土的郊区找不到什么食物，自己的族群成员已经饥饿难耐。他在想，深入丛林也许会收获更多。进入森林帮的地盘，这是个相当冒失的举动。好在有阿奇殿后，萨姆森一如既往的自信满满，现在整个族群都仰仗着他俩的保护。于是他们继续前进，正是通过这样的跋涉，阿奇和修伊才能学会，当领地里的食物短缺时，该去哪儿寻找生路。终于，他们靠近了森林帮的栖息地。这一带长着插荆松，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挂满美味的果实。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并没有遇到森林帮，这让他们松了口气。可是，缺少的并不只是对手。一路艰辛，换来的却只有地上几颗被啃过的果实。他们来晚了，玛丽和他的森林帮早已吃光了所有饱满多汁的果肉。萨姆森的麻烦大了，他有这么多成员要填饱肚子，现在却不知从何下手。修伊饿着肚子，在打斗中也连连失利，他在族群里的地位正急速下降。随着食物日益短缺，在族群中地位越低，分到的食物就越少，修伊对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不满。阿奇要维持强壮健康的体魄，需要的食物也比现在的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亚成体，通常会转投别的族群去寻找新的雌性，也许他另寻门户的时候到了。回到大桥，可打劫的卡车少得可怜，相邻铁轨上的谷物又被分裂帮控制着，费金和他的大乔帮什么食物也没找到。领地日益萎缩，这个帮派快要走投无路了。但这里仍有机会，只要像足智多谋的阿蒂那样善于去观察、发现。他在耐心等待时机。等待最佳的下手时刻。

小家伙们真该好好看着，学上一两招。就是现在，机不可失。阿弟完美地展示了他的手段。其他成员迅速跟上，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真是名副其实的行家里手。年轻的狒狒们争抢着战利品，场面一片混乱，有些狒狒还差点没能脱身。人类很危险，不能轻易招惹，但这次冒险得到了回报。至少眼下，大乔帮的生活甜滋滋的，享用着他们来之不易黏糊糊的美味。吃糖吃得兴奋不已的小家伙们打闹个不停，可他们的竞争对手离栖息地近在咫尺，费劲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峡谷西端，斯卡的分裂帮正返回他们新的崖顶栖息地。他们一整天都在铁轨上享用洒落的谷物。这里与他们习惯的城市屋顶相去甚远，但这处宁静的庇护所倒是斯卡和族群成员放松身心、沐浴最后一丝阳光的好地方。直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破了宁静。这些昔日的城市居民还不习惯丛林里的生活，尤其是像帕奇这样的小家伙，他在城区长大，习惯了人类和车辆闯入他的地盘。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大象，而且还是整整一群。他们越走越近，动静也越来越大。帕奇慌了，径直顺着险峻的陡峭崖壁往下逃去。只爬过楼房和灯柱，这里的高度是他们原来屋顶栖息地的几倍。一步踏错，一切就结束了。

短短几分钟，帕奇就从一个小心翼翼的攀爬者变成了攀岩高手。事实上，所有来自城区的年幼狒狒都在尽情享用这个距离地面120米高的攀爬架。

群早已远去，可这里真正的危险，斯卡心知肚明。帕奇的妈妈也一样，她正抱着新生的小儿子巴顿前往栖息地，她显得焦躁不安。在野外过夜，意味着狒狒幼崽会遇到比大象更危险的动物。

在这里，像帕奇和巴顿这样的幼崽，很可能在黑暗中沦为花豹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可是，回到城区和萨姆森正面对抗，就会更安全吗？那里的芒果快要熟了，也许冒这个险是值得的。太阳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上空升起，萨姆森那一半城区帮的成员正从既舒适又熟悉的屋顶上醒来。他们醒得比其他帮派都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狒狒可以先翻垃圾桶。不过，城区依然空荡荡的。今天早上想找到什么多汁的食物，希望仍然渺茫。果真如此吗？阿奇有了发现，一场冲向地面的赛跑开始了。超市扔掉了一大批不新鲜的水果，对于现在的城区帮来说，这就是一顿饕餮盛宴。经历了几天的忍饥挨饿，这些水果的滋味显得格外甜美。这些水果转眼就要耗尽，争夺最后一点食物的较量开始升温。每只狒狒都只顾自己，就连小修一也设法找到了一根香蕉，以此来结束这顿盛宴。这是一顿难得的美味早餐，却解决不了帮派持续的觅食难题。这么大一个族群，要喂饱的成员数量太多，今天早上的收获只是杯水车薪。于是，萨姆森、修伊、阿奇和其他成员继续外出觅食。周围的车比平时少，这个族群渐渐放松了警惕。就算游客少了，路上仍可能繁忙起来。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的交通高峰到了，魁梧的萨姆森不会给车让路，反倒是车辆在等着他。

一辆车迅速调整方向，及时避开了修一。可有一只狒狒就没这么走运了。

萨姆森，这位了不起的首领，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区帮的头号角色，被车撞了，而且伤得很重。这次的撞伤恐怕连强壮的他也挺不过去了。阿奇还不知道萨姆森倒下了，他就得准备好挺身而出，保卫父亲的王国。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首领如何能凝聚起30只强壮的狒狒，又守住一整座城呢？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地区数一数二的雄性狒狒首领倒下了，阿奇能拯救城区帮吗？还是说老对头斯卡会卷土重来，夺回这座城市？费金和他的大乔帮接下来会去哪里觅食？第一场雨何时到来才能拯救玛丽和饥肠辘辘的森林帮？而峡谷帮的王冠争夺战，谁又将最终胜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树尖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机械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

醉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蜥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2: 广汽轰的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格力真好。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老大，过来。

0: 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 爸，走。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5: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经历了数月的酷热，旱季即将结束，雨水很快就会降临，这将给瀑布区的狒狒族群带来急需的慰藉。在雨季到来之前，饥饿依然是残酷的现实，这严重威胁着狒狒们的生存，幼崽的处境尤为艰难。首领们必须带领族群成员熬过这最后的难关。森林帮由爱好和平的玛丽带领，他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雨林，一直以来那里的资源维系着族群成员的生命。玛丽会放弃野外生活吗？他会带领森林帮前往人类生活的城区寻找食物。大乔帮跟着首领费金在卡车停靠站靠着四处劫掠来维持生计，这位机会主义首领会转而去其他狒狒的领地觅食吗？他的族群会不会因此陷入绝境？峡谷帮依然饱受首领之争的煎熬，整个群体四分五裂，饥饿会迫使他们团结一致吗？这支实力强劲的队伍会不会陷入彻底的混乱？曾经实力强大的城区帮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由老首领斯卡带领的分裂帮，他们现在成了流放者，生活在峡谷之中。这位被驱逐的首领会重返城区吗？他能夺回曾经的领地吗？另一部分则是城区帮的主力，他们现在守着旱季仅剩的觅食地，也就是城区。前任首领萨姆森因被车撞不幸离世，他年轻稚嫩的儿子阿奇接下了重担，阿奇必须独自守卫父亲留下的领地。其他家族都对城区虎视眈眈，这位少年王者是否有能力守住领地？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谁将赢得最后的胜利？他们是生活在墨西奥图尼亚瀑布的屯尾狒狒，四个来自不同区域的狒狒帮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寻找食物，保卫领地，以及安全地养育下一代。冲突一触即发。

正午时分，城区帮正在躲避酷暑。队伍里有十只调皮的幼崽，族群成员总数超过30只，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年幼的狒狒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目前的处境十分危险。首领萨姆森意外去世，族群因此失去了强健有力的保护者。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原本还在跟着父亲学习本领，现在他不得不提前挑起首领的重担。阿奇年仅5岁，还是亚成体，他没有父亲那样威风凛凛的犬齿，体型也远远不及萨姆森。年轻的阿奇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他现在必须接替父亲，成为一位强大的首领。城区邦的领地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这是一片极其优越的栖息地，周围被其他帮派的领地紧紧包围。这里拥有丰富的食物资源，特别是在当地的市场里，那里物资充沛。游客们再度归来，垃圾桶里又堆满了食物残渣，这些高热量的残羹冷炙让狒狒们垂涎欲滴。每年的这个时候，城里的芒果也开始成熟。为了守住这些食物，阿奇果断采取行动。他爬到树上放哨，这样就能密切监视对手的动向。很快就会有其他帮派的狒狒过来，他们很可能会趁虚而入。其他帮派的狒狒可能会霸占家族里的雌性，甚至会杀死所有幼崽。阿奇保持着高度警惕，有时甚至有些神经兮兮。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几只年轻的雄性狒狒开始悄悄溜走，他们可能是去投奔其他的族群。如果更多成员纷纷效仿，城区帮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逃兵潮。如果萨姆森还在世，他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年轻的阿奇决定效仿父亲的做法，他冲上前去，要把离群的狒狒赶回队伍。他具备统领族群的能力吗？这几只狒狒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严重偏离了大部队。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了。阿奇首先制服了那只年纪较小的狒狒。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其他几只。他的表现足以让父亲感到骄傲。目前，阿奇还没有像父亲那般强壮，要想树立绝对的威信并不容易。首领通常依靠强悍的武力。

意来树立威信。这恰恰是阿奇所缺乏的，他只能用强硬的态度来弥补身体上的弱势。其他帮派迟早会再次踏足城区，这只是时间问题。局势紧张，争斗在所难免，城区帮即将面临险境，阿奇必须保护好所有成员。他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最终的赢家。在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城外，旱季给这里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地变得干瘪贫瘠。在距离城郊不到1公里的峡谷北缘，这里是分裂帮暂时的栖息地。

不久之前，老首领斯卡还和萨姆森一起统治着城区。后来，强壮的萨姆森把他赶到了峡谷里。这个年迈的统治者和他的年轻部下们，日子过得大不如前。以前住在城区时，他们能轻松获得丰富的食物。现在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经常去偷袭邻居的领地。随着旱季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城区的食物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今天斯卡似乎信心十足，他准备返回城区，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地。分裂帮的成员紧跟在首领身后，他们排着队走出了峡谷。斯卡前往城区的路上，很可能遇到另外一个帮派，对方拥有更多雄性狒狒。他们就住在峡谷的另一边，那就是峡谷帮。

峡谷帮拥有数量众多的成年雄性狒狒，这意味着他们能轻松守卫领地，甚至有实力攻占对手的地盘。遗憾的是，一场首领争夺战阻碍了他们的发展，整个族群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许多雄性狒狒都想成为首领，现在还剩下四个竞争者。前任首领半尾统治了峡谷帮多年，他依然是群体里的核心竞争者。不久前，一只野心勃勃的外来狒狒把他赶下了王座。罗基在一场决斗中打败了半尾，从那以后，罗基一直挑衅并驱赶着像司马奇那样的竞争对手。罗基现在又遇到了新的对手，布鲁图斯也想夺取王冠，他拥有壮硕的体型和丰富的经验，完全具备争夺首领的实力。经过几周的争斗，依然没有决出真正的首领。这天早上，峡谷帮像往常一样饥肠辘辘，族群中争斗不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觅食。拥有众多成年

雄性其实是一种优势，只要他们停止争斗，团结起来，他们就有实力挑战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的任何一个狒狒帮，他们甚至能统一

程旭邦的领地现在由他年轻的儿子阿奇来守卫。他们也不知道斯卡的分裂帮同样正在前往城区，但韦带领队伍穿过铁轨，跨越了城市边界。作为前任首领，他经历过许多次突袭，他清楚地知道哪里有食物。夺机在两侧巡逻，布鲁图斯则在队伍后方压阵。他们正前往一个熟悉的觅食地，那就是城里的果蔬市场。

这个繁忙的市场有着宝贵的食物资源。优先进食对首领来说至关重要，这能让他们保持强壮和精力充沛，从而能够击退敌人或族群内的竞争对手。没过多久，峡谷帮的雄性狒狒就开始为了优质的食物争抢起来。前任首领半尾发现了一大堆多汁的水果，布鲁图斯认为这应该属于自己，他穿过市场跑过来，想要抢占这份战利品。范围退缩了，这是否意味着这位前任首领将彻底退出权力之争？布鲁图斯取得了胜利，他独占了最大的一份食物，

争端并没有就此结束。罗基错失了水果，他现在想在队伍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他开始骚扰群体里的雌性和幼崽，

狒狒们对他耀武扬威的举动感到厌倦，成员们已经忍受他好几个星期了，罗基只是个外来者，他比不上布鲁图斯和半尾这些资深成员。于是大家联手把罗基赶走了。罗基并没有被吓到，他似乎非常热衷于挑衅和破坏。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四处横冲直撞。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瀑布的南边，横跨着一座历史悠久的桥梁，它连接着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从旱季开始，这里就成了大乔帮的栖息地。机会主义首领费金正在全神贯注地守卫核心领地，那就是边境的卡车停靠站。这里变得越来越繁忙，一辆接一辆的卡车排队过桥。最近几周，费金一直靠在这里捡拾和

偷窃来养活庞大的族群。这样做很危险，它让整个族群直接陷入了与人类的冲突之中。现在，费金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车辆不断增加，车流不息，以至于狒狒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像以前那样实施打劫。大乔帮的成员被迫在垃圾桶里翻找残羹冷炙，里面主要是人类丢弃的含糖饮料。这可能会使大乔帮短暂的血糖升高。他们需要的是健康的饮食，这些食品显然无法让他们维持太久。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狒狒似乎并不在意，

0: 老练的投机者费金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留在这里，风险似乎已经大于回报，或者像其他帮派一样前往城区寻找新的生机。费金的队伍有30多只狒狒，这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如果大乔帮和分裂帮峡谷帮同样涌向城区，城区的狒狒总数将超过100只。一旦冲突爆发，最终只能有一方胜出。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

0: 住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在距离墨西奥图尼亚瀑布不远的地方，天空中阴云密布，这预示着雨季即将到来。瀑布以北的赞比西河畔生活着一个狒狒族群，即将到来的雨水无法解决眼下的觅食难题。森林帮继续在干燥的灌木丛中四处翻找，试图寻找残留的根茎。首领玛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玛丽心里清楚，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饥饿很快就会夺走族群成员的生命。处境尤为艰难的是那些年幼的狒狒，比如玛丽的儿子格拉布以及女儿蕾欣。玛丽已经失去了核心资源，斯卡带领的分裂帮把她赶出了果实丰饶的雨林。现在玛丽必须尽快找到新的食物来源，机会可能就隐藏在一条长长的柏油路尽头，那条路一直通向城市。森林帮以前多次见过这条路，但他们从未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现在。玛丽一直对前往城市充满顾虑，她想避开那些好斗的城里人，现在的处境实在令人绝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玛丽带领族群成员向之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进发，去寻找新的生存机会。这里和干燥的灌木丛截然不同，郊区修剪整齐的花园和开花的树木对这些来自乡野的狒狒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片人类的庭院宛如一座小型绿洲，绿树成荫的郊区成了绝佳的游乐场。格拉布和蕾欣在一户居民的后花园里玩耍打闹，对玛丽来说，这次城市之旅意义重大，这给饥肠辘辘的狒狒带来了久违的慰藉，他们获得了恢复体力的机会。可是他们挑选的日子实在不凑巧，就在几百米外的市中心，一场麻烦正在酝酿。在狒狒的世界里，权力真空往往难以和平收场。

局面开始变得混乱起来。分裂帮和峡谷帮一路畅通无阻地深入城市中心，他们开始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前任城区帮首领萨姆森可能出事了。远处的骚动让玛丽感到恐慌，城区不适合一位总是逃避冲突的首领。玛丽迅速带领队伍离开，他们退回了相对安全的灌木林。与此同时，萨姆森的儿子阿奇已经带领帮众来到了一块令人垂涎的宝地。那是一片芒果林。正值中午，阿奇寻找的并不是凉爽的树荫，而是狒狒们十分喜爱的芒果。成熟的果实让阿奇放松了警惕，他忘记了危险可能正在逼近。以前年纪尚幼，又有父亲保护，阿奇从来不需要操心这些事情。现在萨姆森不在了，他只能靠自己。饥饿的挑战者正迅速逼近，罗基会毫不犹豫地向阿奇发起攻击。胜利不仅能带来一顿美餐，还能赢得新的雌性配偶和领地，这实在极具诱惑。这会是阿奇作为新任首领犯下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吗？分裂帮的首领斯卡也在迅速逼近，他现在就在附近的购物中心。对阿奇来说，幸运的是斯卡被一个难以抗拒的机会分散了注意力。自从萨姆森把他赶出城区以来，斯卡就一直渴望重新获得这个资源。垃圾桶里面装满了高热量的剩饭剩菜，这对他的族群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胜利。这位狡猾的老将再次展现了实力，他又一次为整个族群提供了食物。他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回了一大块曾经属于他的宝贵领地。就在斯卡抢占地盘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重创了城区帮。年轻的首领阿奇遭到了攻击，深深的伤口证明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恶战。这对整个族群来说是一场灾难。阿奇在袭击中幸存了下来，袭击者很可能会再次发动进攻，因为对方已经知道城区现在只有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在把守。阿奇现在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战斗削弱了他的体力，这位稚嫩的首领此时极其脆弱。阿奇现在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拯救自己以及他的族群。莫西奥图尼亚瀑布区域内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剧，旱季即将结束，城区成了仅剩的食物来源地，狒狒们

0: 旧在争夺城区控制权。只有玛丽带领的森林帮选择了撤退。受伤的城区帮首领阿奇能否守住刚刚继承的领地？最终的赢家只能有一个。在城市的东边，墨西奥图尼亚瀑布大桥附近，机会主义首领费金吃了几天的残羹冷炙，现在他离开了卡车停靠站，他做出了与其他帮派首领相反的决定。费金并没有去城区，而是带领族群成员穿过大桥，回到了赞比亚。在峡谷边缘，费金发现了一处极具吸引力的资源。瀑布的水雾滋润了岸边的树木，茂盛的枝叶和种子为饥饿的大桥帮提供了营养。族群成员四处觅食，费金在一旁警惕地守卫着。这里成了大桥帮幼崽们的新游乐场。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峡谷这边的食物相对富足，对于费金这样的流浪投机者来说，实在没有必要去城区冒险。费金并不热衷于征服，哪里有食物，他就去哪里。目前看来，他们要留在这里了。

这样一来，城区争夺战就只剩下三个帮派了。而负责守卫这里的是一只受伤的年轻狒狒阿奇。傍晚时分，阿奇在公园里重新集结了城区帮。首领遇袭后，狒狒们变得异常焦躁，受伤的阿奇只能寄希望于群体的力量，然而他的族群成员却在不断减少。原本30多只狒狒的队伍，现在只剩20多只。阿奇试图效仿父亲的强硬手段来聚拢队伍，但行不通。他现在需要一些温和的劝导方式。邦妮在群体里有些强势，他同时也是极受尊重的年长雌性狒狒。邦妮丰富的经验派上了用场，他动用了一种比蛮力更有效的手段，那就是族群里的雌性成员。虽然狒狒族群的首领是雄性，但雌性狒狒依然对族群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整个族群的核心，有时雌性的决定尤为关键。邦妮开始为阿奇理毛，他在向族群的其他成员发出支持阿奇的信号。

其他雌性在一旁注视着。邦尼明确表示，自己会留在阿奇身边。细致的礼貌行为发挥了奇效。

雌性的介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狒狒们接连离开公园，他们不再去当逃兵，而是选择跟随阿奇。多亏了邦尼，年轻的首领再次赢得了群体的尊重。阿奇带着族群成员离开了城区。阿奇成长很快，他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智慧。这一举动恰好拯救了城区帮。

在城市的北部，阿奇找到了一片还没被占领的树林。这里的资源并不丰富，但城区帮至少有了一个远离危险的新家。

和父亲萨姆森不同，阿奇懂得了优秀的领袖必须智勇双全。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能力带领族群活下去。现在的城区争夺战只剩下两个帮派了，他们是峡谷帮和斯卡的分裂帮。最后的决战时刻到了，斯卡似乎占据了上风，他的族群已经接管了城区中心。斯卡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前方却没有出现任何阻碍。阿奇的城区帮已经离开了，就连峡谷帮那些强壮的雄性狒狒也都不见了踪影。这一切的原因隐藏在城市的东边，在峡谷边缘。之前被峡谷帮赶出市场的外来者罗基受了伤，他就是袭击阿奇的神秘凶手。罗基在这场打斗中落败了，今天的遭遇让他处境艰难。罗基不仅失去了族群，也失去了领地。他暴躁的行为和对阿奇的鲁莽攻击彻底粉碎了峡谷帮接管城区的机会。前任首领半尾也选择了妥协。市场上的落败让这位老首领心生退意，他放弃了对首领之位的争夺。这样一来，布鲁图斯顺利接管了峡谷帮。由于缺乏足够的盟友，这位新上任的首领放弃了对城区的争夺。峡谷帮失去了昔日的战斗力，随着新首领尘埃落定，这片悬崖之巅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和谐。城区争夺战落幕，斯卡不再是分裂帮的流亡首领，他成了城区的新统治者。他在重新夺回的街道上巡逻，在街角享用着美味佳肴。品尝着当地店铺提供的甜点。斯卡俯瞰着自己的领地。这位狡猾的老将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雨季终于降临，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从现在起，生存将不再那么艰难。旱季的苦难已经过去，狒狒们必须适应新的秩序。

玛丽的结局还算不错，随着斯卡重返城区，他也回到了森林，他的族群在那里享用着雨季的馈赠。通过避免冲突，玛丽保护了幼崽的健康，所有成员都安然无恙。费金和他的大乔帮留在了赞比亚，在那里他们不再为食物而发愁。费金现在深受族群成员的拥戴，

受伤的外来者罗基显然是个输家，他在战斗中落败，被峡谷帮驱逐。罗基的离开让半尾得以安然退隐，这就为新的首领布鲁图斯铺平了道路。峡谷帮失去了幼崽尼诺，他们遭受了尤为沉重的打击，现在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幼崽们也有了生存的希望。与此同时，斯卡成了真正的赢家，他是城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斯卡证明了经验的重要性，他带领族群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从流亡峡谷到最终凯旋。阿奇现在生活在灌木林里，阿奇毕竟是萨姆森的儿子，或许有一天他会夺回父亲失去的领地。对于这些臀尾狒狒而言，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注定还会继续，因为他们是瀑布狒狒帮。

秋天，位于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针阔混交林迎来收获的季节。这一天，花栗鼠已经等了一年。他等待的是美味的松塔，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到达。寒冷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需要尽可能多的储存能量。但是野猪这样的庞然大物先来了。花栗鼠体重只有100克，它谁都惹不起。花栗鼠只有继续等待。这里是中国最北方，一年中有半年被冰雪覆盖。这是中国唯一能见到野生东北虎的原始森林。上世纪末，野生东北虎曾经接近野外灭绝，如今它们又出现在昔日的领地。

花栗鼠太小了，它根本不在老虎的视线之内，但是它对森林非常重要。终于轮到花栗鼠了，但是又来了个对手。小小松子就是花栗鼠的全部世界。

餐终于可以开始了。吃，能吃多快吃多快。它的门牙就是专为松塔设计的，在它的两颊还有两个大口袋，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有点吃不动了，剥开皮再吃点。

还可以再吃，动一动还能再塞一个。花栗鼠会挖一个接近一米深的洞穴，作为夜冬的粮仓。冬天之前，它要储存5到10公斤的食物。毕竟，它要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洞里度过。藏多了，难免会忘记。花栗鼠每年都会遗失很多松子，散落在森林里。就是这个贪吃的小家伙，种出了这片可以养育老虎的森林。

0: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0: 08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野外，即使是顶级捕食者也得小心行事。危险无处不在，动物们必须在对手发现自己之前抢先一步发现对方，否则就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这只花豹已经两周没有吃东西了，它需要尽快捕到猎物。要想得手，花豹必须采取偷袭的方式，毕竟它的猎物十分机警。花豹打算利用高度制造优势。在树上，花豹可以清楚地观察猎物。花豹的视野比人类宽20度，能看到更广的范围。它们的眼睛色觉有限，但对物体的运动非常敏感。这只花豹躲在树上，等待时机。

随着白天的气温不断升高，高脚铃来到树下避暑，这正中花豹的下怀。高脚铃很警惕，可还是没料到捕食者会从天

偷袭成功。花豹的捕猎活动不仅限于白天，夜幕降临后，花豹也能找到猎物。花豹的眼睛能很好地适应弱光环境，在黑暗中，它的眼睛仿佛在发光，这是花豹能够在夜间捕猎的重要原因。花豹的眼睛后部有一层反光膜，能像镜子一样将光线反射回视网膜，从而增加视网膜接收到的光量。花豹的夜视能力是人类的6到8倍。在花豹眼里，夜晚并不是漆黑一片，猎物也清晰可见。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花豹能够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然后精准发动攻击。

对于白天和晚上都需要外出捕食的猎手来说，敏锐的视觉必不可少。北美洲正值隆冬，美洲野牛在荒原上寻找食物。他们奋力拨开积雪，却只能找到少量干草。美洲野牛的体重可达1000公斤，这点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吃。每年有接近1/10的成年美洲野牛会在寒冷的冬天死去。有时，美洲野牛的死反而会给其他动物带来一线生机。这只赤狐也在为食物发愁，它发现一具被吃剩的美洲野牛遗骸。赤狐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可惜肉已经所剩无几。赤狐喜欢捕食小林鸡鼠，而现在到处都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小林鸡鼠就生活在这附近，只是躲到了雪下。赤狐该从哪里找起呢？赤狐常常会跟在美洲野牛后面，因为美洲野牛在雪地里寻找食物时，可能会挖开小林鸡鼠的洞穴。冬天，小林鸡鼠会在积雪中打洞。它们要找的是植物留下的种子。赤狐好像听到了什么，它转动耳朵，仔细分辨声音源头的方向。赤狐可能接近目标了。赤狐对某些低频声音尤其敏感，能透过几十厘米厚的积雪听到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他必须精准出击，否则就抓不到小林鸡鼠。

为了避免惊动猎物，赤狐不会挖开积雪，而是巧妙地借助重力扎入雪中。小林鸡鼠逃脱了，赤狐扑了个空。在很多文化里，狐狸被视为狡猾的动物。作为最常见的一种狐狸，赤狐同样非常聪明。他们练就了一种神奇的捕食技巧。有研究发现，单靠听觉，赤狐捕猎的成功率不到20%。然而，当他们朝着东北方向扑向雪下的猎物时，成功率能增加近4倍。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认为，赤狐能感知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地球的磁场。在地球外部，磁场可以用一条条从南极地区延伸至北极地区的磁感线表示。我们看不到这些磁感线，但是赤狐能够感知到，并判断出地磁北极的方向。朝东北方发起的捕猎成功率更高，这说明赤狐很可能把地磁北极作为捕猎定位的参照物。首先，赤狐通过声音判断小林鸡鼠的大概位置。然后，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和小林鸡鼠以及地磁北极处于一条直线上。接着，赤狐会进一步锁定目标，攻击的距离和方向都已确定。

捉到了。依靠对磁场的感知力，这只赤狐应该能活过这个冬天。夜晚将至，一群巴西犬吻符从睡梦中醒来，他们觅食的时候到了。这个洞穴里生活着多达1600万只巴西犬吻符，他们现在都很饿，随时准备出发。巴西犬吻符的水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60公里，空中到处是昆虫，上千万只巴西犬吻符在昏暗的暮色中争相捕食，追逐猎物。巴西犬吻符是一种中小型蝙蝠，它们无法捕食太大的猎物，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肥美且营养丰富的飞蛾。在辽阔的夜空中，怎样才能找到飞蛾呢？大多数蝙蝠能够发出超声波叫声，然后借助回声判断猎物的位置。低频叫声传播距离远，有助于蝙蝠了解捕食区域的整体情况。定位到猎物后，蝙蝠就会转而发出高频叫声，获取更精确的信息，以便发起攻击。蝙蝠的回声定位相当准确，大多数时候都能帮助它们捕获猎物。不过，飞蛾也有应对之策。它们能在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中隐形。飞蛾身体表面的绒毛能吸收蝙蝠发

发出的超声波使它们不容易被定位和追踪。还有一种飞蛾演化出

0: 出一种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的频率和蝙蝠发出的声波类似，能起到干扰蝙蝠进行回声定位的作用。每当蝙蝠即将发起攻击时，虎鹅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干扰蝙蝠。虎鹅成功逃脱。凭借这种特别的防御技巧，虎鹅在遭遇蝙蝠时往往能幸免于难。一般情况下，蝙蝠捕食的成功率较高。面对虎鹅时，成功率则会显著下降。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经过一夜的觅食后，一只河马独自返回河边，它引起了狮子的兴趣。尽管体型庞大，河马在陆地上仍然可能受到攻击。

到了水下他就安全了。这只河马在这个河湾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以它为首的一群河马共同生活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里的河马会互相交流，这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河马常常在水下发出叫声，群体成员通过叫声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它们颈部厚厚的脂肪能起到共鸣器的作用，放大叫声，浑厚的声响在方圆一公里内都听得到。河马甚至能识别不同成员的叫声并做出回应。很多鲸类，比如海豚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为了在浑浊的河水中寻找食物，确定行进路线并守护领地，河马还需要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有些科学家认为河马掌握了回声定位的本领，他们发出短促的咔嗒声，然后根据反射回来的声波探测水下的环境，感知物体的移动。河马的下颌骨可以感受到回声带来的水波震动，从而让河马听到回声。回声里藏着许多关键信息，对守卫领地的雄性河马尤为重要。一个挑战者闯入了雄性河马的领地，

河马首领通过回声定位发现了挑战者，他浮出水面准备应战。把粪便和尿液甩得到处都是，是挑衅的表现。闯入领地的河马来势汹汹，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挑战者被打败了。雄性河马首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保住了配偶和领地，至少目前仍是如此。

短吻鳄耐心地等待着捕猎的最佳时机。只有当猎物离它足够近，而且毫无察觉的时候，它才会发起突然袭击。短吻鳄捕到一只较大的猎物后，可以好几个月不再进食。

对捕食者来说，失败是常有的事。这只雌性短吻鳄潜入水下，在这里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感知能力。它一动不动，看起来就像一根枯木。尽管短吻鳄在水下的视力不如在地面，但它们能综合其他感官监测水下的动静。

短吻鳄嘴巴周围密密麻麻的黑色凸起是外皮感觉器官，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这些外皮感觉器官的敏感度是人类指尖的10倍，有了它们，短吻鳄能感知到水里其他生物的一举一动。

此刻，这只雌性短吻鳄捕捉到了新的信号，这个信号无关食物，却也同样重要。

每到繁殖季节，雄性短吻鳄就会在水中发出低频的声响，周围的水面随之溅起水花，强烈的震动也向四周传播开来。其他短吻鳄用外皮感觉器官感受到了这些震动。通过这种方式， 雄性短吻鳄一方面能吸引散布在河中各个位置的雌性，另一方面也能警告竞争对手不要靠近。雌性短吻鳄被雄性求偶时发出的声响吸引了过来，在短吻鳄的世界里，求偶的竞争非常激烈，随着雌性的到来，雄性在性激素的驱使下免不了要争斗一番。

这只雌性短吻鳄跟着一只雄性悄悄离开了。剩余的雄性短吻鳄没能觅得伴侣，正焦躁不安。这时来到河边绝非明智之举。一只水鼠进入河流上游，它没有察觉到河里藏着蠢蠢欲动的雄性短吻鳄。水鼠游动制造的水波扩散开来，引起了短吻鳄的注意，它知道捕猎的机会来了。求偶的事可以再等等。

这只雄性短吻鳄虽然情场失意，但至少填饱了肚子。黄昏时分，一条饥饿的响尾蛇出来觅食。在昏暗的光线下，响尾蛇的视觉受限，它们主要依靠其他感官寻找猎物。响尾蛇用舌头仔细搜寻空气中的气味，分叉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从而帮助它确定猎物的类型和方位。这次引起响尾蛇注意的是耕格鲁鼠轻微的脚步声。响尾蛇的下颌与听骨间接相连，能够感知地面的震动，然后把震动传到内耳中。因此，响尾蛇很清楚猎物的移动路线，耕格鲁鼠无处可逃。当耕格鲁鼠进入响尾蛇的攻击范围后，响尾蛇的另一项感知绝技就能派上用场了，那就是热成像能力。响尾蛇眼睛旁边的颊窝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能探测到猎物散发的热量。耕格鲁鼠的体温为37摄氏度左右，远高于环境温度，在响尾蛇的视野中清晰可见。然而，响尾蛇面对的是一种身手极为矫健的动物。耕格鲁鼠的后腿强壮有力，弹跳力极强。只要响尾蛇发出一点动静，耕格鲁鼠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耕格鲁鼠就能高高跳起躲避攻击，弹跳高度可接近自身体长的8倍。这一次，响尾蛇的一系列感官还是没能让它捕获猎物。研究发现，某些响尾蛇还具备一项额外的技能，

这让他们能够比其他蛇类更为精准地锁定目标。首先，这条响尾蛇像往常一样利用夹窝跟踪耕格鲁鼠。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口腔内壁也有热感受器，这就像给导弹加装了摄像头，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攻击的准确性。在攻击的瞬间，响尾蛇也能持续瞄准猎物。毒液很快开始发挥作用，这只耕格鲁鼠提供的能量足以让响尾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无需觅食。响尾蛇能用舌头嗅闻，用下颌聆听，有些甚至能用口腔观察。这样的感知能力在动物猎手中实属少见。

大约88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岛上的动植物经过长期的独立演化，形成了许多特有物种。其中一类极具代表性的动物是狐猴，它们是比猿猴更加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共有100多种狐猴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它们各自都会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获取宝贵的生存资源。最古老的一种狐猴行踪十分隐秘，要等夜幕降临之后才会现身。这就是指猴。指猴长着大大的眼睛，啮齿类动物一样的门齿，每只手上除了5根手指之外，还有1根尾拇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其实正是靠这些特征，指猴才得以在竞争激烈的森林中生存下来。指猴的体重约为2公斤，它们喜爱的食物之一是旅人蕉的花蜜。指猴和旅人蕉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旅人蕉的花朵能分泌大量花蜜，经常引来指猴享用，而旅人蕉不是无偿为指猴提供食物。在采食花蜜的过程中，指猴柔软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当它们去其他旅人蕉的花朵上觅食时，就能帮助旅人蕉传粉。此外，指猴还能吃到一种大多数动物都难以获得的美味，那就是藏在树干里富含蛋白质的昆虫幼虫。指猴会用中指敲击树干，通过这种方法来寻找虫子。它们每秒敲击8次左右，同时侧耳倾听敲击声的变化。当敲击声变得低沉时，通常意味着树干里有虫洞。这是指猴赖以生存的觅食技巧，它们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找到虫洞后，指猴会用宽大的门齿啃开树皮，然后用灵巧的中指勾出虫子，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在澳大利亚，炎热干旱的季节里，经常会发生山火。大火虽然极具破坏性，却也蕴藏着新生的力量。火焰的高温能唤醒某些树木处于休眠状态的芽。野生动植物为了度过危机，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存策略。针鼹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面对山火，他们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在地表挖洞，藏身其中，然后降低心率，静待火势平息。大火过后，针鼹便会重新开始活动。他们的生存能力令人赞叹。针鼹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万年，它们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类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另一类是它们的近亲，一种半水生动物鸭嘴兽。针鼹的祖先离开了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针鼹主要依靠嗅觉寻找蚂蚁和白蚁等昆虫作为食物。要想吃到昆虫，针鼹往往需要挖开它们的巢穴，

而这正是真言所擅长的。他们的爪子能轻松破坏坚固的蚁穴。针眼扒开蚁穴后，就轮到他们细长的舌头发挥作用了。针眼每天要吃大约40000只昆虫才能填饱肚子。好在他们的进食速度很快，1分钟就能吞下500只昆虫。捕食昆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也会反击。这只针眼就被自己的猎物攻击了，它感觉到一阵阵刺痛。针眼决定到别处寻找攻击性没那么强的猎物。

森林的落叶和腐木下面有时会藏有蚯蚓和昆虫幼虫，虽然它们营养丰富，却并不容易找到。不过针眼有一种特殊的感官，能够探测到生命发出的微弱信号。它们长长的吻部分布着成百上千个电感受器，能感知猎物身体周围的电场。动物的各项身体活动都会产生微弱的电流，针眼能察觉到这些微弱的电信号，从而准确地找到猎物。针眼的电感受器在湿润的环境中灵敏度更高，因此他们会用吹鼻涕泡的方式让吻部保持湿润，提高觅食效率。针眼会花费大量时间挖土觅食，据估算，12只针眼一年里挖出来的土足以填满一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这样的习性不仅能促进林地的养分循环，也能改善土壤的渗透性。只有在健康的森林中，针眼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生存下去。下面我们来到新西兰，在这里雨林的洞穴深处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景象。远看，这仿佛是一片闪烁的星空。

其实它们是一种会发光的小昆虫，而它们发光的目的并不简单。新西兰发光蕈蚊会把卵产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洞穴就非常合适。产卵后不久，成虫就会死亡，幼虫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慢慢长大。新西兰发光蕈蚊是肉食性动物，需要蛋白质才能生存，它们要从哪里获取蛋白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会建造一种精巧的陷阱，它们从洞穴顶部向下吐丝，同时在丝线外面裹上一滴一滴的粘液。这些丝线最长的有半米，一只幼虫一天能吐出多达25根丝线。接着，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靠近尾部的一个器官会发出荧光，借此引诱猎物。现在万事俱备，幼虫只需等待猎物上钩。许多昆虫会根据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光亮来辨别方向，新西兰发光蕈蚊发出的荧光可能会让它们偏离路线，离丝线越来越近。

落入致命陷阱。这只蜉蝣很快就被粘液粘住了。和蜘蛛一样，新西兰发光讯纹的幼虫也会通过感知丝线的震动，判断是否有猎物被捕。一旦有猎物落网，它就会将丝线拉回，享用猎物。不久后，这些新西兰发光讯纹幼虫就会化蛹，变为成虫，交配，然后死去。它们就这样世代繁衍，用荧光在幽暗之处觅得一线生机。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只有足够顽强机灵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冰天雪地之中，所有动物都面临极限挑战。由于食物稀缺，就连通常在夜晚出没的猎手也不得不在天亮之后继续觅食。草鸮的捕猎成功率在动物界名列前茅，而现在它的猎物要么进入了冬眠，要么迁徙去了别处，要么躲在了雪下。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这只隼和草鸮在寻找相同的猎物。雪下的小林鸡鼠，隼主要靠敏锐的视觉捕猎，它要等小林鸡鼠爬出雪洞后才能出击。

草枭似乎比隼更清楚猎物的动向，隼眼睁睁地看着草枭接连捕获小林鸡鼠，很是羡慕。

这不仅仅是运气的差别，枭类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超强的听力。乌林枭和草枭一样，都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声响。乌林枭拥有所有枭类中最大的面盘，面盘能将声音集中起来传导进耳孔里，起到类似圆盘式卫星天线的作用。它们能听到100米外老鼠活动发出的窸窣声，即使老鼠藏在50厘米厚的雪下也不是问题。乌林枭的头能转动270度，这有助于它们在各个方向搜寻猎物。它们的颈椎骨中央空隙较大，因此颈部血管不会在头部大幅转动时受到过度挤压。捕猎时，乌林枭会不断转动头部，利用双耳听到声音的时间差和强度差判断声源方向。此时它的正前方就是猎物所在的方向，接下来它还需要判断猎物与自己之间的距离。乌林枭两只耳孔的位置不对称，这个特征赋予了它另一个关键的捕猎优势。乌林枭一边向声音的源头滑翔，一边持续聆听。由于位置一高一低，乌林枭左右两个耳孔听到的声音

有细微的差别。乌林霄根据双耳听到的声音差别，在飞行中持续更新对猎物位置的判断，最终锁定目标。具有特殊结构的羽毛使乌林霄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它放慢速度，伸出利爪。一击即中。精妙的感官让乌林霄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分
3: 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5: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盖世酥梨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

0: 起吃，甜。热诚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丸。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在野外，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有时，动物们需要借助特殊的感官，才能找到对手的弱点，从而赢得活下去的机会。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一条大白鲨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千公里的漫长迁徙。它从非洲海岸启程，准备横跨大洋前往澳大利亚。在远洋海域，可供大白鲨捕食的猎物非常少。好在它的超级感官已为它寻到了一顿大餐。那是一头大赤鲸。海洋的部分海域会发生下层冷水上泛的现象，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促进了浮游生物繁殖，吸引来大群磷虾聚集。几头大赤鲸也赶了过来，它们大口吞食磷虾，一口下去能吃掉数十万只。大赤鲸体型巨大，大白鲨根本无力猎杀，捕食更是无从谈起。不过死去的大赤鲸就另当别论了。这条大白鲨身长近五米，它能发现大赤鲸的尸体靠的不是视觉，而是极其灵敏的嗅觉。早在数百米之外，大白鲨就闻到了海水中那一丝微弱的鲸汁和血液的气味，然后循着气味找到了死去的大赤鲸。

大白鲨奋力撕咬着大赤鲸的尸体，它的努力不会白费。鲸汁的热量很高，可以让大白鲨迅速补充体力。大白鲨会把吸收的热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肝脏中。饱餐一顿之后，它继续朝着澳大利亚南部海岸游去。此时，澳大利亚南部的内普丘恩群岛迎来了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这些鳍足类动物纷纷从大海返回岸上的出生地，形成大型繁殖群。再过几个月，新生的幼崽就会下水，开始在大海生活。这正是大白鲨捕猎的好机会。但眼下，大白鲨必须先穿越浩瀚的海洋，赶上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有了充足的能量储备还不够，因为在缺少参照物的海洋，如果没有精准的导航，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用到大白鲨的另一种特殊感官。大白鲨可以感知水中的电信号，并据此判断自己的位置。大白鲨在水中游动时，会在它周围的水体中产生微弱的电流。电流的强弱会随它在地球磁场中的方位变化而改变。这电流就如同指南针，指引大白鲨找到曾经游过的迁徙路线。大白鲨的头部布满小孔，这些小孔是电感受器。它们的灵敏度十分惊人，能探测到水中百万分之一伏的微弱电场。换言之，即便是极其细微的电流变化，大白鲨也能捕捉到。经过大约三个月的远洋跋涉，这条从南非海岸出发的大白鲨终于成功抵达了目的地。海狮和海狗待在岸边的岩石上很安全，可它们终究要下水觅食。每一次下海都危险重重。一只年轻的海狗游到了较深的水域，大白鲨准备发起攻击。

海狗从水中跃起，惊险地躲过了大白鲨的扑咬。追逐还在继续，海狗凭借敏捷的身手又一次让大白鲨扑了空。如果想成功捕杀海狗，大白鲨必须启用另一套感官系统。沿着大白鲨身体两侧分布的无数小孔，能够捕捉海狗运动引起的水压变化，从而锁定海狗。大白鲨自下而上猛冲向海面时，会形成一股压力，将海水向上推。海狗借着水流的推力，顺势向上一窜，再次惊险逃生。然而，大白鲨的电感受器已经捕捉到了海狗的电场，可以帮助大白鲨调整扑咬的方向，最终成功猎杀海狗。

0: 地动物的感官则与大白鲨的截然不同。在北美洲潮湿的土壤中活动，视觉和听觉几乎都派不上用场。然而，这对一种灵巧的穴居动物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是星鼻眼，是一种总是吃个不停的地下捕食者。它喜欢在浅层土壤中挖掘洞道觅食，即使洞道里漆黑一片，它也能发现猎物。星鼻眼的视力已经退化，但它的行动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它可以用鼻子上的星状腹器快速触摸洞道壁，感知周围的环境。这个奇妙的触手结构上大约有25000个被称为爱默时期的触觉感受器。每个感受器都布满了神经纤维，这赋予了星鼻眼极其灵敏的触觉。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根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0: 星鼻眼的星状腹器仅靠触碰就能分辨出所及之处细微的质地差异。每根触手都可以独立活动，在极短的时间内采集大量信息。星鼻眼的大脑以惊人的速度处理这些触觉信号，几乎逼近神经元的生理极限。他用触觉代替视觉，在脑中描绘出周围环境的地图。可以说，星鼻眼是用鼻子看世界。只要他的鼻子接触到猎物，他就可以立刻辨认出来。

星鼻眼一秒最多能采集12个物体的信息，吃起猎物来堪称风卷残云。它是地球上进食速度最快的动物，几乎每1/4秒就能吃下一口食物。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经常在湿地活动的动物还能用它那奇特的鼻子搜寻水里的猎物。目前地球上已知只有2种哺乳动物能在水下通过吸入空气的方式闻到气味，星鼻眼正是其中之一，而它靠的正是从鼻子里呼出的气泡。水中的气味分子会被吸附到

时时刻刻都考验着动物们的耐力极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不停地迁徙，去寻找水和食物，而这需要它们拥有强大的感官能力。旱季来临之时，这类能力更是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水坑已经干涸，只剩下尘土。象群必须寻找新的水源。大象的体型庞大，需水量极大，一头大象一天能喝下数百升的水。出人意料的是，大象这副看似笨重的身躯在旱季竟也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大象的器官都很大，因此它们的各项感官也被放大了，特别是它们拥有巨大的外耳和内耳结构，能听到一些哺乳动物无法察觉的超低频声波。雷暴产生的低频声波能传播得很远，大象甚至能听到从100公里外传来的隆隆雷声。据此，他们能推断出远方可能有降雨。这是大象苦等已久的讯号。象群赶到雷暴发生地大概需要4天，这差不多也是大象在缺水状态下能坚持的最长时间。象群中还有一头刚出生才几个小时的幼崽。这段旅程对整个象群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象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朝目的地行进，他是象群中最年长的雌性，早已熟知这片土地的节律，正凭借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带领象群迁徙。同时，象群也会根据其他象群发出的预警躲避潜在的威胁。大约有300头大象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象群走在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大地上，与此同时，它们还能以地面为媒介和远处的同类交流，这时它们整个身躯都成了交流的工具。不过还需要配合另一项强大的感官能力才能实现。大象拥有巨大的喉部和强健的膈肌，能发出低沉绵长的叫声，声波可以通过空气和地面传播。其中一些低频声波在空气中可传播约10公里，如果通过地面传播则能传得更远。雌性大象首领察觉到地面传来不同寻常的震动，他身体前倾，把前肢脚掌紧紧按压在地面上。他脚底的脂肪垫对震动极为敏感，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地面震颤。震动信号沿大象的前肢向上传递，通过骨骼传导入内耳，最终被大脑解析为声音信息。雌性大象首领已经明白了这震动代表的意思，危险正在逼近。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一场猛烈的沙尘暴正以惊人的速度朝象群席卷而来，成年大象立刻聚集起来护住幼崽。

这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风意味着气压发生了变化，而前方很可能就是空气更为潮湿的地区。可惜距离还是太远了，那头出生不久的大象幼崽没能坚持下来。而象群必须继续前进。他们已连续跋涉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路上都没有发现水源。象群成员的体力即将耗尽，一阵微风拂过，让象群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感受到了空气中的水汽。大象约有2000个嗅觉受体基因，数量是狗的2倍，嗅觉极其灵敏。大象纷纷举起鼻子，努力捕捉风中水的气息。水就在前方，随雷暴而来的降雨为沙漠异鱼注入了生机，雨水积蓄而成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一条大河，在沙漠中滋养出了一片绿洲。

这里的水量充足，足够象群度过整个旱季。大象调动全身各项出色的感官能力，才及时找到了水源。在中美洲茂密的热带雨林深处，藏有不少伏击型猎手。然而，丛林中一群十分可怕的捕食者却毫不掩饰自己的

存在。数不清的行军蚁成群结队地爬过丛林地面，他们所到之处，虫子几乎无一幸免。为了供养庞大的蚁群，负责觅食的行军蚁每天都要带回大量猎物。行军蚁的行动没有指挥者，而且它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行军蚁主要依靠触角探查环境，触角既能避免它们在密集行进中撞上同伴，也能敏锐感知猎物的踪迹。密密麻麻的行军蚁涌入森林，组成了一支宽约20米、长约100米的捕猎队伍。每只行军蚁都会通过尾部附近的腺体留下信息素，方便同伴跟随。行军蚁越少的路径，信息素消散得越快，而行军蚁频繁往来的路径，信息素则会越来越浓，最终成为蚁群的主要通道。促使行军蚁源源不断爬到某条路径上的根本原因，往往是这条路的另一端有丰富的猎物，需要大量行军蚁往来搬运。此时，一只竹节虫把自己伪装成树枝，一动也不敢动。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让它丧命。幸好，行军蚁没有发现它。这只蝎子就没那么幸运了。行军蚁间配合默契，行动宛如一个整体般井然有序。他们会主动寻找通往猎物的最短路径，如果遇到坑洼，他们还会用身体搭桥，方便后方同伴通行。这群行军蚁感知到了另一个蚁群留下的气味，他们把注意力从地表转向了树冠，那处蚁巢里藏着他们愿意为之一搏的美食。冲在最前面的行军蚁将对方负责守卫蚁巢的蚂蚁拉下树枝，为后方的同伴扫清道路。这群行军蚁的目标是幼虫。蚁巢里肥美的幼虫被行军蚁一扫而空。行军蚁一天内捕杀的猎物可超过50万只。所有的猎物都会被带回巢穴，供整个蚁群食用。行军蚁的蚁巢是由蚁群中体型较小的公蚁用身体搭建而成。蚁后和幼虫就被安置在这样的活体蚁巢里，为了让幼虫成功孵化，巢内的温度和湿度都需要严格控制。于是，这些公蚁通过调整身体的位置，开启和封闭蚁巢的通风口，让巢内温度稳定在28.5摄氏度左右。这个活体蚁巢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可以迅速拆解并迁移。等到行军蚁将蚁巢周围的猎物吃得差不多了，它们就必须换个地方生活。首先要把幼虫运走。探路的行军蚁已经在几百米外找到了虫。

见一着的地方。小型工蚁用足钩拉住彼此，身体层层交叠，组成蚁巢的外壳，内部则被围合出完整的巢穴空间。每一只工蚁承受的负荷基本相同，大约为它们自身体重的8倍。几个小时后，全新的临时蚁巢就已完工。兵蚁护送蚁后进入蚁巢。第二天，这群行军蚁就会在新蚁巢附近开启新一轮的游猎。对捕食规则的刻板印象，在澳大利亚的热带水域被彻底颠覆。改变这一切的是一种捕食技巧与众不同的鱼类，它们对细节有着非凡的洞察力。这就是涉水鱼。在海水和淡水交汇的水域中，一群年轻的涉水鱼聚集在年长的涉水鱼周围，他们这是在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跟大部分鱼类一样，涉水鱼只能在水里活动，而年轻的涉水鱼现在要学的却是如何捕猎水面之上的猎物。树枝上停了一只蝴蝶，一条年轻的涉水鱼紧紧盯着目标，它怎样才能抓到蝴蝶呢？会飞的猎物很容易逃脱。另一条涉水鱼盯上了一只蟋蟀，它捕猎经验丰富，在瞄准目标后果断喷射出水柱，成功抓到了蟋蟀。如此精准的射击需要一整套精妙的技巧与感官能力配合才能完成。涉水鱼的视觉经演化已经完全适应了水下环境，能分辨水面上方色彩明暗的细微差别。在涉水鱼瞄准目标时，它会转动眼球，让影像投射到视网膜上一块特殊的区域，那里能够呈现完整的色彩和细节。然而这还不够，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时会发生折射，涉水鱼看到的目标位置与其实际所在存在偏差，因此涉水鱼必须学会修正这种视觉错觉，重新调整瞄准角度。涉水鱼的上颚有一道沟槽，在喷射水柱之前，它会用舌头紧紧贴住上颚，让沟槽变成一条封闭的管道。而后强有力的腮部猛地收缩，就可喷出高速水柱。水柱后端的速度比前端的快，后面的水撞上前面的水，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一举将猎物击落。这就是涉水鱼高超的捕猎技巧。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却有着惊人的耐力。为了寻找食物和繁衍后代，它们不惜远赴千里。在墨西哥的高山针叶林里，树上挤满了来此过冬的黑麦金斑蝶。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黑麦金斑蝶逐渐活跃了起来。在最冷的几个月里，高山针叶林中独有的微气候为黑麦金斑蝶提供了理想的越冬环境。

茂密的林冠层阻挡了风雨，避免林中出现极端温差。到了晚上，粗大的树干还会持续向外释放白天储存的热量。黑麦金斑蝶停在冷杉针叶上，紧密地簇拥在一起，以抱团的方式抵御低温，从而度过寒冬。暖风拂动，阳光洒在黑麦金斑蝶的翅膀上。春天到了，黑麦金斑蝶准备开启一场漫长的迁徙，终点远在数千公里之外，唯有依靠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接力才能抵达。要完成此项壮举，离不开黑麦金斑蝶各项感官能力的配合。在启程之前，黑麦金斑蝶必须先完成交配。时间紧迫，雄性黑麦金斑蝶没有时间求偶，等到交配结束，它们的生命也将走向终点。雄性黑麦金斑蝶会在空中直接抓住自己选中的雌性。它们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状态较好的雌性作为配偶，以提高后代的存活概率。完成交配后，雄性黑麦金斑蝶就会死亡。而雌性的任务才刚刚开始。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可是这类植物通常生长在越冬地以北的繁殖地，于是它们启程向北寻找玛丽金。黑麦金斑蝶身体各处都分布有化学感受器，可感知周围的环境。为了判断自己找到的植物是否是玛丽金，雌性黑麦金斑蝶会用足不断敲击叶片，破坏叶片表面组织，然后用足上的感受器去品尝渗出的植物汁液，确定是玛丽金后，它就可以开始产卵了。

玛丽金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是有毒的，黑麦金斑蝶却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来保护卵和幼虫。以玛丽金为食的黑麦金斑蝶幼虫体内也积累了毒素，它们身上的彩色条纹正是用来警告捕食者这一点的。这套策略大幅提高了幼虫的存活率。约两周后，幼虫就会结蛹，最终羽化为成虫。黑麦金斑蝶成虫通常只能存活几周，它们会在迁徙途中不断繁衍后代，每一代都在逐步向北推进，直到回到种群的原生地。夏天快要结束了，玛丽金开始枯萎，气温也在逐步下降。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停止了繁殖。这一代黑麦金斑蝶的寿命较长，它们积蓄体力，为返回位于墨西哥的越冬地做准备。如今，一些种群已向北迁徙了4000多公里，最远至加拿大境内。现在，这些黑麦金斑蝶将以太阳为导航，再次踏上南迁的旅途。太阳每天

天从东向西移动，因此黑麦金斑蝶需要在触角生物钟的帮助下不断调整飞行方向。它们以太阳的位置为参照点，上午朝偏右方向飞行，下午则朝偏左方向飞行。这样一来，无论太阳的位置如何变化，黑麦金斑蝶都能大致维持向南行进的路线。此外，黑麦金斑蝶还可以借助山脉走向和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前往它们从未去过的越冬地。不少黑麦金斑蝶死在了迁徙路上。不过，还是有数不清的黑麦金斑蝶成功抵达了位于墨西哥马德雷山脉的越冬地。这些黑麦金斑蝶从各自的北方繁殖地启程，凭借精妙的导航天赋，跨越千里，最终来到这片冷山林。它们簇拥在枝头，静静等候冬天过去。加拿大进入了寒冷的冬季，许多动物早已迁往南方，而狼没有离开。整个狼群需要齐心协力度过冬季。风雪太大会影响狼追踪猎物的气味，遮挡它们的视线，地上松散的新雪还会阻碍它们行动的速度。不过，寒冷的冬天也不全是坏处。这样的天气更方便狼群远距离交流。向上传播的那部分声波，在到达高处较暖的空气层后，会被折射回近地面，从而延长了狼的叫声的传播距离。因此，狼群成员在10公里之外都能听到同伴的叫声。这声嚎叫是在召集狼群准备狩猎。深厚的血缘关系将狼群成员牢牢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大家族里，成员间互帮互助，因为只有合作才能生存。毕竟，他们追踪的猎物大多不好对付。空气中还残存着一丝猎物的气味，狼群加快了脚步。这里刚下完一场雪，增加了捕猎的难度。降雪会冲淡空气中的气味，尽管狼知道猎物就在前方，却很难找到强烈的气味指向猎物的确切位置。狼群一点一点拼凑线索，通过气味浓度的变化逐步锁定猎物。

终于，他们确定了目标。一公里外有一群美洲野牛。成年美洲野牛体型巨大，体重约是成年狼体重的十倍。美洲野牛的皮毛十分厚实，保温效果极好，即使雪落在它们身上也不会立刻融化。美洲野牛还拥有超强的耐力。

一旦受到威胁，美洲野牛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美洲野牛会凝聚全身的肌肉力量，用它们尖锐的角和有力的蹄子攻击敌人。狼群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围猎。狼群成员依靠超强的嗅觉，在美洲野牛群中搜寻容易捕杀的个体。狼能通过气味发现病弱的个体，即使对方看起来没有生病。他们还能根据猎物的气味变化感知猎物恐惧的情绪，这是因为在紧张状态下，猎物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各种气味线索帮助狼群筛选出最终的目标，那是一头美洲野牛幼崽。

几只狼将美洲野牛妈妈引开，剩下的开始围攻幼崽。美洲野牛幼崽暂时逃脱，但狼群没有放弃。当幼崽重新回到美洲野牛群时，狼追了上去。咬住幼崽的后腿，试图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只要幼崽倒下，就再难逃脱。一头雌性美洲野牛奋起反击，狼一旦遭到美洲野牛踩踏，就有可能丧命。最后，狼群的耐力占了上风。美洲野牛幼崽已无力支撑。在这片寒冷的冰雪荒原之上，狼群凭借超凡的感官与不屈的耐力，赢得了生存的机会，让种群得以延续。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礼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1: 当时红军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掩护的这个掩体，而国民党守军占据着天时地利上的优势，
2: 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
3: 这代人、二代人、三代人、四代人，他都要来看一看。
4: 这样的歌啊，当年红军不知道跨越了多少。
1: 大渡河它那个特点就是水深流急，
5: 那个悬崖峭壁大概是200多米。
6: 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铁丝，过不去就是死。
7: 正因为有了他们，才会有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来之不易的生活。
8: 我相信这就是红军战士们期待的未来，这就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而未来实现了。
9: 抗争是宣传战，抗争是播种机。
7: 我也会想跟他讲，他们没有走完的路，我们这一代会替他们走完。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8世纪，蒸汽机投入商用，机械化浪潮历时百余年席卷全球。19世纪，电力普及耗时60余年。到了20世纪，互联网从实验室走向千家万户，用了约30年。2022年，智能时代呼啸而来，变革的周期被骤然压缩到短短数年。历史的指针已然转向，算力正一步步登上文明演进的主舞台。
1: 48000几乎包含了国内这30年技术发展进步追赶的所有的成就于一身。
0: 2026年7月10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曙光8000 AI 超级群终于开始起航。

0: 伴随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落地，何木君的身份也从昔日的项目建设总监转型为国家级算力平台的运营掌舵人。上线首周，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日均处理应用需求超150,000个，单日峰值超500,000个，应用场景从传统100类扩充至400类。
1: 应用场景是比较复杂的，这些国产的应用软件厂商其实并没有大规模计划去适配，所以全部是完完全全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去实现的这个适配工作。
2: 这是我们分析出来的一个场景，它会实质的去给你解答。
0: 从研发建设到落地应用，6年的攻坚历程，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铸就了澎湃的算力。然而，当应用场景持续扩张，生态适配尚未完善，这套全新系统能否扛住来自各行各业日益复杂的算力诉求？
3: 我们更多接触的确实是很多很前瞻性的一些科学领域里面的各行各业的应用。
0: 孙健，清华大学水利系河流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长期研究黄河水沙问题。一直以来，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准确追踪黄河泥沙运动，构建一条米级网格的数字黄河，为黄河治理提供最精准的数据支撑。
4: 黄河的特点是水少沙多，水流影响泥沙，泥沙影响河床，河床又反过来又影响水流，它们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复杂。以前的模型呢，因为计算力的有限，几十米一个网格，但其实不能够模拟它们之间的关系。
1: 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推理的工作。那我有了10万卡的时候呢，这科研人员他就敢去尝试。
5: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你的十米级的肯定不会看到这个漩涡这种东西啊，漩涡那肯定对它的周边的河床的影响是很大的。
4: 如果没有一个精细化的模拟方法的话，是很难把它模拟准确的。我们现在基本的目标是到1米。
0: 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修建，保障了黄河下游1亿多人口免遭洪水侵害。每次小浪底水库泄沙后，花园口都是研判河道演变、开展治黄调度的关键节点。
6: 2米吗？这次
4: 来个2米深一点。
0: 采集泥沙样本，这是为黄河建立可靠模型的一个重要环节。
4: 我们需要知道

0: 不同深度处的水体的悬沙浓度，也就是说它的粗颗粒泥沙和细颗粒泥沙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是多少。从0.5米、1米一直到5米，不同断面垂线处的水沙样品，我们拿回我们实验室之后呢，分析它的粒径分布。它越细的话呢，它肯定是分辨率越高，分辨率越高，按照原则来说，它肯定是越准确。
1: 米级的分辨率，那我就可以看到很细节、很微观的这些情况，可能看到一块石头。一个是水沟槽，有一些漩涡。
2: 黄河下游约800公里河道，河床之下细沙与粗沙层层交叠，水面之上水流流速、泥沙运动、河床形态每一小时都在变化。要把这样一条大河建成米级高分辨率的数字模型，追踪泥沙的轨迹，若沿用传统计算机的运算方式，需要的时间可长达数年。
1: 它计算量非常非常大，10米级可能是还是可以叫算得动，算得动，到米级可能叫原来是不可想象的一个问题。
0: 你不能，花人类几十年去算一个算力，对不对？我们可以用 AI 的方法，
3: 它切回到这儿，对，然后点个加号，
4: 直接点回车就可以了。
2: 曙光8000 AI 超级群同时拥有两种计算模式，面对黄河水沙模型的海量运算需求，它先用智算算力对河道变量进行智能推演，快速筛选出最可能的河道地形，再通过超算算力对这些方案进行高精度数值模拟推演，确保预测结果的准确性。
1: AI 训练过程实际上是拿你过往的数据，可能80%来做训练，20%做验证。
2: 这种智算筛选、超算验证的协同工作，极大地压缩了搭建黄河模型的时间。从泥沙的迁移路径到河床暗滩的演变，在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反复推导与验证下，开始逐步清晰。仅仅数小时，未来数月的河道走向、泥沙淤积、水位变化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0: 河南段的、宽谷段都有，我们整体的结果还是挺满意的，就说明我们的模型在这个曙光8000上是可以跑通的。这水比较多的时候，水少的时候，这块也慢漏出来。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事情，老一辈能把想把自己建起来。现在我们利用超算的这种资源，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也希望对我们水利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有能有所贡献。
2: 接下来，孙健将继续通过物理水槽实验验证，持续提升黄河模型的模拟能力。
5: 超智融合的系统 AI 加持之后，它可以处理多模态、大模型啊这样的推理任务。没有这么大算力的时候，它是不可能去想它的采集点放那么多的。曙光8000这种大系统让这些科学家有了新的 idea。
6: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事实证明，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计算能力足够强大，但现实应用的复杂程度还是远超想象。在上海，冯建峰要完成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想在计算机里重建一个与人类大脑反应速度完全一样的数字大脑。
1: 人脑是科学的最后的堡垒，我们对很多很多的理解的很好，比如说对很多物理现象，对吧，理解的非常好，但是对人脑到底怎么工作，到今天还是一团雾水。
0: 人脑被誉为宇宙中最为复杂的结构，它仅有1.4千克，却有860亿个神经元，超100万亿条神经连接，每20毫秒就会完成一次神经链路的动态重塑。它一秒的信息吞吐量相当于国内3大通信运营商全网流量总和的33倍。要把如此庞杂瞬息万变的生命结构完整数字化，这也许是算力时代机器与人第一次携手共同去探索最复杂的生命真相。
1: 80年我就开始做神经网络，我是中国就是第一个发的神经网络方面的工作的人嘛。我当时很好奇，就是说我想看看这个神经元到底怎么工作的。
0: 这份好奇在冯建峰的心底存续数十年，为了方便研究，他甚至用自己做实验。
1: 这个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就是这样。
2: 就是他有很多空隙。
1: 对，我们一直在拿我的脑子在做实验。你的脑子的健康程度有多少，对吧？你的岁数有多少？把我扫完的所有的信息，我能得到的，都放到我的这个数字孪生脑。
0: 历时7年，冯建峰团队在2024年搭建出全球首个全人脑尺度的数字孪生脑，目前已经能够做到人脑一秒内完成的思考、判断、感知与神经反应，在数字孪生脑中70秒即可完整推演。对这个结果，冯建峰并不满意。
1: 我的延时要达到70倍也是没用的，做自动驾驶我找不车，不知道开哪去了，对吧？我就一实现1:1的这个计算。
3: 练脑它和我们那个传统的科学应用又不太一样，练脑有部分计算，但是90%或95%都是通信。这个过程中它对整个通信的要求比较高的。
0: 1:1复刻人脑，信息如何交互，数据如何同步，每一个神经元的放电，每一次突触的连接，都要在数字世界里精准重现。这一切谈何容易？海量突触之间持续不断的消息转发是全脑复刻真正的瓶颈。860亿个虚拟神经元在数万张计算卡上并行运算，

0: 这个的应用和我们传统的可以应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应用，它就是一个通信非常通信密集的一个应用。所以说在曙光八千的系统设计之初呢，就把这个路就修宽了。如果是你上来这个路修的就不宽，你再怎么优化，它现在也还在路上。
1: 硬件层面的超大带宽为密集通信铺就了宽阔的算力高速公路，而如何让亿万数据包有序满载通行，规避节点拥堵，在超大规模并行计算中，单靠拓宽通道还远远不够。
0: 虽然你修了很高的带宽，但是你就一个人走，那肯定走不快嘛，就跟我们开汽车一样，从咱这儿取到县城，然后一个人开一个车去，一个人开车带四个人，它的通信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类似于这种方式，我就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算法呀，就是这个硬件和算法的协同。
2: 这是我的脑子，这是数字孪生脑，
3: 就是我自己啊，去看一张图片，我可以给这图片打分啊。我的数字孪生脑呢，也可以去看这个图片，它也可以给这张图片去打一个数字，我喜不喜欢它。
1: 曙光应用团队与冯建峰已经找到了通往数字大脑的计算路径，算力与科研相互助力，将继续解码大脑的奥秘。从大脑的精细结构到认知的深层机制，那些曾经无解的难题未来终将被回答。
3: 在我们这个曙光八千上，希望在最近马上就实现，我的人脑工作多快，我就能够算出来多快。我觉得我们可能指望在这几个月之内吧，实现它，就是一比一的复刻。
1: 从黄河泥沙的海量推演，到全人脑尺度的数字复刻，一道道横亘在前的科研难关，正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被逐一突破。这台算力重器自上线以来，已为量子计算、机器人、生物医药、能源化工、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等20多个领域提供了强劲的融合算力支持。
4: 基础走到前面，这些真正的这些科学家的科学发现，他才有这个平台，
5: 给我们蛮多惊喜的。目前在曙光八千上面达到申报这个戈登贝尔奖的应用已经超过了15个，那这个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1: 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不仅仅是创造的引擎，它更是一个开放共享的平台。而我们的故事经由算力的牵引，也延伸到了更多领域，在那里有更多惊喜正在发生，有更多梦想正在被点亮。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员赵海南开始了他新一轮的玉米基因筛选工作，他希望挖掘出高产基因，实现玉米增产。
6: 一个基因可以编辑的位置有非常多，有几百上千个位置。之前受限于算力，我们只能做一些小模型，或者在一些少量的数据上做训练，效率上还是精度上都会有一些影响。
7: 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的虚拟玉米，进行任何的基因功能的实验。
1: 从事新材料研究的丁峰团队，在超级算力的支持下，刷新了新材料研究的世界纪录。
8: 我们其实从来不知道真实的材料是什么样子。一个立方厘米的材料，它里边的原子数大概是1亿乘以1亿，再乘以1亿，这3个亿乘起来，就相当于地球每个人有上万块硬盘才能把它存起来。
9: 微米量级的一个尺寸，包含的原子数呢，就已经可以达到万亿级别。所以说，怎么准确的描述原子之间相互作用，又需要这种强大的算力啊，以及这种计算工具。
8: 材料的研究将来应该是以计算为先导。如果算好了，然后呢那你可能再做实验，既省时间又省钱。
1: 曾经

0: 高级算力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随着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接入超算互联网，顶级算力终于可以轻易获得，成为普惠的公共服务。
1: 十几二十年前吧，算力大家听起来是很阳春白雪的嘛，那基本上能用的人可能都得首先得是个科研人员，甚至是科学家。我们现在用应用商城的方式，通过应用商城呢，几乎是没有门槛的去把这些算力支撑的一线大模型给用起来，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是可以非常非常方便去使用的。
0: 算力的跃升和普及，为所有人打开了探索未来的大门，也在真切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2: 曙光八千赋能下一代天气气候一体化模式。
0: 2026年9月15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气象数值预报系统，依托全国产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将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预报计算时间缩短至1小时。这意味着，更快、更精准的气象预报正在守护着我们的每一天。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从实验室到应用，从概念到产品，曾经需要数十年才能落地的突破，如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塑着文明的进程。世界的巨变正在催生前所未有的算力需求。
3: 科技企业 Meta 将在当地投建大型的算力数据中心。
4: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表示，星链卫星网络服务正被
3: 今年以来太空算力给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
0: 为了打破技术发展的物理边界，全球都在重新思考未来算力的终极形态。2025年，中国成功发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开启太空计算时代。科学家们正努力把算力送上太空，在真空、低温、无界的宇宙空间里，算力将获得全新的生长维度。
5: 太空和地面的算力要耦合在一起，形成一张整体的算力网，在太空的需求在太空完成，在地面的需求地面完成，有很多是在太空需要，在地面也需要，把它连接起来共同完成。我想5年左右时间大概大家能看到。
0: 从地面的极致工程到星空的无限想象，算力正在加速演进，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终点。在曙光总部大楼内，工程师们正在思考它的另一种可能，能否让算力不再是被动响应需求的工具，而是成为能够主动思考、自主进化的智能生命体。
5: 如果面向未来，下一代机器可能曙光9000，它是一个超级智能体。所谓的超级科学智能体，它不仅仅是服务科学家，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一篇简短的文档或者语音提出问题。所有的计算任务是这个机器智能化的去帮你完成的。
3: 30年前的封锁禁运，今天我们走上了国际舞台。也许不用再等30年，我们就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
6: 人类现在马上进入真正的那个所谓智能时代，不要小看这个确实是一个新时代。20、30年以后，我已经不在了，但那个社会已经确实会大变样的。
7: 昨天，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超导托卡马克创造了新的纪录。
8: 今天的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了可控回收。
9: 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科技带来的变革就这样悄然融入了生活的肌理，引发我们对未来的猜想。而科技的每一次发现，每一次突破，每一次前进，都是新的创造到来之前的一次蝴蝶振翅。未来并不是一个等待抵达的终点，它更像一条由无数个此刻编织而成的时光之河，层层涟漪，最终汇聚成改变世界的浪潮。风暴之后，万物生长，未来会怎样？新的曙光近在眼前。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

0: 卷唱一生。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道光十五年四月，一封奏折悄然抵达皇宫。这封奏折出自负责禁言与监察的官员之手。

皇帝道光接到这道奏折后怒火中烧，奏折的字里行间散发着不满与愤慨。谏官们毫不留情地控诉河东河道总督吴邦庆，列举了年老重听、保举冒滥、奏报河工钱粮前后矛盾等诸多罪状。这不仅是对吴邦庆个人的弹劾，更是对整个清朝国祚的挑战。河道总督责任重大，关系运道安危、河防取要，因此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雍正七年，为提高河工效率，清王朝将河南山东段的黄河工程划归河东河道总督管理，称为东河地区。江苏段的黄河工程与运河工程由江南河道总督管理，称为南河地区。河东河道总督是与直隶两江总督平起平坐的封疆大吏，吴邦庆坐于此位，治黄河、保漕运、安地方，掌舵着最紧要的水脉与民生，每一个决策都与国家的安危息息相关。重重压力之下，道光皇帝决定采取行动，

0: 以维护大清的根基与尊严。这位有清一代公认的简朴皇帝，平常甚至穿着打了补丁的衣装。他不仅以节俭自律，更将省一件是一件的朴素信条化作衡量百官的铁尺，乃至贯穿30年御宇生涯的治国圭臬。他命人查访河道官员的劣迹，那柄不信任的利剑已如一片阴云无声地压向了吴邦卿。
1: 治河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国家大事，朝廷很重视，河道总督的任命一般都是皇帝亲自任命，国家投入那么大的人力物力，所以这个事情很受关注，然后真正懂治河的人又不多，所以一旦发生黄河决口，各种各样的舆论了，河道总督的压力巨大，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黄河治理本身就很难呢，自古就是个难题。
0: 河东河道总督的治所在山东济宁，历经岁月变迁，地面建筑已经损毁，如今现存的遗址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每一块斑驳的砖石都像是岁月的刻度，标记着一个王朝的黄昏。道光年间，清王朝已走出康乾盛世的光环，腐朽的吏治、动乱的社会以及经济发展滞缓所造成的财政拮据，以一种不可逆转之势引发了清朝由盛转衰的没落。水患不断的黄河更加剧了大清帝国的动荡，因此对于清王朝统治者来说，黄河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河都的任用更是重中之重。不惜之年的吴邦卿已在河东河道总督任上3载，暮年坐镇水脉要冲，他本应功成身退，却未料自己正一步步走入一场无声的倾覆。调查如暗流般展开，账册被一页页翻开，数字如刀。他任内每年用款皆逾110万两，而在道光朝前10年，东河岁费多在数十万两内徘徊，超支成了他难以洗刷的浪费之症。于是谕旨降下，因病赏假4字，为他3载的治河生涯画上了一个体面而苍凉的句点。颇具讽刺的是，吴邦卿并非庸碌之臣，他是道光朝驰名的经世派人物，任内3年未成大患。他守住了河道总督最根本的职责，却终究未能满足皇帝心中廉吏的标准。

愤怒之余，道光皇帝又极其失望。他对河宫衙门的击毙早已深恶痛绝，然而河道总督一职既要通晓水工技术，又得统筹万人之役，既要熟稔工程规程，还需监理地方军务。每番遴选之际，道光总寄望于得以贤才，一举扩清河政。可每一次期待，总被不久后贪腐和糜费的急奏狠狠击碎，成为的心头挥之不去的隐痛。此刻黄河汛期已至，浑浊的浪头仿佛随时会冲破地

也将冲垮这个已经不起更多消耗的王朝。谁能在此危时挺身而出，为他也为这帝国解此燃眉之急？乌邦庆卸任后的一个月，一道上谕自宫中传出，河东河道总督乌邦庆因病上驾，以河南布政使厉玉美属河道总督。57岁的厉玉美，一位从州县小吏一步步擢升而来的实干之臣，就此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他接过的不仅是一方总督印信，更是道光皇帝那沉甸甸的期待，以及一条万里黄河的喜怒无常。此刻汛期将至，浊浪在即，这位新任河都的目光已投向了那条奔腾不息、系着帝国安危的滔滔长河。谕旨记下，重任在肩，时值黄河浮汛汹涌，新任河道总督厉玉美做出了一个不同于常例的决定，他未负荆谢恩，而是径直奔赴浪涛轰鸣的治河前线。这绝非寻常的履职。道光年间，河患已臻极甚，其中以河南段灾情最烈，正所谓黄河之害为豫省为甚，浊流所致，田庐尽毁，民生凋敝。厉玉美面对的正是这片被反复撕裂的土地与一个积重难返的危局。就在厉玉美毅然奔赴黄河险攻之际，远在南京的江苏巡抚林则徐从专传朝政文书的邸报上读到了老友署理河东河道总督的消息，他凝神细阅，面容上不禁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意。

林则徐小李玉美七岁，当年李玉美任湖北按察使时，林则徐恰在湖北布政使任上，虽仅共事半载，然志趣相投，皆以经史济民为念，遂结下深厚情谊，堪称莫逆。而他们二人的命运轨迹，自湖北交织伊始，便已与河东河道总督这一要职结下了不解之缘。道光十一年，在吴邦庆与厉玉美之前，林则徐也曾出任河东河道总督。这位后来以虎门销烟震烁古今的民族英雄，在河东河道总督任上展现的是另一种风范。为确保在权力的激流中不坠入贪腐的浊浪，林则徐亲手题写了"士能知足，心常切；人道无求，品自高"两句联语，郑重镶嵌在河东河道总督衙门的壁间，作为日日警醒的座右铭。时刻的上联毁于动乱，然而下联竟奇迹般保存下来，如今正静静陈列于济宁市博物馆中。然而仅仅一百多天后，道光十二年二月，林则徐便奉旨调任江苏巡抚。他在河东河道总督任上虽如流星般短暂，却也照亮了这条充满荆棘的

至和之路。得知老友署理河东河道总督的消息后，林则徐在当天的日记中郑重写下：闻山东兴使乃为东河帅备参，吴继翁现请病假，准给假20日，以欲聂利浦原属东河。笔锋稍顿，林则徐心潮翻涌，在为挚友得应重任而欣慰的同时，一抹难以言说的隐忧也随之浮现。在他记忆中，黄河决口的急报从未断绝，因溃坝而被革职问罪的河督比比皆是。这条桀骜不驯的大河，既成就能臣的功业，也吞噬无数官员的前程。此刻，他只能将这份担忧压在心底，遥望北方，摸着蒲元兄能在这危局中为自己，也为天下苍生走出一条生路。

李玉美受命十日后，紫禁城中的道光皇帝依然心绪难平。朱批奏折时，他再次点名李玉美，既寄望其能，身欲在宫圆变奉公守法，不可相率因循罔顾国事，更发出严厉警告，倘不认真查禁，别经发觉，真为执法承办，不能稍宽一线也。凛之甚之，字字如铁，既是帝王对清廉政治的最后一搏，也是一位君主对信任之臣的托付与情形。正是在这片雷池之上，李玉美走马上任，她无暇他顾，甫一履新便全心投入一年中最紧要的抚恤防备之中。

0: 面对这道几乎无解的治河难题，道光皇帝为何最终选择利玉美来临危受命？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

0: 一下。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5: 乾隆43年，李玉美出生在雄伟的北岳衡山脚下，大同府浑源州的一户寻常人家。他的父亲是负责生源教育的学官，家境清贫，却为李玉美埋下了读书明理的种子。少年时，他便在衡麓书院中刻苦攻读，天资与勤奋在他身上交织出耀眼的光芒。嘉庆6年1801年，24岁的李玉美在科考中脱颖而出，考取拔贡。山西学政莫进见其见识卓落，文理湛深，不禁断定此子未来必成大器。次年，25岁的李玉美赴京参加朝考，于天下英才中再度崭露头角，名列2等第2名，奉旨以知县任用迁分河南。就在李玉美决意赴任河南前夕，又有人前来劝告：为官之道贵在先声夺人，何不先求一封朝中显贵的荐书，由此为先导，上任之后诸事皆宜。在那个官场风气日渐颓靡的年代，这几乎是人人遵循的潜规则。然而李玉美闻言正色反驳：人贵自立，吾之一言一行皆在为人做介绍，功也是自己做出来的，何必张口求人引荐。这番回答掷地有声。临行前，李玉美登门向恩师莫进拜别，莫进取出早已备好的荐书，欲为他铺就坦途，不料李玉美却躬身婉拒。莫进深感诧异，问道：离京在即，尚有何须准备？李玉美恭敬作答：唯愿大人珍重玉体，您的教诲学生已刻骨铭心。

望着眼前这个即将远行的门生，墨镜突然正色道：“此去打算如何为官？”李玉美挺身回答，声如清钟：“以节己爱民济之，以勤慎持之，以恒久实心实力，不敢苟且随俗。”一言既出，墨镜连声赞叹：“好，好！能当一个遵礼守法的官吏，远胜状元及第。”带着这份不做状元做巡吏的铮铮誓言，李玉梅转身踏入中原官场。然而官场沉浮，从来不由理想一力主宰。由于始终不愿倚傍权贵，不善官场变通，李玉梅的仕途注定布满荆棘。在知县这个七品位置

0: 上，他竟一待便是20余年。岁月流转间，他的足迹遍及河南11县。锦印在风尘历世，磨砺出寒松劲骨。直至46岁，李玉梅方升任光州直隶州知州，官至正五品。自此，他如同蛰伏已久的乾隆，仕途终见转圜。
1: 自从入仕就当了官之后啊，在河南大概有10几个县都待过。我们说的焦作地区的孟州、武陟，这个还有沁阳，然后到这个那个商丘的泥岭，包括最后来这个河南，然后当开封的巡抚，然后这样一步一步正儿八经从基层做起，对民间的疾苦比较了解，而且又长期在这一个黄河比较经常泛滥的地方待过了这么长时间，30多年。
0: 纵观其宦海生涯，李玉梅审案断狱之能，曾被治狱内的百姓尊为龙图青天。然而他的神断并非源于严刑峻法，恰恰相反，他认为审理案件不应拘泥于律令条文，更不可滥施刑杖。若一味依赖刑求，所得供词不过是犯人顺应审官意图的违心之言，冤狱由此而生。如果心平气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旁敲侧击，细心观察判断，这样或可能获得真实的口供。结案时也要晓以利害，告以情理，将其心中疑惑解除，诡计道破，这样可免除将来翻供。即使是罪当死刑者，也必须明告以罪，使其死而不怨。李玉梅就是本着这种原则审理送案的。在以后审理的送案不下万起，都随审随结，双方都心悦诚服，从未发生翻控事件。昔日在省城开封任职时，李玉梅寓居于南门大街，曾有囚犯被押解至院司复审，途经其宅，竟朝着大门方向伏地叩首。押解差役大惑不解，问道：“汝既为厉大人所判，何故反来叩谢？”囚犯答道：“厉公判我是非曲直，剖析分明，虽深受刑罚，然我心服口服，知其公允，情不自禁，故来一拜。”

0: 李玉美之所以能在晚年被道光皇帝任命为河东河道总督，绝非偶然。道光帝之所以主意于他，正与其当初选派林则徐的思路如出一辙。在积重难返的危局中，帝王唯有将希望寄托于这些既清廉又干练的能臣，以其他们能以一身正气抵挡腐愚，挽狂澜于既倒。至此，一位被时代与君主寄予厚望的治河者，终于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像林则徐啊、吴邦庆啊、李玉美啊，这三位河道总督在选拔的时候，道光帝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避免他们会跟河工衙门里边的那些河官啊、河兵沆瀣一气串通起来共同腐败，矫治河工弊政的考虑。
0: 河工要务，首慎修防，欲重修防，先去符号。

道光皇帝的叮嘱言犹在耳。利玉美深知，比黄河浊浪更凶险的是河道衙门内部积重难返的贪渎之风，各级管理者才是真正的重灾区。他下车伊始，一道严令随之颁行属下各级官员，务须立格浮华，敦崇节俭。他巡视各处工地时，明令地方衙门不得高规格接待。这位封疆大吏轻车简从，与随员同时粗吏之时，他的以身作则比任何惶惶告谕都更具震撼力。一场席卷河东河道的廉政风暴正由此悄然掀起。在利玉美到任之前，许多河官早已将治河本职抛诸脑后，他们竟明目张胆地购置猿虎子雕、熊掌鹿尾等珍稀之物，非为自用，而是作为钻营馈送之资，在官场关系中攀附结网。李玉美对此类官场积习深恶痛绝，她如同一方巨大的底石，沉稳地立于浊浪之中，自身纹丝不动，却足以改变水流的方向。当她以清廉树立起绝对权威时，便无人再敢以珍奇之物相试探。上行下效之下，各级官员不得不纷纷收敛。那些曾经门庭若市的珍宝店铺顿时失去了最大的主顾，商贾们见无利可图，纷纷携货散去，奢靡之风竟为之一清。

0: 李玉梅的清廉绝非身居高位后的标榜，而是在漫长宦海生涯中一以贯之的坚守。早在她担任河道总督之前，便以不跑官、不打点、拒贿赂而闻名。嘉庆21年，39岁的厉玉梅在宁陵县任上。是年10月，父亲病故。这位知县竟因经济亏累到了无钱可借，连丧事都难以筹措的窘迫境地。此时河内一富户以助办公丧为名，将昔日被厉玉梅拒收的3000两银子再次送来。周遭之人都以为他此次定难再拒，然而厉玉梅正色道：我与此人素无交往，其所以厚赠，原由旧事。吾昔日坚守官贞，不肯受愧，今日安敢因赴丧困顿便违背素志。最终他依然婉言却坚定地将那份足以解他燃眉之急的银两拒之门外。尽管整肃吏治，革除官场积弊，耗费了厉玉梅大量心血，但他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身为河道总督，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是治河。
1: 我们可以翻我们的历史这个史料记载啊，这2000多年间呢，黄河下游决口了有1593次，其中有2/3呀都是发生在河南的。那大的改道有26次，有20次也是发生在河南。黄河河南段可以在历史上呢，它就被称为豆腐腰河段。我们两岸的堤距呢，可以达到5到10公里。那最大的河段呢，在我们新乡长远的这个大车集可以达到24公里。我们的主河槽呢是高于滩地的，同时那个滩地又是高于我们啊平时我们这个行走和居住的地面的，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万里黄河险在河南。
0: 当时河南境内的黄河由串沟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所谓串沟，就是在大堤和河流之间的滩地上，洪水漫滩时，水流携带泥沙横向冲刷，冲蚀形成与主河道呈垂直或斜交的沟槽地貌。一旦洪水肆虐，串沟变成支河，可能演变为倒溜通道，引发顺堤行洪、堤防决口等险情。
2: 串沟就是一个十分不易察觉、不易发现的一个隐患，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大的水坑。因为黄河的主河道是摆动的，可能这个黄河一主河道一摆动，就把这一个一个坑它就给连起来了。连了之后，等于我们在河道黄河的主河道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小的河道。咱这个河道呢，就直接冲击着大堤，或者冲击到这个那个保护的工程，这样对这个堤防、对这些工程影响会更大。而且它有时候如果跟主河道连到一块儿的话，它的这个如果不治理的话，它整个滩区就是泛滥了。
0: 对于串沟之患，在河南为官数十载的厉玉梅早已洞察其弊。清代的黄河管理组织体系主要是设置河、道、厅、汛、保五级金字塔式管理机构。河是黄河治理的最高机构，由河督负责。河之下设置道，各道设有道员，负责督修河务工程，监掌钱粮出纳。道之下的机构为厅，厅下辖汛，每汛负责修守的堤岸长几千丈至上万丈不等，每一汛设堡防若干，每堡相隔约2里，有河兵与堡夫驻守。
3: 这五级管理机构其实人员数量很大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管理队伍，一个治河队伍。就听这个中间层面的机构数量来讲，康熙朝在南河是六厅，东河是四厅，但是到了道光朝的时候，东河增长到了15厅，南河就增长了22厅，一共达到了37厅这个规模。然后这个相关的管河的官员呀、河兵啊，这个数量就比原来增长了几倍。
0: 李玉梅到任后，其行事作风与往届高作衙署听凭禀报的河督迥然有异。他坚信河防之要在于亲力亲知，故而每每有风雨危险必躬亲之。在河督任上，因黄河险工遍布，尤以汛期为甚，他将办公之所移至堤岸，一年中大半时光皆在河南黄河各段工地上度过。泥泞的堤坝，呼啸的风雨，成了他履职的常态。他曾对属官慨言：黄河无事则已，有事则必为青天之事。如今的河南省原阳县，在道光时期分为原武、阳武两个县，是黄河下游的重要防汛区域。一到汛期，这里首当其冲，每年都有决口的风险。道光15年秋，李玉梅上任仅3个多月，一场严峻的考验便猝然而至。黄河北岸原武阳

0: 两处汛地，河水冲刷晋城之河，沿堤上下四十余里，处处告急，险象环生。更令人心惊的是，元武、阳武这等要害河段，堤防上下竟无足够的接料、木桩等常规防洪物料。这一切都将新任河都利玉美推到了凶险的境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自古以来，抵御黄河洪水主要依靠扫工，一种用树枝、熟秸、石块捆扎而成的防洪材料，可以防止堤岸坍塌，也用于堵塞堤防决口和截流工程。扫工技术至清代已极为成熟，黄河两岸险工堤段皆倚仗巨扫护卫。
1: 这些秸秆、柳枝，还有一些高粱杆、玉米杆，加上一些这个碎石，经过长时间在水里面沉的话，它可能跟这个里头这个泥沙呀、跟水呀都变成一个整体了。就说对于抢险、对于堵口是最经济的这样一个办法，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容易腐烂，它可能两三个月是吧，它就腐烂，直接水又给它冲走了。它就说它不长久，但是比较实用的，就是一个以柔克刚的这样一个抢险的办法。
0: 扫工的物料中以高粱杆、玉米杆等接料为主，但是这些天量物料的需求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料贩。他们垄断了接料的汇集与贸易，每逢汛情紧急便囤积居奇，挟持官府肆意抬价。国家治河大政竟成了料贩们稳赚不赔、待价而沽的生意。管河官员若未能在秋末平价备料，到来年紧急时便只能任其宰割。

李玉美就曾经因此遭受过朝廷的责罚。道光二年，45岁的李玉美在武治知县任上，因帮同抢险，协办有力，经当时的河东河道总督保荐，获得升迁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的机会。然而，此前为应对夏季防汛，需储备接料50垛，因当时市价高昂，李玉美的上司决定暂缓购买，以待秋后新料登场，价格回落时再行补足。这本是遵循官场惯例的权宜之计，不料巡抚随后视察，问及料垛储备，尽管河亭官员据实回禀，巡抚却恪守成规，以节省经费未完全符合定章为由执意追究。最终李玉美被革去升衔顶戴，停止升用。这份早年因河工物料问题而遭受的挫折，让他对接料制度弊端的认知已无比清晰。幸好这年冬天，李玉美成功地封堵了河堤决口，所用费用远远少于此前估算的数目。经新任河南巡抚保奏，这才恢复了顶戴。眼前元武洋武的危局，正是因物料难办，费用耗返，才在关键时刻陷入了无料可用的绝境。此刻涝灾已成，昔日滩地尽成斜坡，一片汪洋，进水的沟口宽达300余丈，

防岌岌可危。在场的所有荷官面对此情此景皆束手无策。在这险情危急之际，一件沉埋在

0: 他发现那些从淤泥中挖出的旧城砖因经年累月被泥沙浸灌，非但没有腐朽，反而交结得异常坚固，竟至斧凿不能破。这一现象给讲究实证的厉玉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她心中萌生，何不以此坚如磐石的砖料用于制盒。决心记下，厉玉美雷厉风行，她即刻下令命属下河源火速收购沿岸被洪水冲毁的民房砖块，欲以此筑成水下坝体抵御洪峰。然而这道突破常规的命令在因循守旧的河工衙门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质疑与抵触如潮水般涌来。砖块光滑，如何能像扫工一般咬合稳固？千百年来皆用接料，祖宗惩罚岂可轻易废弃？此乃奇技淫巧，若然失败，谁能担此干系？面对众人的疑虑，厉玉美深知空谈无益，他指挥河工将收购来的砖块集中抛向堤坝受冲刷最甚之处。起初砖块入水即不见踪影，但随着抛投持续，砖块竟渐渐堆积，露出了水面，一道砖坝雏形赫然显现，使得大堤避免了河水的冲刷。
1: 因为这个地方之前呢，它不是著名的险工，所以它周围是没有储存物料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厉玉美就认为砖工应该是可以来完成这次抢险的，所以他就在当地收买了民砖，对这个串沟进行了一个堵住。一方面是他自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经验和把握，另一方面是当时确实是一个时代背景，新的物料必须要进入到黄河治理当中了。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是你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

0: 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0: 在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官场镇板张庄村，2008年原阳堤防加固施工时，在防洪坝的土层下有了意外的发现。
1: 前几天在开挖这个沟洞的时候呢，发现下面很多乱砖碎砖。我们知道之后过来看呢，看好之后发现这是确实是当时根据历史书记载是一致的，就是里面抛砖头把堤道吧。这个砖现在的形状，这个不规则的形状出现，就是因为当时抛砖是在水流湍急的情况下迅速把砖抛进去，起到一个这个抢险的作用。这个砖不是跟现在我们建房一样摆得整整齐齐，都是不规则的，这个横七竖八这样摆放的。那地方也看到了，前面的地方。
0: 原阳砖坝遗迹是原阳黄河治理中创新创造的重要见证。道光15年秋，与河南杨武训的这场抢险，注定要载入史册。这是黄河大堤上第一次抛筑砖坝。首战告捷，证明了抛砖法的可行与高效。李玉美毫不迟疑，下令沿元武、杨武一带30余里险要堤段，全部仿效此法抛筑砖坝。这是清代中期绘制的嘉庆道光年间的黄河防险图，其中包含河南省境内黄河扫坝堤岸工事及地点。全图描绘西起武陟县，经郑州、元武、周穆、杨武、开封府等县境之防范情形。图上有贴签18处，均说明某处河工问题，以及嘉庆道光年间的失事处。在图中，原阳县附近的一处贴签上，记录了道光15年李玉美抛砖筑坝的这次行动。在图中可以看到灰色的砖坝标识。此时天气未晴，小雨不断，时值8月，黄河主汛期仍未过去，更大的考验或许就在眼前，一场与天时赛跑的工程全面展开。年近花甲的李玉美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依然立于冰冷的淤泥之中。他与治河兵民同吃同住，在这30里长堤上奋战40余个昼夜。他如一根定海神针，在风雨浊浪间成为凝聚全场人心、支撑这场生死之战的精神支柱。在这40多个昼夜里，军民同心，共抛筑起60余道坚固的砖坝，将肆虐咆哮的黄河水牢牢锁在了河道之内。黄澜既倒，山河无恙，一场原本看似不可避免的溃决巨祸，在李玉美的智慧与担当下被彻底瓦解。

道光十五年冬，成功抵御了特大福汛，并推行抛砖法初显成效的利玉美，奉旨

赴京觐见。这本该是一位新任封疆大吏的荣耀时刻，然而自进城的宫门之后，等待他的并非全是赞赏与肯定。他没有想到，一场关乎利益、惩戒与制度博弈的无声风暴已然酝酿，属于利玉美和他的专霸的真正考验，此刻才刚刚开始。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式近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圭亚那的原始雨林有着丰富的动植物种类，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住在这里。他就是松鼠猴乔治。乔治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母亲背上，他是家族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对这群松鼠猴来说，树上的生活相当惬意，而且他们并不孤单。圭亚那的雨林里有许多灵长类动物。卷尾猴、松鼠猴、蜘蛛猴，他们在这里和谐相处，共同组成了一个热闹的猴类王国。然而有一天，乔治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捕猎御厨是这只顶级捕食者的本能，乔治却因此遭到灭顶之灾。他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但他还没有准备好独立生活。这只幼小的松鼠猴面临的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未来。茂密的雨林物产丰饶，动植物遍布其中。然而落单的松鼠猴会面临许多不利因素，很难生存下去。这也是体型较小的松鼠猴选择群居的原因。乔治的其他家族成员或许意识到他的生存希望渺茫，于是决定离他而去。这有违松鼠猴的社会性，但他们明白带着一只缺乏生存经验的幼崽会拖慢他们的行动速度，也会让整个猴群更容易遭受攻击。松鼠猴的近亲卷尾猴

也不打算帮他。乔治试图跟上猴群，可是来不及了。没有成员愿意带上他。乔治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家族消失在雨林深处。现在，他只能靠自己了。乔治的个头还太小，甚至连攀爬都有困难，他还有太多本领要学。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不知所措，没有了母亲温暖的怀抱和家族的庇护，他即将第一次独自过夜。随着太阳落山，气温迅速下降，天色也逐渐变暗。在一片昏暗之中，危机四伏。

不可思议的是，乔治活到了天亮。他冷极了，紧紧抓着树叶，就像以前抓着母亲那样。乔治只有四个月大，他需要母亲给他提供乳汁，更需要母亲教他如何在雨林中求生。没了母亲，乔治变得无依无靠。他还没有吃东西，寒冷的夜晚又消耗了他太多体力。这时更加让他茫然的事发生了，有人向他走来，

乔治又冷又饿，还受到了惊吓，这一切让他难以承受。他拼尽全力想要逃跑，奈何体力不支。他小小的脑袋里一定充满了对灾难的想象，以为自己即将被捕食者撕成碎片。不过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当乔治停止挣扎，他开始观察周围的世界。

在这里，猴子就生活在人类身边，还能获得人类提供的食物。这里俨然是一座猴子的乐园。乔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座村庄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型的野生动物救助站，村民们会收留并救治需要帮助的动物。这里既有正在接受救助和处于康复期的动物，也有住在雨林里的野生动物，所有动物都来去自由。

卷尾猴是这里的常客，这并不意外，救助站为动物们准备了美味的食物，而乔治将享受特殊待遇。他会逐渐习惯这位人类奶爸的照顾，他像小时候抱着母亲一样抱着救助员温暖的手臂。很快他开始喝奶了，

有了充足的食物和安身之所，几天后乔治就重新振作起来。他仍然会面临许多挑战，好在他的体力和协调能力不断增强，体型也一天天变大。奶爸耐心地帮助他成长。如果乔治的母亲还活着，

他从这位特殊的奶爸那里得到了渴望已久的陪伴和引导，对他越来越亲近，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乔治不能永远依靠救助员，他需要学会独立生活。

救助员尝试喂他吃植物果实，乔治有些抗拒。救助员总是会守在一旁，提供安抚和帮助。乔治一天天长大，变得越来越勇敢。救助员用食物引诱他爬到更高的树枝上，锻炼他的胆量。努力获取食物的过程既是一种力量训练，也能提升他的协调能力和自信心。

乔治独自活动的时间逐渐加长，他的奶爸为这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渐渐成长感到欣慰。乔治开始自己探索周围的环境。

仅仅几周后，乔治就已经能够在救助站四处活动了。救助站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引来了不少动物访客。它们自由地在雨林和救助站之间往来。

乔治听到了熟悉的叫声，是卷尾猴，他的猴类同伴。来到救助站的有两种卷尾猴，一种是毛色较深的黑帽玄猴，另一种是毛色较浅的黑带卷尾猴。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一样，它们也是为了食物而来。这不，服务员带来了今天的午餐。现在乔治已经是这里的老住户了，他抢先吃了给猴类同伴准备的食物。这只年轻的卷尾猴似乎不介意和乔治一起进食。这是乔治几个月来第一次与猴类同伴接触，好几只卷尾猴都注视着他。这只卷尾猴还想多讨点食物。喝的也不能少，怎么才能把剩下的一点果汁弄出来呢？哦，糟糕，适得其反。猴子可不知道不能乱扔垃圾。乔治吃饱了，临走前又拿了一块食物。乔治爬到一个小平台上，打算安静地独享甜点。一只年长的卷尾猴对此表示反对。乔治对这只强势的卷尾猴毫无办法。在猴群享用食物的同时，和乔治一起进食过的年轻雄性卷尾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独自在远处观望。他正处于一个尴尬的成长阶段，猴群里像他这样的年轻雄性不多，一群卷尾猴中通常只能存在一只具有交配权的雄性担任首领。随着其他雄性逐渐成熟，首领会疏远他们，试图把他们赶走。这只年轻雄性受到孤立，只能在猴群的边缘地带活动。他很想结交朋友，看来小狗也愿意成为他的伙伴。打闹很激烈，这只年轻的卷尾猴借机练习将来可能用在对手身上的技巧，这对小狗来说似乎正中下怀。乔治看得十分入迷，

响尾猴对乔治也很感兴趣。两只年轻的猴子都渴望朋友的陪伴。也许他们的机会来了。

0: 这是一个亲密而又温暖的拥抱。年轻的雄性卷尾猴收留了乔治，他们立刻变得形影不离。从现在起，乔治可以和卷尾猴群里的年轻雄性一起，在猴群的边缘地带生活。接着，他们一起溜进了雨林。然而，雨林的环境错综复杂，而且现在也不是理想的时机。旱季即将到来，雨林已经开始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9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烈日的炙烤之下，空气中的水分仿佛被吸干了。依附在树木上的附生植物

对树冠上的顶级捕食者美洲角雕来说，日子也不好过。巢中幼鸟是这只美洲角雕的唯一后代，它暴露在赤道地区的烈日下，喘着粗气，十分虚弱。它无处躲避阳光，一只肥美的幼年猴子能给美洲角雕幼鸟补充体力。好在猴子们都十分警觉，乔治连忙跟上卷尾猴，他们转移到茂密的树冠层下方，躲避来自空中的捕食者。生存智慧在猴群内世代相传，他们知道如何应对

在少数较深的树洞里还积存有一些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乔治得以和年轻的雄性卷尾猴一起喝水解渴。在这个季节，

其实，在这片富饶的栖息地上，到处都有食物，只要你知道该去哪里寻找。乔治很幸运，他的同伴是雨林中极为聪明的一类动物。这些年轻的雄性卷尾猴比乔治年纪稍大一些，也更有经验。他们和猴群的其他成员一起活动。卷尾猴和松鼠猴结伴同行的情况并不罕见，他们的食物偏好不同，因此极少会为食物发生竞争，同时又能增加数量优势，提高安全性。然而，这群卷尾猴似乎不太欢迎乔治的到来。带他加入猴群的年轻雄性本就遭到冷落，而有了乔治加入以后，其他成员对他越发戒备。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一般情况下，后代会继承母亲的社会地位，而乔治好朋友的母亲地位较低。只有当他离开这个猴群，凭实力加入另一个猴群后，他的地位才能得到提升。卷尾猴非常聪明，能够充分利用雨林里丰富的食物资源。乔治可以通过观察他们学到许多本领。卷尾猴是杂食性动物，既吃肉也吃植物。这两类食物在成年卷尾猴的食谱中各占一半，年轻的卷尾猴则偏爱富含糖分的水果。随着年龄增长，年轻的卷尾猴陆续开始扩展食谱，模仿成年卷尾猴的取食方式。这只卷尾猴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胡蜂巢，里面还有些幼虫。一些幼虫掉落到乔治身上，他上前一探究竟。

他刚认识的卷尾猴大哥分享食物时多少有点勉强。就在他们展现浓浓兄弟情的同时，其他成员则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敌意。这没有影响两只年轻雄猴进食的兴致。在吃什么这件事上，两种猴子的喜好不同。卷尾猴适应性更强，总是在寻找各种进食机会。一只卷尾猴找到一个没有亲鸟看守的鸟巢，除了植物果实，松鼠猴的主要食物是昆虫。乔治抓到一只南美提灯腊蝉，可以每餐一顿了。另一只卷尾猴发现了新的胡蜂巢，昆虫幼虫是上佳的蛋白质来源。这个蜂巢里还有成年胡蜂。他们群起而攻之，阻止卷尾猴吃到幼虫。在旱季，挑食可没什么好处。

卷尾猴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他收获了一大块美味的白色幼虫。这正是还在长身体的年轻雄猴所需要的。即便在艰难的旱季，猴子们的生活仍有一些甜美的滋味。夕阳西下，猴群开始聚集。在夜里，他们会抱团休息，这有利于互相取暖并防范危险。乔治和好朋友被排除在猴群的核心之外，幸好他们还有彼此。如果要独自过夜，会非常可怕。猴子栖身在茂密的枝叶间，能避开大多数大型捕食者，可有些捕食者是攀爬高手。翡翠树蚺体长近2米，令人望而生畏。这种蛇没有毒，通过缠绕的方式杀死猎物。它的牙齿特别长，能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从树上掉落。不过它最致命的武器还是它强大的感官。在黑暗中，翡翠树蚺的移动速度极其缓慢，难以被猴子察觉，猴子则能被翡翠树蚺定位捕杀。它用分叉的舌头从空气中收集气味分子，它对气味极为敏感，甚至能分辨舌头左右两叉气味的强弱，并据此靠近气味来源。翡翠树蚺面部的唇窝更加神奇，每个唇窝都如同一个热成像仪，能在黑暗中探测到猎物身体散发的热量。翡翠树蚺的这两种感知能力让猎物无处

顿顷，猎手悄无声息地逼近，他锁定了目标，他的目标并不是猴子，而是一只正在觅食的负鼠。这类小型有袋动物是翡翠树蚺理想的猎物，问题在于它们会不停地移动。四处觅食的负鼠无意中将翡翠树蚺引离了猴群。猴群安然度过了夜晚，醒来后发现天色阴沉，暴雨将至。乌云来势汹汹，这样的天气意味着旱季结束了。阴云蔽日，气温下降，动物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清凉，却也不得不找地方躲避倾盆大

有些动物行动迟缓，来不及避雨，这种天气对他们来说不太好受。幼鸟也只能待在巢里淋雨。

0: 下雨天，大量昏飞白蚁飞出巢穴，让鸟类享用了一顿大餐。湿透的乔治也趁机吃了点零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支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雨水对树懒来说是个难题，树懒主要以树叶为食，由于树叶热量低，它们必须降低代谢速度，因此无法很好地保持体温。如果觉得冷，它们会像蜥蜴一样，通过吸收阳光的热量来提高体温。雨过天晴，树懒爬到树顶上晒太阳。这看起来是个好办法，被雨淋湿的乔治也打算试试。

乔治幸运地躲过一劫。美洲角雕捕获一只雄性树懒，把它带回了巢里。幼鸟急需进食，旱季结束后，它的生活终于轻松了一些。乔治回到了卷尾猴身边，开心地发现猴群正准备开始新一天的觅食。突然，恐怖的叫声在雨林中回荡，仿佛有一头巨兽要冲过来。乔治吓坏了，他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他的同伴则很镇定。咆哮声来自另一种猴子，吼猴。他们嘶哑的叫声能传到5公里之外，还没看到吼猴的时候，就能听到他们的叫声。在清晨的雨林里，吼猴的叫声此起彼伏。这种体型较大的猴子是叫声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吼叫可以让吼猴群体之间保持距离，他们用叫声来宣告自己对伴侣、领地以及食物资源的占有。吼猴比这里其他种类的猴子更爱吃树叶，它们强大的消化系统能够分解树叶并吸收其营养。雨后的树叶格外鲜嫩。由于植物具有自我保护机制，老叶中含有大量毒素，以树叶为主要食物的吼猴难免会受到影响。虽然树叶是雨林中随处可见的食物资源，

但也绝非唯一的食物。卷尾猴不太青睐树叶，树叶热量较低，它们需要更有营养的食物。

要想找到这些美食并不容易，毕竟很难判断哪里的植物会在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卷尾猴为了吃到应季美食，掌握了巧妙的觅食方法。有一种猴子熟知雨林中食物的季节性分布情况，它们就是蜘蛛猴。蜘蛛猴特别喜欢吃水果，几乎完全以水果为食，因此也成了寻找水果的专家。每个族群都由一只年长且经验丰富的雌猴领导，他脑海中存有一张认知地图，能带领族群找到正在开花结果的植物。由于蜘蛛猴具备这种独特的能力，聪明的卷尾猴有时会跟随蜘蛛猴觅食。多亏了这些向导，卷尾猴收获颇丰，蜘蛛猴对此无可奈何，

乔治又从卷尾猴那里学会一个实用的技巧。有了可靠的情报，猴子们得以尽情享用雨林里的水果盛宴。食物充裕时，猴子们经常不吃完就随手丢弃，树下的动物正好能从中获益。莫得到了送上门来的美味，如果没有猴子，莫要等到水果自然掉落才吃得上。猴子的无心之举对莫来说再好不过了。猴子和莫的觅食活动实际上帮助果树传播了种子。它们吃掉甜美的果肉，种子则会经过消化道随粪便被排出。动物们在林中穿梭时，把这些自带肥料的种子散落到雨林各处，果树的基因就这样扩散开来。更多的果树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多的水果，这对动物自身同样有益。猴子们的聚会引来了不速之客。美洲豹是一种可怕的捕食者，也是这片大陆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

他不仅能利用身上的斑点隐藏在雨林里，也非常善于把握时机。他耐心地观察猴群，等待合适的机会。猴子们光顾着吃东西，放松了警惕。乔治和同伴们跳到低处的树枝上觅食，甚至到地面上去捡掉落的果实。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这顿大餐让猴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乔治发现了美洲豹，

他发出警报，猴子们纷纷逃向高处。有一只卷尾猴没能及时逃脱，乔治四处张望，寻找自己的朋友。可是美洲豹出手太快了，乔治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他无能为力，只好跟上猴群。卷尾猴继续用聪明才智寻找食物。这次他们追随的对象不是蜘蛛猴，羽毛鲜艳的金刚鹦鹉为卷尾猴指明了方向，它飞往的地方可能有食物。

犬尾猴很快便赶走金刚鹦鹉，霸占了棕榈果。乔治也想加入他们，但这回卷尾猴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不欢迎外来者。

乔治再次变得孤单。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不过，他已经有了经验。他的卷尾猴同伴们向他传授了生存之道，现在是时候检验他的学习成果了。他知道该去哪里找水喝。

也知道如何获取食物。独自生活绝非易事，乔治却显得相当从容。集群生活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同伴之间可以互相警戒，躲避危险。一只美洲角雕改变了乔治的生活。他不会重蹈母亲的覆辙。乔治已经变成了一只具备生存智慧的松鼠后，他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即便如此，一只猴子毕竟势单力薄。就在这时，乔治听到了熟悉的叫声，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一群松鼠猴。外来者想要融入紧密的群体并不容易，好在乔治已经对猴群中复杂的社会关系有所了解，他小心翼翼地接近猴群。其他松鼠猴对他展现出善意和好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乔治把握住这次机会，再过一段时间，他也许能拥有一个真正的家。这只了不起的松鼠猴也终将为自己的故事写下一个圆满的结局。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

我主要是做技术，电路设计和机械设计都做。拍图片呢，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兴隆基地所有的地方，就是在哪个地方拍什么效果，我心里都清楚了。这个位置呢，就是我平时的机位。今天夏至拍太阳。

0: 最近开始呢，就到了太阳活动的丰年了，日耳也比较多，能看到日耳，能看到黑子，还能看到表面的一些结构。
1: 今天是夏至，是太阳直射到北回归线的一天。在今天呢，咱们北半球也迎来了昼至长夜至短的一天。这样啊，我们做一个小的一个直播呢，算一下地球的直径，摆放的位置呢就是正南正北。先量出这个铅笔的这个10公分的长度，插到这里，让它垂直于纸面，相当于简单一个硅表。当这个影子与正南正北的这条线呢重合的时候，测量一下这个影子的长度，这就是当天的正午太阳的高度值。还有北京、昆明、杭州和乌鲁木齐五地连测，然后可以很快的就算出地球的直径。
0: 就是每天的下午夕阳的时候，我都要去看看西边，看有没有合适的云，要有合适的云我就加在相机去拍拍。今天比较好看的就是峨眉月。峨眉月有什么好看的呢？就黑和亮的这个边缘分界线，它的立体感比较强的。好，这月亮，哇，非常清楚，好漂亮，已经对上了，一个手指头啊搭在这个目镜上。好，我们看一下，看拍的怎么样。我可以看到上面的环形山都比较清楚的，是吧？
2: 接下来我再报两个500秒或者600秒也行，2个10分钟。
3: 哦，现在国家天文台呢，主要是从事恒星元素风度分析以及一部分的这个系外行星相关的科研工作。
2: 后面的话都是6等度，
3: 24节气在山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我们的同事啊，也发动大家去拍山上的各个角落的美景。然后呢，我们山上制作了这个24节气，每个节气都会给大家预报特殊的天象，太阳是运动到什么位置，等等的一些。天文的小知识也会传授给大家。交接时间呢，大概就是指这个我们的太阳运行到北回归线的这个位置上，就像我们赛跑一样撞线了。今年的这个夏至的交接的时间就是6月21号晚上这个22:57.37。我们兴隆观测基地呢，是目前亚洲大陆最大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拥有口径超过50厘米以上的这个科研级的望远镜10余台。拉莫斯的望远镜呢，就是郭守敬望远镜，构建了我们世界上目前最大的这个光谱的数据库。像2.16米望远镜呢，目前也是我们国内开放程度最高的一台通用型的望远镜。我们知道宇宙非常的浩瀚，那么需要全球的天文学家共同联手，一起去研究它。

这是澜沧江源，位于青海玉树杂多县节多乡。这是黄河源，位于青海玉树曲麻莱县麻多乡。这是长江南源，位于青海玉树杂多县茶蛋乡。

0: 长江和黄河，中华文化的命脉，澜沧江，东南亚至关重要的水源，三条亚洲著名的江河就发源于此。人们将这里称为三江源。这里平均海拔4200米，是唯一有着丰富人类生存活动的极地地带。它为我们保存了2400平方公里的雪山和冰川。冰川融水，从三江源各处的地层断裂带涌出，积少成多，汇聚成河。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三江源地区。今天，这里即将成为世界瞩目的国家公园。让我们沿着江河、溪流、水滴，逆流而上，去看源头。
1: 大概三个人啊、哦，第一个上去扔垃圾，第二个上去这样擦呀，就这样擦掉，然后头发就这样，哎，头发有一点脏啊、哦，个人卫生也不讲究，仪容仪表之类的比较差，所以把头发到处稍微弄乱一点，就是本色本色演出来。
0: 学校来了新老师，

0: 就连六一儿童节的演出也有了新花样。他们临时决定要增加一个讽刺乱扔垃圾的小品。
1: 就把这个当成饮料，先暂时演一下啊。来，这样，让他们睡一下。
2: 快，这么
3: 那先要分两批吧。
1: 直接浇出来的话，有的也不会。
3: 不是这个好的。

0: 아크리스나 데피오 잠포 라예 카르기 다 타쿠테 카 사우메 오로 뉴잡기 칸네 옴바 제나리스 돈 키베데 아우 트록 쳇데레 아 쳬마 토폴라 에 토포 아트레 옹예 쳬옹아 탄 사모머르 히에주스
1: 仁青是昂闹村小学的校长，他已经给孩子们讲了十年故事。每个故事里都有草原、牦牛、雄鹰，还有他们身边的这条小河。在仁青老师的故事里，逆流而上60公里，这条小河从青海雪山点滴融水的涓涓细流发源，经过昂闹村小学，穿过西藏和云南的高山草原，一路向南。这条河的上游叫澜沧江，下游叫湄公河，流经6个国家。这条大河的两岸总共居住着3.26亿的人口。昂闹村小学的学生全部是来自源头附近的牧民家庭，120个学生全部住校。这是澜沧江源头唯一的小学。
2: 一个人只要活得承受有信用，就等于有了一大部分。
1: 以前整个学校只有一栋土坯房，有裂缝的地方就用牛粪补起来，当地人称它为牛粪小学。情况从2010年开始改变，学校有了新盖的校舍，也有了太阳能发电，昂闹村小学成为澜沧江源头数百平方公里内第一个现代化建筑。孩子们课间加餐早就有了牛奶鸡蛋，不过早餐吃糌粑的习惯一直保留着。
3: 学校也牧民家的口碑也挺好的，然后用处也大，再说乡级校也特别远，可以说是这一方的那些知识、方言的文化、学生的那些前途就是靠你这个学校了。只要你这里有一个好的起步的话，他们到时候上大学哪里都可以上。
1: 就因为这所曾经的牛粪小学，让孩子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留在草原，也可以去更广阔的天地。
4: 努力。
5: 刚才有同学造的句特别好啊，你看。
6: 今天的努力。
5: 明天的收获。
6: 明天的收获。
5: 很好啊。
7: 我在那个参拜的时候，你把这边去。
1: 2公里外。老师们正在搭建儿童节演出的舞台。
8: 这个证书的话不让上学。大班、小班、中班都是分离的，人的压力有点山大呀。4年级的话变成5年级了，如果再招个学前班的话，6个年级是单的。
3: 那就是。
8: 啊，六个老师一天可以。
3: 辛苦老师。
8: 从早上到晚上。
9: 他一个人带4个班啊。
8: 没有的，他一个人带6个班。
10: 这个难度要求，肯定也涨。
11: 刚才那个舞蹈是这儿，好像是我舞蹈我俩这样人，你说的就是你的舞蹈，我只有一个啥，
12: 这是第一个舞蹈，
11: 那就是这样换一下，
12: 换一下啊。
13: 谁跳的？
14: 真的，这里
3: 待时间长了跟他们这种感情真的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是内心深处的那种感觉，跟他们一起学习，跟他们一起对跳舞唱歌，这个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对，
1: 十年前任青是这所学校唯一的老师，每个孩子入睡前都会跟他贴一下脸。
3: 我打开门，我这里哎呦哎呦
4: 哎呦啊，感谢！
8: 哎，哥哥，没事。那我给你先丢几个，你们注意点。这里，这里。
3: 一年比一年，这个桥建好，路也修好了，信号也通了，基础设施各个方面都好的话，来的老师肯定有。桥建好了，肯定来，谁都愿意带。啊，那时候也不差我一个了，在。我也就你看待了这么多年，我也这就陪陪父母。哦。
14: 从那
3: 几
14: 家那大把几米。大漠么就在这个子没行的草原的，但是看大了，对地这玩意子的大了无锡。等你说我这个那当然了，就是等你带着游击了头呢，浪着呢。
1: 所有大江大河的奔腾气势，我们都不会在源头看到，它是那么微小、曲折。它是一滴水，是一眼泉。是一条小河，但它就是一切的开始。陪伴源头的也不仅仅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雪和寒风，只要这江源之水不停歇的滋润，这被号称为高原花王的嘎玉金秀就怒然绽放。一所小学在这澜沧江源挺立数十年，成为灌溉孩子们的心灵之源。

0: 才人和索南是嘎球的孩子，是兄弟，也是最好的玩伴。
1: 我最爱这样的了，
2: 我真的。
1: 你看这个，我操！你操！
3: 我操！
1: 预备，
0: 在广袤的草原上，尚未成年的孩子很难有机会遇见其他同龄的伙伴。400多年以来，这个家族一直生活在这里。他们是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户人家。晚上孩子们都喜欢听嘎球讲故事，相机里有他捡的垃圾，也有他拍到的动物。很难想象，居住在黄河源头的嘎球和他的家人会以这样的方式与7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上数以亿计的人们产生关联。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0: 这个这是做过的，弄上的。
1: 嘎秋没有离开过这片草原，所以没能亲眼见到自己家门前的这股涓涓细流是怎样百转千回。

从前，藏族康巴人放牧牛羊，种植青稞，生活中的一切产出都能够被土地包容并消解。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景象，路边的小鸟或其他动物遇到意外都会被路人妥善安放。看似随意，却极郑重，既是平凡生活，又是深刻信仰。现在，嘎球和伙伴们负责收捡垃圾，而他们的朋友尼玛接手后续的工作。尼玛要开将近两个小时车才能从乡镇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运走一箱垃圾。从2015年开始，112个当地牧民与政府合作成立了黄河源环卫队。旷野中醒目的蓝色垃圾箱成了黄河源头的又一个风景。

河水顺流而下，现代文明逆流而上，两者怎样才能有更好的相遇方式？也许答案就在身边。康巴人感恩自然、众生平等的传统信仰和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三江源弥足珍贵的生态系统，为下游数以亿计的人口提供了安全水源。这一切源于他们内心之中朴素而自然的生活态度。

生态平衡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法则。藏族康巴人的自然观认为，山水都是神圣的存在。那些近水而居的牧民一直保持着祭水的仪式，他们不能容忍破坏和污染，那是对于神圣山水的亵渎。这里是长江的南缘荡区，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东段山路的沼泽地，这里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沼泽湿地。2016年12月，中国政府全面落实对中国全境江河湖泊的高效制度管理，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保证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就是河长的职责。今天，他们打算去看看隐匿在沼泽地中的河源。白日望然是帐嘎村的村委会主任，热马来的达俄村是他最近的邻居，长江南缘就在他们共同的夏季草场内。级别最小，看护的却是最重要的源头。

0: 泉水蜿蜒，一路向东，成长为绵延的大江，连接我们彼此。
1: 当你一年呢，真的长官大队，真的当个大队哥，这些山地苏门国看我的行动嘛。
2: 我们两个是船舰沿途的两个兄弟，一个是张嘎聪，一个是党阿聪，两个弟兄。
0: 在那寂静的流石滩，在那些棱角丛生的碎石下，在那草地的根系里，亿万年间，这源头流水一刻都未曾停歇。

0: 其实马上一只一个秒都那么快。
1: 63岁的东都普吴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护林工作，虽然过了退休年纪，但他还是愿意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巡山，一个月至少20天都是在山林里度过的。
2: 哦，

0: 但若村里上的那些人没打算那里拉手把人，那妈妈用作都快在下面娘家叫过来。人们吃个大菜时，妇女也开了门的，妈妈用作工作干嘛吃粥个？忙干菜那些人在的。
1: 为了不耽误巡山，护林员们甚至不愿意为我们的拍摄多停留片刻。1998年，国务院颁布禁伐令，三江源地区的天然林保护正式拉开帷幕。白渣林场从采伐变成了保护。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东都普吴正式成为了国家任命的护林员。
0: 今天我给沙江顶可用的带那外国人，对吗？你总得打扮了，等你马上没去落脚。没落脚他下车人呢，我呢，那得不生气说看他们等你。
1: 保护山林和动物不仅是国家政策，也是八脉村自古以来的传统。东都普吴从小就是听老一辈这么念叨过来的。
0: 可有了做来了，南区的申请做的跟罗瓦用作，所当申请用作了做来，对对你这个没得呢，这个没得上了。过了八多钟完了，出来我说得他红的马子了。我说啥家庭可有马店呢？没人拿茶红的，收入骨架红的，哦，有龙得了马的，等你拿来出来，嗯，看得了马，得了马过。我说啥家穷穷的到老百姓呢？咱们接了也弄了过。
1: 几十年下来，一度消失的野生动物又成了这里的常客，不仅有雪豹、狼、棕熊，也有白唇鹿和藏马鸡。听村民们说，有些地方林木太密，人是根本钻不过去的。
0: 送了人客来，他抓来的抓那滴滴来动的，他叫了吗？

0: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蟑螂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蟑螂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气，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刚进去的时候，就山里面一进去见不了多少动物。现在一山里面一进去，满天都是动物。我们现在最担心这个游客，万一这些弄完了以后，是不是游客往里面进去？就是这个里面是不允许进去，不许进去。
1: 这样，
0: 你看现在这个公路和铁路这么近的地方，距离就中间都在动。
2: 文嘎在这里待了30年，文秀和谢安成则是不到一年的新队员。
3: 看的是陈年，
4: 你看看后面再有没有？就这一只吗？
3: 就这一只，后面再没有。
4: 附近找一找再。
0: 再不能靠近了，这个眼睛挺大的，再靠近了就不好。
2: 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平均在海拔4600米以上，其核心保护区的东南边界长约250公里，与青藏公路重合。可可西里，中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区，它创造了很多的第一。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中国第一个荒野景观世界自然遗产，青藏高原上的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可可西里被誉为人类发展史上最后一片净土之一，在科学、生态乃至人文和美学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片大地真的仿佛母亲，养育着极地世界上的珍稀生灵。
0: 应该时间长了，
4: 这是一个
0: 小吃吧，一个爷爷吃吧。
4: 大概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0: 这个大概我们一看，大概已经半个月左右差不多了。

0: 说不定我们的那个雄风队，山姆的雄风队的人们进来的那个阵营吧。
1: 巡山队员们往往需要在第一时间判断

0: 抓住。
1: 那天早上不是下雪了吗？
2: 雪下
1: 着，雪里面，哦哟，那个真的脏的，漂亮，
3: 哦哟，
1: 哦
3: 哟，
4: 哦，那好看，
1: 真漂亮噻，
3: 漂亮，
4: 真漂亮，
1: 真的，
3: 羊挺多的哦，
1: 嗯。
5: 这咱们家乡雄厚的要了，现在不合适。
6: 就是雄厚的要了，
7: 真
6: 的，
7: 真
6: 的
7: 漂亮。
5: 这家乡不雄厚的话，这藏羚过公路次数比较多。
6: 嗯，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刚好好几个藏羚又
5: 结实。
8: 索南达杰保护站和五道梁保护站相距几十公里，平时公务巡查的时候偶尔都会彼此串串门互通情况，顺便一起做顿饭慰劳慰劳自己的兄弟。
3: 往这边走就
1: 行，这是什么样
9: 的？我们站上面新队员里面也算是我第一个接手去养他的，我走的时候确实真的想，真的想，而且当时我还给就是我们站的微信里面说，你给我发一下小视频。哦，我突然就一个多月没见，我就长了好多。我说，确实是还有那种心里面感觉，其实真的是舍不得。

0: 慢一点。
1: 嗯嗯
0: 嗯，去别抢他。
1: 嗯嗯嗯嗯
0: 嗯，哎呀，
1: 嗯嗯，
0: 烦着。
1: 嗯嗯嗯。
0: 吃过了。
2: 四个月前，四只刚降生的小藏羚羊遭遇狼群，是可可西里保护站的队员们在巡山途中救下了他们。谢安成和其他队员们心里一直很矛盾，对于这四只小藏羚羊，大家既喜爱但又需克制情感。他们担心小藏羚羊太过与人亲近，因为他们终究要独自回归自然。
0: 分哪分开点。Judge， 拍了没有？好，走吧。
2: 文秀，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放过牧，也做过生意，属于保护队的新生力量。

0: 回过去，然后你们该干嘛就干嘛
1: 啊，
0: 然后别影响那些动物
1: 啊，
0: 你有时候追嘛神那些你别追
2: 了，没有没有，
1: 我们本身就是搞这个研究的，
0: 好好好，那你们打扰了
1: 啊，
0: 好，
3: 每个巡山队员的手机里都珍藏着一些照片，每张照片与艰险相关，与情谊相关，更与生死考验相关。
0: 这个呢，最有我们特别信任这个，嗯，索南大基保护站小谢，他巡山。

0: 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照的，这个路已经冲过去了，所以就是这个路已经断了，你看差一点就翻了，就了人都不能动，这最危险的时候照的。
1: 文秀第一次参加巡山，就有着要么被冻死，要么被饿死的经历。原本五天的巡山任务，他们整整挣扎了21天。
0: 我们就一天走上个12米，10米到12米。车一掀，走了就一步，又掀出去了。最后没办法，我们的帐篷把那个也铺上，我们自己的心里什么东西都要铺上，从那个上面走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没地方睡了。外面下雪着，在里面心里也没有，啥都没有，就那个冰雹就这么大。我们从23号开始一天一顿饭，最后没办法，直接不够，一天方便面一袋。这时候我们那个最后一顿的饭，锅里就是一个白菜，还有一个土豆。这时候我们刚好救援来的时候找的，所有的人员都高兴。局长他亲自来我们救援，然后他有一个人员拿了一袋油条，我这一生当中真的我最好吃的就那一个油条。

0: 在黑市上，一条藏羚羊羊绒披肩卖到了几千美元。有些人为了金钱掠夺资源，攫取生命。但是，就是几代巡山队员的努力，让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拼出一支举世闻名的自然保护队伍。现在，可可西里连续十年再没有听到盗猎者的枪声。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不到20000只恢复到了6万多只。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标志着整个可可西里的生物链得到了恢复。
1: 养路段的工人送过来的，他的窝被破坏了，掉到地上的。送过来的时候特别小，毛都没有长齐，大概也就一个拳头大。当时你看刚送过来的时候在纸箱子里面也是比较可爱，你看当时就是喂他的时候一丁点一丁点的，因为猎隼嘛吃肉，拿个小筷子来给他一点一点的去喂。
0: 现在无论是开车的司机还是放牧的牧人，如果遇到意外受伤的野生动物，都会送到沿途的保护站。
1: 这小黄羊的话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是特别的小，跟母黄羊走散了还是怎么的，怕遇到危险带回来的。像刚回来的时候，确实他们毕竟跟母羊待了一段时间，对人还是有排斥心理的。给他一喂饱之后吧，基本上是我们是抓不住它了，迫不得已带回来，只是因为怕它生存不了。但是最终的意义还是为了让它自己生存，而不是在我们的手底下去生存，那这也失去了他们的意义。
0: 不到50个人的可可西里保护站，面对着4.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平衡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今这里已经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一个国家公园其中应该有人也有动物，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自然状态，都能得到保护。
1: 我俩是藏羚羊的父母。
0: 2017年7月7日13时，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青海可可西里经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对可可西里最终的评估报告中如此描述：这片严酷的荒野一望无垠，美景令人赞叹不已。它孕育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有1/3以上的植物以及依靠这些植物生存的食草哺乳动物都是这里特有的。20年的守候，无论是老一代的队员还是新进参加巡山的年轻人，他们看着数量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最大的愿望依旧是无人区继续是无人区。

0: 地里坐着，你看。嗯，起来了，走喽，不跟你们玩喽，是这个。
1: 那问题他晚上他住在那是吧？
0: 他又不需要房子，他
1: 随便握给
0: 的。随便握给这个。

0: 这是一次跋涉2000公里的聚会，中国、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各自把家乡的一瓶江水带回到这里。下游的江水回归了源头，这是同一条江水，下游是湄公河，上游叫澜沧江。河流是有生命的，那纯净而脆弱的涓涓细流，养育着数以亿计的生灵。大地是有生命的，微小的植物正在这高原上努力地生长，它们用庞大的根系钻过碎石和冻土，获取水分，面向阳光。源头在，希望就在。
1: Gurdong pinada gurdong dong dong dong dong

晨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祝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祝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8: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7: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列祖列宗，最早是你们仰望星空，洞察了一个无限循环的身影，于是在生命长远的传递中，在天象斗转中，你们让这个身影来到人间，在大地上成形。它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凝聚力，这种力量就是龙。这个故事你也许从没听过。春秋时代，在《左传》所记载的255年间，共出现了191次会盟。前一刻还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诸侯们，在会盟中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明争变成了暗斗。会盟成了诸侯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表演的舞台。
1: 我的先祖是皇帝的玄孙，
2: 我的先祖是共工，
1: 我的先祖是龙。
0: 当龙这个词冒出来时，诸侯们沉默了。那时人们对龙的认知，从早先预测农事和灾祸的天象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用龙做地名、文士甚至官职的，龙是一种天命不可违的征兆。那是一个信奉神话的年代，大家的先祖们都和神奇动物有点关系。还是在《左传》里，有关龙的词条共计出现12次，其中一条提到有一位先祖叫大号氏，他有一个奇怪的称谓——龙师。那时，皇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都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先祖，人们称呼皇帝为云师，炎帝为火师，共工为水师，少昊为鸟师。他们分别和云、火、水这些自然之力联系在一起，应该是他们有熟练掌控自然力量的能力吧。而鸟能飞翔，古人认为鸟能通天，所以少昊能掌控鸟的神力也不足为怪。而并列于这些先祖的大号却独独被称作龙师。和龙这种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神兽联系在一起，这位大号是谁？为何被尊为龙师？难道他也有控制龙的神力？结束了绵延500多年的分崩离析，在步入统一的秦汉时代，身处其中的人们深知大一统的来之不易。于是汉代学者们承上启下，追溯更远古的先祖们的故事。在浩瀚繁杂的祖先神话中，伏羲、女娲被重新定义为更早的始祖。他们人手蛇身，形状奇特。不出意外，蛇形的龙也被发掘出来，并被镌刻在石头上。那些先祖们崛起的故事里，总有龙的身形相伴。至此，作为龙师的大号和太号、袍羲、包羲、伏羲、羲皇、黄羲等叫法不一，但又发音字形接近的名字被合而为一，后世统称为伏羲。他被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他创立八卦文字，教民结网，辩才极为愚劣。他教民驯养动物，并用火刨煮肉食。最关键的是，很多学者相信是他开创了中华文明共有的信仰——龙。这个信仰龙的族群遍布东方大陆，《山海经》里 描述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高达138个。我们在追溯发掘出来的文物，也一直有龙蛇的身影分布其中。3700年前的绿松石龙，龙身蜿蜒曲折，似蛇非蛇，头部硕大，眼睛圆睁，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万物。约4000年前的彩绘龙纹，身负鳞片，细长如蛇，眼圆如豆，犀利有神，口中布满的利齿令人望而生畏。5000年前的红山玉龙，龙身卷曲若钩，周身光洁，线条流畅，头部似马，背部鬃毛飘逸，雄壮又不失优雅。这些出土的酷似龙的图形，也一直隐隐地与典籍里记载的龙遥相呼应。故事太过久远，今人探寻的脚步举步维艰。20世纪著名学者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追溯了龙的形成。龙图腾，它的局部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部落林立的时代，其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很多部落的结果。我们顺着这一思路遥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水草丰美的河岸陆续吸引了一些信仰不同图腾的部落。那时为了争夺有限的水草资源，部落强大的兼并弱小的实属正常。人们还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图腾守护神护佑的结果，战败方的结局不是被灭族，就是放弃自己全部的信仰，皈依获胜方的神灵。而这其中最强大的是蛇图腾部落，部落首领是后世所称的伏羲。那么等待其他部落的将是什么？伏羲作为有大志的思考者，他却远离人群，独坐山顶思索。眼前是一片圆形的平原，一条 S 型的河流从东向西蜿蜒而过。在河岸边驻扎着的氏族部落因信仰不同不时起摩擦，争斗在所难免。这时闪电撕裂苍穹，天雷滚滚响彻耳畔，独坐山巅的伏羲却如醍醐灌顶。山下五颜六色因不同图腾而争斗的部落，在他眼中与地气升腾，云雾缭绕之间化作一个神奇的身影。他不断穿行，时隐时现，探出鹰爪，伸出鹿角，蜿蜒的山区盘绕着，坚硬的鳞片反射出闪电般耀眼的光芒。对呀，人们为什么一定要争斗呢？我们可以把所有部落的神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神，联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共同守望。于是龙诞生了，它以大蛇为身躯，接受了兽类的四角，马的头，猎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就是闻一多的说法。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部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部族，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在上古民族及传奇人物中，众多民族均以龙为图腾，而共工、祝融、黄帝等人物都是龙子。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华先民从洪荒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就已同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不是伏羲创造的龙，创造这种说法的人，或者想表达的是一种和解，一种融合，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古老的禾字，有人说这个字描绘的是农耕文明有粮食有家的安居乐业的场景。另一个禾的写法像一条诞生于天地之间的守护神龙，守卫着左侧的村落。不论是哪一种解释，禾字和龙相伴而来，并铸就了博人之后的性格，他正义善良，能屈能伸。其中一个叫应龙的龙被《汉书》这样赞誉：应龙潜伏在死水之中，临界水族轻慢于他，那是没有看到应龙可以振奋起神灵的恩德，汇聚风云飞越高空，从而盘踞在苍天的样子。应龙盘踞于泥土之中，还能一飞冲天，这才是他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故事的最后，我们再回到春秋时代。那一年孔子51岁，他因为自己迟迟没有悟道，十分焦虑。于是他千里迢迢前往南方的沛地，去拜访年逾古稀的老子。和老子见面后，孔子整整3天没有说话。孔子的学生忍不住问：老师，您见了老子，有什么规谏吗？孔子却说：我竟然见到龙了。龙啊，合起来是个庞大的整体，敞开来又是五色斑斓的文章。它乘着云气，驾着阴阳，直上九重高天， 人们见了他，只好是惊讶地张开嘴就合不拢。我见了老子就是这种感觉，世界上可以比拟他的恐怕只有龙了，还有什么能归见老子的呢？孔子见老子见识到的是这片大地上始终存在的一种力量，它不是具体某个人，也可以是某个人，它或许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滋养的神兽，或者它就是这片山水大地。这是先祖面向亘古蛮荒时发现的一种精神的力量，贯穿时间与空间，是中国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精气神。这就是孔子眼中的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5: 锅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6: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0: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4: 快点，过来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走。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达，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圭亚那的原始雨林有着丰富的动植物种类，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住在这里。他就是松鼠猴乔治。乔治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母亲背上，他是家族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对这群松鼠猴来说，树上的生活相当惬意，而且他们并不孤单。圭亚那的雨林里有许多灵长类动物。卷尾猴、松鼠猴、蜘蛛猴，他们在这里和谐相处，共同组成了一个热闹的猴类王国。然而有一天，乔治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捕猎御厨是这只顶级捕食者的本能，乔治却因此遭到灭顶之灾。他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但他还没有准备好独立生活。这只幼小的松鼠猴面临的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未来。茂密的雨林物产丰饶，动植物遍布其中。然而，落单的松鼠猴会面临许多不利因素，很难生存下去。这也是体型较小的松鼠猴选择群居的原因。乔治的其他家族成员或许意识到他的生存希望渺茫，于是决定离他而去。这有违松鼠猴的社会性，但他们明白，带着一只缺乏生存经验的幼崽会拖慢他们的行动速度，也会让整个猴群更容易遭受攻击。松鼠猴的近亲卷尾猴也不打算帮他。乔治试图跟上猴群，可是来不及了。没有成员愿意带上他。乔治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家族消失在雨林深处。现在，他只能靠自己了。乔治的个头还太小，甚至连攀爬都有困难，他还有太多本领要学。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不知所措，没有了母亲温暖的怀抱和家族的庇护，他即将第一次独自过夜。随着太阳落山，气温迅速下降，天色也逐渐变暗。在一片昏暗之中，危机四伏。

不可思议的是，乔治活到了天亮。他冷极了，紧紧抓着树叶，就像以前抓着母亲那样。乔治只有四个月大，他需要母亲给他提供乳汁，更需要母亲教他如何在雨林中求生。没了母亲，乔治变得无依无靠。他还没有吃东西，寒冷的夜晚又消耗了他太多体力。这时，更加让他茫然的事发生了，有人向他走来。

乔治又冷又饿，还受到了惊吓，这一切让他难以承受。他拼尽全力想要逃跑，奈何体力不支。他小小的脑袋里一定充满了对灾难的想象，以为自己即将被捕食者撕成碎片。不过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当乔治停止挣扎，他开始观察周围的世界。

在这里，猴子就生活在人类身边，还能获得人类提供的食物。这里俨然是一座猴子的乐园。乔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座村庄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型的野生动物救助站，村民们会收留并救治需要帮助的动物。这里既有正在接受救助和处于康复期的动物，也有住在雨林里的野生动物，所有动物都来去自由。

卷尾猴是这里的常客，这并不意外。救助站为动物们准备了美味的食物，而乔治将享受特殊待遇。他会逐渐习惯这位人类奶爸的照顾，他像小时候抱着母亲一样抱着救助员温暖的手臂。很快他开始喝奶了，

有了充足的食物和安身之所，几天后乔治就重新振作起来。他仍然会面临许多挑战，好在他的体力和协调能力不断增强，体型也一天天变大。奶爸耐心地帮助他成长。如果乔治的母亲还活着，

他从这位特殊的奶爸那里得到了渴望已久的陪伴和引导，对他越来越亲近。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乔治不能永远依靠救助员，他需要学会独立生活。

救助员尝试喂他吃植物果实，乔治有些抗拒。救助员总是会守在一旁，提供安抚和帮助。乔治一天天长大，变得越来越勇敢。救助员用食物引诱他爬到更高的树枝上，锻炼他的胆量。努力获取食物的过程既是一种力量训练，也能提升他的协调能力和自信心。

乔治独自活动的时间逐渐加长，他的奶爸为这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渐渐成长感到欣慰。乔治开始自己探索周围的环境，走向独立是幼崽的成长本能。

仅仅几周后，乔治就已经能够在救助站四处活动了。救助站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引来了不少动物访客。它们自由地在雨林和救助站之间往来。

乔治听到了熟悉的叫声，是卷尾猴，他的猴类同伴。来到救助站的有两种卷尾猴，一种是毛色较深的黑帽玄猴，另一种是毛色较浅的黑带卷尾猴。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一样，它们也是为了食物而来。这不，服务员带来了今天的午餐。现在乔治已经是这里的老住户了，他抢先吃了给猴类同伴准备的食物。这只年轻的卷尾猴似乎不介意和乔治一起进食。这是乔治几个月来第一次与猴类同伴接触，好几只卷尾猴都注视着他。这只卷尾猴还想多讨点食物。喝的也不能少，怎么才能把剩下的一点果汁弄出来呢？哦，糟糕，适得其反。猴子可不知道不能乱扔垃圾。乔治吃饱了，临走前又拿了一块食物。乔治爬到一个小平台上，打算安静地独享甜点。一只年长的卷尾猴对此表示反对。乔治对这只强势的卷尾猴毫无办法。在猴群享用食物的同时，和乔治一起进食过的年轻雄性卷尾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独自在远处观望。

会疏远他们，试图把他们赶走。这只年轻雄性受到孤立，只能在猴群的边缘地带活动。他很想结交朋友，看来小狗也愿意成为他的伙伴。打闹很激烈，这只年轻的卷尾猴借机练习将来可能用在对手身上的技巧，这对小狗来说似乎正中下怀。乔治看得十分入迷，

卷尾猴对乔治也很感兴趣。两只年轻的猴子都渴望朋友的陪伴。也许他们的机会来了。

0: 这是一个亲密而又温暖的拥抱。年轻的雄性卷尾猴收留了乔治，他们立刻变得形影不离。从现在起，乔治可以和卷尾猴群里的年轻雄性一起，在猴群的边缘地带生活。接着，他们一起溜进了雨林。然而，雨林的环境错综复杂，而且现在也不是理想的时机。旱季即将到来，雨林已经开始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7: 快点，过来啊！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烈日的炙烤之下，空气中的水分仿佛被吸干了，依附在树木上的附生植物为了尽可能地吸收水分，长出气生根，即便如此也难以抵挡干旱的天气。

对树冠上的顶级捕食者美洲角雕来说，日子也不好过。巢中幼鸟是这只美洲角雕的唯一后代，它暴露在赤道地区的烈日下，喘着粗气，十分虚弱。它无处躲避阳光，一只肥美的幼年猴子能给美洲角雕幼鸟补充体力。好在猴子们都十分警觉，乔治连忙跟上卷尾猴，他们转移到茂密的树冠层下方，躲避来自空中的捕食者。生存智慧在猴群内世代相传，他们知道如何应对干旱带来的挑战。在少数较深的树洞里还积存有一些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乔治得以和年轻的雄性卷尾猴一起喝水解渴。在这个季节，所有动物觅食都很不容易，对一只失去母亲的松鼠猴来说尤其如此。其实在这片富饶的栖息地上，到处都有食物，只要你知道该去哪里寻找。乔治很幸运，他的同伴是雨林中极为聪明的一类动物。这些年轻的雄性卷尾猴比乔治年纪稍大一些，也更有经验。他们和猴群的其他成员一起活动。卷尾猴和松鼠猴结伴同行的情况并不罕见，他们的食物偏好不同，因此极少会为食物发生竞争，同时又能增加数量优势，提高安全性。然而，这群卷尾猴似乎不太欢迎乔治的到来。待他加入猴群的年轻雄性本就遭到冷落，而有了乔治加入以后，其他成员对他越发戒备。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一般情况下，后代会继承母亲的社会地位，而乔治好朋友的母亲地位较低。只有当他离开这个猴群，凭实力加入另一个猴群后，他的地位才能得到提升。卷尾猴非常聪明，能够充分利用雨林里丰富的食物资源。乔治可以通过观察它们学到许多本领。卷尾猴是杂食性动物，既吃肉也吃植物。这两类食物在成年卷尾猴的食谱中各占一半，年轻的卷尾猴则偏爱富含糖分的水果。随着年龄增长，年轻的卷尾猴陆续开始扩展食谱，模仿成年卷尾猴的取食方式。这只卷尾猴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胡蜂巢，里面还有些幼虫。一些幼虫掉落到乔治身上，他上前一探究竟。他刚认识的卷尾猴大哥分享食物时多少有点勉强。就在他们展现浓浓兄弟情的同时，其他成员则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敌意。这没有影响两只年轻雄猴进食的兴致。
在吃什么这件事上，两种猴子的喜好不同。卷尾猴适应性更强，总是在寻找各种进食机会。一只卷尾猴找到一个没有青鸟看守的鸟巢，除了植物果实，松鼠猴的主要食物是昆虫。乔治抓到一只南美提灯腊蝉，可以每餐一顿了。另一只卷尾猴发现了新的胡蜂巢，昆虫幼虫是上佳的蛋白质来源。这个蜂巢里还有成年胡蜂。他们群起而攻之，阻止卷尾猴吃到幼虫。在旱季，挑食可没什么好处。

卷尾猴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他收获了一大块美味的白色幼虫。这正是还在长身体的年轻雄猴所需要的。即便在艰难的旱季，猴子们的生活仍有一些甜美的滋味。夕阳西下，猴群开始聚集。在夜里，他们会抱团休息，这有利于互相取暖并防范危险。乔治和好朋友被排除在猴群的核心之外，幸好他们还有彼此。如果要独自过夜，会非常可怕。猴子栖身在茂密的枝叶间，能避开大多数大型捕食者，可有些捕食者是攀爬高手。翡翠树蚺体长近2米，令人望而生畏。这种蛇没有毒，通过缠绕的方式杀死猎物。它的牙齿特别长，能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从树上掉落。不过它最致命的武器还是它强大的感官。在黑暗中，翡翠树蚺的移动速度极其缓慢，难以被猴子察觉，猴子则能被翡翠树蚺定位捕杀。它用分叉的舌头从空气中收集气味分子，它对气味极为敏感，甚至能分辨舌头左右两叉气味的强弱，并据此靠近气味来源。翡翠树蚺面部的唇窝更加神奇，每个唇窝都如同一个热成像仪，能在黑暗中探测到

猎物身体散发的热量。翡翠树然的这两种感知能力让猎物无处遁形。猎手悄无声息地逼近，他锁定了目标，他的目标并不是猴子，而是一只正在觅食的负鼠。这类小型有袋动物是翡翠树然理想的猎物，问题在于它们会不停地移动。四处觅食的负鼠无意中将翡翠树然引离了猴群。猴群安然度过了夜晚，醒来后发现天色阴沉，暴雨将至，乌云来势汹汹，这样的天气意味着旱季结束了。阴云蔽日，气温下降，动物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清凉，却也不得不找地方躲避倾盆大雨。

有些动物行动迟缓，来不及避雨，这种天气对他们来说不太好受。幼鸟也只能待在巢里淋雨。

0: 下雨天，大量昏飞白蚁飞出巢穴，让鸟类享用了一顿大餐。湿透的乔治也趁机吃了点零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0: 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 爸，走。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雨水对树懒来说是个难题，树懒主要以树叶为食，由于树叶热量低，它们必须降低代谢速度，因此无法很好地保持体温。如果觉得冷，它们会像蜥蜴一样，通过吸收阳光的热量来提高体温。雨过天晴，树懒爬到树顶上晒太阳。这看起来是个好办法，被雨淋湿的乔治也打算试试。

乔治幸运地躲过一劫。美洲角雕捕获一只雄性树懒，把它带回了巢里。幼鸟急需进食，旱季结束后，它的生活终于轻松了一些。乔治回到了卷尾猴身边，开心地发现猴群正准备开始新一天的觅食。突然，恐怖的叫声在雨林中回荡，仿佛有一头巨兽要冲过来。乔治吓坏了，他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他的同伴则很镇定。咆哮声来自另一种猴子，吼猴。他们嘶哑的叫声能传到5公里之外，还没看到吼猴的时候，就能听到他们的叫声。在清晨的雨林里，吼猴的叫声此起彼伏。这种体型较大的猴子是叫声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吼叫可以让吼猴群体之间保持距离。他们用叫声来宣告自己对伴侣、领地以及食物资源的占有。吼猴比这里其他种类的猴子更爱吃树叶，它们强大的消化系统能够分解树叶并吸收其营养。雨后的树叶格外鲜嫩。由于植物具有自我保护机制，老叶中含有大量毒素，以树叶为主要食物的吼猴难免会受到影响。虽然树叶是雨林中随处可见的食物资源，但也绝非唯一的食物。卷尾猴不太青睐树叶，树叶热量较低，它们需要更有营养的食物。

经过雨水的滋润，树木绽放绚丽的花朵，结出多汁的果实，花和果实都富含糖分和蛋白质。要想找到这些美食并不容易，毕竟很难判断哪里的植物会在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卷尾猴为了吃到应季美食，掌握了巧妙的觅食方法。有一种猴子熟知雨林中食物的季节性分布情况，它们就是蜘蛛猴。蜘蛛猴特别喜欢吃水果，几乎完全以水果为食，因此也成了寻找水果的专家。每个族群都由一只年长且经验丰富的雌猴领导，他脑海中存有一张认知地图，能带领族群找到正在开花结果的植物。由于蜘蛛猴具备这种独特的能力，聪明的卷尾猴有时会跟随蜘蛛猴觅食。多亏了这些向导，卷尾猴收获颇丰，蜘蛛猴对此无可奈何，

乔治又从卷尾猴那里学会一个实用的技巧。有了可靠的情报，猴子们得以尽情享用雨林里的水果盛宴。食物充裕时，猴子们经常不吃完就随手丢弃，树下的动物正好能从中获益。莫得到了送上门来的美味，如果没有猴子，莫要等到水果自然掉落才吃得上。猴子的无心之举对莫来说再好不过了。猴子和莫的觅食活动实际上帮助果树传播了种子。它们吃掉甜美的果肉，种子则会经过消化道随粪便被排出。动物们在林中穿梭时，把这些自带肥料的种子散落到雨林各处，果树的基因就这样扩散开来。更多的果树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多的水果，这对动物自身同样有益。猴子们的聚会引来了不速之客，美洲豹是一种可怕的捕食者，也是这片大陆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

他不仅能利用身上的斑点隐藏在雨林里，也非常善于把握时机。他耐心地观察猴群，等待合适的机会。猴子们光顾着吃东西，放松了警惕。乔治和同伴们跳到低处的树枝上觅食，甚至到地面上去捡掉落的果实。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这顿大餐让猴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乔治发现了美洲豹，他发出警报，猴子们纷纷逃向高处。有一只卷尾猴没能及时逃脱，乔治四处张望，寻找自己的朋友。可是美洲豹出手太快了，乔治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他无能为力，只好跟上猴群。卷尾猴继续用聪明才智寻找食物。这次他们追随的对象不是蜘蛛猴，羽毛鲜艳的金刚鹦鹉为卷尾猴指明了方向，它飞往的地方可能有食物。

犬尾猴很快便赶走金刚鹦鹉，霸占了棕榈果。乔治也想加入他们，但这回犬尾猴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不欢迎外来者。

乔治再次变得孤单。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不过，他已经有了经验。他的卷尾猴同伴们向他传授了生存之道，现在是时候检验他的学习成果了。他知道该去哪里找水喝。

也知道如何获取食物。独自生活绝非易事，乔治却显得相当从容。集群生活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同伴之间可以互相警戒，躲避危险。一只美洲角雕改变了乔治的生活。他不会重蹈母亲的覆辙。乔治已经变成了一只具备生存智慧。

回的松鼠后，他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即便如此，一只猴子毕竟势单力薄。就在这时，乔治听到了熟悉的叫声，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一群松鼠猴。外来者想要融入紧密的群体并不容易，好在乔治已经对猴群中复杂的社会关系有所了解，他小心翼翼地接近猴群。其他松鼠猴对他展现出善意和好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乔治把握住这次机会，再过一段时间，他也许能拥有一个真正的家。这只了不起的松鼠猴也终将为自己的故事写下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主要是做技术，电路设计和机械设计都做，拍图片呢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兴隆基地所有的地方，就是在哪个地方拍什么效果，我心里都清楚了。这个位置呢，就是我平时的机位。今天夏至拍太阳。

0: 最近开始呢，就到了太阳活动的丰年了，日耳也比较多，能看到日耳，能看到黑子，还能看到表面的一些结构。
1: 今天是夏至，是太阳直射到北回归线的一天。在今天呢，咱们北半球也迎来了昼至长夜至短的一天。这样啊，我们做一个小的一个直播呢，算一下地球的直径摆放的位置呢，就是正南正北。先量出这个铅笔的这个10公分的长度，插到这里，让它垂直于纸面，相当于简单一个硅表。当这个影子与正南正北的这条线呢重合的时候，测量一下这个影子的长度，这就是当天的正午太阳的高度值。还有北京、昆明、杭州和乌鲁木齐五地连测，然后可以很快的就算出地球的直径。
0: 就是每天的下午夕阳的时候，我都要去看看西边，看有没有合适的云，要有合适的云我就夹在相机去拍拍。今天比较好看的就是峨眉月。峨眉月有什么好看的呢？就黑和亮的这个边缘分界线，它的立体感比较强的。好，追月亮，哇，非常清楚，好漂亮，已经对上了一个手指头啊，搭在这个目镜上。好，我们看一下，看拍的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环形山都比较清楚的，是吧？
2: 接下来我再报两个500秒或者600秒也行，2个10分钟。哦，现在国家天文台呢，主要是从事恒星元素风度分析以及一部分的这个系外行星相关的科研工作。
3: 后面的话都是6等度，
2: 24节气在山上，

体现得非常的明显。我们的同事啊也发动大家去拍山上的各种各个角落的美景。然后呢，我们山上制作了这个24节气，每个节气都会给大家预报特殊的天象，太阳是运动到什么位置，等等的一些天文的小知识也会传授给大家。交节时间呢，大概就是指这个我们的太阳运行到北回归线的这个位置上，就像我们赛跑一样撞线了。今年的这个夏至的交节的时间就是6月21号晚上这个22:57.37。我们兴隆观测基地呢，是目前亚洲大陆最大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拥有口径超过50厘米以上的这个科研级的望远镜10余台。拉莫斯的望远镜呢，就是郭守敬望远镜，构建了我们世界上目前最大的这个光谱的数据库。像2.165望远镜呢，目前也是我们国内开放程度最高的一台通用型的望远镜。我们知道宇宙非常的浩瀚，那么需要全球的天文学家共同联手，一起去研究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在野外，即使是顶级捕食者也得小心行事。危险无处不在，动物们必须在对手发现自己之前抢先一步发现对方，否则就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这只花豹已经两周没有吃东西了，它需要尽快捕到猎物。要想得手，花豹必须采取偷袭的方式，毕竟它的猎物十分机警。花豹打算利用高度制造优势。在树上，花豹可以清楚地观察猎物。花豹的视野比人类宽20度，能看到更广的范围。它们的眼睛色觉有限，但对物体的运动非常敏感。这只花豹躲在树上，等待时机。

随着白天的气温不断升高，高脚羚来到树下避暑，这正中花豹的下怀。高脚羚很警惕，可还是没料到捕食者会从天而降。

偷袭成功。花豹的捕猎活动不仅限于白天，夜幕降临后，花豹也能找到猎物。花豹的眼睛能很好地适应弱光环境，在黑暗中，它的眼睛仿佛在发光，这是花豹能够在夜间捕猎的重要原因。花豹的眼睛后部有一层反光膜，能像镜子一样将光线反射回视网膜，从而增加视网膜接收到的光亮。

花豹的夜视能力是人类的6到8倍。在花豹眼里，夜晚并不是漆黑一片，猎物也清晰可见。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花豹能够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然后精准发动攻击。

对于白天和晚上都需要外出捕食的猎手来说，敏锐的视觉必不可少。北美洲正值隆冬，美洲野牛在荒原上寻找食物，他们奋力拨开积雪，却只能找到少量干草。美洲野牛的体重可达1000公斤，这点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吃。每年有接近1/10的成年美洲野牛会在寒冷的冬天死去。有时，美洲野牛的死反而会给其他动物带来一线生机。这只赤狐也在为食物发愁，它发现一具被吃剩的美洲野牛遗骸。赤狐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可惜肉已经所剩无几。赤狐喜欢捕食小林鸡鼠，而现在到处都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小林鸡鼠就生活在这附近，只是躲到了雪下。赤狐该从哪里找起呢？赤狐常常会跟在美洲野牛后面，因为美洲野牛在雪地里寻找食物时，可能会挖开小林鸡鼠的洞穴。冬天，小林鸡鼠会在积雪中打洞，他们要找的是植物留下的种子。赤狐好像听到了什么，他转动耳朵，仔细分辨声音源头的方向。赤狐可能接近目标了。赤狐对某些低频声音尤其敏感，能透过几十厘米厚的积雪听到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他必须精准出击，否则就抓不到小林鸡鼠。为了避免惊动猎物，赤狐不会挖开积雪，而是巧妙地借助重力扎入雪中。小林鸡鼠逃脱了，赤狐扑了个空。在很多文化里，狐狸被视为狡猾的动物，作为最常见的一种狐狸，赤狐同样非常聪明，他们练就了一种神奇的捕食技巧。有研究发现，单靠听觉，赤狐捕猎的成功率不到20%。然而，当他们朝着东北方向扑向雪下的猎物时，成功率能增加近40%。

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认为赤狐能感知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地球的磁场。在地球外部，磁场可以用一条条从南极地区延伸至北极地区的磁感线表示。我们看不到这些磁感线，但是赤狐能够感知到，并判断出地磁北极的方向。朝东北方发起的捕猎成功率更高，这说明赤狐很可能把地磁北极作为捕猎定位的参照物。首先，赤狐通过声音判断小林鸡属的大概位置。然后，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和小林鸡属以及地磁北极处于一条直线上。接着，赤狐会进一步锁定目标，攻击的距离和方向都已确定。

捉到了。依靠对磁场的感知力，这只赤狐应该能活过这个冬天。夜晚将至，一群巴西犬吻符从睡梦中醒来，他们觅食的时候到了。这个洞穴里生活着多达1600万只巴西犬吻符，他们现在都很饿，随时准备出发。巴西犬吻符的水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60公里，空中到处是昆虫，上千万只巴西犬吻符在昏暗的暮色中争相捕食，追逐猎物。巴西犬吻符是一种中小型蝙蝠，它们无法捕食太大的猎物，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肥美且营养丰富的飞蛾。在辽阔的夜空中，怎样才能找到飞蛾呢？大多数蝙蝠能够发出超声波叫声，然后借助回声判断猎物的位置。低频叫声传播距离远，有助于蝙蝠了解捕食区域的整体情况。定位到猎物后，蝙蝠就会转而发出高频叫声，获取更精确的信息，以便发起攻击。蝙蝠的回声定位相当准确，大多数时候都能帮助它们捕获猎物。不过，飞蛾也有应对之策。它们能在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中隐形。飞蛾身体表面的绒毛能吸收蝙蝠发出的超声波，使它们不容易被定位和追踪。还有一种飞蛾演化出了更高超的能力。虎蛾不仅能用绒毛吸收蝙蝠的超声波，自身还能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的频率和蝙蝠发出的声波类似，能起到干扰蝙蝠进行回声定位的作用。每当蝙蝠即将发起攻击时，虎蛾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干扰蝙蝠。虎蛾成功逃脱。凭借这种特别的防御技巧，虎蛾在遭遇蝙蝠时往往能幸免于难。

0: 一般情况下，蝙蝠捕食的成功率较高。面对虎蛾时，成功率则会显著下降。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经过一夜的觅食后，一只河马独自返回河边，它引起了狮子的兴趣。尽管体型庞大，河马在陆地上仍然可能受到攻击。

到了水下他就安全了。这只河马在这个河湾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以它为首的一群河马共同生活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里的河马会互相交流，这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河马常常在水下发出叫声，群体成员通过叫声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它们颈部厚厚的脂肪能起到共鸣器的作用，放大叫声，浑厚的声响在方圆一公里内都听得到。河马甚至能识别不同成员的叫声并做出回应。很多鲸类比如海豚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为了在浑浊的河水中寻找食物，确定行进路线并守护领地，河马还需要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有些科学家认为河马掌握了回声定位的本领，它们发出短促的咔嗒声，然后根据反射回来的声波探测水下的环境，感知物体的移动。河马的下颌骨可以感受到回声带来的水波震动，从而让河马听到回声。回声里藏着许多关键信息，对守卫领地的雄性河马尤为重要。一个挑战者闯入了雄性河马的领地，

河马首领通过回声定位发现了挑战者，他浮出水面准备应战。把粪便和尿液甩得到处都是，是挑衅的表现。闯入领地的河马来

挑战者被打败了。雄性河马首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保住了配偶和领地，至少目前仍是如此。

短吻鳄耐心地等待着捕猎的最佳时机。只有当猎物离它足够近，而且毫无察觉的时候，它才会发起突然袭击。短吻鳄捕到一只较大的猎物后，可以好几个月不再进食。

对捕食者来说，失败是常有的事。这只雌性短吻鳄潜入水下，在这里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感知能力。它一动不动，看起来就像一根枯木。尽管短吻鳄在水下的视力不如在地面，但它们能综合其他感官监测水下的动静。

短吻鳄嘴巴周围密密麻麻的黑色凸起是外皮感觉器官，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这些外皮感觉器官的敏感度是人类指尖的十倍，有了它们，短吻鳄能感知到水里其他生物的一举一动。

此刻，这只雌性短吻鳄捕捉到了新的信号。这个信号无关食物，却也同样重要。每到繁殖季节，雄性短吻鳄就会在水中发出低频的声响，周围的水面随之溅起水花，强烈的震动也向四周传播开来。其他短吻鳄用外皮感觉器官感受到了这些震动。通过这种方式，雄性短吻鳄一方面能吸引散布在河中各个位置的雌性，另一方面也能警告竞争对手不要靠近。雌性短吻鳄被雄性求偶时发出的声响吸引了过来。在短吻鳄的世界里，求偶的竞争非常激烈。随着雌性的到来，雄性在性激素的驱使下免不了要争斗一番。

这只雌性短吻鳄跟着一只雄性悄悄离开了。剩余的雄性短吻鳄没能觅得伴侣，正焦躁不安。这时来到河边绝非明智之举，

一只水鼠进入河流上游，它没有察觉到河里藏着蠢蠢欲动的雄性短吻鳄。水鼠游动制造的水波扩散开来，引起了短吻鳄的注意，它知道捕猎的机会来了。求偶的事可以再等等。

这只雄性短吻鳄虽然情场失意，但至少填饱了肚子。黄昏时分，一条饥饿的响尾蛇出来觅食。在昏暗的光线下，响尾蛇的视觉受限，它们主要依靠其他感官寻找猎物。响尾蛇用舌头仔细搜寻空气中的气味，分叉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从而帮助它确定猎物的类型和方位。这次引起响尾蛇注意的是耕格鲁鼠轻微的脚步声。响尾蛇的下颌与听骨间接相连，能够感知地面的震动，然后把震动传到内耳中。因此，响尾蛇很清楚猎物的移动路线，耕格鲁鼠无处可逃。当耕格鲁鼠进入响尾蛇的攻击范围后，响尾蛇的另一项感知绝技就能派上用场了，那就是热成像能力。响尾蛇眼睛旁边的颊窝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能探测到猎物散发的热量。耕格鲁鼠的体温为37摄氏度左右，远高于环境温度，在响尾蛇的视野中清晰可见。然而，响尾蛇面对的是一种身手极为矫健的动物。耕格鲁鼠的后腿强壮有力，弹跳力极强。只要响尾蛇发出一点动静，耕格鲁鼠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耕格鲁鼠就能高高跳起躲避攻击，弹跳高度可接近自身体长的8倍。这一次，响尾蛇的一系列感官还是没能让它捕获猎物。研究发现，某些响尾蛇还具备一项额外的技能，这让它们能够比其他蛇类更为精准地锁定目标。首先，这条响尾蛇像往常一样利用颊窝跟踪耕格鲁鼠。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口腔内壁也有热感受器，这就像给导弹加装了摄像头，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攻击的准确性。在攻击的瞬间，响尾蛇也能持续瞄准猎物。毒液很快开始发挥作用，这只耕格鲁鼠提供的能量足以让响尾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无需觅食。响尾蛇能用舌头嗅闻，用下颌聆听，有些甚至能用口腔观察。这样的感知能力在动物猎手中实属少见。

加斯加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岛上的动植物经过长期的独立演化，形成了许多特有物种。其中一类极具代表性的动物是狐猴，它们是比猿猴更加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共有100多种狐猴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它们各自都会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获取宝贵的生存资源。最古老的一种狐猴行踪十分隐秘，要等夜幕降临之后才会现身。这就是纸猴。纸猴长着大大的眼睛，啮齿类动物一样的门齿，每只手上除了5根手指之外，还有1根尾拇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其实正是靠这些特征，纸猴才得以在竞争激烈的森林中生存下来。纸猴的体重约为2公斤，它们喜爱的食物之一是旅人蕉的花蜜。纸猴和旅人蕉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旅人蕉的花朵能分泌大量花蜜，经常引来纸猴享用，而旅人蕉不是无偿为纸猴提供食物。在采食花蜜的过程中，纸猴柔软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当它们去其他旅人蕉的花朵上觅食时，就能帮助旅人蕉传粉。此外，纸猴还能吃到一种大多数动物都难以获得的美味，那就是藏在树干里富含蛋白质的昆虫幼虫。纸猴会用中指敲击树干，通过这种方法来寻找虫子。它们每秒敲击8次左右，同时侧耳倾听敲击声的变化。当敲击声变得低沉时，通常意味着树干里有虫洞。这是纸猴赖以生存的觅食技巧。它们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找到虫洞后，纸猴会用宽大的门齿啃开树皮，然后用灵巧的中指勾出虫子，

与其他动物相比，豸猴或许其貌不扬，生存能力却毫不逊色。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 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气机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

0: 在风路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澳大利亚，炎热干旱的季节里，经常会发生山火。大火虽然极具破坏性，却也蕴藏着新生的力量。火焰的高温能唤醒某些树木处于休眠状态的芽。野生动植物为了度过危机，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存策略。针鼹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面对山火，它们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在地表挖洞藏身其中，然后降低心率，静待火势平息。大火过后，针鼹便会重新开始活动。它们的生存能力令人赞叹。针鼹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万年。它们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类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另一类是它们的近亲，一种半水生动物——鸭嘴兽。针鼹的祖先离开了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针鼹主要依靠嗅觉寻找蚂蚁和白蚁等昆虫作为食物。要想吃到昆虫，针鼹往往需要挖开它们的巢穴。而这正是针鼹所擅长的。它们的爪子能轻松破坏坚固的蚁穴。针鼹扒开蚁穴后，就轮到它们细长的舌头发挥作用了。针鼹每天要吃大约40000只昆虫才能填饱肚子。好在它们的进食速度很快，一分钟就能吞下500只昆虫。捕食昆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也会反击。这只针鼹就被自己的猎物攻击了，它感觉到一阵阵刺痛。针鼹决定到别处寻找攻击性没那么强的猎物。

森林的落叶和腐木下面有时会藏有蚯蚓和昆虫幼虫，虽然它们营养丰富，却并不容易找到。不过针眼有一种特殊的感官，能够探测到生命发出的微弱信号。它们长长的吻部分布着成百上千个电感受器，能感知猎物身体周围的电场。动物的各项身体活动都会产生微弱的电流，针眼能察觉到这些微弱的电信号，从而准确地找到猎物。针眼的电感受器在湿润的环境中灵敏度更高，因此他们会用吹鼻涕泡的方式让吻部保持湿润，提高觅食效率。针眼会花费大量时间挖土觅食，据估算，12只针眼一年里挖出来的土足以填满一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这样的习性不仅能促进林地的养分循环，也能改善土壤的渗透性。只有在健康的森林中，针眼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生存下去。下面我们来到

新西兰。在这里，雨林的洞穴深处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景象。远看，这仿佛是一片闪烁的星空。

其实它们是一种会发光的小昆虫，而它们发光的目的并不简单。新西兰发光蕈蚊会把卵产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洞穴就非常合适。产卵后不久，成虫就会死亡，幼虫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慢慢长大。新西兰发光蕈蚊是肉食性动物，需要蛋白质才能生存，它们要从哪里获取蛋白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会建造一种精巧的陷阱，它们从洞穴顶部向下吐丝，同时在丝线外面裹上一滴一滴的粘液。这些丝线最长的有半米，一只幼虫一天能吐出多达25根丝线。接着，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靠近尾部的一个器官会发出荧光，借此引诱猎物。现在万事俱备，幼虫只需等待猎物上钩。许多昆虫会根据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光亮来辨别方向，新西兰发光蕈蚊发出的荧光可能会让它们偏离路线，离丝线越来越近，最终落入致命陷阱。这只蜉蝣很快就被粘液粘住了。和蜘蛛一样，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也会通过感知丝线的震动，判断是否有猎物被捕。一旦有猎物落网，它就会将丝线拉回，享用猎物。不久后，这些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就会化蛹，变为成虫，交配，然后死去。它们就这样世代繁衍，用荧光在幽暗之处觅得一线生机。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只有足够顽强机灵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冰天雪地之中，所有动物都面临极限挑战。由于食物稀缺，就连通常在夜晚出没的猎手也不得不在天亮之后继续觅食。草鸮的捕猎成功率在动物界名列前茅，而现在它的猎物要么进入了冬眠，要么迁徙去了别处，要么躲在了雪下。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这只隼和草鸮在寻找相同的猎物。雪下的小林鸡鼠，隼主要靠敏锐的视觉捕猎，它要等小林鸡鼠爬出雪洞后才能出击。

草枭似乎比隼更清楚猎物的动向。隼眼睁睁地看着草枭接连捕获小林鸡鼠，很是羡慕。

这不仅仅是运气的差别，枭类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超强的听力。乌林枭和草枭一样，都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声响。乌林枭拥有所有枭类中最大的面盘，面盘能将声音集中起来，传导进耳孔里，起到类似圆盘式卫星天线的作用。它们能听到100米外老鼠活动发出的窸窣声，即使老鼠藏在50厘米厚的雪下也不是问题。乌林枭的头能转动270度，这有助于它们在各个方向搜寻猎物。它们的颈椎骨中央空隙较大，因此颈部血管不会在头部大幅转动时受到过度挤压。捕猎时，乌林枭会不断转动头部，利用双耳听到声音的时间差和强度差判断声源方向。此时它的正前方就是猎物所在的方向，接下来它还需要判断猎物与自己之间的距离。乌林枭两只耳孔的位置不对称，这个特征赋予了它另一个关键的捕猎优势。乌林枭一边向声音的源头滑翔，一边持续聆听。由于位置一高一低，乌林枭左右两个耳孔听到的声音会有细微的差别。乌林枭根据双耳听到的声音差别，在飞行中持续更新对猎物位置的判断，最终锁定目标。具有特殊结构的羽毛使乌林枭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它放慢速度，伸出利爪。一击即中。精妙的感官让乌林枭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我见
10: 过。
9: 两
10: 位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

在野外，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有时，动物们需要借助特殊的感官，才能找到对手的弱点，从而赢得活下去的机会。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一条大白鲨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千公里的漫长迁徙。它从非洲海岸启程，准备横跨大洋前往澳大利亚。在远洋海域，可供大白鲨捕食的猎物非常少。好在它的超级感官已为它寻到了一顿大餐。那是一头大赤鲸。海洋的部分海域会发生下层冷水上泛的现象，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促进了浮游生物繁殖，吸引来大群磷虾聚集。几头大赤鲸也赶了过来，它们大口吞食磷虾，一口下去能吃掉数十万只。大赤鲸体型巨大，大白鲨根本无力猎杀，捕食更是无从谈起。不过，死去的大赤鲸就另当别论了。这条大白鲨身长近五米，它能发现大赤鲸的尸体靠的不是视觉，而是极其灵敏的嗅觉。早在数百米之外，大白鲨就闻到了海水中那一丝微弱的鲸汁和血液的气味。然后循着气味找到了死去的大赤鲸。

大白鲨奋力撕咬着大赤鲸的尸体，它的努力不会白费。鲸汁的热量很高，可以让大白鲨迅速补充体力。大白鲨会把吸收的热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肝脏中，

饱餐一顿之后，他继续朝着澳大利亚南部海岸游去。此时，澳大利亚南部的内普修恩群岛迎来了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这些鳍足类动物纷纷从大海返回岸上的出生地，形成大型繁殖群。再过几个月，新生的幼崽就会下水，开始在大海生活。这正是大白鲨捕猎的好机会。但眼下，大白鲨必须先穿越浩瀚的海洋，赶上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有了充足的能量储备还不够，因为在缺少参照物的海洋，如果没有精准的导航，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用到大白鲨的另一种特殊感官。大白鲨可以感知水中的电信号，并据此判断自己的位置。大白鲨在水中游动时，会在它周围的水体中产生微弱的电流。电流的强弱会随它在地球磁场中的方位变化而改变。这电流就如同指南针，指引大白鲨找到曾经游过的迁徙路线。大白鲨的头部布满小孔，这些小孔是电感受器。它们的灵敏度十分惊人，能探测到水中百万分之一伏的微弱电场。换言之，即便是极其细微的电流变化，大白鲨也能捕捉到。经过大约三个月的远洋跋涉，这条从南非海岸出发的大白鲨终于成功抵达了目的地。海狮和海狗待在岸边的岩石上很安全，可它们终究要下水觅食。每一次下海都危险重重。一只年轻的海狗游到了较深的水域，大白鲨准备发起攻击。

海狗从水中跃起，惊险地躲过了大白鲨的扑咬。追逐还在继续，海狗凭借敏捷的身手又一次让大白鲨扑了空。如果想成功捕杀海狗，大白鲨必须启用另一套感官系统。沿着大白鲨身体两侧分布的无数小孔，能够捕捉海狗运动引起的水压变化，从而锁定海狗。大白鲨自下而上猛冲向海面时，会形成一股压力，将海水向上推。海狗借着水流的推力，顺势向上一窜，再次惊险逃生。然而，大白鲨的电感受器已经捕捉到了海狗的电场，可以帮助大白鲨调整扑咬的方向，最终成功猎杀海狗。

陆地动物的感官则与大白鲨的截然不同。 在北美洲潮湿的土壤中活动，视觉和听觉几乎都派不上用场。然而，这对一种灵巧的穴居动物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是星鼻眼。

0: 是一种总是吃个不停的地下捕食者。它喜欢在浅层土壤中挖掘洞道觅食，即使洞道里漆黑一片，它也能发现猎物。星鼻眼的视力已经退化，但它的行动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它可以用鼻子上的星状腹器快速触摸洞道壁，感知周围的环境。这个奇妙的触手结构上大约有25000个被称为爱默时期的触觉感受器。每个感受器都布满了神经纤维，这赋予了星鼻眼极其灵敏的触觉。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星鼻眼的星状腹器仅靠触碰，就能分辨出所及之处细微的质地差异。每根触手都可以独立活动，在极短的时间内采集大量信息。星鼻眼的大脑以惊人的速度处理这些触觉信号，几乎逼近神经元的生理极限。它用触觉代替视觉，在脑中描绘出周围环境的地图。可以说，星鼻眼是用鼻子看世界。只要它的鼻子接触到猎物，它就可以立刻辨认出来。

星鼻眼一秒最多能采集12个物体的信息，吃起猎物来堪称风卷残云。它是地球上进食速度最快的动物，几乎每1/4秒就能吃下一口食物。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经常在湿地活动的动物，还能用它那奇特的鼻子搜寻水里的猎物。目前地球上已知只有2种哺乳动物能在水下通过吸入空气的方式闻到气味，星鼻眼正是其中之一，而它靠的正是从鼻子里呼出的气泡。水中的气味分子会被吸附到气泡内的空气中，随后星鼻眼再吸入气泡中的空气，从而闻到气味。

0: 精准地嗅出了水蚯蚓的位置。萨赫勒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是一片半干旱的热带稀树草原带。这里气候极端，时时刻刻都考验着动物们的耐力极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不停地迁徙，去寻找水和食物，而这需要它们拥有强大的感官能力。旱季来临之时，这类能力更是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水坑已经干涸，只剩下尘土。象群必须寻找新的水源。大象的体型庞大，需水量极大。一头大象一天能喝下数百升的水。出人意料的是，大象这副看似笨重的身躯，在旱季竟也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大象的器官都很大，因此它们的各项感官也被放大了。特别是它们拥有巨大的外耳和内耳结构，能听到一些哺乳动物无法察觉的超低频声波。雷暴产生的低频声波能传播得很远，大象甚至能听到从100公里外传来的隆隆雷声。据此，他们能推断出远方可能有降雨。这是大象苦等已久的讯号。象群赶到雷暴发生地大概需要4天，这差不多也是大象在缺水状态下能坚持的最长时间。象群中还有一头刚出生才几个小时的幼崽。这段旅程对整个象群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象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朝目的地行进，它是象群中最年长的雌性，早已熟知这片土地的节律，正凭借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带领象群迁徙。同时，象群也会根据其他象群发出的预警躲避潜在的威胁。大约有300头大象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象群走在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大地上，与此同时，它们还能以地面为媒介和远处的同类交流。这时，它们整个身躯都成了交流的工具。不过，还需要配合另一项强大的感官能力才能实现。大象拥有巨大的喉部和强健的膈肌，能发出低沉绵长的叫声，声波可以通过空气和地面传播。其中一些低频声波在空气中可传播约10公里，如果通过地面传播则能传得更远。雌性大象首领察觉到地面传来不同寻常的震动，他身体前倾，把前肢脚掌紧紧按压在地面上。他脚底的脂肪垫对震动极为敏感，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地面震颤。震动信号沿大象的前肢向上传递，通过骨骼传导入内耳，最终被大脑解析为声音信息。雌性大象首领已经明白了这震动代表的意思，危险正在逼近。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下，盖世因爱而生。一场猛烈的沙尘暴正以惊人的速度朝象群席卷而来，成年大象立刻聚集起来护住幼崽，

这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风意味着气压发生了变化，而前方很可能就是空气更为潮湿的地区。可惜距离还是太远了，那头出生不久的大象幼崽没能坚持下来。而象群必须继续前进。他们已连续跋涉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路上都没有发现水源。象群成员的体力即将耗尽，一阵微风拂过，让象群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感受到了空气中的水汽。大象约有2000个嗅觉受体基因，数量是狗的2倍，嗅觉极其灵敏。大象纷纷举起鼻子，努力捕捉风中水的气息。水就在前方，随雷暴而来的降雨为沙漠一隅注入了生机，雨水积蓄而成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一条大河，在沙漠中滋养出了一片绿洲。

这里的水量充足，足够象群度过整个旱季。大象调动全身各项出色的感官能力，才及时找到了水源。在中美洲茂密的热带雨林深处，藏有不少伏击型猎手。然而，丛林中一群十分可怕的捕食者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数不清的行军蚁成群结队地爬过丛林地面，他们所到之处，虫子几乎无一幸免。为了供养庞大的蚁群，负责觅食的行军蚁每天都要带回大量猎物。行军蚁的行动没有指挥者，而且它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行军蚁主要依靠触角探查环境，触角既能避免它们在密集行进中撞上同伴，也能敏锐感知猎物的踪迹。密密麻麻的行军蚁涌入森林，组成了一支宽约20米、长约100米的捕猎队伍。每只行军蚁都会通过尾部附近的腺体留下信息素，方便同伴跟随。行军蚁越少的路径，

信息素消散得越快，而行军蚁频繁往来的路径，信息素则会越来越浓，最终成为蚁群的主要通道。促使行军蚁源源不断爬到某条路径上的根本原因，往往是这条路的另一端有丰富的猎物，需要大量行军蚁往来搬运。

此时，一只竹节虫把自己伪装成树枝，一动也不敢动。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让它丧命。幸好行军蚁没有发现它。这只蝎子就没那么幸运了。行军蚁间配合默契，行动宛如一个整体般井然有序。他们会主动寻找通往猎物的最短路径。如果遇到坑洼，他们还会用身体搭桥，方便后方同伴通行。这群行军蚁感知到了另一个蚁群留下的气味，他们把注意力从地表转向了树冠。那处蚁巢里藏着他们愿意为之一搏的美食。冲在最前面的行军蚁将对方负责守卫蚁巢的蚂蚁拉下树枝，为后方的同伴扫清道路。这群行军蚁的目标是幼虫。蚁巢里肥美的幼虫被行军蚁一扫而空。行军蚁一天内捕杀的猎物可超过50万只。所有的猎物都会被带回巢穴，供整个蚁群食用。行军蚁的蚁巢是由蚁群中体型较小的公蚁用身体搭建而成。蚁后和幼虫就被安置在这样的活体蚁巢里。为了让幼虫成功孵化，巢内的温度和湿度都需要严格控制。于是，这些公蚁通过调整身体的位置，开启和封闭蚁巢的通风口，让巢内温度稳定在28.5摄氏度左右。这个活体蚁巢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可以迅速拆解并迁移。等到行军蚁将蚁巢周围的猎物吃得差不多了，它们就必须换个地方生活。首先要把幼虫运走。探路的行军蚁已经在几百米外找到了重建蚁巢的地方。小型公蚁用足钩拉住彼此，身体层层交叠，组成蚁巢的外壳，内部则被围合出完整的巢穴空间。每一只公蚁承受的负荷基本相同，大约为它们自身体重的8倍。几个小时后，全新的临时蚁巢就已完工。兵蚁护送蚁后进入蚁巢。第二天，这群行军蚁就会在新蚁巢附近开启新一轮的游猎。对捕食规则的刻板印象，在澳大利亚的热带水域被彻底颠覆。改变这一切的是一种捕食技巧与众不同的鱼类，它们对细节有着非凡的洞察力。这就是涉水鱼。在海水和淡水交汇的水域中，一群年轻的涉水鱼聚集在年长的涉水鱼周围。他们这是在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

跟大部分鱼类一样，涉水鱼只能在水里活动。而年轻的涉水鱼现在要学的却是如何捕猎水面之上的猎物。树枝上停了一只蝴蝶，一条年轻的涉水鱼紧紧盯着目标，它怎样才能抓到蝴蝶呢？会飞的猎物很容易逃脱。另一条涉水鱼盯上了一只蟋蟀，它捕猎经验丰富，在瞄准目标后果断喷射出水柱，成功抓到了蟋蟀。如此精准的射击需要一整套精妙的技巧与感官能力配合才能完成。涉水鱼的视觉经演化已经完全适应了水下环境，能分辨水面上方色彩明暗的细微差别。在涉水鱼瞄准目标时，它会转动眼球，让影像投射到视网膜上一块特殊的区域，那里能够呈现完整的色彩和细节。然而这还不够，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时会发生折射，涉水鱼看到的目标位置与其实际所在存在偏差，因此涉水鱼必须学会修正这种视觉错觉，重新调整瞄准角度。涉水鱼的上颚有一道沟槽，在喷射水柱之前，它会用舌头紧紧贴住上颚，让沟槽变成一条封闭的管道。而后，强有力的鳃部猛地收缩，就可喷出高速水柱。水柱后端的速度比前端的快，后面的水撞上前面的水，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一举将猎物击落。这就是涉水鱼高超的捕猎技巧。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却有着惊人的耐力。为了寻找食物和繁衍后代，他们不惜远赴千里。在墨西哥的高山针叶林里，树上挤满了来此过冬的黑麦金斑蝶。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黑麦金斑蝶逐渐活跃了起来。在最冷的几个月里，高山针叶林中独有的微气候为黑麦金斑蝶提供了理想的越冬环境。茂密的林冠层阻挡了风雨，避免林中出现极端温差。到了晚上，粗大的树干还会持续向外释放白天储存的热量。黑麦金斑蝶停在冷山针叶上，紧密地簇拥在一起，以抱团的方式抵御低温，从而度过寒冬。暖风拂动，阳光洒在黑麦金斑蝶的翅膀上。春天到了，黑麦金斑蝶准备开启一场漫长的迁徙，终点远在数千公里之外，唯有依靠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接力才能抵达。要完成此项壮举，离不开黑麦金斑蝶各项感官能力的配合。在启程之前，黑麦金斑蝶必须先完成交配。时间紧迫，雄性黑麦金斑蝶没有时间求偶，等到交配结束，它们的生命也将走向终点。

雄性黑麦金斑蝶会在空中直接抓住自己选中的雌性。 他们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状态较好的雌性作为配偶，以提高后代的存活概率。完成交配后，雄性黑麦金斑蝶就会死亡，而雌性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可是这类植物通常生长在越冬地以北的繁殖地，于是它们启程向北寻找玛丽金。黑麦金斑蝶身体各处都分布有化学感受器，可感知周围的环境。 为了判断自己找到的植物是否是玛丽金，雌性黑麦金斑蝶会用足不断敲击叶片，破坏叶片表面组织，然后用足上的感受器去品尝渗出的植物汁液，确定是玛丽金后，它就可以开始产卵了。

玛丽金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是有毒的，黑麦金斑蝶却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来保护卵和幼虫。以玛丽金为食的黑麦金斑蝶幼虫体内也积累了毒素，它们身上的彩色条纹正是用来警告捕食者这一点的。这套策略大幅提高了幼虫的存活率。 约2周后，幼虫就会结蛹，最终羽化为成虫。黑麦金斑蝶成虫通常只能存活几周，它们会在迁徙途中不断繁衍后代，每一代都在逐步向北推进，直到回到种群的原生地。 夏天快要结束了，玛丽金开始枯萎，气温也在逐步下降。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停止了繁殖。这一代黑麦金斑蝶的寿命较长，它们积蓄体力，为返回位于墨西哥的越冬地做准备。 如今，一些种群已向北迁徙了4000多公里，最远至加拿大境内。现在，这些黑麦金斑蝶将以太阳为导航，再次踏上南迁的旅途。太阳每天从东向西移动，因此， 黑麦金斑蝶需要在触角生物钟的帮助下不断调整飞行方向，它们以太阳的位置为参照点，上午朝偏右方向飞行，这样一来，无论太阳的位置如何变化，黑麦金斑蝶都能大致维持向南行进的路线。此外， 黑麦金斑蝶还可以借助山脉走向和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前往他们从未去过的越冬地。不少黑麦金斑蝶死在了迁徙路上，不过还是有数不清的黑麦金斑蝶 成功抵达了位于墨西哥马德雷山脉的越冬地。这些黑麦金斑蝶从各自的北方繁殖地启程，凭借精妙的导航天赋，跨越千里，最终来到这片冷山林。

们簇拥在枝头，静静等候冬天过去。加拿大进入了寒冷的冬季，许多动物早已迁往南方，而狼没有离开。整个狼群需要齐心协力度过冬季。风雪太大会影响狼追踪猎物的气味，遮挡它们的视线，地上松散的新雪还会阻碍它们行动的速度。不过寒冷的冬天也不全是坏处，这样的天气更方便狼群远距离交流。向上传播的那部分声波在到达高处较暖的空气层后会被折射回近地面，从而延长了狼的叫声的传播距离。因此狼群成员在10公里之外都能听到同伴的叫声，这声嚎叫是在召集狼群准备狩猎。深厚的血缘关系将狼群成员牢牢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大家族里，成员间互帮互助，因为只有合作才能生存。毕竟他们追踪的猎物大多不好对付，空气中还残存着一丝猎物的气味，狼群加快了脚步。这里刚下完一场雪，增加了捕猎的难度。降雪会冲淡空气中的气味，尽管狼知道猎物就在前方，却很难找到强烈的气味指向猎物的确切位置。狼群一点一点拼凑线索，通过气味浓度的变化逐步锁定猎物。

终于，他们确定了目标。1公里外有一群美洲野牛。成年美洲野牛体型巨大，体重约是成年狼体重的10倍。美洲野牛的皮毛十分厚实，保温效果极好，即使雪落在它们身上也不会立刻融化。美洲野牛还拥有超强的耐力。

一旦受到威胁，美洲野牛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美洲野牛会凝聚全身的肌肉力量，用它们尖锐的角和有力的蹄子攻击敌人。狼群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围猎。狼群成员依靠超强的嗅觉，在美洲野牛群中搜寻容易捕杀的个体。狼能通过气味发现病弱的个体，即使对方看起来没有生病。他们还能根据猎物的气味变化感知猎物恐惧的情绪，这是因为在紧张状态下，猎物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各种气味线索帮助狼群筛选出最终的目标，那是一头美洲野牛幼崽。

几只狼将美洲野牛妈妈引开，剩下的开始围攻幼崽。美洲野牛幼崽暂时逃脱，但狼群没有放弃。当幼崽重新回到美洲野牛群时，狼追了上去。咬住幼崽的后腿，试图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只要幼崽倒下，就再难逃脱。一头雌性美洲野牛奋起反击，狼一旦遭到美洲野牛踩踏，就有可能丧命。最后，狼群的耐力占了上风。美洲野牛幼崽已无力支撑。在这片寒冷的冰雪荒原之上，狼群凭借超凡的感官与不屈的耐力，赢得了生存的机会，让种群得以延续。

一个世纪前的道凿之殇，帝后礼佛图，离开他们生活了1500年的家。这些散落百年的文明碎片，终将穿越历史的迷雾，在数字空间中彼此相见。

0: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1: 当时红军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掩护的这个掩体，而国民党守军占据着天时地利上的优势，
2: 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
3: 这代人、二代人、三代人、四代人，他都要来看一看。
4: 这样的沟啊，当年红军不知道跨越了多少。
1: 大渡河它那个特点就是水深流急，
5: 那个悬崖峭壁大概是200多米，
6: 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广铁床吗？过不去就是死。
7: 正因为有了他们，才会有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来之不易的生活。
8: 我相信这就是丛林战士们期待的未来，这就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而未来实现了。
9: 抗争是宣传战，抗争是播种机。
7: 我也会想跟他讲，他们没有走完的路，我们这一代会替他们走完。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18世纪，蒸汽机投入商用，机械化浪潮历时百余年席卷全球。19世纪，电力普及耗时60余年。到了20世纪，互联网从实验室走向千家万户，用了约30年。2022年，智能时代呼啸而来，变革的周期被骤然压缩到短短数年。历史的指针已然转向，算力正一步步登上文明演进的主舞台。
1: 曙光八千几乎包含了国内这30年技术发展进步追赶的所有的成就于一身。
0: 2026年7月10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曙光8000 AI 超级群终于开始起航。

0: 伴随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落地，何木君的身份也从昔日的项目建设总监转型为国家级算力平台的运营掌舵人。上线首周，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日均处理应用需求超150,000个，单日峰值超500,000个，应用场景从传统100类扩充至400类。
1: 应用场景是比较复杂的，这些国产的应用软件厂商其实并没有大规模计划去适配，所以全部是完完全全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去实现的这个适配工作。
2: 这是我们分析出来的一个场景，它会实质的去给你解答。
0: 从研发建设到落地应用，6年的攻坚历程，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铸就了澎湃的算力。然而，当应用场景持续扩张，生态适配尚未完善，这套全新系统能否扛住来自各行各业日益复杂的算力诉求？
3: 我们更多接触的确实是很多很前瞻性的一些科学领域里面的各行各业的应用。
0: 孙健，清华大学水利系河流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长期研究黄河水沙问题，一直以来

0: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准确追踪黄河泥沙运动，构建一条米级网格的数字黄河，为黄河治理提供最精准的数据支撑。
1: 黄河的特点是水少沙多，水流影响泥沙，泥沙影响河床，河床又反过来又影响水流，它们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复杂。以前的模型呢，因为计算力的有限，几十米一个网格，但其实不能够模拟它们之间的关系。
2: 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推理的工作。那我有了10万卡的时候呢，这科研人员他就敢去尝试。
3: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你的十米级的肯定不会看到这个漩涡这种东西啊，漩涡那肯定对它周边的河床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如果没有一个精细化的模拟方法的话，是很难把它模拟准确的。我们现在基本的目标是到1米。
0: 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修建，保障了黄河下游1亿多人口免遭洪水侵害。每次小浪底水库泄沙后，花园口都是研判河道演变、开展治洪调度的关键节点。
4: 2米吗？这次
1: 来个2米深一点。
0: 采集泥沙样本，这是为黄河建立可靠模型的一个重要环节。
1: 我们需要知道不同深度处的水体的悬沙浓度，也就是说它的粗颗粒泥沙和细颗粒泥沙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是多少。从0.5米、1米一直到5米，不同断面垂现出的水沙样品，我们拿回我们实验室之后呢，分析它的粒径分布。它越细的话呢，它肯定是分辨率越高，分辨率越高，按照原则来说它肯定是越准确。
3: 米级的分辨率，那我就可以看到很细节很微观的这些情况，可能看到一块石头，一个水沟槽，有一些漩涡。
0: 黄河下游约800公里河道，河床之下细沙与粗沙层层交叠，水面之上水流流速、泥沙运动、河床形态每一小时都在变化。要把这样一条大河建成米级高分辨率的数字模型，追踪泥沙的轨迹，若沿用传统计算机的运算方式，需要的时间可长达数年。
3: 它计算量非常非常大，十米级可能是还是可以叫算得动，算得动。到米级可能叫原来是不可想象的一个问题。
1: 你不能花人类几十年去算一个算力，对不对？我们可以用 AI 的方法。
5: 它切回到这儿，对，然后点个加号，
6: 直接点回车就可以了。
0: 曙光8000 AI 超级群同时拥有2种计算模式。面对黄河水沙模型的海量运算需求，他先用智算算力对河道变量进行智能推演，快速筛选出最可能的河道地形，再通过超算算力对这些方案进行高精度数值模拟推演，确保预测结果的准确性。
3: AI 训练过程实际上是拿你过往的数据，可能80%来做训练，20%做验证。
0: 这种智算筛选、超算验证的协同工作，极大地压缩了搭建黄河模型的时间。从泥沙的迁移路径，到河床暗滩的演变，在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反复推导与验证下，开始逐步清晰。仅仅数小时，未来数月的河道走向、泥沙淤积、水位变化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1: 河南段的宽谷段都有，我们整体的结果还是挺满意的，就说明我们的模型在这个曙光八千上是可以跑通的。这水比较多的时候，水少的时候，这块也慢慢露出来。
7: 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事情，
1: 老一辈能弄个小钢琴建起来。

0: 现在我们利用超算的这种资源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也希望对我们水利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能有所贡献。
1: 接下来孙健将继续通过物理水槽实验验证，持续提升黄河模型的模拟能力。
2: 超自融合的系统 AI 加持之后，它可以处理多模态大模型啊这样的推理任务。没有这么大算力的时候，它是不可能去想它的采集点放那么多的曙光八千这种大系统，让这些科学家有了新的 idea。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事实证明，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计算能力足够强大，但现实应用的复杂程度还是远超想象。在上海，冯建峰要完成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想在计算机里重建一个与人类大脑反应速度完全一样的数字大脑。
1: 人脑是科学的最后的堡垒，我们对很多很多的理解的很好，比如说对很多物理现象，对吧，理解的非常好，但是对人脑到底怎么工作，到今天还是一团雾水。
0: 人脑被誉为宇宙中最为复杂的结构，它仅有1.4千克，却有860亿个神经元，超100万亿条神经连接，每20毫秒就会完成一次神经链路的动态重塑。它一秒的信息吞吐量相当于国内三大

0: 通信运营商全网流量总和的33倍。要把如此庞杂、瞬息万变的生命结构完整数字化，这也许是算力时代机器与人第一次携手共同去探索最复杂的生命真相。
1: 80年我就开始做神经网络，我是中国就是第一个发的神经网络方面的工作的人嘛。我当时很好奇，就是说我想看看这个神经元到底怎么工作的。
0: 这份好奇在冯建峰的心底存续数十年，为了方便研究，他甚至用自己做实验。
1: 这个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就这样。
2: 就是他有很多空隙。
1: 对，
2: 健康脑子。
1: 我们一直在拿我的脑子在做实验。你的脑子的健康程度有多少，对吧？你的岁数有多少？把我扫完的所有的信息，我能得到的，都放到我的这个数字孪生脑。
0: 历时7年，冯建峰团队在2024年搭建出全球首个全人脑尺度的数字孪生脑，目前已经能够做到人脑1秒内完成的思考、判断、感知与神经反应，在数字孪生脑中70秒即可完整推演。对这个结果，冯建峰并不满意。
1: 我的延时要达到70倍也是没用的。做自动驾驶，我找不车，不知道开哪去了，对吧？我就一实现1:1的这个计算。
3: 类脑它和我们那个传统的科学应用又不太一样。类脑有部分计算，但是90%或95%都是通信。这个过程中，它对整个通信的要求比较高的。
0: 1:1复刻人脑，信息如何交互？数据如何同步？每一个神经元的放电，每一次突触的连接，都要在数字世界里精准重现。这一切谈何容易？海量突触之间持续不断的消息转发，是全脑复刻真正的瓶颈。860亿个虚拟神经元在数万张计算卡上并行运算，这好比上万座城市同时互通快递，每一秒都有10000件小件包裹在服务器之间流转。稍有拥堵，整个虚拟大脑的运转就会陷入停滞。
3: 这个的应用和我们传统的科学应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应用，它就是一个通信非常通信密集的一个应用。所以说在曙光8000的系统设计之初呢，就把这个路就修宽了。如果是你上来这个路修的就不宽，你再怎么优化，它现在也还在路上。
0: 硬件层面的超大带宽为密集通信铺就了宽阔的算力高速公路，而如何让亿万数据包有序满载通行，规避节点拥堵，在超大规模并行计算中，单靠拓宽通道还远远不够。
3: 虽然你修了很高的带宽，但是你就一个人走，那肯定走不快嘛，就跟我们开汽车一样，从咱这儿去到县城，然后一个人开一个车去，一个人开车带4个人，它的通信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类似于这种方式，我就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算法呀，就是这个硬件和算法的协同。
1: 这个是我的脑子，这是数字孪生脑，就是我自己啊，去看一张图片，我可以给这图片打分哈，我的数字孪生脑呢也可以去看这个图片，它也可以给这张图片去打一个数字，我喜不喜欢它。
0: 曙光应用团队与冯建峰已经找到了通往数字大脑的计算路径，算力与科研相互助力，将继续解码大脑的奥秘。从大脑的精细结构到认知的深层机制，那些曾经无解的难题，未来终将被回答。
1: 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上，希望在最近马上就实现，我的人脑工作多快，我就能够算出来多快。我觉得我们可能指望在这几个月之内吧，实现它，就是1:1的复刻。
0: 从黄河泥沙的海量推演，到全人脑尺度的数字复刻，一道道横亘在前的科研难关

0: 正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被逐一突破。这台算力重器自上线以来，已为量子计算、机器人、生物医药、能源化工、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等20多个领域提供了强劲的融合算力支持。
1: 基础走到前面，这些真正的这些科学家的科学发现，他才有这个平台，
2: 给我们蛮多惊喜的。目前在曙光8000上面达到申报这个戈登贝尔奖的应用已经超过了15个，那这个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0: 曙光8000 AI 超级群不仅仅是创造的引擎，它更是一个开放共享的平台。而我们的故事经由算力的牵引，也延伸到了更多领域，在那里有更多惊喜正在发生，有更多梦想正在被点亮。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员赵海南开始了他新一轮的玉米基因筛选工作，他希望挖掘出高产基因，实现玉米增产。
3: 一个基因可以编辑的位置有非常多，有几百上千个位置。之前受限于算力，我们只能做一些小模型，或者在一些少量的数据上做训练，效率上还是精度上都会有一些影响。
4: 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的虚拟玉米，进行任何的基因功能的实验。
0: 从事新材料研究的丁峰团队，在超级算力的支持下，刷新了新材料研究的世界纪录。
5: 我们其实从来不知道真实的材料是什么样子。这立方厘米的材料，它里边的原子数大约是1亿乘以1亿。再乘以1亿，这3个亿乘起来，就相当于地球每个人有上万块硬盘才能把它存起来。
6: 微米量级的一个尺寸，包含的原子数呢，就已经可以达到万亿级别。所以说，怎么准确的描述原子之间相互作用，又需要这种强大的算力啊，以及这种计算工具。
5: 材料的研究将来应该是，以计算为先导。我算好了。然后呢，大家可能再做实验，既省时间又省钱。
0: 曾经超级算力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随着曙光8000 AI 超级群接入超算互联网，顶级算力终于可以轻易获得，成为普惠的公共服务。
2: 十几二十年前吧，算力大家听起来是很阳春白雪的嘛，那基本上能用的人可能都得首先得是个科研人员，甚至是科学家。我们现在用应用商城的方式，通过应用商城呢，几乎是没有门槛的去把这些算力支撑的一线大模型给用起来，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是可以非常非常方便去使用的。
0: 算力的跃升和普及，为所有人打开了探索未来的大门，也在真切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7: 曙光8000赋能下一代天气气候一体化模式。
0: 2026年9月15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气象数值预报系统，依托全国产曙光8000 AI 超级群，将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预报计算时间缩短至1小时。这意味着更快更精准的气象预报正在守护着我们的每一天。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从实验室到应用，从概念到产品，曾经需要数十年才能落地的突破，如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塑着文明的进程。世界的巨变正在催生前所未有的算力需求。
8: 科技企业 Meta 将在当地投建大型的算力数据中心。
9: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表示，星链卫星网络服务正被
8: 今年以来太空算力给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
0: 为了打破技术发展的物理边界，全球都在重新思考未来算力的终极形态。2025年，中国成

0: 功发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开启太空计算时代。科学家们正努力把算力送上太空，在真空、低温、无界的宇宙空间里，算力将获得全新的生长维度。
1: 太空和地面的算力要耦合在一起，形成一张整体的算力网。在太空的需求

0: 太空需要，在地面也需要，把它连接起来，共同完成。我想5年左右时间，大概大家能看到。
1: 从地面的极致工程到星空的无限想象，算力正在加速演进，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终点。在曙光总部大楼内，工程师们正在思考它的另一种可能，能否让算力不再是被动响应需求的工具，而是成为能够主动思考、自主进化的智能生命体。
0: 如果面向未来，下一代机器可能曙光9000，它是一个超级智能体。所谓的超级科学智能体，它不仅仅是服务科学家，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一篇简短的文档或者语音提出问题。所有的计算任务是这个机器智能化的去帮你完成的。
2: 30年前的封锁禁运，今天我们走上了国际舞台。也许不用再等30年，我们就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
3: 人类现在马上进入真正的那个所谓智能时代，不要小看这个，这确实是一个新时代。20、30年以后，我已经不在了，但那个社会已经确实会大变样的。
4: 昨天，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超导托卡马克创造了新的纪录。
5: 今天的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了可控回收。
6: 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1: 每天，科技带来的变革就这样悄然融入了生活的肌理，引发我们对未来的猜想。而科技的每一次发现，每一次突破，每一次前进，都是新的创造到来之前的一次蝴蝶振翅。未来并不是一个等待抵达的终点，它更像一条由无数个此刻编织而成的时光之河，层层涟漪，最终汇聚成改变世界的浪潮。风暴之后，万物生长，未来会怎样？新的曙光近在眼前。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道光十五年四月，一封奏折悄然抵达皇宫。这封奏折出自负责禁言与监察的官员之手。

皇帝道光接到这道奏折后怒火中烧，奏折的字里行间散发着不满与愤慨。监官们毫不留情地控诉河东河道总督吴邦庆，列举了年老重听、保举冒滥、奏报河工钱粮前后矛盾等诸多罪状。这不仅是对吴邦庆个人的弹劾，更是对整个清朝国祚的挑战。河道总督责任重大，关系运道安危、河防取要，因此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雍正七年，为提高河工效率，清王朝将河南山东段的黄河工程划归河东河道总督管理，称为东河地区。江苏段的黄河工程与运河工程由江南河道总督管理，称为南河地区。河东河道总督是与直隶两江总督平起平坐的封疆大吏，吴邦庆坐于此位，治黄河、保漕运、安地方，掌舵着最紧要的水脉与民生，每一个决策都与国家的安危息息相关。重重压力之下，道光皇帝决定采取行动，以维护大清的根基与尊严。这位有清一代公认的简朴皇帝，平常甚至穿着打了补丁的衣装。他不仅以节俭自律，更将省一件是一件的朴素信条化作衡量百官的铁尺，乃至贯穿30年御宇生涯的治国圭臬。他命人查访河道官员的劣迹，那柄不信任的利剑已如一片阴云无声地压向了吴邦

0: 志和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国家大事，朝廷很重视，河道总督的任命一般都是皇帝亲自任命，国家投入那么大的人力物力，所以这个事情很受关注，然后真正懂治河的人又不多，所以一旦发生黄河决口，各种各样的舆论了，河道总督的压力巨大，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黄河治理本身就很难呢，自古就是个难题。
1: 河东河道总督的治所在山东济宁，历经岁月变迁，地面建筑已经损毁，如今现存的遗址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每一块斑驳的砖石都像是岁月的刻度，标记着一个王朝的黄昏。道光年间，清王朝已走出康乾盛世的光环，腐朽的吏治、动乱的社会以及经济发展滞缓所造成的财政拮据，以一种不可逆转之势引发了清朝由盛转衰的没落。水患不断的黄河更加剧了大清帝国的动荡，因此对于清王朝统治者来说，黄河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河都的任用更是重中之重。古稀之年的吴邦庆已在河东河道总督任上三载，暮年坐镇水脉要冲，他本应功成身退，却未料自己正一步步走入一场无声的倾覆。调查如暗流般展开，账册被一页页翻开，数字如刀。他任内每年用款皆逾110万两，而在道光朝前十年，东河岁费多在数十万两内徘徊，超支成了他难以洗刷的浪费之症。于是谕旨降下，因病赏假四字，为他三载的治河生涯画上了一个体面而苍凉的句点。颇具讽刺的是，吴邦庆并非庸碌之臣，他是道光朝驰名的经世派人物，任内三年未成大患，他守住了河道总督最根本的职责，却终究未能满足皇帝心中廉吏的标准。

愤怒之余，道光皇帝又极其失望。他对河宫衙门的击毙早已深恶痛绝，然而河道总督一职既要通晓水工技术，又得统筹万人之役，既要熟人工程规程，还需监理地方军务。每番遴选之际，道光总寄望于得以贤才，一举扩清河政。可每一次期待，总被不久后贪腐和糜费的急奏狠狠击碎，成为的心头挥之不去的隐痛。此刻黄河汛期已至，浑浊的浪头仿佛随时会冲破堤坝，也将冲垮这个已经不起更多消耗的王朝。谁能在此危时挺身而出，为他也为这帝国解此燃眉之急？吴邦庆卸任后的一个月，一道上谕自宫中传出，河东河道总督吴邦庆因病上驾，以河南布政使厉玉美署河道总督。

57岁的厉玉美，一位从州县小吏一步步擢升而来的实干之臣，就此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他接过的不仅是一方总督印信，更是道光皇帝那沉甸甸的期待，以及一条万里黄河的喜怒无常。此刻汛期将至，浊浪在即，这位新任河督的目光已投向了那条奔腾不息、系着帝国安危的滔滔长河。谕旨记下，重任在肩，时值黄河浮汛汹涌，新任河道总督厉玉美做出了一个不同于常理的决定，他未负荆谢恩，而是径直奔赴浪涛轰鸣的治河前线。这绝非寻常的履职。道光年间，河患已臻极甚，其中以河南段灾情最烈，正所谓黄河之害为豫省为甚，浊流所致，田庐尽毁，民生凋敝。厉玉美面对的正是这片被反复撕裂的土地与一个积重难返的危局。就在厉玉美毅然奔赴黄河险攻之际，远在南京的江苏巡抚林则徐从专传朝政文书的邸报上读到了老友署理河东河道总督的消息，他凝神细阅，面容上不禁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意。

林则徐小厉玉美七岁。当年厉玉美任湖北按察使时，林则徐恰在湖北布政使任上，虽仅共事半载，然志趣相投，皆以经史济民为念，遂结下深厚情谊，堪称莫逆。而他们二人的命运轨迹，自湖北交织伊始，便已与河东河道总督这一要职结下了不解之缘。道光十一年，在吴邦庆与厉玉美之前，林则徐也曾出任河东河道总督。这位后来以虎门硝烟震烁古今的民族英雄，在河东河道总督任上展现的是另一种风范。为确保在权力的激流中不坠入贪腐的浊浪，林则徐亲手题写了"士能知足，心常切；人道无求，品自高"两句联语，郑重镶嵌在河东河道总督衙门的壁间，作为日日警醒的座右铭。时刻的上联毁于动乱，然而下联竟奇迹般保存下来，如今正静静陈列于济宁市博物馆中。然而仅仅一百多天后，道光十二年二月，林则徐便奉旨调任江苏巡抚。他在河东河道总督任上虽如流星般短暂，却也照亮了这条充满荆棘的治河之路。得知老友署理河东河道总督的消息后，林则徐在当天的日记中郑重写下："闻山东兴使乃为东河帅备参，吴继翁现请病假，准给假二十日，以欲聂利浦原属东河。"笔锋稍顿，林则徐心潮翻涌，在为挚友得应重任而欣慰的同时，一抹难以言说的隐忧也随之浮

些。在他记忆中，黄河决口的急报从未断绝，因溃坝而被革职问罪的河都比比皆是。这条桀骜不驯的大河，既成就能臣的功业，也吞噬无数官员的前程。此刻，他只能将这份担忧压在心底。遥望北方，莫若蒲元兄能在这危局中为自己，也为天下苍生走出一条生路。

0: 李玉美受命十日后，紫禁城中的道光皇帝依然心绪难平。朱批奏折时，他再次点名李玉美，既寄望其能，身欲在宫圆变奉公守法，不可相率因循罔顾国事，更发出严厉警告，倘不认真查禁，别经发觉，朕为执法承办，不能稍宽一线也。凛之甚之，字字如铁，既是帝王对清廉政治的最后一搏，也是一位君主对信任之臣的托付与警醒。正是在这片雷池之上，李玉美走马上任，他无暇他顾，甫一履新便全心投入一年中最紧要的抚恤防备之中。面对这道几乎无解的治河难题，道光皇帝为何最终选择李玉美来临危受命？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嗯，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乾隆43年，李玉美出生在雄伟的北岳衡山脚下，大同府浑源州的一户寻常人家。他的父亲是负责生源教育的学官，家境清贫，却为李玉美埋下了读书明理的种子。少年时，他便在衡麓书院中刻苦攻读，天资与勤奋在他身上交织出耀眼的光芒。嘉庆6年1801年，24岁的李玉美在科考中脱颖而出，考取拔贡。山西学政莫敬见其见识卓落，文理湛深，不禁断定此子未来必成大器。次年，25岁

岁的厉玉梅赴京参加朝考，于天下英才中再度崭露头角，名列二等第二名，奉旨以知县任用迁分河南。就在厉玉梅决意赴任河南前夕，又有人前来劝告，为官之道贵在先声夺人，何不先求一封朝中显贵的谏书，由此为先导，上任之后诸事皆宜。在那个官场风气日渐颓靡的年代，这几乎是人人遵循的潜规则。然而厉玉梅闻言正色反驳，人贵自立，吾之一言一行皆在为人做介绍，功业是自己做出来的，何必张口求人引荐。这番回答掷地有声。临行前，厉玉梅登门向恩师莫进拜别，莫进取出早已备好的荐书，欲为他铺就坦途，不料厉玉梅却躬身婉拒。莫进深感诧异，问道，离京在即，尚有何须准备？厉玉梅恭敬作答，唯愿大人珍重玉体，您的教诲学生已刻骨铭心。

0: 望着眼前这个即将远行的门生，莫进突然正色道：“此去打算如何为官？”李玉美挺身回答，声如清钟：“以节己爱民济之，以勤慎持之，以恒久实心实力，不敢苟且随俗。”一言既出，莫进连声赞叹：“好，好！能当一个遵礼守法的官吏，远胜状元及第。”带着这份不做状元做巡吏的铮铮誓言，李玉梅转身踏入中原官场。然而，官场沉浮，从来不由理想一力主宰。由于始终不愿倚傍权贵，不善官场变通，李玉美的仕途注定不满荆棘。在知县这个七品位置上，他仅一待便是20余年。岁月流转间，他的足迹遍及河南11县。谨印在风尘历世，磨砺出寒松劲骨，直至46岁，李玉美方升任光州直隶州知州，官至正五品。自此，他如同蛰伏已久的乾隆，仕途终见转圜。
1: 自从入仕就当了官之后啊，在河南大概有10几个县都待过，我们说的焦作地区的孟州、武陟，这个还有沁阳，然后到这个那个商丘的泥岭，包括最后来这个河南，然后当开封的巡抚，然后这样一步一步正儿八经从基层做起，对民间的疾苦比较了解，而且又长期在这一个黄河比较经常泛滥的地方待过了这么长时间，30多年。
0: 纵观其宦海生涯，李玉梅审案断狱之能，曾被治狱内的百姓尊为龙图青天。然而他的神断并非源于严刑峻法，恰恰相反，他认为审理案件不应拘泥于律令条文，更不可滥施刑杖，若一味依赖刑求，所得供词不过是犯人顺应审官意图的违心之言，冤狱

由此而生。如果心平气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旁敲侧击，细心观察判断，这样或可能获得真实的口供。结案时也要小以利害，告以情理，将其心中疑惑解除，诡计道破，这样可免除将来翻供。即使是罪当死刑者，也必须明告一罪，使其死而不怨。李玉美就是本着这种原则审理送案的。在以后审理的送案不下万起，都随审随结，双方都心悦诚服，从未发生翻控事件。昔日在省城开封任职时，李玉美寓居于南门大街，曾有囚犯被押解至院司复审，途经其宅，竟朝着大门方向伏地叩首。押解差役大惑不解，问道：如既为厉大人所判，何故反来叩谢？囚犯答道：厉公判我是非曲直，剖析分明，虽深受刑罚，然我心服口服，知其公允，情不自禁，故来一拜。

0: 李玉美之所以能在晚年被道光皇帝任命为河东河道总督，绝非偶然。道光帝之所以主意于他，正与其当初选派林则徐的思路如出一辙。在积重难返的危局中，帝王唯有将希望寄托于这些既清廉又干练的能臣，以其他们能以一身正气抵挡腐愚，挽狂澜于既倒。至此，一位被时代与君主寄予厚望的治河者终于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像林则徐啊、吴邦庆啊、李玉美啊，这三位河道总督在选拔的时候，道光帝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避免他们会跟河工衙门里边的那些河官啊、河兵沆瀣一气串通起来共同腐败，矫治河工弊政的考虑。
0: 河工要务守慎修防，欲重修防先去符号。道光皇帝的叮嘱言犹在耳。李玉美深知，比黄河浊浪更凶险的是河道衙门内部积重难返的贪渎之风，各级管理者才是真正的重灾区。他下车伊始，一道严令随之颁行属下各级官员，务须立格浮华，敦崇节俭。他巡视各处工地时，明令地方衙门不得高规格接待。这位封疆大吏轻车简从，与随员同时粗吏之时，他的以身作则比任何惶惶告谕都更具震撼力。一场席卷河东河道的廉政风暴正由此悄然掀起。在李玉美到任之前，许多河官早已将治河本职抛诸脑后，他们竟明目张胆地购置猿虎子雕、熊掌鹿尾等珍稀之物，非为自用，而是作为钻营馈送之资，在官场关系中攀附结网。李玉美对此类官场积习深恶痛绝，她如同一

方巨大的底石沉稳地立于浊浪之中，自身纹丝不动，却足以改变水流的方向。当他以青莲树立起绝对权威时，便无人再敢以珍奇之物相试探。上行下效之下，各级官员不得不纷纷收敛。那些曾经门庭若市的珍宝店铺顿时失去了最大的主顾，商贾们见无利可图，纷纷携货散去，奢靡之风竟为之一清。

0: 李玉梅的清廉绝非身居高位后的标榜，而是在漫长宦海生涯中一以贯之的坚守。早在他担任河道总督之前，便以不跑官、不打点、拒贿赂而闻名。嘉庆21年，39岁的李玉梅在宁陵县任上。是年10月，父亲病故。这位知县竟因经济亏累到了无钱可借，连丧事都难以筹措的窘迫境地。此时河内一富户以助办公丧为名，将昔日被李玉梅拒收的3000两银子再次送来。周遭之人都以为他此次定难再拒，然而李玉梅正色道：我与此人素无交往，其所以厚赠，缘由旧事。吾昔日坚守官贞，不肯受愧，今日安敢因赴丧困顿便违背素志。最终他依然婉言却坚定地将那份足以解他燃眉之急的银两拒之门外。尽管整肃吏治，革除官场积弊，耗费了李玉梅大量心血，但他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身为河道总督，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是治河。
1: 我们可以翻我们的历史这个史料记载啊，这2000多年间呢，黄河下游决口的有1593次，其中有2/3呀都是发生在河南的。那大的改道有26次，有20次也是发生在河南。黄河河南段可以在历史上呢，它就被称为豆腐腰河段。我们两岸的堤距呢，可以达到5到10公里。那最大的河段呢，在我们新乡长远的这个大车集可以达到24公里。我们的主河槽呢是高于滩地的，同时那个滩地又是高于我们啊平时我们这个行走和居住的地面的，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万里黄河险在河南。
0: 当时河南境内的黄河由串沟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所谓串沟，就是在大堤和河流之间的滩地上，洪水漫滩时，水流携带泥沙横向冲刷，冲蚀形成与主河道呈垂直或斜交的沟槽地貌。一旦洪水肆虐，串沟变成支河，可能演变为倒溜通道，引发顺堤行洪、堤防决口等险情。
2: 串沟就是一个十分不易察觉、不易发现的一个隐患，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大的水坑。因为黄河的主河道是摆动的，可能这个黄河一主河道一摆动，就把这一个一个坑它就给连起来了。连了之后，等于我们在河道黄河的主河道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小的河道。咱这个河道呢，就直接冲击着大堤，或者冲击到这个那个保护的工程，这样对这个堤防、对这些工程影响会更大。而且它有时候如果跟主河道连到一块儿的话，它的这个如果不治理的话，它整个滩区就是泛滥了。

0: 对于串钩之患，在河南为官数十载的厉玉梅早已洞察其弊。清代的黄河管理组织体系主要是设置河、道、厅、汛、保五级金字塔式管理机构。河是黄河治理的最高机构，由河都负责，河之下设置道，各道设有道员，负责督修河务工程，监掌钱粮出纳。道之下的机构为厅，厅下辖汛，每汛负责修守的堤岸长几千丈至上万丈不等，每一汛设堡防若干，每堡相隔约二里，有河兵与堡夫驻守。
1: 这五级管理机构其实人员数量很大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管理队伍，一个治河队伍。就听这个中间层面的机构数量来讲，康熙朝在南河是六厅，东河是四厅，但是到了道光朝的时候，东河增长到了十五厅，南河就增长了到22厅，一共达到了37厅这个规模。然后这个相关的管河的官员呀、河兵啊，这个数量就比原来增长了几倍。
0: 厉玉梅到任后，其行事作风与往届高座衙署听凭禀报的河都迥然有异。他坚信河防之要在于亲力亲知，故而每每有风雨危险必躬亲之。在河都任上，因黄河险工遍布，尤以汛期为甚，他将办公之所移至堤岸，一年中大半时光皆在河南黄河各段工地上度过。泥泞的堤坝、呼啸的风雨成了他履职的常态。他曾对属官慨言：黄河无事则已，有事则必为青天之事。如今的河南省原阳县，在道光时期分为原武、阳武两个县，是黄河下游的重要防汛区域。一到汛期，这里首当其冲，每年都有决口的风险。道光15年秋，厉玉梅上任仅3个多月，一场严峻的考验便猝然而至。黄河北岸原武、阳武两处汛地，河水冲刷晋城之河，沿堤上下40余里，处处告急，险象环生。更令人心惊的是，原武、阳武这等要害河段，堤防上下竟无足够的接料、木桩等常规防洪物料。这一切都将新任河都厉玉梅推到了凶险的境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自古以来，抵御黄河洪水主要依靠扫工，一种用树枝、熟秸、石块捆扎而成的防洪材料，可以防止堤岸坍塌，也用于堵塞堤防决口和截流工程。扫工技术至清代已极为成熟，黄河两岸险工堤段皆倚仗巨扫护卫。
2: 这些秸秆、柳枝，还有一些高粱杆、玉米杆，加上一些这个碎石，经过长时间在水里面沉的话，它可能跟这个里头这个泥沙呀、跟水呀都变成一个整体了。就说对于抢险、对于堵口是最经济的这样一个办法，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容易腐烂，它可能两三个月是吧，它就腐烂，直接水又给它冲走了。它就说它不长久，但是比较实用的，就是一个以柔克刚的这样一个抢险的办法。

0: 办法。
1: 艄公的物料中以高粱杆、玉米杆等秸料为主，但是这些天量物料的需求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料贩。他们垄断了秸料的汇集与贸易，每逢汛情紧急便囤积居奇，挟持官府肆意抬价。国家治河大政竟成了料贩们稳赚不赔、待价而沽的生意。管河官员若未能在秋末平价备料，到来年紧急时便只能任其宰割。

李玉美就曾经因此遭受过朝廷的责罚。道光二年，45岁的李玉美在武治知县任上，因帮同强险，协办有力，经当时的河东河道总督保荐，获得升迁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的机会。然而，此前为应对夏季防汛，需储备接料50舵，因当时市价高昂，李玉美的上司决定暂缓购买，以待秋后新料登场，价格回落时再行补足。这本是遵循官场惯例的权宜之计，不料巡抚随后视察，问及料舵储备，尽管河亭官员据实回禀，巡抚却恪守成规，以节省经费未完全符合定章为由执意追究。最终李玉美被革去升衔顶戴，停止升用。这份早年因河工物料问题而遭受的挫折，让他对接料制度弊端的认知已无比清晰。幸好这年冬天，李玉美成功地封堵了河堤决口，所用费用远远少于此前估算的数目。经新任河南巡抚保奏，这才恢复了顶戴。眼前元武洋武的危局，正是因物料难办、费用耗繁，才在关键时刻陷入了无料可用的绝境。此刻涝灾已成，昔日滩地尽成斜坡，一片汪洋。进水的沟口宽达300余丈，堤防岌岌可危。在场的所有河官面对此情此景，皆束手无策。在这险情危急之际，一件沉埋在记忆深处的往事，电光石火般的浮现于李玉梅脑中。那是道光八年，李玉梅督办武治县疏浚城壕工程。他发现，那些从淤泥中挖出的旧城砖，因经年累月被泥沙浸灌，非但没有腐朽，反而交结得异常坚固，竟至斧凿不能破。这一现象给讲究实政的李玉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大胆的念头在她心中萌生，何不以此坚如磐石的砖料用于治河？决心记下，李玉美雷厉风行，他即刻下令，命属下河员火速收购沿岸被洪水冲毁的民房砖块，欲以此筑成水下坝体，抵御洪峰。然而这道突破常规的命令，在因循守旧的河工衙门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质疑与抵触如潮水般涌来。

0: 砖块光滑，如何能像扫工一般咬合稳固？千百年来皆用接料，祖宗成法岂可轻易废弃？此乃奇技淫巧，若然失败，谁能担此干系？面对众人的疑虑，李玉美深知空谈无益，她指挥河工将收购来的砖块集中抛向堤坝受冲刷最甚之处。起初砖块入水即不见踪影，但随着抛投持续，砖块竟渐渐堆积，露出了水面，一道砖坝雏形赫然显现，使得大堤避免了河水的冲刷。
1: 因为这个地方之前呢，它不是著名的险工，所以它周围是没有储存物料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利玉美就认为砖工应该是可以来完成这次抢险的，所以他就在当地收买了民砖，对这个串沟进行了一个堵住。一方面是他自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经验和把握，另一方面是当时确实是一个时代背景，新的物料必须要进入到黄河治理当中了。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在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官场镇板张庄村，2008年原阳堤防加固施工时，在防洪坝的土层下有了意外的发现。
1: 前几天在开挖这个耕种时候呢，发现下面很多乱砖碎砖。我们知道之后过来看呢，看完之后发现这是确实是当时根据历史书记载是一致的，就是里面抛砖头把堤道吧。这个砖现在的形状，这个不规则的形状出现，就是因为当时抛砖是在水流湍急的情况下，迅速把砖抛进去，起到一个这个抢险的作用。这个砖不是跟现在我们建房一样摆的整整齐齐，都是不规则的，这个横七竖八这样摆放的。那地方也看到了，前面的地方。
0: 原阳砖坝遗迹是原阳黄河治理中创新创造的重要见证。道光15年秋，与河南杨武逊的这场抢险，注定要载入史册。这是黄河大堤上第一次抛筑砖坝。首战告捷，证明了抛砖法的可行与高效。李玉美毫不迟疑，下令沿原武杨武一带30余里险要堤段全部仿效此法抛筑砖坝。这是清代中期绘制的嘉庆道光年间的

黄河防险图，其中包含河南省境内黄河扫坝堤岸工事及地点。全图描绘西起武陟县，经郑州、元武、周穆、杨武、开封府等县境之防范情形。图上有贴签18处，均说明某处河工问题，以及嘉庆、道光年间的失事处。在图中，原阳县附近的一处贴签上，记录了道光15年李玉梅抛砖筑坝的这次行动。在图中可以看到灰色的砖坝标识。此时天气未晴，小雨不断，时值8月，黄河主汛期仍未过去，更大的考验或许就在眼前，一场与天时赛跑的工程全面展开。

银金花甲的利玉美，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依然立于冰冷的淤泥之中。他与治河兵民同吃同住，在这30里长堤上奋战40余个昼夜。他如一根定海神针，在风雨浊浪间成为凝聚全场人心、支撑这场生死之战的精神支柱。在这40多个昼夜里，军民同心，共抛筑起60余道坚固的砖坝，将肆虐咆哮的黄河水牢牢锁在了河道之内。黄澜既倒，山河无恙。一场原本看似不可避免的溃决巨祸，在利玉美的智慧与担当下被彻底瓦解。

道光十五年冬，成功抵御了特大福汛，并推行抛砖法初显成效的利玉美，奉旨赴京觐见。这本该是一位新任封疆大吏的荣耀时刻，然而自进城的宫门之后，等待他的并非全是赞赏与肯定。他没有想到，一场关乎利益、惩戒与制度博弈的无声风暴已然酝酿，属于利玉美和他的专霸的真正考验，此刻才刚刚开始。

我主要是做技术，电路设计和机械设计都做，拍图片呢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兴隆基地所有的地方，就是在哪个地方拍什么效果，我心里。

0: 耳也比较多，能看到日耳，能看到黑子，还能看到表面的一些结构。
1: 今天是夏至，是太阳直射到北回归线的一天。在今天呢，咱们北半球也迎来了昼至长、夜至短的一天。这样啊，我们做一个小的一个直播呢，算一下地球的直径。摆放的位置呢，就是正南正北。先量出这个铅笔的这个10公分的长度，插到这里，让它垂直于纸面，相当于简单一个硅表。当这个影子与正南正北的这条线呢重合的时候，测量一下这个影子的长度，这就是当天的正午太阳的高度值。还有北京、昆明、杭州和乌鲁木齐5地连测，然后可以很快的就算出地球的直径。
0: 就是每天的下午夕阳的时候，我都要去看看西边，看有没有合适的云，要有合适的云我就加在相机去拍拍。今天比较好看的就是峨眉月。峨眉月有什么好看的呢？就黑和亮的这个边缘分界线，它的立体感比较强的。好，追月亮，哇，非常清楚，好漂亮，已经对上了，一个手指头啊搭在这个目镜上。好，我们看一下，看拍的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环形山都比较清楚的，是吧？
2: 接下来我再报两个500秒，或者600�秒也行，2个10分钟。
3: 现在国家天文台呢，主要是从事恒星元素风度分析以及一部分的这个系外行星相关的科研工作。
2: 后面的话都是6等度，
3: 24节气在山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我们的同事啊，也发动大家去拍山上的各个角落的美景。然后呢，我们山上制作了这个24节气，每个节气都会给大家预报特殊的天象，太阳是运动到什么位置，等等的一些天文的小知识也会传授给大家。交接时间呢，大概就是指这个我们的太阳运行到北回归线的这个位置上，就像我们赛跑一样撞线了。今年的这个夏至的交接的时间就是6月21号晚上这个22:57:37。我们兴隆观测基地呢，是目前亚洲大陆最大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拥有口径超过50厘米以上的这个科研级的望远镜10余台。拉莫斯的望远镜呢，就是郭守敬望远镜，构建了我们世界上目前最大的这个光谱的数据库。像2.1厘米望远镜呢，目前也是我们国内开放程度最高的一台通用型的望远镜。我们知道宇宙非常的浩瀚，那么需要全球的天文学家共同联手，一起去研究它。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列祖列宗，最早是你们仰望星空，洞察了一个无限循环的身影，于是在生命长远的传递中，在天象斗转中，你们让这个身影来到人间，在大地上成形。它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凝聚力，这种力量就是龙。这个故事你也许从没听过。春秋时代，在《左传》所记载的255年间，共出现了191次会盟。前一刻还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诸侯们，在会盟中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明争变成了暗斗。会盟成了诸侯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表演的舞台。
1: 我的先祖是皇帝的玄孙，
2: 我的先祖是共工，
1: 我的先祖是龙。
0: 当龙这个词冒出来时，诸侯们沉默了。那时人们对龙的认知，从早先预测农事和灾祸的天象，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用龙做地名、文事甚至官职的，龙是一种天命不可违的征兆。那是一个信奉神话的年代，大家的先祖们都和神奇动物有点关系。还是在《左传》里，有关龙的词条共计出现12次，其中一条提到有一位先祖叫大号氏，他有一个奇怪的称谓——龙师。那时，黄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都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先祖，人们称呼黄帝为云师，炎帝为火师，共工为水师，少昊为鸟师。他们分别和云、火、水这些自然之力联系在一起，应该是他们有熟练掌控自然力量的能力吧。而鸟能飞翔，古人认为鸟能通天，所以少昊能掌控鸟的神力也不足为怪。而并列于这些先祖的大号却独独被称作龙师。和龙这种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神

0: 神兽联系在一起。这位大号是谁？为何被尊为龙师？难道他也有控制龙的神力？结束了绵延500多年的分崩离析，在步入统一的秦汉时代，身处其中的人们深知大一统的来之不易，于是汉代学者们承上启下，追溯更远古的先祖们的故事。在浩瀚繁杂的祖先神话中，伏羲、女娲被重新定义为更早的始祖。他们人首蛇身，形状奇特。不出意外，蛇形的龙也被发掘出来，并被镌刻在石头上。那些先祖们崛起的故事里，总有龙的身形相伴。至此，作为龙师的大号和太号袍羲、包羲、伏羲、羲皇、黄羲等叫法不一，但又发音字形接近的名字被合而为一，后世统称为伏羲。他被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他创立八卦文字，教民结网，辩才极为愚劣。他教民驯养动物，并用火刨煮肉食。最关键的是，很多学者相信是他开创了中华文明共有的信仰——龙。这个信仰龙的族群遍布东方大陆，《山海经》里描述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高达138个。我们在追溯发掘出来的文物，也一直有龙蛇的身影分布其中。3700年前的绿松石龙，龙身蜿蜒曲折，似蛇非蛇，头部硕大，眼睛圆睁，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万物。约4000年前的彩绘龙纹，身负鳞片，细长如蛇，眼圆如豆，犀利有神，口中布满的利齿令人望而生畏。5000年前的红山玉龙，龙身卷曲若钩，周身光洁，线条流畅，头部似马，背部鬃毛飘逸，雄壮又不失优雅。这些出土的酷似龙的图形，也一直隐隐地与典籍里记载的龙遥相呼应。故事太过久远，今人探寻的脚步举步维艰。20世纪著名学者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追溯了龙的形成。龙图腾，它的局部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部落林立的时代，其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很多部落的结果。我们顺着这一思路，遥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水草丰美的河岸，陆续吸引了一些信仰不同图腾的部落。那时，为了争夺有限的水草资源，部落强大的兼并弱小的实属正常。人们还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图腾守护神护佑的结果，战败方的结局不是被灭族，就是放弃自己全部的信仰，皈依获胜方的神灵。而这其中最强大的是蛇图腾部落，部落首领是后世所称的伏羲。那么等待其他部落的将是什么？伏羲作为有大志的思考者，他却远离人群，独坐山顶思索。眼前是一片圆形的平原， 一条 S 型的河流从东向西蜿蜒而过。在河岸边驻扎着的氏族部落因信仰不同不时起摩擦，争斗在所难免。这时闪电撕裂苍穹，天雷滚滚响彻耳畔，独坐山巅的伏羲却如醍醐灌顶。山下五颜六色因不同图腾而争斗的部落，在他眼中与地气升腾，云雾缭绕之间化作一个神奇的身影。他不断穿行，时隐时现，探出鹰爪，伸出鹿角，蜿蜒的山区盘绕着，坚硬的鳞片反射出闪电般耀眼的光芒。对呀，人们为什么一定要争斗呢？我们可以把所有部落的神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神，联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共同守望。于是龙诞生了，它以大蛇为身躯，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猎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就是闻一多的说法。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部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部族，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在上古民族及传奇人物中，众多民族均以龙为图腾，而共工、祝融、皇帝等人物都是龙子。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华先民从洪荒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就已同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不是伏羲创造的龙，创造这种说法的人或者想表达的是一种和解，一种融合，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这是古老的禾字。有人说，这个字描绘的是农耕文明有粮食有家的安居乐业的场景。另一个禾的写法，像一条诞生于天地之间的守护神龙，守卫着左侧的村落。不论是哪一种解释，禾字和龙相伴而来，并铸就了伯人之后的性格。他正义善良，能屈能伸。其中一个叫应龙的龙被《汉书》这样赞誉：应龙潜伏在死水之中，

临界水族轻慢于他，那是没有看到应龙可以振奋起神灵的恩德，汇聚风云飞越高空，从而盘踞在苍天的样子。应龙盘踞于泥土之中，还能一飞冲天，这才是他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故事的最后，我们再回到春秋时代。那一年孔子51岁，他因为自己迟迟没有悟道，十分焦虑。于是他千里迢迢前往南方的沛地，去拜访年逾古稀的老子。和老子见面后，孔子整整3天没有说话。孔子的学生忍不住问：老师，您见了老子，有什么规谏吗？孔子却说：我竟然见到龙了。龙啊，合起来是个庞大的整体，敞开来又是五色斑斓的文章，它乘着云气，驾着阴阳，直上9重高天。人们见了它，只好是惊讶地张开嘴，就合不拢。我见了老子，就是这种感觉。世界上可以比拟他的，恐怕只有龙了。还有什么能归见老子的呢？孔子见老子，见识到的是这片大地上始终存在的一种力量。它不是具体某个人，也可以是某个人。它或许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滋养的神兽，或者它就是这片山水大地。这是先祖面向亘古蛮荒时发现的一种精神的力量，贯穿时间与空间，是中国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精气神。这就是孔子眼中的龙。

0: 18世纪，蒸汽机投入商用，机械化浪潮历时百余年席卷全球。19世纪，电力普及耗时60余年。到了20世纪，互联网从实验室走向千家万户，用了约30年。2022年，智能时代呼啸而来，变革的周期被骤然压缩到短短数年。历史的指针已然转向，算力正一步步登上文明演进的主舞台。
1: 4万8千，几乎包含了国内这30年技术发展进步追赶的所有的成就于一身。
0: 2026年7月10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曙光8000 AI 超级群终于开始起航。

0: 伴随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落地，何木君的身份也从昔日的项目建设总监转型为国家级算力平台的运营掌舵人。上线首周，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日均处理应用需求超150,000个，单日峰值超500,000个，应用场景从传统100类扩充至400类。
1: 应用场景是比较复杂的，这些国产的应用软件厂商其实并没有大规模计划去适配，所以全部是完完全全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去实现的这个适配工作。
2: 这是我们分析出来的一个场景，它会实质的去给你解答。
0: 从研发建设到落地应用，6年的攻坚历程，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铸就了澎湃的算力。然而当应用场景持续扩张，生态适配尚未完善，这套全新系统能否扛住来自各行各业日益复杂的算力诉求？
3: 我们更多接触的确实是很多很前瞻性的一些科学领域里面的各行各业的应用。
0: 孙健，清华大学水利系河流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长期研究黄河水沙问题。一直以来，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准确追踪黄河泥沙运动，构建一条米级网格的数字黄河，为黄河治理提供最精准的数据支撑。
4: 黄河的特点是水少沙多，水流影响泥沙，泥沙影响河床，河床又反过来又影响水流，它们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复杂。以前的模型呢，因为计算力的有限，几十米一个网格，但其实不能够模拟它们之间的关系。
1: 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推理的工作。那我有了10万卡的时候呢，这科研人员他就敢去尝试。
5: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你的十米级的肯定不会看到这个漩涡这种东西啊，漩涡那肯定对它周边的河床的影响是很大的。
4: 如果没有一个精细化的模拟方法的话，是很难把它模拟准确的。我们现在基本的目标是到1米。
0: 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修建，保障了黄河下游1亿多人口免遭洪水侵害。每次小浪底水库泄沙后，花园口都是研判河道演变、开展治黄调度的关键节点。
6: 2米吗？这次
4: 来个2米深一点。
0: 采集泥沙样本，这是为黄河建立可靠模型的一个重要环节。
4: 我们需要知道不同深度处的水体的悬沙浓度，也就是说它的粗颗粒泥沙和细颗粒泥沙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是多少。从0.5米、1米一直到5米，不同断面垂现出的水沙样品，我们拿回我们实验室之后呢，分析它的粒径分布。它越细的话呢，它肯定是分辨率越高，分辨率越高，按照原则来说它肯定是越准确。
5: 米级的分辨率，那我就可以看到很细节很微观的这些情况，可能看到一块石头，一个水沟槽，有一些漩涡。
0: 黄河下游约800公里河道，河床之下细沙与粗沙层层交叠，水面之上水流流速、泥沙运动、河床形态每一小时都在变化。要把这样一条大河建成米级高分辨率的数字模型，追踪泥沙的轨迹，若沿用传统计算机的运算方式，需要的时间可长达数年。
5: 它计算量非常非常大，十米级可能是还是可以叫算得动，到米级可能叫原来是不可想象的一个问题。
4: 你不能

0: 把人类几十年去算一个算力，对不对？我们可以用 AI 的方法。
1: 他切回到这儿，对，然后点个加号，
2: 直接点回车就可以了。
3: 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同时拥有两种计算模式。面对黄河水沙模型的海量运算需求，它先用智算算力对河道变量进行智能推演，快速筛选出最可能的河道地形，再通过超算算力对这些方案进行高精度数值模拟推演，确保预测结果的准确性。
0: AI 训练过程实际上是拿你过往的数据，可能80%来做训练，20%做验证。
3: 这种智算筛选、超算验证的协同工作，极大地压缩了搭建黄河模型的时间。从泥沙的迁移路径，到河床暗滩的演变，在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反复推导与验证下，开始逐步清晰。仅仅数小时，未来数月的河道走向、泥沙淤积、水位变化，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0: 河南段的、宽谷段都有，我们整体的结果还是挺满意的，就说明我们的模型在这个曙光八千上是可以跑通的。这水比较多的时候，水少的时候，这块也慢慢露出来。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事情，老一辈能不能想把自己建起来。现在我们利用超算的这种资源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也希望对我们水利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有能有所贡献。
3: 接下来孙健将继续通过物理水槽实验验证，持续提升黄河模型的模拟能力。
4: 超智融合的系统 AI 加持之后，它可以处理多模态、大模型啊这样的推理任务。没有这么大算力的时候，它是不可能去想它的采集点放那么多的。曙光八千这种大系统让这些科学家有了新的 idea。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溢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拟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事实证明，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计算能力足够强大，但现实应用的复杂程度还是远超想象。在上海，冯建峰要完成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想在计算机里重建一个与人类大脑反应速度完全一样的数字大脑。
1: 人脑是科学的最后的堡垒，我们对很多很多的理解的很好，比如说对很多物理现象，对吧，理解的非常好，但是对人脑到底怎么工作，到今天还是一团雾水。
0: 人脑被誉为宇宙中最为复杂的结构，它仅有1.4千克，却有860亿个神经元，超100万亿条神经连接，每20毫秒就会完成一次神经链路的动态重塑。它一秒的信息吞吐量相当于国内3大通信运营商全网流量总和的33倍。要把如此庞杂、瞬息万变的生命结构完整数字化，这也许是算力时代机器与人第一次携手共同去探索最复杂的生命真相。
1: 80年我就开始做神经网络，我是中国就是第一个发的神经网络方面的工作的人嘛。我当时很好奇，就是说我想看看这个神经元到底怎么工作的。
0: 这份好奇在冯建峰的心底存续数十年，为了方便研究，他甚至用自己做实验。
1: 这个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就是这样，
2: 就是他有很多空隙。
1: 对，我们一直在拿我的脑子在做实验。你的脑子的健康程度有多少，对吧，你的岁数有多少，把我扫完的所有的信息我能得到的都放到我的这个数字孪生脑。
0: 历时7年，冯建峰团队在2024年搭建出全球首个全人脑尺度的数字孪生脑，目前已经能够做到人脑一秒内完成的思考、判断、感知与神经反应，在数字孪生脑中70秒即可完整推演。对这个结果，冯建峰并不满意。
1: 我的延时要达到70倍也是没用的，做自动驾驶我找不车不知道开哪去了，对吧，我就一实现1:1的这个计算。
3: 类脑它和我们那个传统的科学应用又不太一样，类脑有部分计算，但是90%或95%都是通信。这个过程中它对整个通信的要求比较高的。
0: 1:1复刻人脑，信息如何交互，数据如何同步，每一个神经元的放电，每一次突触的连接，都要在数字世界里精准重现。这一切谈何容易，海量突触之间持续不断的消息转发是全脑复刻真正的瓶颈。860亿个虚拟神经元在数万张计算卡上并行运算，这好比上万座城市同时互通快递，每一秒都有10000件小件包裹在服务器之间流转，稍有拥堵，整个虚拟大脑的运转就会陷入停滞。
3: 这个的应用和我们传统的科学应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应用，它就是一个通信非常通信密集的一个应用。所以说在曙光八千的系统设计之初呢，就把这个路就修宽了。如果是你上来这个路修的就不宽，你再怎么优化，它现在也还在路上。
0: 硬件层面的超大带宽为密集通信铺就了宽阔的算力高速公路。

0: 而如何让亿万数据包有序满载通行，规避节点拥堵。在超大规模并行计算中，单靠拓宽通道还远远不够。
1: 虽然你修了很高的带宽，但是你就一个人走，那肯定走不快嘛，就跟我们开汽车一样，从咱这儿取到县城，然后一个人开一个车去，一个人开车带四个人，它的通行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类似于这种方式，我就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算法呀，就是这个硬件和算法的协同。
2: 这个是我的脑子，这是数字孪生脑。
3: 就是我自己啊，去看一张图片，我可以给这图片打分啊。我的数字孪生脑呢，也可以去看这个图片，它也可以给这张图片去打一个数字，我喜不喜欢它。
0: 曙光应用团队与冯建峰已经找到了通往数字大脑的计算路径，算力与科研相互助力，将继续解码大脑的奥秘。从大脑的精细结构到认知的深层机制，那些曾经无解的难题，未来终将被回答。
3: 在我们这个曙光八尖上，希望在最近马上就实现，我的人脑工作多快，我就能够算出来多快。
4: 我觉得我们可能指望在这几个月之内吧，实现它，就是一比一的复刻。
0: 从黄河泥沙的海量推演，到全人脑尺度的数字复刻，一道道横亘在前的科研难关，正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被逐一突破。这台算力重器自上线以来，已为量子计算、机器人、生物医药、能源化工、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等20多个领域提供了强劲的融合算力支持。
5: 基础走到前面，这些真正的科学家的科学发现，他才有这个平台，
6: 给我们蛮多惊喜的。目前在曙光八千上面达到申报这个戈登贝尔奖的应用已经超过了15个，那这个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0: 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不仅仅是创造的引擎，它更是一个开放共享的平台。而我们的故事经由算力的牵引，也延伸到了更多领域，在那里有更多惊喜正在发生，有更多梦想正在被点亮。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员赵海南开始了他新一轮的玉米基因筛选工作，他希望挖掘出高产基因，实现玉米增产。
7: 一个基因可以编辑的位置有非常多，有几百上千个位置。之前受限于算力，我们只能做一些小模型，或者在一些少量的数据上做训练，效率上还是精度上都会有一些影响。
8: 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的虚拟玉米，进行任何的基因功能的实验。
0: 从事新材料研究的丁峰团队，在超级算力的支持下，刷新了新材料研究的世界纪录。
9: 我们其实从来不知道真实的材料是什么样子。一个立方厘米的材料，它里边的原子数大约是1亿乘以1亿，再乘以1亿，这3个亿乘起来，就相当于地球每个人有上万块硬盘才能把它存起来。
10: 微米量级的一个尺寸，包含的原子数呢，就已经可以达到万亿级别。所以说，怎么准确的描述原子之间相互作用，又需要这种强大的算力啊，以及这种计算工具。
9: 材料的研究将来应该是以计算为先导，能够算好了，然后呢大家可能再做实验，既省时间又省钱。
0: 曾经超级算力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随着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接入超算互联网，顶级算力终于可以轻易获得，成为普惠的公共服务。
6: 10几20年前吧，算力大家听起来是很阳春白雪的嘛，那基本上能用的人可能都得首先得是个科研人员，甚至是科学家。

0: 用应用商城的方式，通过应用商城呢，几乎是没有门槛的去把这些算力支撑的一线大模型给用起来，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是可以非常非常方便去使用的。
1: 算力的跃升和普及，为所有人打开了探索未来的大门，也在真切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2: 曙光发现赋能下一代天气气候一体化模式。
1: 2026年9月15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气象数值预报系统，依托全国产曙光8000 AI 超级群，将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预报计算时间，缩短至1小时。这意味着，更快、更精准的气象预报正在守护着我们的每一天。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从实验室到应用，从概念到产品，曾经需要数十年才能落地的突破，如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塑着文明的进程。世界的巨变正在催生前所未有的算力需求。
3: 科技企业 Meta 将在当地投建大型的算力数据中心。
4: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表示，星链卫星网络服务正被
3: 今年以来太空算力给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
1: 为了打破技术发展的物理边界，全球都在重新思考未来算力的终极形态。2025年，中国成功发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开启太空计算时代。科学家们正努力把算力送上太空，在真空、低温、无界的宇宙空间里，算力将获得全新的生长维度。
5: 太空和地面的算力要耦合在一起，形成一张整体的算力网，在太空的需求在太空完成，在地面的需求地面完成，有很多是在太空需要，在地面也需要，把它连接起来，共同完成。我想5年左右时间，大概大家能看到。
1: 从地面的极致工程到星空的无限想象，算力正在加速演进，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终点。在曙光总部大楼内，工程师们正在思考它的另一种可能，能否让算力不再是被动响应需求的工具，而是成为能够主动思考、自主进化的智能生命体。
5: 如果面向未来，下一代机器可能曙光9000，它是一个超级智能体。所谓的超级科学智能体，它不仅仅是服务科学家，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一篇简短的文档或者语音提出问题。所有的计算任务是这个机器智能化的去帮你完成的。
3: 30年前的封锁禁运，今天我们走上了国际舞台。也许不用再等30年，我们就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
6: 人类现在马上进入真正的那个所谓智能时代，不要小看这个确实是一个新时代。20、30年以后，我已经不在了，但那个社会已经确实会大变样的。
7: 昨天，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超导托卡马克创造了新的纪录。
8: 今天的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了可控回收。
9: 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1: 每天，科技带来的变革就这样悄然融入了生活的肌理，引发我们对未来的猜想。而科技的每一次发现、每一次突破、每一次前进，

都是新的创造到来之前的一次蝴蝶振翅。未来并不是一个等待抵达的终点，它更像一条由无数个此刻编织而成的时光之河，层层涟漪，最终汇聚成改变世界的浪潮。风暴之后，万物生长，未来会怎样？新的曙光近在眼前。

0: 我主要是做技术，电路设计和机械设计都做。拍图片呢，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兴隆基地所有的地方，就是在哪个地方拍什么效果，我心里都清楚了。
1: 这个位置呢，就是我平时的机位。
0: 今天夏至拍太阳。

0: 最近开始呢，就到了太阳活动的丰年了，日耳也比较多，能看到日耳，能看到黑子，还能看到表面的一些结构。
1: 今天是夏至，是太阳直射到北回归线的一天。在今天呢，咱们北半球也迎来了昼至长、夜至短的一天。这样啊，我们做一个小的一个直播呢，算一下地球的直径。摆放的位置呢，就是正南正北。先量出这个铅笔的这个10公分的长度，插到这里，让它垂直于纸面，相当于简单一个硅表。当这个影子与正南正北的这条线呢重合的时候，测量一下这个影子的长度，这就是当天的正午太阳的高度值。还有北京、昆明、杭州和乌鲁木齐五地连测，然后可以很快的就算出地球的直径。
0: 就是每天的下午夕阳的时候，我都要去看看西边，看有没有合适的云，要有合适的云我就加在相机去拍拍。今天比较好看的就是峨眉月。峨眉月有什么好看的呢？就黑和亮的这个边缘分界线，它的立体感比较强的。好，追月亮，哇，非常清楚，好漂亮，已经对上了一个手指头啊，搭在这个目镜上。好，我们看一下，看拍的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环形山都比较清楚的，是吧？
2: 接下来我再报两个500秒，或者600秒也行，2个10分钟。
3: 现在国家天文台呢，主要是从事恒星元素风度分析以及一部分的这个系外行星相关的科研工作。
2: 后面的话都是6等度，
3: 24节气在山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我们的同事啊，也发动大家去拍山上的各种各个角落的美景。然后呢，我们山上制作。

做了这个24节气，每个节气都会给大家预报特殊的天象，太阳是运动到什么位置等等的一些天文的小知识也会传授给大家。交节时间呢，大概就是指这个我们的太阳运行到北回归线的这个位置上，就像我们赛跑一样撞线了。今年的这个夏至的交节的时间就是6月21号晚上这个22:57:37。我们兴隆观测基地呢，是目前亚洲大陆最大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拥有口径超过50厘米以上的这个科研级的望远镜10余台。拉莫斯的望远镜呢，就是郭守敬望远镜，构建了我们世界上目前最大的这个光谱的数据库。像2.16米望远镜呢，目前也是我们国内开放程度最高的一台通用型的望远镜。我们知道宇宙非常的浩瀚，那么需要全球的天文学家共同联手，一起去研究它。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响。这是长江南源，位于青海玉树杂多县茶担乡。

0: 长江和黄河，中华文化的命脉，澜沧江，东南亚至关重要的水源，三条亚洲著名的江河就发源于此。人们将这里称为三江源。这里平均海拔4200米，是唯一有着丰富人类生存活动的极地地带。它为我们保存了2400平方公里的雪山和冰川。冰川融水，从三江源各处的地层断裂带涌出，积少成多，汇聚成河。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三江源地区。今天，这里即将成为世界瞩目的国家公园。让我们沿着江河、溪流、水滴，逆流而上，去看源头。
1: 大概三个人啊、哦
2: 嗯，
1: 第一个上去扔垃圾，第二个上去这样，哎，就这样，擦掉，然后头发就这样，哎，头发有一点脏啊、哦，个人卫生也是讲究，仪容仪表之类的比较差，所以把头发到处稍微弄乱一点，就是本色演出，本色演出的。先走上去。
0: 学校来了新老师，就连六一儿童节的演出也有了新花样。他们临时决定要增加一个讽刺乱扔垃圾的小品，
1: 就把这个当成饮料，先暂时演一下啊，来，扔掉，让他们睡一下。
3: 快，这是什么？
4: 那先要分两批吧。
1: 直接浇过来的话，有的也不会。
4: 不是一个好的一个。

0: Akrishna, Depu Zampos, Larian, Hargi, the Tatu Taker, Sonny, Rom Yudapi Kani, Umba, Generis, Don Givet, Aunt Rock Chedel, Achema Topola, eh, Topo, Atreongi Chonga, and some of the Hedges.
1: 仁青是昂闹村小学的校长，他已经给孩子们讲了十年故事。每个故事里都有草原、牦牛、雄鹰，还有他们身边的这条小河。在仁青老师的故事里，逆流而上60公里，这条小河从青海雪山点滴融水的涓涓细流发源，经过昂闹村小学，穿过西藏和云南的高山草原，一路向南。这条河的上游叫澜沧江，下游叫湄公河，流经6个国家。这条大河的两岸总共居住着3.26亿的人口。昂闹村小学的学生全部是来自源头附近的牧民家庭，120个学生全部住校。这是澜沧江源头唯一的小学。
2: 一个人只要活得诚实有信用，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
1: 以前整个学校只有一栋土坯房，有裂缝的地方就用牛粪补起来，

0: 当地人称它为牛粪小学。情况从2010年开始改变，学校有了新盖的校舍，也有了太阳能发电。昂闹村小学成为澜沧江源头数百平方公里内第一个现代化建筑。孩子们课间加餐，早就有了牛奶鸡蛋。不过，早餐吃糌粑的习惯一直保留着。
1: 学校也，孟明家的口碑也挺好的，然后用处也大。再说乡级校也特别远，可以说是这一方的那些知识、方言的文化、学生的那些前途，就是靠你这个学校了。只要你这里有一个好的起步的话，他们到时候上大学哪里都可以上。
0: 就因为这所曾经的牛粪小学，让孩子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留在草原，也可以去更广阔的天地。
2: 努力，
3: 努力！
2: 刚才有同学造的句特别好啊。

0: 两公里外，老师们正在搭建儿童节演出的舞台。
1: 这个证书的话不让上学。
2: 大班、小班、中班都是分的，人的压力有点山大呀。四年级的话变成五年级了吧？如果再招个学前班的话，六个年级是班的。
3: 那就是。
2: 啊，六个老师一天可以。
3: 辛苦老师。
2: 从早上到晚上。
4: 他一个人带四个班啊。啊，
2: 没有，他一个人带六个班。
5: 这个能力要求，肯定也长不好比什么。
1: 刚才那个舞蹈是这个，好像是我舞蹈我两人，你说的就是一直都跳的舞，只有一个啥？
3: 这是第一个舞蹈，
1: 那就是这个换一下，
3: 换一下啊。
5: 好嘞。
3: 谁跳的？好嘞。
1: 真的这里待时间长了，跟他们这种感情真的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是内心深处的那种感觉。跟他们一起学习，跟他们一起对跳舞、唱歌，这个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背后
0: 十年前，任青是这所学校唯一的老师，每个孩子入睡前都会跟他贴一下脸。
3: 不打算开门的。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
1: 比你这个条件好，路也修好了，信号也通了，基础设施各个方面都好的话，来的老师肯定有。条件好了，肯定来，谁都愿意带。然后那时候也不差我一个了，在。我也就你看待了这么多年，我也这就陪陪父母。哦。
3: 从那爷那大把钱没洗。他张某某就在这个都没心没操心的，他是靠大了，在这个这娃子中间大了五岁。等你说五岁，人家当然话就是等你带去游击了，头呢浪荡了。
0: 所有大江大河的

奔腾气势，我们都不会在源头看到。它是那么微小、曲折。它是一滴水，是一眼泉，是一条小河，但它就是一切的开始。陪伴源头的也不仅仅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雪和寒风，只要这江源之水不停歇的滋润，这被号称为高原花王的嘎玉金秀就怒然绽放。一所小学在这澜沧江源挺立数十年，成为灌溉孩子们的心灵之源。

0: 可去弄点当真的你咋？
1: 哪去弄点的？
2: 我都是弄弄早上弄弄去。
3: 那那几个早上都，啊，那。
2: 那是牛，那是鸭子。
4: 嘎丘每周都会出现在这里，和朋友们一起带走不应该出现在这片区域的东西。过去十几年，嘎丘和同伴们一直坚持这样去做。这里是三江源的西北角，北纬35度，这里是黄河的源头。多数时候，这里空旷清冷，即使在温度最高的8月，气温也很少超过25摄氏度。

0: 才人和索南是嘎球的孩子，是兄弟，也是最好的玩伴。
1: 我最爱这样的了，
2: 真的。
1: 你看这个，我操你操你丫的！
2: 要做
1: 预备，
0: 干！在广袤的草原上，尚未成年的孩子很难有机会遇见其他同龄的伙伴。400多年以来，这个家族一直生活在这里。他们是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户人家。晚上孩子们都喜欢听嘎球讲故事，相机里有他捡的垃圾，也有他拍到的动物。很难想象，居住在黄河源头的嘎球和他的家人会以这样的方式与7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上数以亿计的人们产生关联。
3: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2: 嗯，钙石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八珍蛋黄小软饼。

0: 这个这是做过的，弄上的。
1: 嘎秋没有离开过这片草原，所以没能亲眼见到自己家门前的这股涓涓细流是怎样百转千回，最终汇集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河。

从前，藏族康巴人放牧牛羊，种植青稞，生活中的一切产出都能够被土地包容并消解。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景象，路边的小鸟或其他动物遇到意外都会被路人妥善安放。看似随意，却极郑重，既是平凡生活，又是深刻信仰。现在，嘎球和伙伴们负责收捡垃圾，而他们的朋友尼玛接手后续的工作。尼玛要开将近两个小时车才能从乡镇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运走一箱垃圾。从2015年开始，112个当地牧民与政府合作成立了黄河源环卫队。旷野中醒目的蓝色垃圾箱成了黄河源头的又一个风景。

河水顺流而下，现代文明逆流而上，两者怎样才能有更好的相遇方式？也许答案就在身边。康巴人感恩自然，重视

平等的传统信仰和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三江源弥足珍贵的生态系统，为下游数以亿计的人口提供了安全水源。这一切源于他们内心之中朴素而自然的生活态度。

生态平衡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法则。藏族康巴人的自然观认为，山水都是神圣的存在。那些近水而居的牧民一直保持着祭水的仪式，他们不能容忍破坏和污染，那是对于神圣山水的亵渎。这里是长江的南缘砀区，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东段山路的沼泽地，这里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沼泽湿地。2016年12月，中国政府全面落实对中国全境江河湖泊的高效制度管理，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保证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就是河长的职责。今天，他们打算去看看隐匿在沼泽地中的河源。白日望然是帐嘎村的村委会主任，热马来的达俄村是他最近的邻居，长江南缘就在他们共同的夏季草场内。级别最小，看护的却是最重要的源头。

0: 当你呢真的长官大队真的当个大队哥这些事情说明过看我的总统吗
1: 我们两个是川建沿途的两个兄弟一个是张嘎聪一个是党阿聪两个弟兄
2: 在那寂静的流石滩在那些棱角丛生的碎石下在那草地的根系里亿万年间这源头流水一刻都未曾停歇

0: 就是把那一只一个鸟都拿过来。
1: 六十三岁的东都普吴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护林工作，虽然过了退休年纪，但他还是愿意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巡山，一个月至少二十天都是在山林里度过的。

0: 但多村里上的那些人没打算那里拉手把人，但把们用作的花色下的人家交过来。人们吃个大菜时，可能也吃了嘛的，把们用作工作干嘛吃多个，忙干菜那些人在的。
1: 为了不耽误巡山，护林员们甚至不愿意为我们的拍摄多停留片刻。1998年，国务院颁布禁伐令，三江源地区的天然林保护正式拉开帷幕。白渣林场从采伐变成了保护。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东都普吴正式成为了国家任命的护林员。
0: 今天我给沙江丁可用的带那位工人，对吗？你总得打扮了，等你马上没去落脚。马路交叉下车人呢，我呢，那得不先去坐车，他们就等你。
1: 保护山林和动物不仅是国家政策，也是八脉村自古以来的传统。东都普吴从小就是听老一辈这么念叨过来的。
0: 可有了做来了，南区的申请做的我跟罗阿用做，所当申请用做了做来，对对你这个没得呢，这个没得上了。过了拍到中文了，出来我说得他红的马子了。我说啥家庭可有马店呢？没人拿茶红的，收入高价红的，哦，有龙得了马的，等你拿来出来，嗯，看得了马，得了马过。我说啥家穷穷的到老百姓呢，咱们家来也弄了。
1: 几十年下来，一度消失的野生动物又成了这里的常客，不仅有雪豹、狼、棕熊，也有白唇鹿和藏马鸡。听村民们说，有些地方林木太密，人是根本钻不过去的。
0: 送了人客来，他扎扎来的扎那滴滴来动的，他叫了吗？

0: Macam macam yang, mungkin macam yang, cipta lawan tu cecahan air mari dek ni. Dek ni tarah anak tarung ini lawat ke nara cipta John juga tarung. Jerkau ke nara sangat kuat. Oh, jerkau ke lengan ini cukup ni ya main je na. Tapi ni esok semua orang dolar sentari.
1: 白渣林场在三江源头的地理位置并不是那么出众，甚至也不在国家公园的序列，但恰恰是古老村庄祖辈流传下来的对山林的保护意识，才有了人对家园的依恋，而这份坚持也成为了保护三江源头至关重要的因素。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嗯，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来一颗，
13: 来一颗，
1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们刚进去的时候，就山里面一进去见不了多少动物。现在一山里面一进去，满天都是动物。对，我们现在最担心这个游客，万一这些弄完了以后，是不是游客往里面进去？就是这个里面是不允许进去的，不允许不进去。
1: 就这样，
0: 你看现在这个公路和铁路这么近的地方距离，就中间都在动。
2: 文嘎在这里待了30年，文秀和谢安成则是不到一年的新队员。
3: 看的是成年，你看看后面再有没有？就这一只吗？
4: 就这一只，后面再没有。
3: 附近找一找再。
0: 再不能靠近了，这个眼睛挺大的，再靠近了就不好。
2: 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平均在海拔4600米以上，其核心保护区的东南边界长约250公里，与青藏公路重合。可可西里，中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区，它创造了很多的第一。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中国第一个荒野景观世界自然遗产，青藏高原上的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可可西里被誉为人类发展史上最后一片净土之一，在科学、生态乃至人文和美学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片大地真的仿佛母亲，养育着极地

0: 世界上的珍稀生灵。
1: 应该时间长了，
2: 这是谁的？
1: 这个应该一个皮克听了，一个夜夜吃吧。
3: 大概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1: 这个大概我们一看，大概已经
4: 半个月
1: 左右差不多了。对我师傅说的，我们的那个巡山队，山里面巡山队的人们进来的那个声音吧。
0: 巡山队员们往往需要在第一时间判断出是谁来到无人区，是好奇闯入的游人，是危险的盗猎者，还是心怀善意的访客。几十年来，老队员带着新队员检查或是巡山，是从没有改变过的规矩。
1: 那天早上不是下雪吗？
5: 雪下
1: 着，雪里面，哦哟，那个真的脏，漂亮，
5: 哦哟，哦哟，哦，那好看，
1: 真漂亮噻，
5: 漂亮，
1: 真漂亮，真的，
5: 羊挺多的哦，嗯。
6: 这咱们家讲雄厚的羊了，现在不好看，
1: 就是雄厚的羊了，真的，真的漂亮。
6: 这家家不雄厚的话，这脏羊过公路次数比较多。
1: 刚才我来的时候，刚好好几个脏羊又
6: 进去了。
0: 索南达杰保护站和武道良保护站相距几十公里，平时公务巡查的时候偶尔都会彼此串串门互通情况，顺便一起做顿饭慰劳慰劳自己的兄弟。
5: 咱这边走着
1: 行，这是什么样
7: 的？这我们站上面新队员里面也算是我第一个接手去养他的。我走的时候确实真的想，真的想，而且当时我还给就是我们站的微信里面说，你给我发一下小视频。哦，我突然就一个多月没见过，这长了好多。我说，确实是还有那种心里面感觉，其实真的是舍不得。

0: 慢一点。
1: 去
0: 别抢他。哎呀，烦着。
2: 四个月前，四只刚降生的小藏羚羊遭遇狼群，是可可西里保护站的队员们在巡山途中救下了他们。谢安成和其他队员们心里一直很矛盾，对于这四只小藏羚羊，大家既喜爱但又需克制情感。他们担心小藏羚羊太过与人亲近，因为他们终究要独自回归自然。
0: 分了，分开点。George， 拍了没有？好，走吧。
2: 文秀，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放过牧，也做过生意，属于保护队的新生力量。

0: 回过去，然后你们该干嘛就干嘛
1: 啊，
0: 然后别影响那些动物
1: 啊。
0: 你有时候追嘛，是那些你别追。
2: 不对不对，
1: 我们本身就是搞这个，
0: 好好好，
1: 研究的。
0: 好好好，那你们打扰了
1: 啊。
3: 每个巡山队员的手机里都珍藏着一些照片，每张照片与艰险相关，与情谊相关，更与生死考验相关。
0: 这个呢，最有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索纳大吉保护站小谢，他巡山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照的，这个路已经冲过去了，所以就是这个路已经断了，你看，差一点就翻了，就了人都不能动，这最危险的时候照的。
3: 文秀第一次参加巡山，就有着要么被冻死，要么被饿死的经历。原本五天的巡山任务，他们整整挣扎了21天。
0: 我们就一天走上个12米，10米到12米。他一先走了就一步，又先出去了。最后没办法，我们的帐篷把那个也铺上了，我们自己的心里什么东西都要铺上，从那个上面走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没地方睡了，外面下雪着，在里面心里也没有啥都没有，就那个冰雹就这么大。我们从23号开始一天一顿饭，最后没办法，直接不够，一天方便面一袋。这时候我们那个最后一顿的饭，锅里就是一个白菜，还有一个土豆。这时候我们刚好救援来的时候照的，所有的人员都高兴。局长他亲自来我们救援，然后他有一个人员拿了一袋鱼条，我这一生当中真的我最好吃的就那一个一条。

0: 在黑市上，一条藏羚羊羊绒披肩卖到了几千美元。有些人为了金钱掠夺资源，攫取生命。但是，就是几代巡山队员的努力，让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拼出一支举世闻名的自然保护队伍。现在，可可西里连续十年再没有听到盗猎者的枪声。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不到20000只恢复到了60000多只，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标志着整个可可西里的生物链得到了恢复。
1: 养路段的工人送过来的，他的窝被破坏了，掉到地上的，送过来的时候特别小，毛都没有长齐，大概也就一个拳头大。当时你看刚送过来的时候在纸箱子里面也是比较可爱，你看当时就是喂它的时候一丁点一丁点的，因为猎隼嘛吃肉，拿个小筷子来给它一点一点的去喂。
0: 现在无论是看

0: 开车的司机还是放牧的牧人，如果遇到意外受伤的野生动物，都会送到沿途的保护站。
1: 这小黄羊的话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是特别的小，跟母黄羊走散了还是怎么的，它遇到危险带回来的。像刚回来的时候，确实它们毕竟跟母羊待了一段时间，对人还是有排斥心理的。给它一喂饱之后吧，基本上是我们是抓不住它了，迫不得已带回来，只是因为怕它生存不了，但是最终的意义还是为了让它自己生存，而不是在我们的手底下去生存，那这也失去了他们的意义。
0: 不到50个人的可可西里保护站，面对着4.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平衡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今，这里已经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一个国家公园，其中应该有人，也有动物，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自然状态，都能得到保护。
1: 我俩是藏民羊的父母。
0: 2017年7月7日13时，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青海可可西里经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对可可西里最终的评估报告中如此描述：这片严酷的荒野一望无垠，美景令人赞叹不已，它孕育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有1/3以上的植物以及依靠这些植物生存的食草哺乳动物都是这里特有的。20年的守候，无论是老一代的队员还是新进参加巡山的年轻人，他们看着数量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最大的愿望依旧是无人区继续是无人区。

0: 立着坐着，你看。嗯，起来了，走喽，不跟你们玩喽，是不是？嗯。
1: 那问题他晚上他就住在那什么？
0: 他又不需要房子，他
1: 随便握给
0: 的。随便握给这个。

这是一次跋涉2000公里的聚会，中国、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各自把家乡的一瓶江水带回到这里。下游的江水回归了源头，这是同一条江水，下游是湄公河，上游叫澜沧江。河流是有生命的，

0: 那纯净而脆弱的涓涓细流，养育着数以亿计的生灵。大地是有生命的，微小的植物正在这高原上努力地生长，它们用庞大的根系钻过碎石和冻土，获取水分，面向阳光。源头在，希望就在。
1: 滚装飞那点滚打桩就算两张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野外，即使是顶级捕食者也得小心行事。危险无处不在，动物们必须在对手发现自己之前抢先一步发现对方，否则就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这只花豹已经两周没有吃东西了，它需要尽快捕到猎物。要想得手，花豹必须采取偷袭的方式，毕竟它的猎物十分机警。花豹打算利用高度制造优势。在树上，花豹可以清楚地观察猎物。花豹的视野比人类宽20度，能看到更广的范围。它们的眼睛色觉有限，但对物体的运动非常敏感。

偷袭成功。花豹的捕猎活动不仅限于白天，夜幕降临后，花豹也能找到猎物。花豹的眼睛能很好地适应弱光环境，在黑暗中，它的眼睛仿佛在发光，这是花豹能够在夜间捕猎的重要原因。花豹的眼睛后部有一层反光膜，能像镜子一样将光线反射回视网膜，从而增加视网膜接收到的光亮。花豹的夜视能力是人类的6到8倍。在花豹眼里，夜晚并不是漆黑一片，猎物也清晰可见。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花豹能够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然后精准发动攻击。

对于白天和晚上都需要外出捕食的猎手来说，敏锐的视觉必不可少。北美洲正值隆冬，美洲野牛在荒原上寻找食物。他们奋力拨开积雪，却只能找到少量干草。美洲野牛的体重可达1000公斤，这点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吃。每年有接近1/10的成年美洲野牛会在寒冷的冬天死去。有时，美洲野牛的死反而会给其他动物带来一线生机。这只赤狐也在为食物发愁，它发现一具被吃剩的美洲野牛遗骸。赤狐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可惜肉已经所剩无几。赤狐喜欢捕食小林鸡鼠，而现在到处都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小林鸡鼠就生活在这附近，只是躲到了雪下。赤狐该从哪里找起呢？赤狐常常会跟在美洲野牛后面，因为美洲野牛在雪地里寻找食物时，可能会挖开小林鸡鼠的洞穴。冬天，小林鸡鼠会在积雪中打洞。他们要找的是植物留下的种子。赤狐好像听到了什么，他转动耳朵，仔细分辨声音源头的方向。赤狐可能接近目标了。赤狐对某些低频声音尤其敏感，能透过几十厘米厚的积雪听到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他必须精准出击，否则就抓不到小林鸡鼠。

为了避免惊动猎物，赤狐不会挖开积雪，而是巧妙地借助重力扎入雪中。小林鸡鼠逃脱了，赤狐扑了个空。在很多文化里，狐狸被视为狡猾的动物，作为最常见的一种狐狸，赤狐同样非常聪明，他们练就了一种神奇的捕食技巧。有研究发现，单靠听觉，赤狐捕猎的成功率不到20%。然而，当他们朝着东北方向扑向雪下的猎物时，成功率能增加近4倍。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认为，赤狐能感知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地球的磁场。在地球外部，磁场可以用一条条从南极地区延伸至北极地区的磁感线表示。我们看不到这些磁感线，但是赤狐能够感知到，并判断出地磁北极的方向。朝东北方发起的捕猎成功率更高，这说明赤狐很可能把地磁北极作为捕猎定位的参照物。首先，赤狐通过声音判断小林鸡鼠的大概位置。然后，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和小林鸡鼠以及地磁北极处于一条直线上。接着，赤狐会进一步锁定目标，攻击的距离和方向都已确定。

捉到了。依靠对磁场的感知力，这只赤狐应该能活过这个冬天。夜晚将至，一群巴西犬吻符从睡梦中醒来，他们觅食的时候到了。这个洞穴里生活着多达1600万只巴西犬吻符，他们现在都很饿，随时准备出发。巴西犬吻符的水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60公里，空中到处是昆虫，上千万只巴西犬吻符在昏暗的暮色中争相捕食，追逐猎物。巴西犬吻符是一种中小型蝙蝠，它们无法捕食太大的猎物，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肥美且营养丰富的飞蛾。在辽阔的夜空中，怎样才能找到飞蛾呢？大多数蝙蝠能够发出超声波叫声，然后借助回声判断猎物的位置。低频叫声传播距离远，有助于蝙蝠了解捕食区域的整体情况。定位到猎物后，蝙蝠就会转而发出高频叫声，获取更精确的信息，以便发起攻击。蝙蝠的回声定位相当准确，大多数时候都能帮助它们捕获猎物。不过，飞蛾也有应对之策，它们能在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中

隐形。飞蛾身体表面的绒毛能吸收蝙蝠发出的超声波，使它们不容易被定位和追踪。还有一种飞蛾演化出了更高超的能力。虎蛾不仅能用绒毛吸收蝙蝠的超声波，自身还能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的频率和蝙蝠发出的声波类似，能起到干扰蝙蝠进行回声定位的作用。每当蝙蝠即将发起攻击时，虎蛾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干扰蝙蝠。虎蛾成功逃脱。凭借这种特别的防御技巧，虎蛾在遭遇蝙蝠时往往能幸免于难。一般情况下，蝙蝠捕食的成功率较高。面对虎蛾时，成功率则会显著下降。

经过一夜的觅食后，一只河马独自返回河边。它引起了狮子的兴趣。尽管体型庞大，河马在陆地上仍然可能受到攻击。

到了水下他就安全了。这只河马在这个河湾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以它为首的一群河马共同生活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里的河马会互相交流，这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河马常常在水下发出叫声，群体成员通过叫声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它们颈部厚厚的脂肪能起到共鸣器的作用，放大叫声，浑厚的声响在方圆一公里内都听得到。河马甚至能识别不同成员的叫声并做出回应。很多鲸类，比如海豚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为了在浑浊的河水中寻找食物，确定行进路线并守护领地，河马还需要具备一些特

的能力。有些科学家认为，河马掌握了回声定位的本领。它们发出短促的咔嗒声，然后根据反射回来的声波，探测水下的环境，感知物体的移动。河马的下颌骨可以感受到回声带来的水波震动，从而让河马听到回声。回声里藏着许多关键信息，对守卫领地的雄性河马尤为重要。一个挑战者闯入了雄性河马的领地。河马首领通过回声定位发现了挑战者，他浮出水面，准备应战。把粪便和尿液甩得到处都是，是挑衅的表现。闯入领地的河马来势汹汹，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挑战者被打败了。雄性河马首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保住了配偶和领地，至少目前仍是如此。

短吻鳄耐心地等待着捕猎的最佳时机。只有当猎物离它足够近，而且毫无察觉的时候，它才会发起突然袭击。短吻鳄捕到一只较大的猎物后，可以好几个月不再进食。

对捕食者来说，失败是常有的事。这只雌性短吻鳄潜入水下，在这里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感知能力。它一动不动，看起来就像一根枯木。尽管短吻鳄在水下的视力不如在地面，但它们能综合其他感官监测水下的动静。

短吻鳄嘴巴周围密密麻麻的黑色凸起是外皮感觉器官，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这些外皮感觉器官的敏感度是人类指尖的十倍，有了它们，短吻鳄能感知到水里其他生物的一举一动。

此刻，这只雌性短吻鳄捕捉到了新的信号，这个信号无关食物，却也同样重要。每到繁殖季节，雄性短吻鳄就会在水中发出低频的声响，周围的水面随之溅起水花，强烈的震动也向四周传播开来。其他短吻鳄用外皮感觉器官感受到

到了这些震动。通过这种方式，雄性短吻鳄一方面能吸引散布在河中各个位置的雌性，另一方面也能警告竞争对手不要靠近。雌性短吻鳄被雄性求偶时发出的声响吸引了过来。在短吻鳄的世界里，求偶的竞争非常激烈。随着雌性的到来，雄性在性激素的驱使下，免不了要争斗一番。

这只雌性短吻鳄跟着一只雄性悄悄离开了。剩余的雄性短吻鳄没能觅得伴侣，正焦躁不安。这时来到河边绝非明智之举。一只水鼠进入河流上游，它没有察觉到河里藏着蠢蠢欲动的雄性短吻鳄。水鼠游动制造的水波扩散开来，引起了短吻鳄的注意。它知道捕猎的机会来了。求偶的事可以再等等。

这只雄性短吻鳄虽然情场失意，但至少填饱了肚子。黄昏时分，一条饥饿的响尾蛇出来觅食。在昏暗的光线下，响尾蛇的视觉受限，它们主要依靠其他感官寻找猎物。响尾蛇用舌头仔细搜寻空气中的气味，分叉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从而帮助它确定猎物的类型和方位。这次引起响尾蛇注意的是耕格鲁鼠轻微的脚步声。响尾蛇的下颌与听骨间接相连，能够感知地面的震动，然后把震动传到内耳中。因此，响尾蛇很清楚猎物的移动路线，耕格鲁鼠无处可逃。当耕格鲁鼠进入响尾蛇的攻击范围后，响尾蛇的另一项感知绝技就能派上用场了，那就是热成像能力。响尾蛇眼睛旁边的颊窝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能探测到猎物散发的热量。耕格鲁鼠的体温为37摄氏度左右，远高于环境温度，在响尾蛇的视野中清晰可见。然而，响尾蛇面对的是一种身手极为矫健的动物。耕格鲁鼠的后腿强壮有力，弹跳力极强。只要响尾蛇发出一点动静，耕格鲁鼠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耕格鲁鼠就能高高跳起躲避攻击，弹跳高度可接近自身体长的8倍。这一次，响尾蛇的一系列感官还是没能让它捕获猎物。研究发现，某些响尾蛇还具备一项额外的技能，这让它们能够比其他蛇类更为精准地锁定目标。首先，这条响尾蛇像往常一样利用颊窝跟踪耕格鲁鼠，

别之处在于，他的口腔内壁也有热感受器。这就像给导弹加装了摄像头，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攻击的准确性。在攻击的瞬间，响尾蛇也能持续瞄准猎物。毒液很快开始发挥作用。这只耕格鲁鼠提供的能量足以让响尾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无需觅食。响尾蛇能用舌头嗅闻，用下颌聆听，有些甚至能用口腔观察。这样的感知能力在动物猎手中实属少见。

大约88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岛上的动植物经过长期的独立演化，形成了许多特有物种。其中一类极具代表性的动物是狐猴，它们是比猿猴更加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共有100多种狐猴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它们各自都会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获取宝贵的生存资源。最古老的一种狐猴行踪十分隐秘，要等夜幕降临之后才会现身。这就是纸猴。纸猴长着大大的眼睛，啮齿类动物一样的门齿，每只手上除了5根手指之外还有1根尾拇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其实正是靠这些特征，纸猴才得以在竞争激烈的森林中生存下来。纸猴的体重约为2公斤，它们喜爱的食物之一是旅人蕉的花蜜。纸猴和旅人蕉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旅人蕉的花朵能分泌大量花蜜，经常引来纸猴享用，而旅人蕉不是无偿为纸猴提供食物。在采食花蜜的过程中，纸猴柔软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当它们去其他旅人蕉的花朵上觅食时，就能帮助旅人蕉传粉。此外，纸猴还能吃到一种大多数动物都难以获得的美味，那就是藏在树干里富含蛋白质的昆虫幼虫。纸猴会用中指敲击树干，通过这种方法来寻找虫子。它们每秒敲击8次左右，同时侧耳倾听敲击声的变化。当敲击声变得低沉时，通常意味着树干里有虫洞。这是纸猴赖以生存的觅食技巧，它们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找到虫洞后，纸猴会用宽大的门齿啃开树皮，然后用灵巧的中指勾出虫子，

0: 与其他动物相比，豸猴或许其貌不扬，生存能力却毫不逊色。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澳大利亚炎热干旱的季节里，经常会发生山火。大火虽然极具破坏性，却也蕴藏着新生的力量。火焰的高温能唤醒某些树木处于休眠状态的芽。野生动植物为了度过危机，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存策略。针鼹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面对山火，它们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在地表挖洞藏身其中，然后降低心率，静待火势平息。大火过后，针鼹便会重新开始活动。它们的生存能力令人赞叹。针鼹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万年。它们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类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另一类是它们的近亲，一种半水生动物鸭嘴兽。针鼹的祖先离开了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针鼹主要依靠嗅觉寻找蚂蚁和白蚁等昆虫作为食物。要想吃到昆虫，针鼹往往需要挖开它们的巢穴。而这正是针鼹所擅长的。它们的爪子能轻松破坏坚固的蚁穴。针鼹扒开蚁穴后，就轮到它们细长的舌头发挥作用了。针鼹每天要吃大约40000只昆虫才能填饱肚子。好在它们的进食速度很快，一分钟就能吞下500只昆虫。捕食昆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也会反击。这只针鼹就被自己的猎物攻击了，它感觉到一阵阵刺痛。针鼹决定到别处寻找攻击性没那么强的猎物。

森林的落叶和腐木下面有时会藏有蚯蚓和昆虫幼虫，虽然它们营养丰富，却并不容易找到。不过针眼有一种特殊的感官，能够探测到生命发出的微弱信号。它们长长的吻部分布着成百上千个电感受器，能感知猎物身体周围的电场。动物的各项身体活动都会产生微弱的电流，针眼能察觉到这些微弱的电信号，从而准确地找到猎物。

针眼的电感受器在湿润的环境中灵敏度更高，因此他们会用吹鼻涕泡的方式让吻部保持湿润，提高觅食效率。针眼会花费大量时间挖土觅食，据估算，12只针眼一年里挖出来的土足以填满一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这样的习性不仅能促进林地的养分循环，也能改善土壤的渗透性。只有在健康的森林中，针眼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生存下去。下面我们来到新西兰，在这里雨林的洞穴深处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景象。远看，这仿佛是一片闪烁的星空。

其实它们是一种会发光的小昆虫，而它们发光的目的并不简单。新西兰发光蕈蚊会把卵产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洞穴就非常合适。产卵后不久，成虫就会死亡，幼虫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慢慢长大。新西兰发光蕈蚊是肉食性动物，需要蛋白质才能生存，它们要从哪里获取蛋白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会建造一种精巧的陷阱，它们从洞穴顶部向下吐丝，同时在丝线外面裹上一滴一滴的粘液。这些丝线最长的有半米，一只幼虫一天能吐出多达25根丝线。接着，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靠近尾部的一个器官会发出荧光，借此引诱猎物。现在万事俱备，幼虫只需等待猎物上钩。许多昆虫会根据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光亮来辨别方向，新西兰发光蕈蚊发出的荧光可能会让它们偏离路线，离丝线越来越近，最终落入致命陷阱。这只蜉蝣很快就被粘液粘住了。和蜘蛛一样，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也会通过感知丝线的震动，判断是否有猎物被捕。一旦有猎物落网，它就会将丝线拉回，享用猎物。不久后，这些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就会化蛹，变为成虫，交配，然后死去。它们就这样世代繁衍，用荧光在幽暗之处觅得一线生机。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只有足够顽强机灵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冰天雪地之中，所有动物都面临极限挑战。由于食物稀缺，就连通常在夜晚出没的猎手也不得不在天亮之后继续觅食。草鸮的捕猎成功率在动物界名列前茅，而现在它的猎物要么进入了冬眠，要么迁徙去了别处，要么躲在了雪下。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

这只隼和草鸮在寻找相同的猎物。雪下的小林鸡属，隼主要靠敏锐的视觉捕猎，它要等小林鸡属爬出雪洞后才能出击。

草枭似乎比隼更清楚猎物的动向。隼眼睁睁地看着草枭接连捕获小林鸡鼠，很是羡慕。

这不仅仅是运气的差别，枭类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超强的听力。乌林枭和草枭一样，都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声响。乌林枭拥有所有枭类中最大的面盘，面盘能将声音集中起来，传导进耳孔里，起到类似圆盘式卫星天线的作用。它们能听到100米外老鼠活动发出的窸窣声，即使老鼠藏在50厘米厚的雪下也不是问题。乌林枭的头能转动270度，这有助于它们在各个方向搜寻猎物。它们的颈椎骨中央空隙较大，因此颈部血管不会在头部大幅转动时受到过度挤压。捕猎时，乌林枭会不断转动头部，利用双耳听到声音的时间差和强度差判断声源方向。此时它的正前方就是猎物所在的方向，接下来它还需要判断猎物与自己之间的距离。乌林枭两只耳孔的位置不对称，这个特征赋予了它另一个关键的捕猎优势。乌林枭一边向声音的源头滑翔，一边持续聆听。由于位置一高一低，乌林枭左右两个耳孔听到的声音会有细微的差别。乌林枭根据双耳听到的声音差别，在飞行中持续更新对猎物位置的判断，最终锁定目标。具有特殊结构的羽毛使乌林枭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它放慢速度，伸出利爪。一击即中。精妙的感官让乌林枭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0: 这怎么解决嘛？差不多，就这样子，就直接搞起去了。他后面他相当看啥子了吧？俺们看看这个片子吧。做主的他去搞做那，俺们他妈的搞做那你记住了吧？俺们的搞给兄弟们啊，去那也不是送礼。
1: 你们给我们从人生看给你这些的不可能，这些是第一呢。马扎西有的国的都就。所以刚才那个黑的，他就生那个牛肉生那些，生胖子。

这边的大叔叔，大大大，我是家搞的，没那过这些，我总忘了下星期是突然给趴着吃生意的了。你说那个，但是当然我做给身边那个，刚刚没这做完有嘞，听这些都是叫不得，全部是黑土的没得，也不着的。你要叫不起钱，我说叔叔，其实我买的，叔叔叫我晓得，现在都做完六十多了，叔叔不着平常的做事，你不给。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澳卓新材，超分子减震隔声材料，性能卓越，守护宁静生活。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我主要是做技术，电路设计和机械设计都做。拍图片呢，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兴隆基地所有的地方，就是在哪个地方拍什么效果，我心里都清楚了。
1: 这个位置呢，就是我平时的机位。
0: 今天夏至拍太阳。

0: 最近开始呢，就到了太阳活动的丰年了，日耳也比较多，能看到日耳，能看到黑子，还能看到表面的一些结构。
1: 今天是夏至，是太阳直射到北回归线的一天。在今天呢，咱们北半球也迎来了昼至长夜至短的一天。这样啊，我们做一个小的一个直播呢，算一下地球的直径摆放的位置呢，就是正南正北。先量出这个铅笔的这个10公分的长度，插到这里，让它垂直于纸面，相当于简单一个硅表。当这个影子与正南正北的这条线呢重合的时候，测量一下这个影子的长度，这就是当天的正午太阳的高度值。还有北京、昆明、杭州和乌鲁木齐5地连测，然后可以很快的就算出地球的直径。
0: 就是每天的下午夕阳的时候，我都要去看看西边，看有没有合适的云，要有合适的云，我就加在相机去拍拍。

0: 今天比较好看的就是峨眉月。峨眉月有什么好看的呢？就黑和亮的这个边缘分界线，它的立体感比较强的。好，追月亮。哇，非常清楚，好漂亮。已经对上了，一个手指头啊搭在这个目镜上。好，我们看一下，看拍的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环形山都比较清楚的，是吧？
1: 接下来我再报两个500秒，或者600秒也行，2个10分钟。哦，现在国家天文台呢，主要是从事恒星元素风度分析以及一部分的这个系外行星相关的科研工作。后面的话都是6等度，24节气在山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我们的同事啊也发动大家去拍山上的各个角落的美景。然后呢，我们山上制作了这个24节气，每个节气都会给大家预报特殊的天象，太阳是运动到什么位置，等等的一些天文的小知识也会传授给大家。交节时间呢，大概就是指这个我们的太阳运行到北回归线的这个位置上，就像我们赛跑一样撞线了。今年的这个夏至的交节的时间就是6月21号晚上这个22:57:37。我们兴隆观测基地呢，是目前亚洲大陆最大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拥有口径超过50厘米以上的这个科研级的望远镜10余台。拉莫斯的望远镜呢，就是郭守敬望远镜，构建了我们世界上目前最大的这个光谱的数据库。像2.1厘米望远镜呢，目前也是我们国内开放程度最高的一台通用型的望远镜。我们知道宇宙非常的浩瀚，那么需要全球的天文学家共同联手，一起去研究它。

在野外，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有时，动物们需要借助特殊的感官，才能找到对手的弱点，从而赢得活下去的机会。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一条大白鲨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千公里的漫长迁徙。它从非洲海岸启程，准备横跨大洋前往澳大利亚。在远洋海域，可供大白鲨捕食的猎物非常少。好在，它的超级感官已为它寻到了一顿大餐。

那是一头大赤鲸。海洋的部分海域会发生下层冷水上泛的现象，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促进了浮游生物繁殖，吸引来大群磷虾聚集。几头大赤鲸也赶了过来，它们大口吞食磷虾，一口下去能吃掉数十万只。

这条大白鲨身长近五米，它能发现大齿鲸的尸体靠的不是视觉，而是极其灵敏的嗅觉。早在数百米之外，大白鲨就闻到了海水中那一丝微弱的鲸汁和血液的气味。然后循着气味找到了死去的大齿鲸。

大白鲨奋力撕咬着大赤鲸的尸体，它的努力不会白费。鲸脂的热量很高，可以让大白鲨迅速补充体力。大白鲨会把吸收的热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肝脏中。 饱餐一顿之后，他继续朝着澳大利亚南部海岸游去。此时，澳大利亚南部的内普丘恩群岛迎来了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这些鳍足类动物纷纷从大海返回岸上的出生地，形成大型繁殖群。再过几个月，新生的幼崽就会下水，开始在大海生活。 这正是大白鲨捕猎的好机会，但眼下大白鲨必须先穿越浩瀚的海洋，赶上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有了充足的能量储备还不够，因为在缺少参照物的海洋，如果没有精准的导航，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用到大白鲨的另一种特殊感官。 大白鲨可以感知水中的电信号，并据此判断自己的位置。大白鲨在水中游动时，会在它周围的水体中产生微弱的电流。电流的强弱会随它在地球磁场中的方位变化而改变。这电流就如同指南针。 指引大白鲨找到曾经游过的迁徙路线。大白鲨的头部布满小孔，这些小孔是电感受器。它们的灵敏度十分惊人，能探测到水中百万分之一伏的微弱电场。换言之，即便是极其细微的电流变化， 大白鲨也能捕捉到。经过大约3个月的远洋跋涉，这条从南非海岸出发的大白鲨终于成功抵达了目的地。海狮和海狗待在岸边的岩石上很安全，可它们终究要下水觅食。 每一次下海都危险重重，一只年轻的海狗游到了较深的水域，大白鲨准备发起攻击。

海狗从水中跃起，惊险地躲过了大白鲨的扑咬。追逐还在继续，海狗凭借敏捷的身手又一次让大白鲨扑了空。如果想成功捕杀海狗，大白鲨必须启用另一套感官系统。沿着大白鲨身体两侧分布的无数小孔，能够捕捉海狗运动引起的水压变化，从而锁定海狗。大白鲨自下而上猛冲向海面。

会形成一股压力，将海水向上推。海狗借着水流的推力，顺势向上一窜，再次惊险逃生。然而，大白鲨的电感受器已经捕捉到了海狗的电场，可以帮助大白鲨调整扑咬的方向，最终成功猎杀海狗。

0: 陆地动物的感官则与大白鲨的截然不同。 在北美洲潮湿的土壤中活动，视觉和听觉几乎都派不上用场。然而这对一种灵巧的穴居动物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是星鼻眼，是一种总是吃个不停的地下捕食者。它喜欢在浅层土壤中挖掘洞道觅食，即使洞道里漆黑一片，它也能发现猎物。 星鼻眼的视力已经退化，但它的行动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它可以用鼻子上的星状触器快速触摸洞道壁，感知周围的环境。这个奇妙的触手结构上大约有25000个被称为爱默时期的触觉感受器。
1: 每个感受器都布满了神经纤维，这赋予了星鼻眼极其灵敏的触觉。五色英雄集结，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
2: 钙狮五色果泥，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I
3: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
6: 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
2: 去蒸笼，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咦，
1: 盒子在动。
2: 钙狮冻根薯条，原薯鲜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鲜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钙狮冻根薯条。星鼻眼的星状触器仅靠触碰就能分辨出所及之处细微的质地差异。 每根触手都可以独立活动，在极短的时间内采集大量信息。星鼻眼的大脑以惊人的速度处理这些触觉信号，几乎逼近神经元的生理极限。它用触觉代替视觉，在脑中描绘出周围环境的地图，可以说。 星鼻眼是用鼻子看世界，只要它的鼻子接触到猎物，它就可以立刻辨认出来。

星鼻眼一秒最多能采集12个物体的信息，吃起猎物来堪称风卷残云。它是地球上进食速度最快的动物，几乎每1/4秒就能吃下一口食物。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经常在湿地活动的动物，还能用它那奇特的鼻子搜寻水里的猎物。目前地球上已知只有2种哺乳动物能在水下通过吸入空气的方式闻到气味，星鼻眼正是其中之一，而它靠的正是从鼻子里呼出的气泡。水中的气味分子会被吸附到气泡内的空气中，随后星鼻眼再吸入气泡中的空气，从而闻到气味。

这套惊人的技巧让他精准地嗅出了水蚯蚓的位置。萨赫勒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是一片半干旱的热带稀树草原带。这里气候极端，时时刻刻都考验着动物们的耐力极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不停地迁徙，去寻找水和食物，而这需要它们拥有强大的感官能力。旱季来临之时，这类能力更是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水坑已经干涸，只剩下尘土。象群必须寻找新的水源。大象的体型庞大，需水量极大。一头大象一天能喝下数百升的水。出人意料的是，大象这副看似笨重的身躯，在旱季竟也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大象的器官都很大，因此它们的各项感官也被放大了。特别是它们拥有巨大的外耳和内耳结构，能听到一些哺乳动物无法察觉的超低频声波。雷暴产生的低频声波能传播得很远，大象甚至能听到从100公里外传来的隆隆雷声。据此，他们能推断出远方可能有降雨。这是大象苦等已久的讯号。象群赶到雷暴发生地大概需要4天，这差不多也是大象在缺水状态下能坚持的最长时间。象群中还有一头刚出生才几个小时的幼崽。这段旅程对整个象群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象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朝目的地行进，它是象群中最年长的雌性，早已熟知这片土地的节律，正凭借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带领象群迁徙。同时，象群也会根据其他象群发出的预警躲避潜在的威胁。大约有300头大象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象群走在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大地上，与此同时，它们还能以地面为媒介和远处的同类交流。这时，它们整个身躯都成了交流的工具。不过，还需要配合另一项强大的感官能力才能实现。大象拥有巨大的喉部和强健的膈肌，能发出低沉绵长的叫声。

0: 声波可以通过空气和地面传播。其中一些低频声波在空气中可传播约10公里，如果通过地面传播，则能传得更远。雌性大象首领察觉到地面传来不同寻常的震动，它身体前倾，把前肢脚掌紧紧按压在地面上。它脚底的脂肪垫对震动极为敏感，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地面震颤。震动信号沿大象的前肢向上传递，通过骨骼传导入内耳，最终被大脑解析为声音信息。雌性大象首领已经明白了这震动代表的意思，危险正在逼近。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9: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一场猛烈的沙尘暴正以惊人的速度朝象群席卷而来。成年大象立刻聚集起来护住幼崽。

这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风意味着气压发生了变化，而前方很可能就是空气更为潮湿的地区。可惜距离还是太远了，那头出生不久的大象幼崽没能坚持下来。而象群必须继续前进。他们已连续跋涉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路上都没有发现水源。象群成员的体力即将耗尽，一阵微风拂过，让象群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感受到了空气中的水汽。大象约有2000个嗅觉受体基因，数量是狗的2倍，嗅觉极其灵敏。大象纷纷举起鼻

子努力捕捉风中水的气息，水就在前方。随雷暴而来的降雨为沙漠一隅注入了生机，雨水积蓄而成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一条大河，在沙漠中滋养出了一片绿洲。

这里的水量充足，足够象群度过整个旱季。大象调动全身各项出色的感官能力，才及时找到了水源。在中美洲茂密的热带雨林深处，藏有不少伏击型猎手。然而，丛林中一群十分可怕的捕食者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数不清的行军蚁成群结队地爬过丛林地面，他们所到之处，虫子几乎无一幸免。为了供养庞大的蚁群，负责觅食的行军蚁每天都要带回大量猎物。行军蚁的行动没有指挥者，而且它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行军蚁主要依靠触角探查环境，触角既能避免它们在密集行进中撞上同伴，也能敏锐感知猎物的踪迹。密密麻麻的行军蚁涌入森林，组成了一支宽约20米、长约100米的捕猎队伍。每只行军蚁都会通过尾部附近的腺体留下信息素，方便同伴跟随。行军蚁越少的路径，信息素消散得越快，而行军蚁频繁往来的路径，信息素则会越来越浓，最终成为蚁群的主要通道。促使行军蚁源源不断爬到某条路径上的根本原因，往往是这条路的另一端有丰富的猎物，需要大量行军蚁往来搬运。

此时，一只竹节虫把自己伪装成树枝，一动也不敢动。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让他丧命。幸好行军蚁没有发现他。这只蝎子就没那么幸运了。行军蚁间配合默契，行动宛如一个整体般井然有序。他们会主动寻找通往猎物的最短路径，如果遇到坑洼，他们还会用身体搭桥，方便后方同伴通行。这群行军蚁感知到了另一个蚁群留下的气味，他们把注意力从地表转向了树冠，那处蚁巢里藏着他们愿意为之一搏的美食。冲在最前面的行军蚁将对方负责守卫蚁巢的蚂蚁拉下树枝，为后方的同伴扫清道路。这群行军蚁的目标是幼虫，蚁巢里肥美的幼虫被行军蚁一扫而空。

行军蚁一天内捕杀的猎物可超过50万只。所有的猎物都会被带回巢穴，工整各蚁群食用。行军蚁的蚁巢是由蚁群中体型较小的公蚁用身体搭建而成。蚁后和幼虫就被安置在这样的活体蚁巢里。为了让幼虫成功孵化，巢内的温度和湿度都需要严格控制。于是，这些公蚁通过调整身体的位置，开启和封闭蚁巢的通风口，让巢内温度稳定在28.5摄氏度左右。这个活体蚁巢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可以迅速拆解并迁移。等到行军蚁将蚁巢周围的猎物吃得差不多了，它们就必须换个地方生活。首先要把幼虫运走。探路的行军蚁已经在几百米外找到了重建蚁巢的地方。小型公蚁用足钩拉住彼此，身体层层交叠，组成蚁巢的外壳，内部则被围合出完整的巢穴空间。每一只公蚁承受的负荷基本相同，大约为它们自身体重的8倍。几个小时后，全新的临时蚁巢就已完工。丁蚁护送蚁后进入蚁巢。第二天，这群行军蚁就会在新蚁巢附近开启新一轮的游猎。对捕食规则的刻板印象，在澳大利亚的热带水域被彻底颠覆。改变这一切的是一种捕食技巧与众不同的鱼类，它们对细节有着非凡的洞察力。这就是涉水鱼。在海水和淡水交汇的水域中，一群年轻的涉水鱼聚集在年长的涉水鱼周围。他们这是在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跟大部分鱼类一样，涉水鱼只能在水里活动。而年轻的涉水鱼现在要学的却是如何捕猎水面之上的猎物。树枝上停了一只蝴蝶。一条年轻的涉水鱼紧紧盯着目标。它怎样才能抓到蝴蝶呢？会飞的猎物很容易逃脱。另一条涉水鱼盯上了一只蟋蟀，它捕猎经验丰富，在瞄准目标后果断喷射出水柱，成功抓到了蟋蟀。如此精准的射击需要一整套精妙的技巧与感官能力配合才能完成。涉水鱼的视觉经演化已经完全适应了水下环境，能分辨水面上方色彩明暗的细微差别。在涉水鱼瞄准目标时，它会转动眼球，让影像投射到视网膜上一块特殊的区域，那里能够呈现完整的色彩和细节。然而这还不够，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时会发生折射，涉水鱼看到的目标位置与其实际所在存在偏差，因此涉水鱼必须学会修正这种视觉错觉，重新调整瞄准角度。涉水鱼的上颚有一道沟槽，在喷射水柱之前，它会用舌头紧紧贴住上颚，让沟槽变成一条封闭的管道。

而后强有力的腮部猛地收缩，就可喷出高速水柱。水柱后端的速度比前端的快，后面的水撞上前面的水，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一举将猎物击落。这就是涉水鱼高超的捕猎技巧。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却有着惊人的耐力。为了寻找食物和繁衍后代，它们不惜远赴千里。在墨西哥的高山针叶林里，树上挤满了来此过冬的黑麦金斑蝶。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黑麦金斑蝶逐渐活跃了起来。在最冷的几个月里，高山针叶林中独有的微气候为黑麦金斑蝶提供了理想的越冬环境。茂密的林冠层阻挡了风雨，避免林中出现极端温差。到了晚上，粗大的树干还会持续向外释放白天储存的热量。黑麦金斑蝶停在冷山针叶上，紧密地簇拥在一起，以抱团的方式抵御低温，从而度过寒冬。暖风拂动，阳光洒在黑麦金斑蝶的翅膀上。春天到了，黑麦金斑蝶准备开启一场漫长的迁徙，终点远在数千公里之外，唯有依靠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接力才能抵达。要完成此项壮举，离不开黑麦金斑蝶各项感官能力的配合。在启程之前，黑麦金斑蝶必须先完成交配。时间紧迫，雄性黑麦金斑蝶没有时间求偶，等到交配结束，它们的生命也将走向终点。雄性黑麦金斑蝶会在空中直接抓住自己选中的雌性。它们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状态较好的雌性作为配偶，以提高后代的存活概率。完成交配后，雄性黑麦金斑蝶就会死亡。而雌性的任务才刚刚开始。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可是这类植物通常生长在越冬地以北的繁殖地。于是它们启程向北寻找玛丽金。黑麦金斑蝶身体各处都分布有化学感受器，可感知周围的环境。为了判断自己找到的植物是否是玛丽金，雌性黑麦金斑蝶会用足不断敲击叶片，破坏叶片表面组织，然后用足上的感受器去品尝渗出的植物汁液，确定是玛丽金后，它就可以开始产卵了。

玛丽金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是有毒的，黑麦金斑蝶却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来保护卵和幼虫。以玛丽金为食的黑麦金斑蝶幼虫体内也积累了毒素，它们身上的彩色条纹正是用来警告捕食者这一点的。这套策略大幅提高了幼虫的存活。

约两周后，幼虫就会结蛹，最终羽化为成虫。黑麦金斑蝶成虫通常只能存活几周，它们会在迁徙途中不断繁衍后代，每一代都在逐步向北推进，直到回到种群的原生地。夏天快要结束了，玛丽金开始枯萎，气温也在逐步下降。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停止了繁殖。这一代黑麦金斑蝶的寿命较长，它们积蓄体力，为返回位于墨西哥的越冬地做准备。如今，一些种群已向北迁徙了4000多公里，最远至加拿大境内。现在，这些黑麦金斑蝶将以太阳为导航，再次踏上南迁的旅途。太阳每天从东向西移动，因此黑麦金斑蝶需要在触角生物钟的帮助下不断调整飞行方向。它们以太阳的位置为参照点，上午朝偏右方向飞行，下午则朝偏左方向飞行。这样一来，无论太阳的位置如何变化，黑麦金斑蝶都能大致维持向南行进的路线。此外，黑麦金斑蝶还可以借助山脉走向和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前往它们从未去过的越冬地。不少黑麦金斑蝶死在了迁徙路上。不过，还是有数不清的黑麦金斑蝶成功抵达了位于墨西哥马德雷山脉的越冬地。这些黑麦金斑蝶从各自的北方繁殖地启程，凭借精妙的导航天赋，跨越千里，最终来到这片冷山林。它们簇拥在枝头，静静等候冬天过去。加拿大进入了寒冷的冬季，许多动物早已迁往南方，而狼没有离开。整个狼群需要齐心协力度过冬季。风雪太大会影响狼追踪猎物的气味，遮挡它们的视线，地上松散的新雪还会阻碍它们行动的速度。不过，寒冷的冬天也不全是坏处。这样的天气更方便狼群远距离交流。向上传播的那部分声波，在到达高处较暖的空气层后，会被折射回近地面，从而延长了狼的叫声的传播距离。因此，狼群成员在10公里之外都能听到同伴的叫声。这声嚎叫是在召集狼群准备狩猎。深厚的血缘关系将狼群成员牢牢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大家族里，成员间互帮互助，因为只有合作才能生存。毕竟，他们追踪的猎物大多不好对付。空气中还残存着一丝猎物的气味，狼群加快了脚步。这里刚下完一场雪，增加了捕猎的难度。降雪会冲

淡空气中的气味，尽管狼知道猎物就在前方，却很难找到强烈的气味指向猎物的确切位置。狼群一点一点拼凑线索，通过气味浓度的变化逐步锁定猎物。

终于，他们确定了目标。一公里外有一群美洲野牛。成年美洲野牛体型巨大，体重约是成年狼体重的十倍。美洲野牛的皮毛十分厚实，保温效果极好，即使雪落在它们身上也不会立刻融化。美洲野牛还拥有超强的耐力。

一旦受到威胁，美洲野牛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美洲野牛会凝聚全身的肌肉力量，用它们尖锐的角和有力的蹄子攻击敌人。狼群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围猎。狼群成员依靠超强的嗅觉，在美洲野牛群中搜寻容易捕杀的个体。狼能通过气味发现病弱的个体，即使对方看起来没有生病。他们还能根据猎物的气味变化感知猎物恐惧的情绪，这是因为在紧张状态下，猎物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各种气味线索帮助狼群筛选出最终的目标，那是一头美洲野牛幼崽。

几只狼将美洲野牛妈妈引开，剩下的开始围攻幼崽。美洲野牛幼崽暂时逃脱，但狼群没有放弃。当幼崽重新回到美洲野牛群时，狼追了上去。咬住幼崽的后腿，试图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只要幼崽倒下，就再难逃脱。一头雌性美洲野牛奋起反击，狼一旦遭到美洲野牛踩踏，就有可能丧命。最后，狼群的耐力占了上风。美洲野牛幼崽已无力支撑。在这片寒冷的冰雪荒原之上，狼群凭借超凡的感官与不屈的耐力，赢得了生存的机会，让种群得以延续。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0: 当时红军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掩护的这个掩体，而国民党守军占据着天时地利上的优势。
1: 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
2: 这代人、二代人、三代人、四代人，他都要来看一看。
3: 这样的沟啊，当年红军不知道跨越了多少。
0: 大渡河它那个特点就是水深流急。
4: 那个悬崖峭壁大概是200多米，
5: 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铁丝吗？过不去就是死。
6: 正因为有了他们，才会有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来之不易的生活。
7: 我相信，这就是丛中战士们期待的未来，这就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而未来实现了。
8: 抗争是宣传战，抗争是播种机。
6: 我也会想跟他讲，他们没有走完的路，我们这一代会替他们走完。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各位列祖列宗，最早是你们仰望星空，洞察了一个无限循环的身影，于是在生命长远的传递中，在天象斗转中，你们让这个身影来到人间，在大地上成形。它是一股生生不息的凝聚力，这种力量就是龙。这个故事你也许从没听过。春秋时代，在《左传》所记载的255年间，共出现了191次会盟。前一刻还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诸侯们，在会盟中推杯换盏，把酒言欢，

0: 争变成了暗斗，会盟成了诸侯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表演的舞台。
1: 我的先祖是皇帝的玄孙，我的先祖是共工，我的先祖是龙。
0: 当龙这个词冒出来时，诸侯们沉默了。那时人们对龙的认知，从早先预测农事和灾祸的天象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用龙做地名、文士甚至官职的，龙是一种天命不可违的征兆。那是一个信奉神话的年代，大家的先祖们都和神奇动物有点关系。还是在《左传》里，有关龙的词条共计出现12次，其中一条提到有一位先祖叫大号氏，他有一个奇怪的称谓，龙师。那时皇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都是传说中赫赫有名的先祖，人们称呼皇帝为云师，炎帝为火师，共工为水师，少号为鸟师。他们分别和云、火、水这些自然之力联系在一起，应该是他们有熟练掌控自然力量的能力吧。而鸟能飞翔，古人认为鸟能通天，所以少昊能掌控鸟的神力也不足为怪。而并列于这些先祖的大昊却独独被称作龙师。和龙这种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的神兽联系在一起，这位大昊是谁？为何被尊为龙师？难道他也有控制龙的神力？结束了绵延500多年的分崩离析，在步入统一的秦汉时代，身处其中的人们深知大一统的来之不易。于是汉代学者们承上启下，追溯更远古的先祖们的故事。在浩瀚繁杂的祖先神话中，伏羲、女娲被重新定义为更早的始祖。他们人首蛇身，形状奇特，不出意外，蛇形的龙也被发掘出来，并被镌刻在石头上。那些先祖们崛起的故事里，总有龙的身形相伴。至此，作为龙师的大号和太昊、剖析、包析、伏羲、西皇、黄羲等叫法不一，但又发音字形接近的名字被合而为一，后世统称为伏羲。他被誉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他创立八卦文字，教民结网，辩才极为愚劣。他教民驯养动物，并用火刨煮肉食。最关键的是，很多学者相信是他开创了中华文明共有的信仰——龙。这个信仰龙的族群遍布东方大陆，《山海经》里描述蛇身、龙身、龙首的神人和神兽高达138个。我们在追溯发掘出来的文物，也一直有龙蛇的身影分布其中。3700年前的绿松石龙，龙身蜿蜒曲折，似蛇非蛇，头部硕大，眼睛圆睁，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万物。约4000年前的彩绘龙纹，身负鳞片，细长如蛇，眼圆如豆，犀利有神，口中布满的利齿令人望而生畏。5000年前的红山玉龙，龙身卷曲若钩，周身光洁，线条流畅，头部似马，背部鬃毛飘逸，雄壮又不失优雅。

这些出土的酷似龙的图形也一直隐隐的与典籍里记载的龙遥相呼应。

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部落林立的时代，其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很多部落的结果。我们顺着这一思路遥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水草丰美的河岸陆续吸引了一些信仰不同图腾的部落。那时为了争夺有限的水草资源，部落强大的兼并弱小的实属正常。人们还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图腾守护神护佑的结果，战败方的结局不是被灭族，就是放弃自己全部的信仰，皈依获胜方的神灵。而这其中最强大的是蛇图腾部落，部落首领是后世所称的伏羲。那么等待其他部落的将是什么？伏羲作为有大志的思考者，他却远离人群，独坐山顶思索。眼前是一片圆形的平原，一条 S 型的河流从东向西蜿蜒而过。在河岸边驻扎着的氏族部落因信仰不同不时起摩擦，争斗在所难免。这时闪电撕裂苍穹，天雷滚滚响彻耳畔，独坐山巅的伏羲却如醍醐灌顶。山下五颜六色因不同图腾而争斗的部落，在他眼中与地气升腾，云雾缭绕之间化作一个神奇的身影。他不断穿行，时隐时现，探出鹰爪，伸出鹿角，蜿蜒的山区盘绕着，坚硬的鳞片反射出闪电般耀眼的光芒。对呀，人们为什么一定要争斗呢？我们可以把所有部落的神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神，联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共同守望。于是龙诞生了，他以大蛇为身躯，接受了兽类的四角，马的头，猎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就是闻一多的说法。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部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部族，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在上古民族及传奇人物中，众多民族均以龙为图腾，而共工、祝融、皇帝等人物都是龙子。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华先民从洪荒开始迈入文明门槛的时候，就已同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管是不是伏羲创造的龙，创造这种说法的人或者想表达的是一种和解，一种融合，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这是古老的禾字，有人说这个字描绘的是农耕文明有粮食有家的安居乐业的场景，另一个禾的写法像一条诞生于天地之间的守护神龙，守卫着左侧的村落。不论是哪一种解释，禾字和龙相伴而来，并铸就了博人之后的性格，他正义善良，能屈能伸。其中一个叫应龙的龙被汉书这样赞誉：应龙潜伏在死水之中，临界水族轻慢于他，那是没有看到应龙可以振奋起神灵的恩德，汇聚风云飞越高空，从而盘踞在苍天的样子。应龙盘踞于泥土之中还能一飞冲天，这才是他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故事的最后，我们再回到春秋时代。那一年孔子51岁，他因为自己迟迟没有悟道十分焦虑，于是他千里迢迢前往南方的沛地，去拜访年逾古稀的老子。和老子见面后，孔子整整3天没有说话。孔子的学生忍不住问：老师，您见了老子有什么规谏吗？孔子却说：我竟然见到龙了。龙啊，合起来是个庞大的整体，敞开来又是五色斑斓的文章，它乘着云气，驾着阴阳，直上9重高天，人们见了它只好是惊讶地张开嘴，就合不拢。我见了老子就是这种感觉，世界上可以比拟他的恐怕只有龙了，还有什么能归见老子的呢？孔子见老子见识到的是这片大地上始终存在的一种力量，它不是具体某个人，也可以是某个人，它或许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滋养的神兽，或者它就是这片山水大地，这是先祖面向亘古蛮荒时发现的一种精神的力量，贯穿时间与空间，是中国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精气神。这就是孔子眼中的

18世纪，蒸汽机投入商用，机械化浪潮历时百余年席卷全球。19世纪，电力普及耗时60余年。到了20世纪，互联网从实验室走向千家万户，用了约30年。2022年，智能时代呼啸而来，变革的周期被骤然压缩到短短数年。